0: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日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揸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渣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

0: 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1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勇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亦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勇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体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1: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令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仲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嚟听报道。
3: 在内蒙古广茂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唔单止系喺作业现场，北斗仲守护住人们每日嘅出行。基于北斗嘅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而家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喺湖南老旧小区嘅墙体地基入边安装上咗北斗终端，哪怕系毫米级嘅位移，亦能够俾太空中嘅北斗精准捕捉。喺湖北，基于北斗嘅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法坎：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1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记者昨日从中国贸促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目前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正在访美途中。代表团不单止将到访华盛顿，还将赴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地与政商各界开展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介绍，代表团预期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随团22家重点行业领域中国企业将与美国企业机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杨帆表示，此次代表团阵容充分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最新成果，既包括代表绿色转型的新三样骨干企业，亦汇聚了聚焦前沿科技的新三样新锐力量。今年上半年，中美双向人员与货物交流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7: 全国贸促系统签发前往美国原产地证书4.46万份，涉及金额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8%。截至6月底，我会已审批2026年中国企业赴美参展项目150个，上半年已实施87个项目，近2000家中国企业赴美参展。
0: 今日起，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直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贴人数5353.8万人。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连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1: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亦于当日零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前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及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 4.3%， 第一季度升幅为 5.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1: 瑞芯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昨日开通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中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至此，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达564.7公里，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个城市，连接16个枢纽，与广深佛管21条地铁线的27座地铁站便接换乘，加速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次瑞芯城际竹寮至新塘南开通后，实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两大枢纽机场的轨道交通联通。据测算，搭乘城际线从广州琶洲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60分钟可达，白云机场东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90分钟。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考：
9: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出行，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广深一小时生活圈。
1: 同日，佛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铁路广州段正式开工，佛瑞莞城际广州段即芳村至新塘段全长44.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设10座车站。佛瑞莞城际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布局，助力广东总体建成贯通全省、畅通全国、辐射全球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据介绍，瑞芯城际全线贯通，形成了珠三角城际铁路一横两中骨干网。同步启动建设的佛瑞莞城际是大湾区东西向核心轨道交通骨干通道，将串联广州、佛山、东莞等3座万亿级经济强市，构筑贯通大湾区核心腹地的发展黄金走廊。加上目前在建的4条城际铁路、1条高速铁路和8条地铁线路，超过300公里的线路将在未来5年陆续建成开通，持续加密全域轨道交通脉络。预计今年底，广州地铁将开通13号线二期西段、12号线中段。届时，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814公里。 地铁加城际加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1400公里。

0: 嚟。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71.9亿元人民币，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其中出口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2203.5亿元，同比增长6%。广州市重点商品出口稳定增长。据统计，上半年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广州市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同比增长近一倍，贡献该市近50%的出口净增量。同时，广州市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实现出口提速。今年六月，广州出口空调货值同比增长15.2%，清凉家电出口热潮持续升温。
2: 为进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日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嚟，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7月31日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嘅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嘅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日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日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日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呢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日发表声明说，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日表示，当日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日表示，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仲表示，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个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欧盟统计局7月3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香港暴雨，27到24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7到25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8到25度；深圳大雨，28到24度；珠海大雨，27到25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大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28到25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7到23度；江门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纽约阴天，29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翁、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4: 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3: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话俾记者知，巡护站现在有9个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操心。
5: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3: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瓷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

0: 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位置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遥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云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头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遥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1: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呢份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呢度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和集约。在诸事下弄，景德镇图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的路面，话俾记者知，当年呢度就是江边。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令到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3: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深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深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4: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生意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 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新围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面，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着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凝神于指尖的泥胎，有人侧住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上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了传统祭祀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丝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啲被称为把桩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80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咗成世的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桩师傅。如今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指导他们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桩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村的每一个摊位都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0000人跨越山海，其中80%是年轻人。他们深耕陶瓷制作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是景漂。陈蔡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这几日他正带领着团队赶制一批热销的原创作品。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像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7: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 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的时间。
9: 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有超580,000家手工制瓷作坊，约150,000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了合作。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的生命力，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摇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的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在传统和当代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0,000 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00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寺、隔仙岛头陀寺、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 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范陀子、隔仙岛头陀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这里栖息。
1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住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14-15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1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

0: 百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1: 这个袁家堰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0: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0: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堰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尹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多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多年的古象牙怎样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多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5: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 上下两层的展。

0: 厅、2.2 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还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7: 智能超链接台风预报技术新突破，我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物理规律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6: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同服务覆盖，大湾区一所一中心携手香港药企提速创新药临床转化，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举行，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
7: 科技关键词聚焦，新质生产力带来商办增量需求，消费科技品牌成深圳商业新主力。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1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0: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0: 赋能增效。
1: 芮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下一条消息，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3: 通知呢，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规范科技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切实防范各种数据风险。
2: 是啊，咁通知咧，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同融合运用，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利用，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跨域共享和高效对接，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丰富征信产品和服务供给等。
3: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5: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5: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4: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0: 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1: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大约是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湾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咁专家表示啊，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
2: 再来关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正在贵州举行，将持续到8月2号。今年的主题是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其中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的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助力区域教育发展。
1: 交流周的首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是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同已有的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另外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应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应，弥合区域教育差距。另外大会仲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7: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每到台风季，我们总是忍不住一片片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呢？会察觉哪些地方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受影响呢？这些预报不单止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可不可以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加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单单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偏去哪里。
2: 近日我国科学家就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地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优势呢？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止

0: 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0: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咁呢套系统啦，目前仲处喺科研阶段啦，但系佢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嘅业务预报，仲有几远咧？普通人咩时候可以喺手机天气 App 上见到基于呢项技术嘅台风预报咧？继续嚟听报道。
0: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到，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焦点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各位带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真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我们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就是 CMU 与瑞士
4: SIX
3: 集团的直接联网日前正式启动，都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
1: 是啊，咁金管局表示咧，呢次同 SIX 嘅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可以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嘅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嘅全球网络同互联互通，体现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同国际市场嘅独特门户角色。咁作为 CMU 嘅运营方啦，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亦都展现咗 CMU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嘅能力，令投资者可以更方便、更高效咁管理其多元化资产组合。
3: 冇错啊，咁金管局总裁及信清结算控股董事会主席余伟文就表示咧 ，CMU 未来将会继续扩大全球版图同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以满足不断变化嘅市场需求，从而咧进一步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嘅发展，并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领先地位。咁据了解咧 ，CMU 系香港嘅中央证券存管平台。截至2026年嘅六月底 ，CMU 嘅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亿港元等值。
1: 目光转向创新药嘅临床转化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总部位于香港嘅希华医药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三方表示啊，将共同探索加速创新疗法研发嘅路径，助力香港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嘅区域临床试验枢纽。
3: 是的，本次合作首批涵盖三项肿瘤和眼科临床研究项目，三方还将围绕着临床试验运营、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提升区域临床研究协同能力。在签约仪式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就表示，试验所将发挥桥梁纽带与平台赋能的作用，支撑高质量临床研究开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临床研究深度协作。备忘录签署之后，将与粤港澳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紧密配合，持续完善香港临床试验产业生态。
1: 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李日聪就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临床试验网络布局，推动跨境临床协作走深走实。本次备忘录签署将有效提升区域临床研究竞争力，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核心枢纽地位。
3: 是的，咁而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表示，一所一中心协作机制为香港本地初创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关键支撑。咁呢次合作咧，以香港为临床开发、项目管理、国际对接嘅枢纽，联动香港、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嘅医院、科研团队与机构，搭建开放协同嘅临床研究网络，全面提升区域承接、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嘅整体能力啊！咁佢提到咧，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有条件成为衔接国家生物医药创新与全球市场的关键桥梁，成长为创新项目的组织者、协调者与价值创造者。
1: 关注一下珠澳的合作。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在珠海召开，以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共绘珠澳发展新途径为主题，为了落实国家15五规划部署、深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等重大议题凝聚共识，务实推进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民生融合及基础设施互联等领域的合作。
3: 是的，咁会议期间，珠澳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就政策创新同协同发展、跨境交通、口岸通关、环保、旅游、文化、投资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及跨境工业区转型升级等领域作主题发言或者是书面报告，汇报工作进展。

0: 与未来规划，并取得多项务实成果。
1: 是啊，咁会议上咧，珠海、澳门横琴合作区相关单位围绕科创协同、区域安全及社会救助等范畴，签署咗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k Five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琴珠澳应急管理实施方案及珠澳跨境社会救助信息协查工作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群的制度创新、协同治理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先来关注广州。日前广州越秀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在广州市元江中路296号正式启用。该中心是越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标志着江湾园区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将为区域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是啊，走进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多个功能分区清晰布局，既可以直观了解港澳粤械通等领先健康技术成果，亦都可以满足专业培训、会议洽谈、共享办公等多元需求。据了解，服务中心按照政府、科研机构、医疗集团、企业、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六位一体联动机制建设，系集产业展示、智能服务、共享办公、科普宣传、直播会客于一体的高效专业开放的产业服务综合平台。
0: 没错，中心内部设有产业展示区、智能会议中心、共享办公空间、生命健康科普区，含港澳药械通及创新药展示、科普直播及人才访谈会客厅等功能区域，整合政策、产业、人才等资源，形成产业招商、技术转化、产业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集成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打通产业服务资源联动、人才赋能的最后一公里。
1: 日前广州白云区龙归街重点产业项目云达智创园开工奠基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落址龙归街循环经济产业园，将依托园区绿色集中功能独特优势，打通牛仔服饰全产业链闭环，实现循环经济与时尚制造深度融合，标志着龙归街时尚产业正式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是的，云达智创园聚焦时尚制造转型升级，将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智能生产基地，配置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原创研发、智能生产、品质管控全链条核心能力，打造集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创新研发、产业集聚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环保产业平台。咁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3.6亿元，可以带动600人就业，进一步优化提升龙归街时尚产业集群整体布局与能级。
1: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随着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建设日趋成熟，作为区域内的综合交通枢纽，金融城广场已经全面完工，金融城交通枢纽空中连廊正式启

0: 用金融城广场地处金融城核心方城，依托城际、地铁、公交三大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立体交汇，构建起覆盖湾区、辐射全城的便捷出行网络。透过地铁五号线和广佛东环城际线路紧密衔接，片区数万名金融及科技从业者得以实现高效接驳、快速集散。
1: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即20+8产业集群 3.0 版。这份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深圳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达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45%。
0: 咁实施方案啊，从集群门类调整、分级培育、空间统筹、产业链梳理等方面优化提升，推动区域产业错位布局。根据实施方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低空经济与空天、传统与创意、海洋等10个领域。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5个领域。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为优势拓展、战略重点、基础支撑、综合提升4类。未来产业分为15期间实现快速增长的产业，和未来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坚力量的产业。
1: 最近关注，日前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100多人参加。
0: 系咁，活动现场咧，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11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各作出3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嘅台青创业团队。咁3位主讲嘉宾就以两岸青年创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作前沿洞察与实践经验分享。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和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的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
1: 是的，据介绍，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在深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目前已经通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引进台青创新创业团队13家。
0: 目光再转向佛山了，日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据介绍，该局将聚焦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发力，推进3大计划：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覆盖品牌培育、全屋智能、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6大细分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将在2年内落地8类真实应用场景，实施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商，在3个镇街组团分别布局专业孵化器，吸引高校科创团队落地培育原生智能企业。该局将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等，打通政策、技术、场景、人才资源壁垒。
1: 没错，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100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试验场。咁顺德下一步仲将加快建设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嘅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

0: 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噃。近日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2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咁从中我哋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嚟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其中上半年 TMT 行业，即是科技、媒体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而在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4: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录得约 20.1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推动全市存量升至 928.3 万平方米。在市场竞争压力不减、供需双方预期谨慎的背景下，租金延续下行趋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进一步降至每月每平方米 144.2 元，较2025年末累计下降 3.4%。 甲级写字楼租金持续走低，促使各档次物业间价差收窄，成本优势驱动部分企业加速搬迁置换，实现办公品质升级。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增量需求。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华南及华中区研究部主管及董事张晓端表示，
5: 我们通过对于深圳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租赁的成交情况做的统计可以看到，上半年 TMT 行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最大的一块需求来源，占比达到了 32.4%， 比去年全年的这个占比也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一些大面积的搬迁续租类的活动来驱动的。那我们看到具体的细分产业来看， AI 相关的企业的租赁热度是得到延续的，覆盖了全场景的 AI 智能、计算机视觉、算力解决方案、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等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数字化服务和半导体企业也贡献了比较大面积的租赁成交。
4: 张晓端表示，私募基金、券商、法律服务及物流企业租赁需求表现稳健，也构成了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的重要支撑。对于后市走向，张晓端预计，今年内深圳还有约94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计划投入使用，未来五年整体在途供应量仍将维持高位，市场去化承压。庞大的存量及在途供应将使市场长期处于激烈竞争格局，空置率将波动上行，租金整体下行趋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任务更加明确，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作为深圳市商办资产的集聚核心之一，深圳前海也持续吸引科技企业的关注。张晓端表示，
5: 其实从目前这个行业在选址方面的考量来看，西部板块本身就是科技行业比较聚集的板块，那前海也形成了很好的科创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产业优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前海持续的增量供应， 它有足够的空间去给企业选择，无论你要小面积的还是大面积的，再加上租金成本优势，我觉得对科技类企业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聚集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展望未来写字楼的需求这块，我们认为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啊、先进材料还有一些生物制造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化的扩容以及能级的提升，企业在总部的布局、研发中心的设立以及团队的扩张这些方面的办公需求都会有一个持续的释放，为深圳的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增量的需求注入动能。
4: 在零售物业方面，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前五个月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微增 0.3%， 宏观面诸多不确定因素对需求端的影响，使得购物中心竞争更加激烈，品牌方扩店意愿谨慎，业主在保租金与品牌求稳之间的博弈，拖累了优质购物中心空置面积的去化以及品牌迭代换新的速度。至年中，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微升约 0.1% 至 9.2%， 位于轨道交通节点的成熟优质购物中心客流支撑力仍然保持优势，租金水平总体持稳。然而处于培育期的项目则多选择以价换量，主动优化租金策略。截至第二季度，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最优层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693.5元，半年下降 0.5%。戴德梁行华南区商业部主管及董事宋杰表示，过去行业普遍将商业物业定义为固定物理空间，品牌经营也局限于单一固定场地，资产价值评价标准高度依赖地段、体量等硬件指标，但事实上消费需求并未消失，只是随区域、客群、生活场景产生明显分层，不同地段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品牌方也敏锐捕捉到需求就近释放的趋势，主动打破渠道与地域壁垒，形成商圈与社区互通、海内外双向拓店的全域流动格局，吸引茶颜悦色、李后茶肆等各类外地品牌争相入驻，同时也培育了拓竹科技、起源机器人、重情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成为深圳商业的新主力。
6: 五年前，深圳高端商场抢首店，抢的是奢侈品、海外的服装还有网红品牌，但是2026年的商圈的主力店彻底换赛道了，科技品牌正式接棒传统的业态，将会成为购物中心流量的核心引擎。3D 打印、人形机器人、智能影像、各户科技全部选择在深圳的核心商圈落地，全球以及亚洲的首店。和传统门店不同，科技首店不是完全靠卖货，它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的展览、新品发布，吸引年轻人来自发打卡，自带社交媒体的传播流量，完美的匹配高端商场需要的话题度。
4: 那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他们有落地这个购物中心哈，另一方面呢也有是选择在这个社区，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6: 就原来这个品牌它肯定会首先选择购物中心，因为以前对于商业的估值，一个商业是否有价值，它主要是考虑地段、人流还有硬性的规模。那么今年呢，像美团呐、盒马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商超，是基本上一半一半，更多的会选择去社区的这种底商，他们主要是生鲜日用品，并且要跟那个供应链来做配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之前的这种电商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现在消费习惯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即时还有近距离，所以就是商超他们全部都开到了1公里以内，就是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获得需求的满足。
5: 包括这个科技企业是不是同样也是同样如此？
6: 对，现在就是下沉到社区的主要都还是日用消费型的，还有这种简单的餐饮型的，就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业态体验型的，那么这些会不会下沉到社区，我觉得也是会值得探讨的。如果说我们的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是存量嘛，存量的改造它具有体验性更好了，那我相信有更多的品牌也会去选择我们的社区去开店。
5: 就大家现在用到的一些智能产品特别多哈，我们说科技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那这些产品去开到购物中心也好，或者说下沉到这种社区店也好，其实都是更加近距离的去和我们的受众去进行一个接触。
6: 对的，就是即时性和这个近距离， 这个两大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慢慢的在改变。
5: 这个也是会成为一种趋势吗？
6: 这个

0: 绝对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未来的品牌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是商业物业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好，各位，头先科技关键词啊，关注完消费科技品牌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3: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2: 我們其實理解呢，所謂元宇宙呢，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1: 科创空间。各位，欢迎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艺星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科创空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氧化碳排放这方面，也都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规划。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了。近日一份未来五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蓝图是新鲜出炉。
7: 是的，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规划覆盖产业、市场、民生多个领域。咁喺目标背后，点样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嚟听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9: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8: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好市场杠杆，激活市场活力，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0: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8: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

0: 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介绍，
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啊，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嘅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听众朋友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主题是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拥军爱国，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首先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绽放》。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绽放》，这首《绽放》用第一人称口吻，把来不及告别的野花、万家灯火与硝烟中的鲜血并置，表达把青春与生命交付山河，只为后来人如花绽放的家国情怀。张杰的声线兼具柔软与穿透力，弱处藏着离别惦念，高潮撑起不屈的信念。生命的绽放从不是赞颂，是一代人以身阻挡风雨，换后世安稳如常。继续听歌，即将听到的是许飞演唱的《他在那里站岗》。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许飞演唱的《他在那里站岗》，这是许飞第一首军歌作品。听许飞的歌，我们可以听出他骨子里坚定的信念和态度。他的歌永远都充满温情，并能够鼓励到大家。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主题是《铁血铸军魂，乐颂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拥军爱国、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有我在》。

0: 好，刚刚听到的是周鹏演唱的《有我在》。周鹏的声音粗犷豪迈，掷地有声，歌曲的旋律大气磅礴，气势恢宏，能够给予人力量。歌曲以战士报国志向和军旅生活为核心主题，歌词展现了军人坚守岗位、捍卫荣誉的精神风貌。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龙军演唱的《中国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这首《中国魂》来自龙军的演唱，家国情怀落在寻常字句之间，民族气节根植在世代传承之中。歌曲以《我们是中国人》有着中国魂，为山河也为最爱的人为核心意象，把个人梦想、军营磨练与家国山河并置，突出中国魂等于爱国血性加赤子柔情的双重内涵。继续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最可爱的人》。

听到的这首《最可爱的人》是由张靓颖演唱。张靓颖在高音区使用胸腔共鸣与混声，既保持了流行质感，又带战歌的昂扬气势。冰雪战场，遥望故土的身影落在词句间，将战士的思念与坚守直白铺展。钢琴铺陈加弦乐烘托，副歌加入童声合唱，营造出宏大而温情的氛围。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天地我来过》。

0: 好，听到的歌曲是孙楠演唱的《天地我来过》，歌词是战士心底无声的独白。纵使前路凶险，归途渺茫，也曾热烈奔赴这世间。弦乐缓缓烘托情绪，将牺牲的从容与对山河的眷恋相融。不奢求万世铭记，曾经挺身守护家国便足矣。一字一句，道尽英雄坦荡无畏的胸襟。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青春走在新征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主题是铁血铸军魂，月颂家国情，致敬人民子弟兵，弘扬拥军爱国，守护山河的家国情怀。时代少年团七位朝气蓬勃的少年唱响时代宣言，以青春走在新征程书写英雄的壮志雄心。音乐人以青春续写辉煌，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不负韶华，无愧时代。理想的宏愿等我们去实现，奋楫扬帆风正劲，青春走在新征程。好，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璇和王铮亮演唱的《在阳光下》。

听到的是来自周璇和王铮亮演唱的《在阳光下》，歌曲的旋律洋溢青春的活力，深入人心。周璇、王铮亮的演唱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激励人们砥砺前行，为美好生活奋发图强，为甜蜜事业贡献力量。我们矢志不渝，要实现梦想，这句话会深深烙印在听者的内心中。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群星演唱的《青春不一样》。

0: 听到的是群星演唱的《青春不一样》。这首歌曲展现了军人通过艰苦训练实现青春价值的核心利益，唱出了内心中的坚定信仰。几位演唱者的声线各具特质，沉稳与清亮交织，勾勒出军营里鲜活的身影。青春不止闹市喧嚣，还有戎装与坚守。平凡人选择扛起责任，在训练场与边防线上定义自我。这首歌的曲调激情昂扬，诉说出不同的人生选择，致敬每一份以热血守护家国的年轻力量。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好，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韩红以满腔热忱抒发出自己浓烈的情感，祖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保家卫国的英雄们。歌曲的旋律层层推进，温情与力量相融，没有华丽的辞藻，一句朴素的告白直抵人心。时光会见证所有付出，这片土地永远记得每一份无声的坚守和奉献。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谭维维演唱的《英雄赞歌》。

曲改编自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这首歌首次以交响加摇滚加流行融合的方式重新编曲演绎，音乐人们用全新的音乐形式致敬英雄。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群星演唱的《渴望光荣》。

0: 渴望光荣是以英雄梦为核心意向，展现军人直面挑战的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不畏风雨、渴望光荣等重复段落强化信念感，配合短句推动情绪递进，传递出坚韧昂扬的军人特质。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生来倔强》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外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学子共同讨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近日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跟 AI 相关的话题都不少。比如居然就好像一些科幻电影一样， AI 大模型是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之下自主展开了对真实世界的网络攻击。同时大家近日都很关注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都见到不少的亮点。AI 从实验室从一个概念走向了我们生活的日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 AI 可谓是无处不在。究竟现时的年轻人对于这个 AI 最新发展有着怎样的思考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前已经讨论了好几波的了，现在 AI 已经到了 next level， 我们的年轻人又有怎样的思考呢？我们听回个版头先，一个版头回来介绍出今天参与讨论的三位同学。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

0: 个版头翻嚟，我哋今日咧依然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首先介绍翻系汤子霖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
0: 播音主持专业其实都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嘅一个专业啊，因为以前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嘅 AI 主播啦，或者咧有好多嘅 AI 记者啦，咁样。其实你有冇平时喺课堂上咧同老师啦，或者系自己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咧？
1: 而家确实系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都有利用到 AI， 特别系 AI 嘅生成式嘅一啲软件啦。就比如话系要做一啲 PPT 啊之类嘅呢啲，其实好多人佢哋都会系喺自己写好提纲之后，然后将提纲发俾 AI 嘅工具，等 AI 工具生成一个 PPT 俾佢哋。咁佢哋系会觉得咁样就更加方便咯，就唔使嘥时间手搓咁样样咯。
0: 即系将佢变成好似一个秘书咁样啦，甚至乎而家我哋今次嘅呢个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咧，见到唔少嘅记者朋友都用WorkBody 啊，咁样去帮自己去揾选题同埋整理一啲采访提纲啊等等，即系已经成为咗媒体人工具包当中好重要嘅一项工具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啊，究竟即系跟住落嚟，对于我哋学传媒嘅朋友，佢嘅一个冲击有几大咧？又点样改变我哋嘅学习内容咧？之后咧，亦都会同阿子霖啦，再详细再探讨下嘅。另外咧，亦都有两位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大学的。欢迎陈燕妮同学 ,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燕妮。
0: 那刚刚也跟子琳有讨论过，子琳是学这个乐播播音专业的，媒体专业的，其实也聊到过，其实 AI 呢已经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担当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那对于影视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也越来越强烈了？
2: 会，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以从一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看到 AI 的这个时代来临之后，我们在观看到那些视频其实也有产生一些改变，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的短剧，现在也有一些 AI 短剧 AI 漫剧，然后包括说一些综艺或者是电影电视剧之类的，他们其中有一些可能比较难实现的画面，可能以往会运用比较大的成本，然后比较大的人力去完成的，现在其实 AI 时代来临之后，就是可以去实现用指令一键生成，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然后包括作为学生而言，我们平时肯定有一些需要创作的内容，那 AI 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像我这种文字创作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短剧叫《霍去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那当时开发这个短剧系列的这个公司就说，其实它成本只花了3000元，就能做出传统的电影业需要花几百万才能做出来的大场面。但是它整一个的全网的点击量累积过千万上亿，那其实在投入和产出比来说啊，确实跟传统的这个电影业的这个创作的整个流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稍后我们也在深入的去探讨啊，到底是对我们的这个专业，对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同样也听听雨桐雨桐的想法，我们也欢迎谢雨桐同学。 Hello
3: 大家好，我是雨桐，然后跟燕妮是同学，都是来自广财，然后现在是研一。现在 AI 的话，我感觉在我们生活中，无论是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有工作上都用的比较多。然后我的上一家公司它就是做的互联网行业，然后我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它那么依赖 AI。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 AI 换装来出海国外的一个小短视频，以及当时是我做的一个板块，就是做运营的时候，我会面临着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制作，然后也是大量用到 AI。然后在学习上呢，最近在研究的一个板块就是 AI 微短剧，然后在里面的话 AI 也是给我们的影视创作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潜力吧。
0: 所以它是在整一个创作的全流程当中都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是吗？包括从这个剧本的撰写。
3: 对，因为现在的话从剧本开始，因为它的剧本主要是以流量为导向嘛，然后这些流量呢都是平台上的一些热门内容，然后去复制它的一个模板来制作，然后我们生产过程中然后也是用 AI 然后输入提示词，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海报啊都是用 AI 来做的，所以说 AI 在影视行业的全流程中都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
0: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雨桐，你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这个影视专业吗？还是本科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做？
3: 我是本科开始都是接触影视行业，然后我本科的话我可能当时更加偏向于实地，就是人工创作，当时就觉得一个镜头吧，你可能人工去创作会更加的具有一种艺术审美，然后对于我们人来说也会更有体验感。但是用 AI 之后，其实我一开始刚进入研一的时候我是比较抗拒 AI 的，然后我当时是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赛，就是当时感觉做 AI 它生成的一个效果就完全符合了我的一个想象，古装的一个类型，我想得到如果我们去实地拍的话可能花费至少得上两三千左右吧，然后估计也3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但是我们当时做 AI 然后可能就花了60-70块钱，然后这个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说我现在呢是对于 AI 创作在影视行业这一块非常感兴趣。
0: 所以你的心态的转变也是非常典型的，也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对于 AI 的这种感受。就像我们在《今日我主播》这个节目当中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AI， 但来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它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真的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接受的是我们怎么使用它，更好的应用它。所以刚才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像雨桐他提到说其实本科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个影视相关的一些学习，来到

0: 现在的实习的真正的这个实战的职场当中，哎，是用 AI 在做了。 AI 的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之前有学过吗？
1: AI 这个知识在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它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都非常鼓励我们用 AI 去创作，然后包括我们学校自己举办的一些比赛，校外的一些影视比赛，他们都会有一个 AI 赛道，然后反正近年来这两年，就是无论是各大院校都开始非常支持我们来进行 AI 创作。
0: 嗯，相当于是在课堂上没有专门开设一门 AI 课。
1: 对，
0: 但是时代的进步或者是行业的变迁是反推到校园当中，让大家是必须要更早的去掌握这些技能。
1: 是的，
0: 嗯，学校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跟着这个潮流在变哈，也通过各种的一些竞赛的一些项目让大家意识到其实这个技能是越来越重要了。我相信现在应该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课程了吧，在大学里边你们有了解过吗？
2: 嗯，应该是有，但是是在下学期左右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已经有老师开设那个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可能我认为在开设之初可能老师准备的是这个方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它有内容会有所
0: 对，
2: 是有所延伸的，
0: 它的课件可能每个星期都要更新
2: 啊、哦，对对，
0: 因为不断有出一些新的大模型啊，一些新的工具，同样啦，对于子林嚟讲啦，即系你哋学呢个粤播啦，其实有冇发现啱先同阿雨同佢哋分享嘅同样嘅情况，就系可能课堂之前已经学嘅课件当中，佢冇呢方面嘅内容，但系因为现时嘅进步好快啊，所以老师系不断去更新佢嘅讲义，或者系通过一啲学校嘅活动去鼓励大家去拥抱 AI 咧。
3: 咁其实我觉得喺我哋学校就唔系好一样咯。咁、我哋学校嘅老师其实佢哋可以讲系分为两个唔同嘅派别，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咁有一部分嘅老师咧，其实佢哋系好鼓励我哋去用 AI 嘅，比如话一啲采访嘅前期嘅一啲采访提纲啊，或者系中间嘅一啲剪辑部分啦，其实佢哋都系好鼓励我哋去用 AI 去完善我哋自己嘅内容嘅。但系其实都有一部分老师佢哋系对于 AI 系比较抗拒噶。咁前段时间其实我哋学校系进行咗一个毕业设计嘅开题嘅咁样嘅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有好多嘅答辩嘅老师，佢哋喺睇完你嘅 PPT 同埋你嘅讲述之后，佢哋就话你呢个太过于 AI 化啦。佢就会话你呢个完全系 AI 做噶，佢就会叫你翻去重做。而家其实我哋学校嘅老师对于 AI 都系有唔同嘅睇法同埋谂法咯。
0: 我谂老师个点唔系在于我哋应唔应该应用 AI， 而系唔应该有 AI 嘅出现，你完全失去咗自己独立嘅呢个策划能力或者系开题能力。如果成个题完全都系 AI 俾你嘅，我相信老师系唔会接受嘅。但系你用 AI 辅助去令佢更加之完善，咁绝大多数嘅创意都系嚟自你。我想这件事老师是可以酌情去考虑的、不过呢你都是抛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辩题了。刚才子林也抛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辩题，就是在校园里面其实包括老师也会对 AI 这个事情会分成有两派，一派是可能完全的拥抱，就是 AI 时代能鼓励大家去用 AI 的工具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作业，然后一派的老师会认为你太依赖 AI 的话，完全体现不了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了。那到底同学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刚才雨桐也提到过，之前他认为好多的作品也没有活人感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也继续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4: 我是梁锦坤，阿 Tim， 我祖籍系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5: 都
4: 是
5: 很开心的情况，还有关于一
4: 些
5: 人才
4: 拍档。我们这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5: 我们想
4: 成
5: 都
4: 村，这个
5: 成都
4: 村的环境是很漂亮，希望今次的行程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同时也希望大家多些过来。其实创业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问题的，最主要就是当

0: 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濛水噶嘛。咁咧，我哋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1: 呢只唔錯喎，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4: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2: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要同大家一齐讨论啦。近日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好 hit 嘅话题就系关于 AI 啦。其实近日啦呢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啦，大家都发现有好多嘅智能设备系集中亮相啊。往年可能更多嘅会系一啲概念嘅演示啦。今年咧有好多睇得见并且可以实操可以落地嘅。一啲產品咧係成為咗主流，包括可以見到我哋好多嘅媒體記者嘅採訪啦，可謂係全身都有好多嘅人工智能裝備啊，包括有呢、這個有拍攝功能嘅眼鏡啦，或者咧自己手機端有安裝一啲輔助自己整理採訪資料嘅 AI 嘅軟件啦，等等。咁今年嘅呢个最新嘅趋势咧，亦都令我哋意识到 AI 系从呢个实验室嘅概念更多咁样咧走向咗我哋嘅生活日常嘅。咁其实现时喺校园当中啦，都有对于 AI 有唔同嘅一啲諗法或者系一啲派别嘅，系完全拥抱啊，定系话其实唔应该咁依赖我哋嘅 AI 工具啦。用 AI 做出嚟嘅嘢系真系缺少咗一啲嘅活人感啊。我哋继续请出我哋今日三位嘅同学啦，系参与翻我哋嘅讨论嘅。有汤子林同学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
3: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
0: 延续刚才雨桐说到的这个，之前其实自己也挺抗拒这个 AI 制作的一些作品，觉得总是缺少一些活人感啊。当然后面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低成本去实现一个常规的影视创作高成本才能达到的一些目的。但是最近也有人讨论说，总是觉得 AI 脸怪怪的，就是看起来让大家感觉到不那么的舒服。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可能是觉得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 AI，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刚提到的看起来不舒服，但可能是处于 AI 的一个低版本。然后我最近什么像 Gimli 啊或是 Codex 的一些出来以后，然后我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很细致化的提示词去调整人物的一个表情状态，乃至他的一个脸上的一个肤色，这些都可以去调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以前那种的话可能是源于我们 AI 的技术不发达，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 AI 技术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个更迭，然后技术上我觉得是可以给人带来一个真人化的一个实感。
0: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 AI 脸是怪怪的，没有觉得他们就是像清一色的这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这些 AI 面孔，你是觉得 OK 的？
2: 对，我觉得 OK。 以前我可能是觉得技术不够成熟，但现在的话我使用来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多使用。
0: 雨桐这个转变还挺大的，因为他说他之前是压根不接受啊。那我们听一下同样是在做这个影视创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的燕妮吧，你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AI 的模型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然后可能就是日新月异，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0: 今天的这个模型里面会有更多的它采集的点，可能会有更多的由 AI 它自己生成出来的内容，跟真实的我们可见的一些人物的人脸有点不同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包括说，刚刚说到的 AI 漫剧的出现，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吧。就是因为你 AI 可能有一些生成的，我们去生成真实的人脸，我们想要去追求那种电影感的这种人物形象出现，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真实，就相对于来说没那么真实。那我们就用 AI 漫剧这种形式，我们去把这种视频的风格去做多样化，可能我们让 AI 去生成一个像宫崎骏那样的风格，比较卡通的风格，那么就能够避免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人脸可能跟真实的人像不太相似。但是其实我也会比较同意雨桐的观点，因为其实现在在慢慢的发展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很细致的会比较长的一些提示词指令去让 AI 去生成更真实的，因为我们其实跟 AI 沟通就是一个不断交流，然后不断的给它纠错让它改正的过程。你可能第一版永远都不是最终版，你就要慢慢的调整它人物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去生成人像。
1: 那当然我相信 AI 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嘛，但是我就给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吧，比方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你是导演，你要做一个作品，你更愿意找真人去拍，还是你更愿意直接用 AI 去做？
0: 如果是现阶段的话，其实我可能还是会比较趋向用实拍加 AI 的形式，因为其实学影视的人其实可能还是会去享受真实拍摄，你包括你去设计镜头，然后你自己去完成这个构图，现场去加机位，然后包括整个剧组去分工完成的这种真实感。因为其实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它更有一种创作的骄傲感，而不是说你丢给 AI 它帮你生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比较接近于完美没有瑕疵的这种构图。它的比如说他可以采用诺兰的、张艺谋的、李安的，就是所有我们非常认知里面非常厉害的导演，
1: 但你需要一版燕妮版。
0: 对，就是可能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融合版的一个很完美的构图，很完美的镜头，但它不是我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去学习创作的人本身就是需要在创作当中获得这种满足感，就是它没有办法满足我。
1: 对，因为刚才你答案当中其实是包括实拍加 AI， 就是始终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可用的工具，虽然你在追求说创作当中的这种真实感啊。咁你都睇下子林啦，你自己学粤播啦，咁你会唔会话介意未来你即使是真的成为了一名主播，但 即是单位会生成一个叫做 AI 主播，就是拿你的样子去生成，那他帮你播新闻，即是你觉得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 AI 的数字， AI 的分身？
2: 其实讲到这个事情，我有一个自己的案例啦，也都是前段时间本身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宣传片想找我去配音这样，但是后面即是经过好多好多版的，无论是 demo 啊定是全部完整版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已经是配了有差不多五六十版了，那最后他们竟然会揀了一个 AI 去配整条片。那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啦，那我就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那他们讲给我知的原因是说我的整个状态太激昂了，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一些更加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讲述整条片。其实对于我来讲当然是冲击很大啦，因为以前是听很多人讲话 AI 会不会代替我的工作，那我当时并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是没有那么深的体验的嘛。那当我真正去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可能真的会代替我哦。那所以其实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啦，其实我的回答是我不是那么愿意的。
1: 那为什么当时配音的时候不直接跟你说有一种平和的语气去讲述这件事呢？即是他的叫做这个后需求是不是没有传递清楚呢？
2: 其实我觉得他们确实是 冇俾到一个好准确嘅要求俾到我，咁所以我当时先至会配咁多咁多嘅版本，系想要有唔同嘅版本可以俾到佢选择啊嘛。咁但系到最后佢都冇选择我。
1: 嗯，确实呢个系一个非常现实嘅问题啊吓。咁我觉得除咗话风格问题咧，可能亦都有成本嘅考虑喺度吓，因为现时咧有好多 AI 嘅配音啦，直头可能就系零成本嘅，因为线上有好多。最近我其实亦都有留意到有唔少嘅配音嘅老师啊，佢哋喺线上维权就话发现自己嘅声音系被复制 copy 喺好多嘅作品入边，即系佢系完全冇接到嗰个 job 嘅，但系佢发现自己嘅声音点解会突然间出现喺嗰个作品入边咧？就系因为线上有好多嘅人系擅自使用咗佢嘅音源或者佢嘅音质，跟住通过 AI 嘅手段咧去复制出好多嘅配音啊吓。咁、其实咧，佢哋都尝试话通过一种法律嘅手段去进行维权啦。但系其实咧，侵权嘅人实在系太多啦，应用好广泛，甚至乎你好难去追溯呢一个侵权嘅人佢使用嘅原始嗰版声音系咪就系从呢個配音老師嗰度得到嘅原聲，可能已經係經過咗好多手嘅反覆嘅使用之後，再去進行呢個侵權行為㗎啦。所以呢個其實喺法律方面係需要盡快去保齊呢一個拼圖啦，睇下點樣更好咁樣去保護翻大家嘅聲音嘅版權又好啊，包括而家有好多嘅肖像權啊，因為 AI 嘅緣故啦，都係被侵害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法律嘅制定者咧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当然对于高校生来讲，刚才有子林这样的感受是非常之真实的。所以面对这个 AI 时代，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去做好这个准备呢？我们怎样去正确去看待这件事呢？刚才子林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就是他自己非常用心地去做的这些配音的作品，录了数十次之后没有被采纳，反而是直接是用了 AI 的这个配音。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主持或者播音配音甚至是影视创作这些专业， AI 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作为一名学生，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头头先收回来，在今天我主播的时间继续跟各位同学仔去进行讨论的。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走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系关于 AI 啊，最近咧亦都有睇到一出嘅电影咯，系外国出品嘅电影啊，佢嘅名就叫做我的护工是机器人啊，咁啊亦都其实呈现咗咧现时，包括我哋国内有唔少嘅朋友都期望话呢、這个机器人或者 AI 嘅发展可唔可以最终成为帮我做家务嘅机器人啦，或者系看护嘅看养嘅机器人咧，咁亦都系提出咗一个思考啊。当真正系由 AI 或者系巨身机器人去担任呢啲家政工作或者系护理工作嘅时候，会系出现一啲点样嘅状况嘅？咁啊，对于唔少嘅一啲大学嘅专业嚟讲咧 ，AI 嘅出现咧，亦都系带嚟好多唔一样嘅冲击嘅。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啦，共同去讨论下呢个话题嘅。我哋今日会有汤子林同学啦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3: 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哈，最近呢看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团队是发布了他们自己的大模型，是一个高保真音乐生成大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以实现长时间的音乐的音频的生成，也有高保真人声演唱，还有多乐器协同编配，还有复杂的音乐结构建模等等。大家对于这条信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或者思考吗？因为大学我们想到它本来就会培养很多自己的歌唱家，自己的音乐家，乐手，编曲，但现在大学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大模型了，会不会很快学校也会推出一款自己的这个影视创作大模型？
5: 我们也非常期待吧，但是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想自己的这种能力学了这么多年影视的东西会不会很快被取代，因为其实现在都在说 AI 时代，这是比较能够切实的体会到。

0: 确实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像都有 AI 的侵入，也会对于自己，因为本身选择这个专业是比较喜欢，比较喜欢这种创作的状态，如果说已经被 AI 能够取代，因为现在我上学期还在跟我的导师说，其实 AI 它现在主要是做文本生成，然后还有影像生成的问题，然后其实剪辑还是比较需要人去做的，因为包括你要去把握处理节奏的问题，然后去真正的生成一条你自己能够去掌握这种蒙太奇有导演思维的这种视频。但是其实也知道现在 AI 好像看到 AI 已经能够去完成剪辑了。
1: 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在朋友圈转了一条这样的视频，就是在今年的中国 AI 盛典上面有一场的音乐图灵测试，当中呢就有六位的歌手，然后就让大家猜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歌手，然后有五位都是 AI 生成的，我是猜错了我是跟场上绝大多数的观众一样，有九成的观众都是误以为 AI 生成的才是真实的歌手，所以这次的图灵测试是已经通过的。那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个技术的进步哈， AI 肯定是越来越接近我们真人的，关键是我们作为碳基生物，我们真的是更愿意去拥抱我们身边的硅基生物吗？还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更多的是碳基生物呢？雨桐，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2: 我主要是想到的，它会不会对于我们人本身能力的一个降低？因为我们在依赖 AI 之后，我们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构思，然后创意能力都会降弱。然后
1: 我觉得会，我发现现在可能已经会有这种依赖性了。比方说，你有一份很急的报告要交，然后你可能就拖延症，你到最后一刻，然后你没写出来，可能最后你就想交给 AI， 然后长期以往可能就导致你这个思考能力、你的综合能力、写作能力都会大幅的下滑。对，
2: 对，我觉得它还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非常不利于我们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还是得理性的看待一下。
1: 你觉得它会让我们人类变笨是吗？
2: 对
1: 就它不单单是抢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包括最近它也已经是可以自主策划这种没有我们人类授权的这个对真实世界的网络攻击了，就感觉好像它的这个 power 越来越界了。那子林你又感觉又是怎样呢？
3: 咁其实啱啱我都提到啦，话我哋前段时间学校其实进行咗一个毕业设计嘅开题啊嘛，咁同时我就查咗好多资料啦。咁喺网上我有睇到一个叫做 AI 劳动力研究嘅一个雷达图啊，咁佢系分为两个部分嘅，咁蓝色嘅部分咧就系理论 AI 可以覆盖嘅一啲工作类型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而家实际上边 AI 已经系覆盖咗嘅一啲行业啦。咁其实我发现而家好多行业嘅 AI 渗透率已经係好高啦。同埋而家我自己处于嘅呢个艺术传媒嘅一个行业啦，佢嘅 AI 嘅覆盖率都已经係高达咗75%啦。我觉得虽然而家 AI 佢嘅发展嘅一个速度啦，其实有嘅时候係比唔上我哋嘅一个人嘅技术能力嘅进步嘅，但係而家好多比如话比较流水线嘅一啲工作，其实 AI 都係已经可以完成得好好㗎啦。
1: 其实我觉得 AI 大家都喺度呼吁话最重要嘅意义就係将嗰啲危险嘅譬如高温啊，或者係好似现时出面大太阳，我哋啲机器外墙需要清洗，咁以前好多工人都要冒住生命危险啦，即係吊住喺外墙嗰度冒住高温啦去做啦，即係好似呢啲高温高危嘅工作佢哋可以替代，咁其实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唔一定话会完全替代我哋呢个工人嘅职位，咁工人可以成为喺阴凉处或者喺呢个机房里面去操控这些机器人的那些技术人员、当然即是 AI 的这个能力是真的非常之强，除了说这些我们认为很累的是高密集强度的一些工作它懂做，现时很高智能的工作

0: 佢都可以完成啦，包括你讲到嘅好多嘅一啲创作类型嘅工作啦，佢都可以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去完成啦。所以我哋亦都需要去接受一样嘢，就话其实佢系真系可以赋能呢个千行百业啊！最紧要我哋点样即系更好咁样去控制佢，去利用佢，唔好令佢系失控嘅。那刚刚呢也听子玲说了，实际上数据已经显示，AI 的应用已经是占到我们的这个现实当中越来越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在学习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会更加主动的去认识、去了解、去应用呢？还是说，会更加希望在如今每一个领域都被 AI 更多的占领的时候，哎，更加的保留自己的自留地？大家都在用 AI， 我反而是更加多的去用一些活人感的作品去打动人心呢？燕妮，你怎么想呢？
1: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又想保留自己创作的那种热情，又想要去通过 AI 来进行协助。我自己其实我们平时会用的方法，可能我们平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说写论文、看论文，然后拍摄、写脚本之类的。那我们更多运用到 AI 的方法可能就是去总结，包括 AI 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信息检索能力。我们在去创作的时候其实需要看大量的论文嘛，那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英文的东西，可能这部分可能就需要交给 AI 它去做一个翻译，还有一个汇总。然后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快速的了解这个领域的信息，因为影视它也是遍及方方面面的嘛。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很难短期之内去观看到更多的更全的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交给 AI 的它的一个信息采集能力还有信息检索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人为的去获取这些知识，然后再去做创作的。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自身再去做平衡的一种形式。
0: 刚才你也提到说 AI 怎么去协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那也跟大家分享另外的这个信息啊，就在不久前有一场的新闻发布会是教育部举办的，那清华大学校长在当中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是，人工智能会打破已有的学科的边界，打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边界，也会把原有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边界打破。其实刚才我们分享那么多话题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当中呢也分享到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呢，有一位老师啊，这是清华的老师，讲到他现在已经不会上课了，因为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协助之下去获得和课程相关的学习的内容，乃至解答他的各种的疑问。就像你刚才说的即使你不去上这堂课，或者你在这堂课上，以前我们正常说啊，我有什么问题就举手问老师，然后老师给我们解答，但现在可能在网上已经可以快速的去解答或者找到这个答案了，所以老师他也感受到了这种焦虑，就感觉我怎么去教学生，感觉好像学生都懂了。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子林，你会不会都有留意到这样的情况呢？
2: 其实有的，我们现在在学校呢就是老师上课他更多其实不是说教我们一些理论的知识啦，因为理论的知识无论你是从课本上面或者是你查资料，其实大家讲的都差不多，老师更多是会教我们一些比如说是真正是实践当中可以学到的一些技能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窍门啦。因为其实AI 可以教给我们的更多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啊，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要我们实践才知道有适合不同的人的方式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实践中先可以遇到的问题，其实 AI 是教不到给我们的。
0: 也都有不少的学者啦，或者是一些教育专家啦，都说现时教育的核心不是说你记得多少东西，你懂背几首嘅唐诗啊，或者你可以背到几多嘅历史知识啦，更多嘅系你个融会贯通嘅能力啦，你个总结概括。

嘅能力啦，同埋更加之多可能要培养翻学生嘅呢个同人沟通嘅能力啦，同埋你嘅情商啊，我谂AI 嘅出现啦，确实系对我哋教育方面嘅呢个带嚟更加之大嘅挑战同埋思考嘅。咁啊，当然啦，从呢个国家层面嚟睇啦，现时咧亦都喺度集中去加强一啲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嘅一啲举措啊，吓。收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同去关注翻啦，有边啲嘅一啲新嘅举措啦？咁对于我哋现时嘅年轻人嚟讲咧，又可以点样去揸住呢一次嘅机遇？

0: 斗智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今日同大家关注嘅话题咧，系人工智能。参与我哋讨论嘅有三位嘅同学仔啦。

0: 包括是汤子林、谢宇彤和陈燕妮同学的。Hello,
1: 大家好。
0: 嗯，那刚才在讨论当中呢，我们也都表达了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到来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也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我们看到在最近举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啊，也可以了解到呢，一批中国开源的大模型呢，是逐渐的从单点亮相是走向了群体的突破，也为全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方案、新的路径，其实也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有这个开源大模型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大模型去把自己想做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的土壤。所以作为你们有没有说想利用现在的，其实也算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时代，因为有 AI 的到来，我们也说怎么样，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人公司，我就一个人，但是有这个 AI 的帮助下，我可能能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也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些机遇去实现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更大的梦想呢？
2: 嗯，其实虽然说一直是在学习这个行业，但是我感觉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其实我也是有想要说往其他的行业去做思考，包括一些理科之类的内容。然后其实包括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其实进入一个行业的一个入门，可能更多的是看它的一些基础的教材。然后其实 AI 它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说你把这本书的电子版 PDF 发给他，然后他会告诉你他核心的一些内容，他的主题，然后你的学习逻辑，你必须要重点看的一些章节。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可以去看一些入门级的书籍，一些基础的书籍，对于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去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之前是对于一些天文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有尝试就去网上找一些基础入门的书籍，只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还没有去完全去了解这个，是因为它天文这个行业它完全不太相似，是它需要一些其他学科的基础，比如说数学和物理。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会是有一个慢慢探索的过程，但是我可能也是会在网上去不断的去找，去看一些新的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AI 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协助去减少我们花费成本花费去报班的这种费用的形式，然后自己去完成自学的这个过程的。
0: 其实是拓展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之前可能觉得哎，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但现在有 AI 的加持的话，其实可能性就更加的大了。雨桐呢，你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机遇呢？
3: 其实我的话，我可能更多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本行业比较是感兴趣的。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创作它可能更多是偏现实一点的，拍一些都市的或者是一些纪录片比较多，但是我更喜欢，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片子呢是一些偏科幻一点的，然后类似于星际穿越，然后它可能借助 AI 可能就是会让我们创作的片子的话更具有一些科技感，或者是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镜头，然后更具有一些科技技术光晕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可能是想将我们的一个行业拍摄更加的延伸到一个更广的范围。
0: 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靠一个人的能力，或者在 AI 的加持之下，我们可以拥有了翻译起码能有这个翻译的能力，字幕可能有自动给你上了，然后也有特效以前特效可能专门就是一个团队动画这些都给你配上了，其实能让你一个人像插上了翅膀一样能实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那么你都听下子林呢，你觉得自己其实是不是可以利用翻译时人工智能这个高速发展的机会去创造更加之多有趣的作品？
1: 我觉得是的。同埋之前呢我都有看到一个就是华迪士尼的他的一个动画公司啦，他们之前说是比如说成一条片的动画创作其实是需要大概是5个月左右啦，其实有了 AI 辅助他们完成一些比如说人物运动的一个过程啦，其实他们整个的一个制作

0: 效啦。咁其实一方面系节省咗成本同埋人力啦，另一方面就系可以更加嘅方便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转变咧，其实都系一个双刃剑咁样样。一方面其实系好多行业嘅门槛会变低，咁另外一方面系咪都会俾我一个感受，就系系咪我而家靠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好多我以前冇办法完成嘅事情啦。
1: 我哋睇翻啦，近年嚟其实呢个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嘅下载量突破咗100亿次啊，吓，亦都系居全球首位嘅。相信当中有唔少好似大家嘅一样嘅大学生啦，我哋嘅年轻人啦，亦都系借助翻呢一次嘅人工智能发展嘅呢个快车啦，去实现自己更加之多唔同嘅一个諗法啦，去探索一啲新嘅可能性啊。咁亦都期待啦，会有更加之多嘅惊喜，有更加之多嘅一啲新嘅赛道会系出现到噶。咁啊，唔该晒三位同学仔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嘅，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啊，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0: 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 智能超链接台风预报技术新突破，我国科学家通过 AI 加物理规律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0: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扩大国际联网同服务覆盖。大湾区一所一中心携手香港药企提速创新药临床转化。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举行，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
1: 科技关键词聚焦，新质生产力带来商办增量需求，消费科技品牌成深圳商业新主力。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十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知识产权协作，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助力更好地激发创新活力，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下一条消息，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
0: 通知协同推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 1.0， 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8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 规范科技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加强全过程安全管理，切实防范各种数据风险。

0: 是啊，通知咧，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同融合运用，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利用，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实现科技金融领域数据资源跨域共享同高效对接，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丰富征信产品同服务供给等。
1: 再嚟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个百分点，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
2: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0: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大约是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温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温湿度追溯成为标配。专家表示啊，2026年下半年 AI 制药将落地更多商业化成果，医药工厂数字化、绿色化改造进一步铺开，智能制造与智慧物流有望成为行业标配。
1: 再嚟关注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正在贵州举行，将持续到8月2号。今年嘅主题系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参会各方聚焦推进数字教育等四大领域，展开系列合作，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其中咧，中国教育部倡议发起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计划通过研讨培训、夏冬令营等多种嘅方式，每年实施一批人工智能教育能力建设项目，提升师生同教育管理者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关键素养， 助力区域教育发展。
0: 系啊，咁交流周嘅首日啦，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呢个系东盟区域第二个职业教育数字化实体赋能平台，同已有嘅马来西亚中心形成双点。

0: 联动格局，实现多国课程共建，师资互通，成果共享。另外，新发布的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首批将开展34个职业领域试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走向世界，实现跨境学习成果互认，弥合区域教育差距。另外，大会仲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等多项成果。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4: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5: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每到台风季，我们总是忍不住一片片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呢？会擦过哪些地方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受影响呢？这些预报不单止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可不可以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加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0: 是啊，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单单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偏去哪里。
6: 是啊，近日我国科学家就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地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咁呢个创新嘅系统啊，喺台风预报方面有咩优势呢？点样弥补台风预报嘅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7: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8: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这个呢，实际上就说明了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一个科学依据。
7: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8: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

0: 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就更准。
2: 咁呢套系统咧，目前仲处喺科研阶段啦，但系佢从实验室走向真正嘅业务预报，仲有几远咧？普通人咩时候可以喺手机天气 App 上见到基于呢项技术嘅台风预报咧？继续嚟听报道。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

0: 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各位，剛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連接，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稍後將會各位帶來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港澳全真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我们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香港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也就是 CMU 与瑞士
4: SIX
3: 集团的直接联网日前正式启动，都标志着信清结算有限公司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
1: 是啊，咁金管局表示咧，呢次同 SIX 嘅直接联网，令 CMU 会员可以直接进入瑞士及西班牙嘅证券市场，进一步扩大 CMU 嘅全球网络同互联互通，体现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同国际市场嘅独特门户角色。咁作为 CMU 嘅运营方啦，信清结算首次推出股票交易后服务，亦都展现咗 CMU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嘅能力，令投资者可以更方便、更高效咁管理其多元化资产组合。
3: 冇错啊，咁金管局总裁及信清结算控股董事会主席余伟文就表示咧 ，CMU 未来将会继续扩大全球版图同拓展服务覆盖范围，以满足不断变化嘅市场需求，从而咧。

0: 进一步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并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据了解 ，CMU 是香港的中央证券存管平台。截至2026年的6月底 ，CMU 的债券托管总额超过5.5万亿港元等值。
1: 目光转向创新药的临床转化了。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总部位于香港的希华医药有限公司近日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三方表示将共同探索加速创新疗法研发的路径，助力香港建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临床试验枢纽。
0: 是的，本次合作首批涵盖三项肿瘤和眼科临床研究项目。三方仲将围绕住临床试验运营、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提升区域临床研究协同能力。在签约仪式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就表示，试验所将发挥桥梁纽带与平台赋能的作用，支撑高质量临床研究开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临床研究深度协作。备忘录签署之后，将与粤港澳大湾区临床试验中心紧密配合，持续完善香港临床试验产业生态。
1: 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主任李日聪就表示，中心将持续完善临床试验网络布局，推动跨境临床协作走深走实。本次备忘录签署将有效提升区域临床研究竞争力，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核心枢纽地位。
0: 是的，咁而希华医药创办人林信潮就表示，一所一中心协作机制为香港本地初创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关键支撑。咁呢次合作以香港为临床开发、项目管理、国际对接嘅枢纽，联动香港、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嘅医院、科研团队与机构，搭建开放协同嘅临床研究网络，全面提升区域承接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嘅整体能力啊！他提到，香港正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有条件成为衔接国家生物医药创新与全球市场的关键桥梁，成长为创新项目的组织者、协调者与价值创造者。
1: 关注下珠澳的合作。2026年珠澳合作会议近日在珠海召开，以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共绘珠澳发展新途径为主题，围绕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深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等重大议题凝聚共识，务实推进两地在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民生融合及基础设施互联等领域的合作。
0: 是的，咁会议期间，珠澳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就政策创新和协同发展、跨境交通、口岸通关、环保、旅游、文化、投资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及跨境工业区转型升级等领域作主题发言或者书面报告，汇报工作进展与未来规划，并取得多项务实成果。
1: 是啊，咁会议上珠海、澳门横琴合作区相关单位围绕科创协同、区域安全及社会救助等范畴，签署咗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k Five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琴珠澳应急管理实施方案及珠澳跨境社会救助信息协查工作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跨域联动机制，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群的制度创新、协同治理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能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2: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啊！先嚟关注广州咯噃。日前，广州越秀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在广州市元江中路296号正式启用。该中心是越秀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建设的重要载体，标志着江湾园区一站式产业服务综合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将为区域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是啊，走进江湾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服务中心啦，多个功能分区清晰布局，既可以直观了解港澳粤械通等领先健康技术成果，亦都可以满足专业培训、会议洽谈、共享办公等多元需求。咁据了解，服务中心按照政府、科研机构、医疗集团、企业、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六位一体联动机制建设，系集产业展示、智能服务、共享办公、科普宣传、直播会合于一体嘅高效、专业开放的产业服务综合平台。
2: 没错，中心内部设有产业展示区、智能会议中心、共享办公空间、生命健康科普区，含港澳药械通及创新药展示、科普直播及人才访谈会客厅等功能区域，整合政策、产业、人才等资源，形成产业招商、技术转化、产业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集成化、专业化的一站式服务，打通产业服务资源联动、人才赋能的最后一公里。
3: 日前，广州白云区龙归街重点产业项目云达智创园开工奠基仪式顺利举行。该项目落址龙归街循环经济产业园，将依托园区绿色集中功能独特优势，打通牛仔服饰全产业链闭环，实现循环经济与时尚制造深度融合，标志着龙归街时尚产业正式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是的，云达智创园聚焦时尚制造转型升级，将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智能生产基地，配置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原创研发智能生产品质管控全链条核心能力，打造集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创新研发产业集聚于一体的一站式智能环保产业平台。项目建成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3.6亿元，可以带动600人就业，进一步优化提升龙归街时尚产业集群整体布局与能级。
3: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随着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建设日趋成熟，作为区域内的综合交通枢纽，金融城广场已经全面完工，金融城交通枢纽空中连廊正式启用。金融城广场地处金融城核心方城，依托城际、地铁、公交三大公共交通系统，在这里立体交汇，构建起覆盖湾区、辐射全城的便捷出行网络。透过地铁五号线和广佛东环城际线路紧密衔接，片区数万名金融及科技从业者得以实现高效接驳、快速集散。
2: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的实施方案，即20+8产业集群3.0版。这份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深圳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形成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达2.3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45%。
3: 咁实施方案啊，从集群门类调整、分级培育、空间统筹、产业链梳理等方面优化提升，推动区域产业错位布局。根据实施方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包括有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低空经济与空天、传统与创意、海洋 源等十个领域。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五个领域。咁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为优势拓展、战略重点、基础支撑、综合提升四类。未来产业分为15期间实现快速增长的产业，同未来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

0: 产业中坚力量的产业。
1: 最近关注日前由国务院台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共同主办的潮起两岸之潮科技新引擎台青创新创业赋能培育路演活动在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举行，产业发展专家、创业投资人、台湾创新创业青年在深参加暑期实习的台青百几人参加。
0: 系咁，活动现场咧，九支优秀台青创业团队涵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疗等多个前沿领域，围绕自身项目特色亮点与创新优势，逐一进行项目展示。十一位创业投资领域评审专家进行针对性点评，最终角逐出三支晋级北大汇丰、剑桥嘉智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嘅台青创业团队。咁三位主讲嘉宾就以两岸青年创业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作前沿洞察与实践经验分享。通过高端主题课程分享和优质项目展示，进一步为两岸创业青年搭建互通互融的发展桥梁，扎实推动两岸青年的创新发展与融合发展。
1: 是的，据介绍，深台融合发展中心作为面向创业台青和在深台胞的开放式综合性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市级台青创新创业孵化载体作用，目前已经通过项目路演、专家评审引进台青创新创业团队13家。
0: 目光再转向佛山了。日前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巨新智能发展局正式揭牌亮相，这个是全国首个专门统筹巨新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政府职能局。据介绍，该局将聚焦智能制造、制造智能两大领域发力，推进三大计划：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覆盖品牌培育、全屋智能、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等六大细分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将在两年内落地百类真实应用场景，实施巨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商，在三个镇街组团分别布局专业孵化器，吸引高校科创团队落地培育原生智能企业。该局将以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专家智库技术把关、产业联盟联动企业、创新中心平台赋能等，打通政策、技术、场景、人才资源壁垒。
1: 冇错啊！顺德是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之一。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集聚超百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人形机器人天然试验场。咁顺德下一步仲将加快建设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区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力打造全国知名嘅巨新智能产业创新标杆城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噃。近日全球领先房地产服务咨询机构戴德梁行发布2026上半年深圳写字楼及零售市场报告， 从中我们了解到新质生产力带来商办增量需求，品牌流动为消费场景扩容。其中上半年 TMT 行业，即是科技、媒体和通讯三大领域融合形成的新兴产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第一大需求来源。而在商业物业方面，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经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你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录得约 20.1 万平方米新增供应，推动全市存量升至 928.3 万平方米。在市场竞争压力不减、供需双方预期谨慎的背景下，租金延续下行趋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全市甲级写字楼租金进一步降至每月每平方米144.2元，较2025年末累计下降 3.4%。 甲级写字楼租金持续走低，促使各档次物业间价差收窄，成本优势驱动部分企业加速搬迁置换，实现办公品质升级。特别是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增量需求。戴德梁行研究院副院长、华南及华中区研究部主管及董事张晓端表示，
6: 我们通过对于深圳的这个甲级写字楼的租赁的成交情况做的统计可以看到，上半年 TMT 行业依旧是深圳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最大的一块需求来源，占比达到了 32.4%， 比去年全年的这个占比也提高了 2.4 个百分点，主要是一些大面积的搬迁、续租类的活动来驱动的。那我们看到具体的细分产业来看， AI 相关的企业的租赁热度是得到延续的，覆盖了全场景的 AI 智能、计算机视觉、算力解决方案、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等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数字化服务和半导体企业也贡献了比较大面积的租赁成交。
5: 张晓端表示，私募基金、券商、法律服务及物流企业租赁需求表现稳健，也构成了上半年深圳甲级写字楼市场需求的重要支撑。对于后市走向，张晓端预计，今年内深圳还有约94万平方米的甲级写字楼计划投入使用，未来五年整体在途供应量仍将维持高位，市场去化承压。庞大的存量及在途供应将使市场长期处于激烈竞争格局，空置率将波动上行，租金整体下行趋势短期内也难以扭转。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任务更加明确，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作为深圳市商办资产的集聚核心之一，深圳前海也持续吸引科技企业的关注。张晓端表示，
6: 其实从目前这个行业在选址方面的考量来看，西部板块本身就是科技行业比较聚集的板块，那前海也形成了很好的科创产业聚集的这样一个产业优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前海持续的增量供应，它有足够的空间去给企业选择，无论你要小面积的还是大面积的，再加上租金成本优势，我觉得对科技类企业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聚集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么展望未来写字楼的需求这块，我们认为随着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啊、先进材料，还有一些生物制造等相关产业的规模化的扩容以及能级的提升，企业在总部的布局、研发中心的设立以及团队的扩张，这些方面的办公需求都会有一个持续的释放，为深圳的甲级写字楼市场带来增量的需求注入动能。
5: 在零售物业方面，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前五个月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微增 0.3%， 宏观面诸多不确定因素对需求端的影响，使得购物中心竞争更加激烈，品牌方扩店意愿谨慎，业主在保租金与品牌求稳之间的博弈，拖累了优质购物中心空置面积的去化以及品牌迭代换新的速度。至年中，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空置率半年微升约 0.1 个百分点至 9.2%， 位于轨道交通节点的成熟优质购物中心客流支撑力仍然保持优势，租金水平总体持稳。然而处于培育期的项目则多选择以价换量，主动优化租金策略。截至第二季度，深圳市优质购物中心最优层平均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 693.5 元，半年下降 0.5%。戴德梁行华南区商业部主管及董事宋杰表示，过去行业普遍将商业物业定义为固定物理空间，品牌经营也局限于单一固定场地， 资产价值评价标准高度依赖地段、体量等硬件指标，但事实上，消费需求并未消失，只是随区域、客群、生活场景产生明显分层，不同地段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品牌方也敏锐捕捉到需求就近

0: 释放的趋势，主动打破渠道与地域壁垒，形成商圈与社区互通、海内外双向拓店的全域流通格局，吸引茶颜悦色、李后茶肆等各类外地品牌争相入驻，同时也培育了拓竹科技、起源机器人、重情机器人等科技企业全球首店落地，消费科技品牌已成为深圳商业的新主力。
1: 五年前，深圳高端商场抢首店，抢的是奢侈品、海外的服装还有网红品牌，但是2026年的商圈的主力店彻底换赛道了，科技品牌正式接棒传统的业态，将会成为购物中心流量的核心引擎。 3D 打印、人形机器人、智能影像、各户科技全部选择在深圳的核心商圈落地，全球以及亚洲的首店。和传统门店不同，科技首店不是完全靠卖货，它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科技的展览、新品发布，吸引年轻人来自发打卡，自带社交媒体的传播流量，完美的匹配高端商场需要的话题度。
0: 那从品牌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是看到他们有落地这个购物中心哈，另一方面呢也有是选择在这个社区，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就原来这个品牌它肯定会首先选择购物中心，因为以前对于商业的估值，一个商业是否有价值，它主要是考虑地段、人流还有硬性的规模。那么今年呢，像美团呐、盒马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商超，是基本上一半一半，更多的会选择去社区的这种底商，他们主要是生鲜日用品，并且要跟那个供应链来做配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之前的这种电商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现在消费习惯变成什么呢？变成是即时还有近距离，所以就是商超他们全部都开到了1公里以内，就是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获得需求的满足。
0: 包括这个科技企业是不是同样也是同样如此？
1: 对，现在就是下沉到社区的主要都还是日用消费型的，还有这种简单的餐饮型的，就是未来可能更多的业态体验型的，那么这些会不会下沉到社区，我觉得也是会值得探讨的。如果说我们的社区型的购物中心它是存量嘛，存量的改造它具有体验性更好了，那我相信有更多的品牌也会去选择我们的社区去开店。
0: 就大家现在用到的一些智能产品特别多哈，我们说科技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那这些产品去开到购物中心也好，或者说下沉到这种社区店也好，其实都是更加近距离的去和我们的受众去进行一个接触。
1: 对的，就是即时性和这个近距离这个两大消费的一个习惯就慢慢的在改变。
0: 这个也是会成为一种趋势吗？
1: 这个绝对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未来的品牌的一个趋势，然后就是商业物业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2: 好，各位，头先科技关键词关注完消费科技品牌成为深圳商业新主力，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各位欢迎持续收听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艺星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过周末。来到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氧化碳排放这方面，也都是我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规划。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了。近日一份未来五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总蓝图是新鲜出炉。
1: 是的，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规划覆盖产业、市场、民生多个领域。咁喺目标背后，点样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嚟听总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五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2: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好市场杠杆，激活市场活力，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4: 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2: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4: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2: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介绍，
3: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啊，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十五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

0: 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好啦，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厂嘅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吓，继续啦会同豪哥啦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会有汇宇啊，同大家咧一齐去贵州探一探嘅。咁另外今日开始啦，我哋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会一连15日啦，带大家去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博。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咁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近日喺韩国釜山举行嘅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哋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噶。咁呢个亦都标志住啦，呢一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嘅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嘅景德镇系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嘅文化认证，亦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啊。
9: 佢嘅申遗成功咧，亦都系令到佢最近又熱咗一把下，好多人都想去嗰度再玩多一轉嘅。咁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可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嘅完整性同埋真實性。咁佢哋認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展示咗景德鎮手工瓷業喺10到19世紀對於世界嘅製瓷技術、藝術嘅一個融合創新，亦都體現咗人類價值觀喺瓷業發展方面嘅重要交流。亦都係為10到19世紀中國手工瓷業持續發展嘅生產過程以及完整嘅產業格局提供咗獨特嘅見證，亦都係13至19世紀世界製瓷工藝技術、藝術與產業組織模式創新嘅傑出代表同埋獨特範例。並且認為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嘅重要載體、東方藝術嘅重要符號，亦都推動咗中華文明文化嘅全球化表達。同時亦都高度讚賞咗中國政府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付出嘅巨大努力同埋取得嘅突出成績。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就是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的遗产区面积达到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是5545.7公顷。这个遗传是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这些遗传系统是完整地展示了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9: 自从2015年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以来，景德镇始终是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的一个原则。近年来，当地不单只是划定了老城的核心区、遗产区和缓冲区，全面完成108项的保护工程和75平方公里的环境整治，更加通过数字化展示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等的创新手段， 令到千年瓷业遗传真正是见人见物见生活。
8: 嗯，所以大家现在去到景德镇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千年瓷都继续焕发着最新的姿彩。甚至有不少朋友哪怕现在即新居入伙都很想说、啊、我去过景德镇真的买一套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呢。我觉得这个即见人见物见生活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来的。咁啊，随住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相信嚟紧更加有唔少嘅朋友啦，系希望吓即系藉住啦呢一个世遗嘅保育啦，咁吓亦都会有相关嘅呢个展示啦，咁可以去到当地咧感受一下吓呢个千年瓷都嘅文化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啦电影票房方面啦。咁根据翻啦网络平台方面嘅数据，截至目前2026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啦。
9: 嗯。在2026年度呢，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呢已经突破了212亿元了。咁今年的暑期档呢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的类型。

0: 情。
1: 嗯，咁啊，今年暑期档啦，喜剧电影嘅阵容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因为咧暑期档大家都中意老少咸宜啦，小朋友啊、家长合家欢，咁就最啱啦。咁啊，同期上映嘅喜剧动画电影，譬如话《八仙》咁啦，就带动咗啦暑期嘅观影热潮嘅。嗱，截至目前咧，影片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6亿，成为咗咧今年暑期档嘅一匹黑马噃。
0: 嗯，冇错啦，身边有好多人都约我去睇《八仙》啦吓。
1: 嗯，
0: 咁啊，因为呢一个故事咧系以传统嘅八仙故事作为灵感啦，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亦都系显示咗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意蕴。整个故事是围绕住8位草根犯人的一个冒险的奇遇来展开的。在很多的密集笑点之外呢，亦都是传递了彼此支撑和携手向前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有很多的观众呢都是自来水这样不断地去推荐这一部片，甚至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准备移拆看看有没有彩蛋的。那这一部戏呢亦都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构经典，令到我们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的光彩嘅，
1: 嗯，亦都有唔少嘅，即系小朋友啦吓，就直至咧就数齐咗八仙系边几个啦，咁样样吓，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有一提嘅咧，就系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啊，目前咧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18亿元啦。咁呢套戏咧系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同导演，亦都系佢事隔7年咧再度回归喜剧嘅创作嘅。咁啊，都有唔少观众都话啦，影片系延续咗啦佢喜剧作品嘅一个幽默嘅风格啦。除咗有丰富嘅想象力同埋有热血嘅竞技画面之外咧，都唤起了大家对于很多经典喜剧的记忆的。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也是继续发力当中，目前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了。
0: 嗯，恭喜他，也希望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好的华语电影了。再关注月车南下的消息了，月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已经是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了，咁每日预约嘅名额咧，亦都系倍增到200架嘅，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就表示话申请同埋预约数字咧都系持续上升嘅。咁截止到7月中啦，入境市区嘅申请已经超过咗13000宗，当中咧有超过11000宗系获批嘅。累计预约出行嘅数目系超过9000车次啊！
1: 嗯，咁啊，新增可以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嘅5个吓，大湾区内地城市系包含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嘅。咁啊，香港机管局啦，亦都推出咗全新嘅2泊游啊，咁啊就系自驾访港泊车服务，咁就喺之前咧嗰个2泊非停车场嘅隔离嘅啫。咁啊，车主啦可以经大桥啦开到入去停车场啦，摆低部车之后，再去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之后啦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咧前往香港各区嘅。
0: 嗯，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呢个文旅嘅业界人士啦，就话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呢一波嘅旅客啦。有旅游集团就表示话，旗下嘅2间酒店咧系提供咗月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嘅套餐。咁啊，佢就话而家有好多嘅入住旅客咧都系家庭客，2代甚至系3代同堂，咁对于套房嘅需求系增加嘅，所以佢就建议系咪可以考虑试行开放更加多嘅出入境口岸，方便唔同嘅大湾区内地城市。市嘅车主，例如系咪可以拨一部分嘅名额俾到车主去用呢个深圳湾或者系香园围口岸嘅？
1: 嗯，咁啊，睇下啦，之后吓呢个旅客数字系点样样啦，睇下有冇机会吓进一步开放嘅。咁另外啦，仲要关注下吓，根据啦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的消息，7月初啦，京津冀3地的消协组织系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早前我哋节目当中亦都同大家讲过，你知唔知道超售呢件事呢？咁而家根据翻调查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3地的消费者协会组织啦，就喺7月24号喺天津对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同美团等5家嘅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嘅，咁啊要求上述企业啦喺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0: 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是没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的。在消协组织发函之后，亦都未收到任何的回复。对此，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就说要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己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自己。

0: 的整改材料，确保整改的工作落到实处。
1: 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之外，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向上述的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四项的整改建议的。具体整改的效果是怎样呢？我们也都会密切和大家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继续会同豪哥去新疆自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探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5: 越来越老啊，
4: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嗱，讲真，老司机这样东西有很多朋友会说，哇，会不会你踩豪哥嘛？不是的，我觉得老司机是一个很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话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5: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
4: 主要是喀納斯凍啲去唔到，
5: 不過有時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會落大雪都有嘅。
4: 咁早啊！
5: 啊，即係比如個天氣氣候，即係今年如果
4: 假如凍啲
5: 嘅就有可能啦。佢而家就會好多咯，佢同埋即係長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隊喺度啦。咁佢比如落大雪咧，佢都會即刻去
4: 鏟
5: 啊、剩啊咁樣咧，就唔會話造成好大嘅影響。
4: 所以其實路況方面亦都唔需要話太擔心啦。但係只不過係呢個季節係咪適合去呢個景點？点嘅呢个问题系嘛？你都难得去到咁远啦，系咪？唔系一个特别好嘅季节，会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个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5: 应该属于中间吧？
4: 中间路线，
5: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4: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咧？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咧，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是向西行咁样样，算系。
5: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的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应该我觉得咧系应该属于比较中间嘅。
4: 中间路线。
5: 中间嘅，因为如果讲西咧，就起码我觉得咩喀什啊，
4: 系
5: 咩嗰啲地方先叫
4: 真正嘅西边啊，
5: 系啊，或者口岸嗰边啊，
4: 嗰边就真系好西边，
5: 咁嗰啲先系叫西咯。
4: 嗰边出去都讲紧可能令阿富汗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嗰个即系坚嘅西边啦。咁如果讲话中部嘅路线啦，点解？因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系先讲真正西边嘅嗰条路线先嘅。咁但系后屘经豪哥嘅建议，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讲啦。我惊迟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5: 系啊，因为主要中部嘅讲之前都讲咗啦，最出名就系主要行嗰个
4: 杜甫公路啊。
5: 咁呢个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国庆。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4: 咁早啊？
5: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都係五個月嘅啫。係啊，咁其實都係六月份先開，咁馬上到十月份又要關翻啦。
4: 係啊，所以就。点讲好呢？佢每年通行嘅呢个时间好短，但系喺我哋睇路网又好，定系从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好呢？一条生命通道咁样嘅作用。
5: 啊、
4: 其实讲翻杜甫公路呢一样嘢，可能好多朋友唔系咁熟悉。豪哥系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绍一下？杜甫公路喺成个新疆嘅路网当中，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位或者啲咩概念嘅存在呢？
5: 其实应该。因為新疆的地理呢其實就都幾特別的。咁三山夾兩盤即大致上啦。咁有三條山脈係由東往西咁樣喺新疆嘅從北到中間到南邊咁首先講最北邊呢喀納斯嗰邊呢係嗰個阿勒泰嗰個沙有個阿爾泰山脈。咁 嗰個最北邊嗰、那個係已經係同蒙古嗰邊係
4: 接壤
5: 西伯利亞跟、接壤交界㗎啦。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嘅代表天山、大家成日讲天山，天山雪莲，
4: 我哋睇武侠啲小说，
5: 咪天山童姥啊，
4: 系啊，
5: 咁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系有呢个地方嘅，真系。咁同埋咧，唔单止有，咁天山山脉咧，其实系好大嘅。咁、山脉咧系贯穿咗整差唔多整个新疆嘅东西嘅。咁但系咧呢个山脉，因为佢亦都好高啦，三千。幾米個海拔，
4: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係你話如果喺新疆裏邊嘅話，我覺得就好高啦。
5: 係啊，因為點解咁講咧？新疆佢頭先講兩個盆地，
4: 其實盆地啊嘛，
5: 冇錯。咁你盆地到呢、這個3600幾度，差唔多4000米地方，
4: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係其實中間落差
5: 相對係啦，相對高差會好大。咁、對於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以前的人來說、生活就很麻煩了，比如在、烏魯木齊、在北疆的人想去、新疆的南邊、或者西邊呢、就很複雜了、就要翻山越嶺、要花費很多周折、要個兜路、或者要經歷很多險阻、為了把這個南北疆貫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50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亦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長眠咗喺呢個獨庫公路上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過咗呢、這個天山，去到。山腳嗰邊山腳之後咧，都有個烈士陵園，都大家可以去
4: 緬懷下啦。
5: 係啊，咁甚至而家仲有一個當年修路嘅當然而家已經好大年紀啦，仲喺度喺度守住，為啲戰友喺度守住。
4: 係
5: 啊，咁大家可以探訪下呢個老人家，
4: 可能真係好多故事可以可以喺裏邊發掘得到。但係我哋作為一個一般嘅道路使用者啦，或者講我哋作為一般嘅一個遊客，了解咗獨庫公路一個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後嘅呢個歷史故事，我再行呢條路嘅時候，點樣樣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條路呢？因為可能頭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係本身呢條路起嘅階段已經經歷咗好多空險，咁多年嘅呢個歷史啦。

0: 咁会唔会话喺呢个如果话纯属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
1: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0: 突然之间去到，
1: 突然间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被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咧，係自然不同的，
0: 你會不斷開始見到啲灌木叢啊，因為再往上就可能見到草台啊。
1: 即係你喺山腳度咧，係即係半山坡咧，係一啲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咁再上啲就頭先俾你講嘅灌木叢啦、森林啦。咁再上啲咧，甚至會見到遠處有雪山啦，又有流有飛步啦，咁樣係即係俾你嘅感覺同感受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即係一日之內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有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0: 一般嚟講呢，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呢？
1: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0: 咁好快喎、
1: 好快㗎。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呀，咁先可以兜過天山。
0: 咁唔係攬唔過佢㗎嘛。係
1: 呀。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蓋天山。
0: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返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差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1: 冇喐過，係
0: 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1: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那個氣候會差了很遠的、同一座山的、
0: 所以獨庫公路是一個 很值得去，但是講緊話這個通車的時間其實一年裏面得好不是很長，
1: 五六個月
0: 半年可能都不夠，
1: 是啊，半年都不夠
0: 的情況之下這樣。如果講真的，你去我們去旅行，或者說我們去自駕這樣可能好多個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話可以咁啱開通嘅呢五個月之內可以去到，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間，你唔知道當地嘅天氣情況係點樣，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1: 啊，有可能㗎，
0: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經 plan 好咗之後，我唔行獨庫公路。会行多几多路呢？
1: 预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0: 三日啊，争好远啊，
1: 争好远嘅。
0: 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唔行独步公路咁嘅情况之下，
1: 即系行富车大峡谷啊，
0: 系咯系咯，
1: 咁样兜咯，系咯
0: 系咯。咁但系沿途睇到嘅景色又会有乜嘢唔同嘅差异呢？
1: 咁你少咗种咁嘅体验、即係你喺一路
0: 少咗垂直嗰种直皮变化嘅落差嘅感觉啊，其实最遗憾可能呢点唔係嘥咗三日嘅时间。咁讲返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后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讲嘅呢个中部嘅线路啦，我哋下一个地方係会去到咩地方呢？
1: 哦，咁呢个呢过咗去独库公路之后呢，嗰边呢係即係佩勒啦，咁一个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物產
0: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富爾勒，
1: 香梨
0: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富爾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係作為遊客去到當地啦，係咪水果就特別平呢？又或者講係咪當地嘅呢個物產豐饒嘅程度，同我哋想像理解當中會唔會有啲咩差異呢？
1: 其實冇差異，真係
0: 就真係咁，
1: 真係咁樣樣。其實都係物價比較便宜嘅。
0: 一般嚟講，我哋而家講緊呢邊啲富爾勒香梨都唔平噶。你但係如果去到當地，係咪就真係好點講好呢？好白，
1: 即食到可以爛嘴啦！
0: 好白菜㗎，真係食到爛嘴。
1: 係啊，因為佢糖分又高啦，價錢又平啦，
0: 呢種方面嘅爛嘴啊，即唔係話你食得多食到爛嘴，
1: 都係食得多，因為你平啊嘛，到處都有嘛。咁如果喺適合嘅季節，當然啦，即係你話當然。

0: 冰天雪地的時間冇啦，係嘛？咁係好多嘢食嘅，即係譬如七八月呢個時候去係好多嘢食嘅。
1: 如果七八月講緊就係鄉里，但鄉里可能會唔會再凍少少嘅時候？係咯係咯係咯係咯。七八月嘅情況之下，之後灰勒其實同提子係咪有關係嘅咧？因為我見咧有好多，我唔知道係灰勒本身出產啦，定係因為灰勒作為一個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產需要喺灰勒中轉，而導致到好似好多嘢喺灰勒嗰度嚟咁樣。但係其實真正係去到當地嘅情況係點樣嘅，豪哥？
0: 即係其實係即係。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1: 吐魯番
0: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沿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1: 啦，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0: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1: 好肚餓。
0: 品種又多啦，咁
1: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
0: 又
1: 乾燥，好大粒，好大粒，係咯，
0: 係啦，冇錯，
1: 又乾身，
0: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
1: 唔得啦，真係。
0: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嘅南邊啊，咁呢邊咧就係一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嚇。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1: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0: 都係遊牧民，即係其實都係遊牧，
1: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0: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1: 哦，嗱準備去啦，阿謝納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
0: 我唔同嘅，就嚟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體嘅，主要好立體，即係佢既有草原，咁但係你遠處喺呢啲時候咧，譬如你再深秋少少咧，會遠處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會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係一個好和諧嘅人與大自然嘅一種景象啊嘛，
1: 所以你成個構圖咧就會特別豐富，可以咁講，而且好似都係嗰種話如果你係一張打橫影的相咁樣啦，你基本上所有的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是草原啦，草原上面是有一些即係當地的牧民啦，無論是牛羊也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的一些建築也好啊，跟住再往上就是森林啊，再往上就是雪山，跟住再往上就是藍天，一層一層都是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0: 可以攢滿曬成個畫面，係
1: 啊，鏡頭真的很正，喂，特別是那些唔係影我話4:3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幅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會好壯觀，
0: 系啊，
1: 好適合影相嘅一個地方嚇。即係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覺得可能對比起話頭先即係前幾集啦，講話去北邊嘅路線，可能去南邊呢邊會更加適合一啲，即係中意色彩更加豐富，或者講。更加
0: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1: 的。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畫面當中感受到嗰種肌理咧，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0: 又唔一樣啦，
1: 又會唔一樣，
0: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1: 冇錯。哎呀，唔記得
0: 層次多啲，
1: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啦，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啊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库尔勒啦，咁啊同埋咧百里画廊咁样样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班布鲁克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繼續回來探世界的時間，這一part是探世界在路上，在我身邊的呢就當然是路上專家中的專家，老司機中的老司機豪哥啦、啊、豪哥呢剛才其實已經分享了很多啦，這個中部公路的一些見聞、
5: 嗯
4: 包括獨庫公路，即本身它、這條路本身就是一個景點，所以很難講話沿路有些什麼看，因為沿路太多東西看、
5: 嗯、
4: 而且一日的情況之下可以說、你不可以睡覺吧，
5: 是啊，
4: 這條路睡著了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富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啊百里画廊之间，佢嘅呢個差異點其實係邊度呢？百里畫廊可能更加多就係頭先提到嘅呢個執滿咗畫面嘅呢一種畫風啦。咁、巴恩布魯克呢，
5: 巴恩布魯克呢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呢，佢因為一個、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呢，佢係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過嘅。
4: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似綠色版本嘅三江源？
5: 應該好睇過三江源，因為佢點解咧？佢係即係有個九曲十八彎咁樣、即係有十八度嘅一個彎喺度過呢個草原，
4: 係真係喺目視範圍內。
5: 係冇錯，即係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時分，你爬上一個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個倒影太陽啊！
4: 好型啊！
5: 系啦，即系你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系好靓。
4: 七八日唔够踎吧，未必揾到一个啱嘅地方。
5: 呢啲系走马观花，
4: 系啊！
5: 即系如果你每个地方其实都系值得停留，即、
4: 系
5: 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系咁，你住低咁其实好舒服嘅，你骑下马。
4: 可能你净系嗰几日嘅时间，你可能学识咗好多技能啊！无论
5: 系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喺啲帳篷度誒裝啊咁樣玩下，咁其實都好快過嘅時間。
4: 所以真係呢啲最低消費七八日呢啲絕對走唔甩啦。咁但係講翻翻巴恩布魯克咧，呢個去到揾影相嘅呢個點啦，係咪話即係呢個山包啊？有冇話一啲即係私藏嘅地點啊？邊個位置就特別好會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個 view 嘅咧？
5: 因為佢靚嘅位置其實而家都做咗一啲觀景台。都有設施啦，
4: 冇想象當中咁原始吧？應該
5: 唔會嘅，唔會嘅，係啊，
4: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
5: 嚇，冇錯，
4: 就唔係話我真係要即係攀山涉水啊，即係跨越啲人可以經過嘅路障，
5: 做驚險動作，
4: 唔需要，係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另外有樣嘢啦，就係、是天山神秘大峽谷，即係喺呢個路線裏面咧，天山神秘大峽谷係咪已經係最南嘅點咧？定係羅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5: 喂，其实唔系嘅，佢都系属于其实天山山脉入边嘅。佢其实呢条线入边，呢部分
4: 应该系话天山成个山脉中间包住嘅部分，
5: 冇错，
4: 应该系咁理解。我觉得，
5: 其实如果从个大范围讲，都系属于独库公路嘅一个范围内，即系一个附近嘅一个景区咁样样。
4: 咁讲翻呢个神秘大峡谷，佢神秘嘅点喺边度咧？头先讲过话，如果兜路嘅情况之下，行唔到独库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峡谷啦。咁即系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独库公路，我行神秘大峡谷，可能都有嘢睇个噃。
5: 佢一个其实都系一种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4: 同埋魔鬼城相比起身，又系有边类型嘅唔一样？
5: 会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终仲系一个好
4: 原始更加
5: 好开阔
4: 嘅地方，
5: 佢开阔到突然间喺个即系荒野啊，突然间出现一啲各 形態各異嘅
4: 嘅石頭，
5: 做造型嘅石頭出嚟啊。咁、嗯、但係你喺盒嗰度，相對佢個視野，俾入咗去之後咧，
4: 會窄啲，
5: 即窄咗。咁咧佢係出現即係曲折啊，出現一啲唔同嘅一啲地質啦、啊。咁、樣俾你嘅體驗咧，我都係。又是有啲唔同嘅。
4: 但係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這、一個呢一條路，又或者講神秘塔高呢一條路係咪就係即係獨庫公路唔行得嘅時候？大家先會揀嘅，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塔谷睇？
5: 特登去即係、就是、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就、係、是、一種風景去欣賞。
4: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去打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啊要去享受神秘塔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會好關注啦。嗱，呢條路咧，如果咁樣行嘅呢個方式啦、再翻去烏魯木齊之前咧，就一定會經過羅布人村啦，同埋呢個葡萄溝嘅。咁、而羅布人村同埋葡萄溝會唔會人民景觀會相對比前面多啲之餘，會同其他譬如話我喺班布魯克見到嘅嗰類型牧民嘅嗰啲體驗會唔同咧？即可能係已經形成成型嘅一個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個地方
5: 嗰度、會有少少感覺唔同嘅。係、因為你嗰邊咧即係草原啦，即係有啲似牧區啊咁樣樣啦。咁羅布人嗰啲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有啲似遺留落嚟嘅一個形態啦。咁、其實佢個生活方式同正常嘅普通其他地方嘅已經有好大嘅唔同噶啦，係、
4: 有啲咩唔一樣？
5: 因為佢以前嗰邊係靠近羅布泊，係咁佢嗰邊係水域嚟嘅，咁佢其實係以逐水而居，咁佢比如係會捕魚啦、
4: 漁業啦、
5: 漁業係啊，佢以嗰個生活方式啦，咁你同普通嘅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4: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5: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4: 冇咗
5: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係嘛？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戈壁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4: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班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畫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5: 水草肥美，
4: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你講我可能七八日嘅時間啦，我上個星期仲上幾日啦，仲喺呢一個係嘛，即係桃花源當中生活
5: 緊，草茵茵嘅地方
4: 係嘛，即係霎時之間你就見到我乾塘嘅蘿蔔坡啊，你會見到一個荒漠化咗嘅地方、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上面咧種嗰啲樹咧係有去處，有佢自己嘅意義，你親身體會咗呢個感覺，即係你有一個可能比較相對幸運嘅地方，你作為一個遊客啦，咁但係作為當地嘅居民，係咪先會受到嘅影響可能會更加大一啲？
5: 係啊，咁喺新疆其實。

0: 無論各地咧，如果自駕車其實好明顯嘅感覺嘅，即係有水嘅地方，就有綠洲，有綠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鎮啊啲咁樣。如果冇水，真係就冇咗一切。
1: 冇錯，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個生活啦。之後咧，仲有少少嘅時間，我哋真係講下葡萄溝先啦，係咪真係？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头先经过富尔勒嘅嗰一役，应该豪哥嘅嗰个观点，大家可能已经明了啦，系咪？
0: 因为我哋可能比较粗糙食嘢，冇咁讲究。
1: 唔系，其实豪哥好讲究噶。之前有冇听步走旅行团噶？真系啊，豪哥好讲究嘅，即系真系噶。以豪哥呢个食家嘅角度嚟到讲，系咪真系觉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样。
0: 即系当然葡萄溝咧就是、个品种啊，各方面。其实讲实际咧，我哋都唔系话。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1: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係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嘅概念。
0: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1: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0: 都甜係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即係其實都係好食，即係總嘅嚟講。
1: 但係起碼你試嘅嘢多咗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同埋有樣嘢就係起碼你而家現場食到嘅嗰種農產品係嘛，無論係提子又好，定其他嘢都好，起碼係在地嘅食材啦。所以
0: 起碼新鮮，
1: 起碼新鮮啦，係咪先？我哋大灣區人最緊要就係新鮮，係咪先？你嘅雞雪果都唔同味啦，係咪先？就係一樣嘅咁樣。提子可能你喺遠在天山山脈嘅。另一端系嘛，咁啊经唔同嘅路系嘛，运落嚟大湾区又系完全唔一样嘅呢一个时间同埋体验。咁啊今日咧多谢晒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呢、這个算系新疆天山山脉包住嘅中部嘅呢一条路线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下一次咧请豪哥上嚟咧就真系要讲一讲下。坚往南部嘅路线啦，咁又有啲咩唔一样呢？咁啊，坚往南部嘅路线咧，听下豪哥咪后讲咧，系可以再晏少少去
0: 嘅。系啊，
1: 哦，咁啊，究竟晏到系几晏咧？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探世界嘅 topic 嘅时间啦，下星期六咧都会有多彩贵州之声嘅，咁我哋咧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咧会有慧宇啊同我哋介绍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慧宇。
3: Hello， 小夫，大湾区的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慧宇。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我知道最近呢贵阳又准备有一项很重要的国际盛事要举办了，对不对？
3: 没错，其实呢一直在关注探世界。的朋友都知道，在上半年贵阳有很多的一些落地赛事啊，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会关注贵阳马拉松，然后包括在六月份的话同期会有一个拳击赛，也是世界级别的比赛。那在八月下旬呢到九月初的时间，贵阳有一个世锦赛，也是一个国际的赛事落地在贵阳，那就是现代五项。先考一下小夫，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你知不知道现代五项是哪五项组成的呢？
2: 哇，说起来现代五项，你真的要我说现代五项包含哪五项，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体育白痴哎，如果真的是有什么项目呢？既然有五项，那一定有五项东西，是不是？
3: 没错，其实呢当时创立现代五项的它的这个初衷呢，是为了选拔非常优秀体能和各方面都很棒的这个全能运动员，所以呢老的现代五项是由激光跑、游泳、击剑和马术这样的五个赛事来组成的，而且它的门槛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有提到这个马术的话，其实大湾区的朋友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城市的朋友会更了解一些，因为像在奥运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国地区的马术比赛，很多都是在中国香港来举办的。
2: 对，确实是。说起马术，大家已经有点比较熟悉了，像是除了说香港之外哈，在广州那也有从化的马场是吧，也举办很多大型的一个赛事啊跟活动，包括有马产业的经济哈。但是现代五项为什么就选择了在贵阳来举办呢？
3: 其实这个是老的现代五项，可能就是因为马术这一项运动它的门槛比较高，举办的级别规格和参赛的门槛各方面都比较高，由此呢就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就是现在的新现代五项，它是由击剑、障碍跑、激光跑和游泳这五项来组成的，就是没有了马术这一个项目。落地到了贵阳之后呢，也是现代五项的这个国际组委会也非常看好贵阳的这个，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然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确实现在贵阳的温度20多摄氏度啊，比起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在室外办赛的。
2: 嗯，确实是哈。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哈，趁着这个比赛或者大赛的一个契机，到了贵阳又有什么新的玩法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在举办地，就是我们所说的花溪啊，花溪湖，它被称之为高原明珠，因为本来这一块它可能地势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它的温度呢和各方面日照光照各方面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舒适。可能在贵阳市区待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就是说想找一个离贵阳市区最近，然后呢包括空气条件有山有水最舒适的一个地方，那就推荐到花溪了。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像青岩古镇啊，像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夜郎谷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天河潭都是坐落在花溪区的。所以花溪区它是包含了贵阳市的唯一一个五 A 级景区，然后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包括美食也是有很多，之前有讲过像是我们吃到的一些恋爱豆腐果，然后有当地的一些像这个洋芋粑等等，都是花溪本地一些青岩古镇的美食。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要来看赛的话，你首先有美食吃，第二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是室外办赛会不会太过热，或者是这个受温度所困，不用担心啊，确实是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很不错的。而且呢这项改革也是为了让整体的赛事更具普适性和观赏性，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将正式看到现代五项的比赛，采用的就是刚刚我所说的新现代五项。
2: 嗯，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现代五项的运动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新的现代五项是怎样的一个规则哈，也可以给之后的那个奥运会可以先给预预热，不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哈还是没有那么熟悉这项运动。而且现在换成了新的项目之后呢，对于观赏性来说也是门槛相对的降低一点哈，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到了现场还可以感受的更深一些。那刚刚慧宇也说了，其实花溪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把看赛事跟这个美食或者说旅游给结合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路推荐呢？
3: 是的，那这次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就直接居住在花溪区，因为花溪本来就是一个景点很多、美食很多的地方。刚才有讲到的青岩古镇，这是贵阳市唯一的一个危机景区，然后是相对来说在花溪区稍远一点点的地方。如果要想要近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到天河潭。第一次来贵州，你说我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去到大瀑布啊，没有办法看到溶洞啊，没有办法把小区孔、梵净山都走遍。那你可以看一个相对来说都能看到的这些一个景点的景观，就是天河潭、溶洞、瀑布、飞流，这些你都能够在我们的景区里面看到，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同时呢，其实在花溪还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露营啊，可以去走一走花溪的高坡，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点，然后它有一个绕露营基地啊，可以去那上面看看风景。同时比如说像龙井村，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花溪本地的这个布依族的风土人情。布依族欢迎仪式就是有布依八大碗，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美食。那同时你比如说，哎呀，我就觉得我想来旅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经嘛，就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到了一个旅居，我也不想去你讲那些景点，我觉得外面很晒啊，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那也没关系，在花溪的十字街、花溪的平桥，贵阳非常出名的当地的一些这个精酿品牌、咖啡品牌，都能在河边非常惬意的坐着啊，一边品咖啡，然后吃着烧烤，晚上喝着精酿啤酒，吹着花溪河的河风，也是很舒适的。
2: 啊，听起来就觉得花溪啊是一个挺宝藏的一个地方哈、啊。除了本来说已经有很多可能大家到了贵阳必须要打卡的点哈、啊，其实是位于花溪区之外呢，不论是吃的喝的，如果想很 chill 的在河边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再加上现在也有一个比赛哈、啊，可以说很全方位了。如果我想待久一点，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3: 其实除了在花溪之外呢，贵阳市区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选择。那在贵阳市区到花溪区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河滩，你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诗情画意了。在这十里的这个地方呢，除了旁边能看到我们的河水之外呢，里面有树林，然后呢也有一些很精致的民宿在里面，甚至你想在里面骑骑马或者是搞一搞烧烤，都是可以在里面体会到的，放放风筝啊，拍拍照，甚至是骑一骑单车都能够体现。然后在十里河滩的正对面呢，就是贵州大学的学府了，里面也是很有人文风情的。那这次的现代五项的比赛，其中的击剑比赛呢，就是在贵州大学体育学院的击剑馆来进行到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一片来说哈、啊，我们十里河滩连接到了贵州大学到花溪湖我们比赛现场，以及在旁边的孔学堂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最正统的一些儒家文化，都能够从这一片来体会到。那其实从贵阳市区一直到花溪的话，快的话20分钟不堵的情况下能到，可能慢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了，但确实是一个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会更加僻静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旅居休闲的好去处了。
2: 嗯，说起去旅居休闲哈，大家如果真的因为现在如果从暑假开始算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还可以真的要不然就真的月租吧，呵呵，直接到花溪找个好地方哈，安顿下来哈，用比较长时间来去感受一下爽爽的贵阳，爽爽的花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3: 是的，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现代五项的这样一个国际赛事，同时也是落地的花溪，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在大湾区天气较炎热的情况下来贵州旅居，来吃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看国际赛事，也能够体会到这边凉爽的温度。
2: 嗯，真的是很棒。那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3: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看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咧系我哋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咁啊一年十五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行下啦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吧。
1: 嗯，冇错啦，咁啊今期咧我哋主要就去到广东省博物馆啦，因为省博呢度咧有个年度国际艺术盛宴《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啊，咁呢个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10月18号，系贯穿成个暑期同埋我哋嘅国庆噶。

0: 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呢四大篇章去层层递进嘅。咁啊，从人民主义嘅觉醒啦、古典美学嘅建构啦，到光影技法嘅革新、世俗题材兴盛，一直去解锁我哋呢个文艺复兴艺术嘅一个精神内核同埋审美嘅变革，等到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样读懂西方古典艺术嘅一个迭代啊。
1: 咁除咗话画作之外咧，一啲器物类嘅展品咧，同样含金量十足嘅，譬如话记为珍稀嘅十六世纪威尼斯玻璃盘咧，亦都系喺现场惊艳亮相。嗱，呢一只玻璃盘咧，造型简洁大方，亦都体现出啦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美学当中和谐同对称嘅追求。咁啊，盘身咧系采用咗穆拉洛工匠所擅长嘅钻石雕花工艺，三层嘅纹饰咧系层层展开，内圈咧仲画咗好多啦撒蒂尔啦、雨风摇角啦，嚟到象征丰饶同富足嘅，中圈咧就以丝绸浮雕作为基底，悬挂住缀满鲜花嘅花环啊，中间咧仲穿插红鹰嘅图案，寓意住咧力量同高贵。而外圈咧就用拱形同羽毛嘅纹饰交替排列嘅设计，装饰带之间嘅环形区域咧，仲可以见到部分嘅金色残痕啊。咁呢一啲嘅装饰元素咧，大多数都源自于古典传统，咁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嘅设计风格。嗱，呢一类嘅玻璃盘啦，平时吓佢哋主要系用于展示咧，而唔系日常使用嘅，咁所以当时咧系身份同地位嘅象征，目前全世界只系仅存五件
0: 嘅
1: 啫。
0: 听咗咁详细嘅解释咧，希望大家咧都对呢一个展览啦更加之感兴趣，去到现场睇下嘅。因为除咗可以睇到文艺复兴时期嘅呢啲作品之外咧，区别于常规嘅一个西方艺术展，我哋今次仲跳出咗单一嘅西方叙事，打造从威尼斯到广州嘅一个中西文化对话嘅专题啊。咁啊，今次咧亦都系第一次喺国内嘅博物馆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清代透视学专著《视学》呢本书咧，系由曾任广东巡抚嘅清代学者连希尧嚟编撰嘅，亦都系首次将西方绘画嘅透视方法整理成为令到大家可以学习推演嘅一个系统化嘅知识啊。
1: 咁啊，十分之有意义啊吓，睇下啦，点样去到学习呢一个透视法吓？清代嘅人系点样去到解读嘅咧？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啊吓，可以话咧文明交流互鉴嘅一个主题啦。咁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嘅，可以去到广东省博物馆一齐了解一下。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吓，我哋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嘅全部内容，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曲。

听到的开场歌曲《脊梁》是一首军旅题材的歌曲，通过磅礴的旋律和歌词传递了军人精神内核。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并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烽火传承，战歌飞扬》。跟住来呢首《从军行》，结合古代音律同边塞诗词，创造出新国风同军歌融合嘅独特听觉体验。歌曲融合咗中国古代音律五声调式，同时吸取咗边塞诗词嘅深厚历史底蕴，创新咁将新国风同军歌相结合，为新时代军旅音乐带嚟咗新嘅风貌。

0: 永不可当的模样是刻在民族记忆入边的勋章。永不可当用旋律诠释了这份无畏的力量。沙宝亮的嗓音浑厚而有穿透力，从沉稳到高亢的并发，似战士在战场上的呐喊。歌曲用强劲节奏和铿锵唱腔，将坚毅信念唱进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烽火传承》，战歌飞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呢首《守望》，通过令号角吹响、令战旗飘扬等军事意象，塑造咗战争背景下坚守理想嘅叙事场景。歌曲采用交响乐同电声乐队结合嘅编曲形式，孙楠以高亢嗓音演绎咗用生命誓死守望嘅核心主题。

红蓝相间的迷彩是最美的色彩，军人的赤诚是最动人的旋律。红蓝战歌以红蓝象征色为线索，通过双手紧握、十指交错的意象，传递团结奋斗的精神内核。黄俊海的嗓音清澈又充满朝气，将青春力量和军人风采融合得恰到好处，恰如年轻一代对军人精神的传承。跟住落嚟送出陶虹刚演唱的《精忠报国》，以南。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热血天然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以勇士、热血天然等意象为核心，通过描绘少年成长和烈火破茧的轨迹，传递无畏艰险、坚守信念的军旅精神主题。歌词反复吟唱勇敢的心和不朽的尊严，展现军人以纯粹誓言守护自由的热血情怀，在阳光和光芒的意象中完成对青春热血的礼赞。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烽火传承，战歌飞扬》。即将听到的歌曲《眉山湖》是一首描绘军旅生活的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军人的豪情壮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亮家国平安路。张艺兴的星火用旋律礼赞这份炽热和担当，以星火燎原为隐喻，致敬革命先驱的牺牲和信仰传承。歌曲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流行元素，以热血和责任为主基调，展现了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精神。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烽火传承》，战歌飞扬，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渴望光荣》，由张丰毅、郭晓东、黄宝强、袁宏、刘浩然、杜海涛六位男歌手联袂演唱，歌曲旋律激昂，歌词振奋人心，充满咗正能量，令人喺聆听中感受到一种勇往直前嘅力量。

电影《长津湖》主题曲《最可爱的人》这首歌致敬了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张凌明绵延的嗓音营造出深情氛围，歌词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不畏严寒、保家卫国的形象，传递出对英雄的感恩和追忆。继续分享的歌曲是许飞演唱的《他在哪里站岗》。歌曲聚焦军人守护边防、思念亲人的情感内核，歌词通过穿着军章站岗、思念母亲安康等巨像化描写，展现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有我在是由周鹏演唱的正能量歌曲，曲风刚劲有力，传递出强烈的担当和使命感。整首歌用进行曲式的激昂节奏搭配呐喊一声有我在的重复核心句，将军人保家卫国的热血担当展现得极具冲击力，是当代军旅音乐的代表性作品。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烽火传承战歌飞扬》，节目最后送出许何斌演唱的《我爱者蓝色的海洋》，歌曲通过激昂旋律传递出守护祖国海疆的军人情怀，用这首歌结束今日的音乐之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今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啦。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啦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今期节目当中喺第一 part 嘅湾区文化地图啦，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嘅专访，会采访到啦澳门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介绍下啦，陈佩恩佢系中央音乐学院古筝本科硕士毕业生，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音乐系讲师。今日会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嚟分享佢从学生到学院嘅讲师嘅一个音乐历程啊。喺随后嘅第二 part 嘅时间咧，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咁啊将会播出啦第9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呢我哋先去片花，返嚟之后呢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

0: 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一个采访啊，会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好，咁下边嘅时间咧，我哋马上请出陈佩恩陈老师啊。你好啊，陈老师。
2: 嗯，你好，你好。
0: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2: 嗯，系，我叫做陈佩恩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0: 嗯，好犀利，而家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个心情系点样啊？
2: 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係有一個優勢，就係我會比較即係知道啲學生諗緊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樣。
0: 做老師係唔係你細個嘅一個志向嚟嘅？
2: 其實我一直以嚟嘅志向咧，都係做同音樂方面相關嘅，即係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係都係音樂相關啦。咁所以做音樂老師其實都係音樂相關。
0: 我睇你一直都係未點離開過校園嚇，睇翻你啦，中央音樂學院嘅本科畢業啦，師從著名嘅古箏演奏家啦，蘇暢副教授啦。咁2019年咧，亦都係師從咧中國文聯副主席啦，原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啦，葉小剛教授啦，學習作曲啦。咁去到2022年咧，亦都係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吓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吓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2: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都系噶啦，系嘛？
2: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误打误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0: 好少小朋友话会。即係主動要求爸爸媽媽幫我報班去學一啲即係好似好難嘅嘢，有時樂器呢樣嘢嚇。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2: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0: 好中意，我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2: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0: 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2: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0: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2: 係。
0: 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2: 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0: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
2: 我就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我都好難講，但係就係對呢樣嘢有感覺。
0: 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2: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0: 好折磨人
2: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0: 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帮自己的小朋友去试下学这个乐器，入门会不会相对来说没那么难？
2: 是入门没那么难的，但是学到后面，譬如一些指法，譬如好像摇指啊，这样就是比较难，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
0: 其實我覺得咧，彈古箏即係俾我印象咧，係咪對個手指要求好高，會好痛㗎手指下？
2: 都係慣。

0: 咯，但系其实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系晒枕噶啦，系。
1: 因为见你啱啱准备嘅时候都要包好多嘅胶布啊，
0: 系系。
1: 要系咪要将佢整一个嗰啲拨片咁嘅嘢绑喺手上面咁样啊？
0: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绑喺手上面，就系、是为咗令佢嗰个音色再亮啲。系啦，
1: 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揸起手指嚟弹噶？
0: 个会好痛咯，
1: 好痛
0: 系
1: 啊，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弹。
0: 系咪吉他都有个
1: 拨
0: 拨
1: 片啊？
0: 系呢个都即系类似拨片咁嘅嘢啦。
1: 咁你自己从澳门啦，终于到咗中央音乐学院啦，呢段求学之路咧，对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课堂或者系课下嘅一啲自己学习嘅瞬间？
0: 系，首先我去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呢个地方真系俾我直观嘅感觉就系、是，即系可能啲同学都系是但一个都系佢哋个省嘅状元咁样考入嚟，因为我哋学校其实人好少啦，即系一个专业系得四五个人，即系譬如古筝一级系得四五个人，咁所以就系、是、啲同学好优秀，跟住其次就系喺嗰边嘅老师，即系我好。好好彩，即系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
1: 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啊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啊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会带嚟啲边嘅挑战或者系一啲收获咧？吓，
0: 挑战首先，我觉得我系失去咗睡眠嘅，
1: 失去睡眠，
0: 真嘅，因为作曲我唔知点解，但我咧就系、是。系一到夜晚就哇啲灵感就即系日头都冇嘅，
1: 会涌现嘅。
0: 系啦，咁就系呢个我哋讲笑啦。咁但系其实学作曲咧就会令我即系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为以前弹琴其实佢更多系手上嘅功夫，即系你每日坐喺度练琴，就即系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那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啊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1: 但凡带个作字嘅啦，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话，就系难噶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件事啦。
0: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1: 自己好有成就感。
0: 系啊系啊。
1: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0: 好啊！
1: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边，系嘛？
0: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1: 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
0: 系啊，就系、是、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歌词里边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即系一啲叫做旋法素材，会令你觉得好似有少少似，但系又同呢首童谣又唔系100% 一样喎，咁样系啦，就系一个中乐嘅小品，咁都系我喺北京即系大学嗰阵。上架嘅时候跟住写嘅，
1: 系你自己创作嘅，
0: 我自己创作噶。
1: 我觉得好有地方特色，有我哋细个听嘅童谣，再结合翻你澳门人嘅身份吓，即系从细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噶啦，
0: 系啊，
1: 所以加咗呢样嘢落去， 应该。

0: 我覺得係當時應該都會好震驚到北京嘅啲老師嚇。
1: 係，佢都好中意咯，因為主要係比較悦耳，即、就、係、是、比較係朗朗上口嘅一個旋律咁。而且都係好有呢個地方代表性嘅一個素材。
0: 好，我哋一齊聽聽呢首《明月光》啊。
1: 嗯。

0: 嗱，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
0: 系咪
1: 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
1: 啊。
0: 其实啱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嗰、那个月光光照地堂喺边个位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啊，
0: 听得到嘅，真系听到。
1: 系后

0: 半段咧就會比較明顯嘅。
1: 咁呢首歌用咗你幾耐時間睡眠時間嚟創作啊？
0: 呢首比較快啊！呢首可能即係我記得當時即係由我開始寫到寫出嚟。都唔使一個禮拜就寫咗出嚟，呢首係特別快，因為我覺得就係好似你自己血脈裏邊嘅嘢咁樣咯，即係就成件事好順理成章。
1: 睇嚟你當時真係好掛住屋企啊！
0: 其實會啊，因為即係去北京，即係你話佢近又唔係近，遠又唔係話好遠，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樣。
1: 當時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係點樣噶？
0: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是在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的假才會回家，但後來因為我都慣了，即可能周圍有演出呢，其實都是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回來這樣，即是哪裡有演出都飛一飛過去這樣咯。
1: 這種狀態即是從你讀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時間了。
0: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是本科那阵呢都是闩埋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是
1: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是经历过来啦，觉得是好苦的，定是话即是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的？
0: 我觉得是你喜意的话就是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不喜意的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是真的好枯燥的。
1: 有没有曾几何时某一刻想过话即是算了，我不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0: 即是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1: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0: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系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1: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嗰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0: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噶嘛，
1: 跟住有暑假寒假，
0: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嘅，甚至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咯。
1: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是很多学音乐的学生好羡慕的一个身份，在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在外面很多演出的机会啊嘛。
0: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很好彩。
1: 其实除咗咧好彩，当然你的实力都很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的就是呢、这个。指尖万丈呢、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呢张专辑里面收录咗呢首作品噶嘛？
0: 有啊有啊！
1: 同大家介绍下呢张专辑系咪你自己个人嘅首张专辑嚟噶？
0: 系啦，系佢系我自己个人嘅第一个作品集啦。咁佢里面系有 CD 有乐谱，跟住咧而且系中英对照嘅，系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嘅。
1: 我争差唔多要帮你叫后边查片，生阿姨话咩生呢样遮咁啦，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或者有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演奏家咧，哇，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边真系老师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系有啲唔一样咯。
0: 系因为主要其实我里边收录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系我喺我芸芸嘅咁多作品里边拣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又摆上 Bilibili， 又摆上网啊咁样，咁就会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弹古筝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1: 係
0: 啦，
1: 催更
0: 嘅，係啦，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1: 嗯，即系玩古筝嘅嗰啲嘅同学咧，就知道咧就系、是、诶，点、样可以睇到你个谱啦，可以弹到你阿陈老

0: 知嘅，自己原创嘅一啲嘅古筝嘅一个乐曲吓，会唔会好难学噶？你啲作品？
1: 嗯，有简单嘅，有难嘅，系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系属于比较简单，但系亦都有系比较学院、比较系即系复杂嘅作品，
0: 需要玄技嗰啲啦。
1: 系会有都有。
0: 嗯，咁你自己点喺呢个传统同创新之间咧，即系去揾一个平衡同埋突破咧？
1: 我觉得首先系要坚守传统嘅，即系你唔系话创新就冇咗传统咁样，即系佢始终系古筝，即系佢有佢个根喺度。咁但系咧，亦都唔好因为传统而固步自封啊。即系我觉得其实创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因为你即是可能写一首歌出来，即会有觉得你写得不错的声音，但是都会有批评的声音，那就要大胆一点去做，即是就听从自己内心的感觉，这样即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真系听自己内心嘅感觉。
0: 嗯，其实我啱啱即系喺采访你之前咧，我都有即系粗略咁听咗下你里边嘅啲曲目，我见里边其实好多元素吓，包括见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lues 同埋爵士嘅嘢喺里边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里边啦。即系比起我以前可能听一啲嘅古筝、古琴咧，会有好一个全新、耳目一新嘅一个感受喺里边。当时点解谂过要加咁多唔同音乐风格元素喺里边？
1: 系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古筝嘅唔同嘅面貌，即系谂下，古筝究竟系咪净系可以弹高山流水咧？咁我觉得又唔系，其实古筝应该都可以有好大嘅呢、这个创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实都系好适合弹唔同风格嘅乐曲，就觉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个。
0: 黑板印象，
1: 黑板印象，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系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咧？
1: 我觉得其实系真系对我嚟讲锻炼好大，因为你首先咁大嘅场合咧，你系真系会紧张嘅。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是怎样整出来，即是它是肯定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或者譬如演员的配合，跟着也都会有很多非常多的后勤人员配合，这样即就会令我知道了哦，原来那个标准是这样哦，即原来大家可能平时打开电视就觉得只提到这个画面啊，提到好像大家好靓啊这样去唱歌后弹，但其实它背后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汗水，跟住都是真的排了很久，十分之严谨。
0: 是啊，就单从刚刚你入嚟之后呢去架你个琴的那个，就见到其实前期准备都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要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当然即是你学到这么多年，这更加是大家很明白啦，哇，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经历的。其实你都仲登了很多台演出的，比如有上过央视啊，也都在外国的求学经历啊，咁呢啲咁多咁多嘅录制，从家乡澳门去到国际舞台上啲经历呢，你点样看待呢个古筝呢个咁有中国传统文化嘅乐器呢，喺世界嘅乐器舞台上嘅一个自己嘅表达呢？
1: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系即系对于古筝嘅接受度系比我想中要高好多，系啦。系啦，我记得2017年嗰阵系香港回归20周年啦，咁我就跟咗香港嘅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一齐去英国度有一个巡回嘅演出咁。咁咧佢个巡回演出有几站嘅，但我最记得就系剑桥大学嗰阵咧，即系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后咧，系有一个外国人系即系上嚟系捉住我只手话佢即系。 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
0: 嗯，
1: 係啊，即係我估唔到會係外國人係可以咁中意呢個樂器。
0: 嗯，印象深刻，令到你作為而家即係繼續學習古箏呢個樂器嘅，會唔會係一個動力啊？
1: 係一個動力啊，係。
0: 嗯，即係將中國嘅傳統嘅一個樂器傳播到全世界嚇，講好中國故事啊嘛，
1: 係講好中國故事，係啊，
0: 嗯，係啦，咁優秀嘅我哋陳佩欣老師啦，當然唔少得就係即係我想睇睇佢現場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時間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聽 CD 啦，聽下陳老師現場演奏下呢首啊《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1: 嗯嗯
0: ，OK，
1: 可以。

0: 系啦，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系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戈。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嘅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弦舞探戈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啊？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黑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比少少嘅
1: 系啦，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即系最近嘅事噶，
1: 唔系
0: 上届世界杯，
1: 上届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即系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后我将探歌同古筝结合，就试下写咗呢一首乐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话好多时候晚上会涌现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谂翻自己睇过啲咩，经历过啲咩，就会去
1: 尝试
0: 融合啊？
1: 系啊，其实系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阅历同埋经验啊。
0: 有冇嚟紧有冇话边一个嘅类型嘅谂法想去尝试去创作咁样？
1: 我而家。即系我啱啱出完一本系以古筝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后咧，其实我而家最近写紧嘅系以呢个歌剧或者以声乐为主嘅一啲作品咯，系可以即系透露少少俾大家系啦。
0: 声乐或者以教学为主嘅。
1: 声乐。声乐唱歌美声，
0: 哦，即系要会加人声唱，
1: 系人声，系啦系啦，即系声乐人声唱为主嘅。
0: 会唔会系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系咁唔系咁掂啊。
0: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玩都系澳门嘅，玩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识嘅，乔峰咧，佢咪自己唱嘅，佢一边敲一边唱嘅。
1: 系，但系我觉得唱歌其实系需要天赋，我唔系咁够气。
0: 你有冇睇过佢演出啊？
1: 我应该知道。
0: 你咪要弹住古筝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实
1: 有啊，其实有噶，
0: 都有噶，
1: 系有啊，有呢一种表演方式。
0: 哦，系咪啲古人嗰啲？揿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系咪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
0: 嘅，
1: 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只酒杯添，
1: 系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啱啱你都提到呢样，就亦都讲起呢样嘢啦吓。咁地水醉啦，同埋呢个地水长醉咧，两个咧，其实都系取材于啦澳门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吓，地水男音呢一个嘅好似说唱咁样嘅一个，系咪一个咁样嘅状态嘅一个演出嘛？
1: 系啦，就系一个说唱嘅曲艺。咁我当时都系喺北京，又系唔知。

0: 点解喺第二个地方求学会特别挂住
1: 挂住
0: 屋
1: 屋企
0: 企？
1: 啲
0: 系
1: 嘢。
0: 啊，跟住又系想写一个同澳门有关嘅作品。咁但系咧，我又想揾啲比较小众啲，但系又比较有历史价值嘅嘢。咁我一开始其实我系由粤剧方面入手嘅。咁然后粤剧佢里面都有好多种类啦。咁最后就俾呢个地水男音吸引咗。其实我系。即系被地水男音吸引咗，先知道原来佢系澳门申请嘅非遗，即系
1: 系
0: 其实
1: 啊，
0: 件事系调翻转嘅，系啦，就好咁啱得咁巧咯，即系可能冥冥之中系即系同呢样嘢有缘啦。
1: 即系原来呢样嘢系咁犀利嘅，系嘛？
0: 系啊，我觉得佢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咧系将广东话嘅九声同埋
1: 九声六调
0: 系
1: 啊。
0: 啦，平仄系发挥到极致嘅一门艺术咯。
1: 其实我好奇就系古筝都可以弹到广东话嗰种嘅入声嗰种嘅短促嗰种状态噶嘛，
0: 可
1: 系咪
0: 以
1: 啊？
0: 啊，可
1: 系
0: 以，
1: 咯，即系长又得，短又得，其实都好契合翻广东话九声六调同埋个平仄嗰个特色噶吓。
0: 系啊，系啊，系，因为古筝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丰富啊，系。
1: 咁不如咁啦，我哋嚟听听呢一首啦吓，《地水聚》吓，就系2023年创作于中央音乐学院嘅呢个首演嘅一个嘅古筝独奏作品啊，亦都曾经获得过啦权威媒体一个关注报道啊，嚟听听呢首作品吓。

0: 咁未来有冇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1: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希望啦，因为我而家系大学老师啦，咁我学生都几多嘅，咁我其实我会想开师生音乐会嘅。系啦，因为我之前嘅音乐会都系我自己个人音乐会，但我觉得诶，师生音乐会应该又会更加有意义咁样啦。咁即系都系有一个咁嘅谂法啦，即系可能以后会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系我即系呢一张专辑系以古筝为主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有写过，即系譬如我试过帮十二把大提琴編曲，跟住我最近又写紧歌剧啦，跟住又写紧一啲即系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
0: 系陈老师呢一个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咧？
1: 我就系觉得唔好惊咯，乜都唔好惊，即系你试咗先咯。因为其实你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写一个作品出嚟咧，其实系一定会有批评嘅声音，即系一定会有人觉得，哎，你呢度唔好听，哎，你嗰度点样点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见咧系要多听，但系即系唔好俾佢打败。你知道，哦，我原来咁样改一改会更加好喎，咁样。即系有时可能人哋话你唔好，反而系俾咗你自己一个视角，哦，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0: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
1: 系啊，
0: 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个心态，亦都去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咗老师嘅呢一段嘅心路历程，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吓。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1: 好，
0: 拜拜。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95集。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而为咗向回吉借兵啊，仆固华欣唔单止亲自出使回吉，而且将两个女咧嫁咗去回吉和亲。咁为咗唐朝啊，仆固家族可以讲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啦。到咗安史之乱后期啊，仆固华欣接替李光弼出任朔方节度使，咁实际上就系整个唐军嘅最高军事领导人。喺佢指挥之下，唐军先系收复东都洛阳，然后又攻破汴州、华州同惠州，平定咗整个燕丘地区，最终啊逼到史朝以兵败自杀。咁虽然论功劳啊，无论当时定后世都承认郭子仪同李光弼咧系平乱最大嘅功臣，但系历时将近八年嘅安史之乱啊，系喺仆固华欣嘅手里边正式宣告平定嘅。咁斋论呢一点咧，仆固华欣都居功至伟噶啦，咁啊更加唔好讲佢喺战争里边嘅英勇同牺牲啦。但系喺平定叛乱之后啊，好多功勋卓著嘅大将咧，一个个都郁郁寡欢噃。郭子仪、李光弼都被明升暗降，失去咗大部分嘅兵权。有啲功臣甚至因为同宦官有矛盾，被朝廷啊赐死咗。咁一嚟啊，唐朝中央同呢啲有功之臣咧，难免就离心离德啦。而仆固华欣遭受猜忌啊，最大嘅源头咧就系同回吉嘅亲戚关系。早喺宝应元年啊，当时穷途末路嘅史朝义咧，就对回吉嘅登里克汗话：唐朝已经分崩离析啦，嬲佢出兵一齐过嚟攻打唐朝。登里克汗亲自带住十万大军进逼关中，大唐朝野都震动。唐代宗啊，马上派人去劳军，同登里克汗啊接洽。登里克汗就话想见下自己嘅岳父仆固华欣，同埋华欣嘅娘亲。仆固华欣知道自己咁一去咧，一定就马上俾人怀疑里通外国嘅，就唔敢去。唐代宗特赐免死铁券，并且亲自啊手书诏书嗌佢过去。仆固华欣深明大义，冇办法啦，唯有啊硬住头皮去见登里克汗。咁史书记载啊，话克汗大悦，遂请和，助讨朝议。咁呢一支回吉大军咧，反而成为咗朝廷嘅助力添。仆固华欣呢一下呢，又帮咗唐朝一个大忙。咁但系不出佢所料啊，呢件事后来亦都成为咗佢俾人猜忌嘅开始。到咗广德元年啊，亦就系公元763年，仆固华欣奉命护送登里克汗翻漠北。监军嘅宦官骆凤仙呢，就听信咗大将申云京嘅谣言，向朝廷诬告仆固华欣同回吉勾结。咁一嚟呢，仆固华欣真系水洗都唔清啦。唐代宗派宰相裴尊庆过去同仆固华欣沟通，仆固华欣见到裴尊庆之后，揽住佢嘅脚系咁喊。裴尊庆啊，劝佢翻去朝廷向唐代宗复命。咁但系准备出发嘅时候啊，副将范志成就掹住仆固华欣话：大帅，你都已经俾朝廷嫌弃啦，点解仲去啲不测之地？

0: 然呢，唔通你冇睇见李光拔来震佢哋嘅下场咩？呢两个人功高不上，李光拔被夺权，来震被杀，你唔帮自己着想下咩？
1: 博固维恩听佢咁讲啊，真系有道理啊。于是呢，就唔单止唔肯翻长安，仲派自己嘅仔去攻打新云京。咁一嚟啊，博固维恩就形同叛乱噶啦噃。一个平叛嘅功臣，因为朝廷猜忌，成为咗大唐嘅敌人。呢个咁嘅情形啊，成为咗唐朝最大嘅心病。唐代宗好不容易先平定咗安史之乱，咁啊，梗系唔想同博固维恩又打过噶啦。佢又想派颜真卿去召博固维恩。颜真卿就话啦：当初陛下被敌入闪嘅时候，我去揾博固维恩，晓以大义呢，佢一定会嚟嘅。但系而家博固怀恩尽冇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冇办法解除大家嘅猜疑，进退无据，佢系点会嚟呢？其实而家话博固怀恩谋反嘅，就只有新云京、骆凤仙、李抱玉同余朝恩四个啫，其他人都觉得佢系被冤枉嘅。博固怀恩嘅将士都系郭子仪嘅旧部。不如就派郭子仪去收复佢嘅部众，咁就得㗎啦。唐代宗於是派郭子仪去对付博固怀恩。郭子仪呢份人呢，政治智慧好高㗎。佢喺平叛嘅时候战功赫赫，但係战事一平息，佢就马上主动交出兵权，和光同尘。无论啲宦官点样重伤佢、挑拨佢，佢一概低调处理，绝对唔正面对抗嘅。一旦朝廷有需要呢，佢又马上挺身而出解决问题吧。咁样嘅人啊，朝廷再点样猜忌，亦都捉唔到个半点把柄。果然啊，郭子仪一出马，博固怀恩嘅部下就纷纷投降啦。唯有博固怀恩唔知点算好。呢、這个时候就算再投降啊，亦都孭上咗叛乱嘅罪名。但系继续搞对抗，好似又冇出路吧。走投无路之下呢，博固怀恩孤注一掷，对外宣称话唐代宗去世，邀请吐蕃、回吉、吐谷浑等各族嘅联军一齐攻打长安。不过喺矛盾痛苦之下嘅博固怀恩呢，同李光拔一样，自己都支持唔落去啦。呢一年九月啊，佢喺军中发急病去世，吐蕃同回吉嘅大军呢，亦都俾郭子仪劝退咗。博固怀恩嘅叛乱事件终于就此平息啦。唐代宗听到呢个结果之后啊，忍唔住都感叹咗一句：怀恩其实就唔想反嘅，俾左右啲人误导咗嘅啫。嗱，睇完呢两位中唐名将嘅故事啊，我哋可以感受到当时嘅唐朝政府对于呢啲大将嘅矛盾态度。一方面，呢啲平叛嘅将领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冇佢哋艰苦作战呢，唐朝恐防经已收咗档噶啦。但系另一方面啊，呢啲掌握住兵权喺军队里边有好高威信嘅将领，又成为咗潜在嘅叛乱分子吧。朝廷无时无刻都要防范佢哋成为下一个安禄山、史思明。咁嘅情况之下呢，唐朝政府就显示出好严重嘅有事中无厌、无事下迎春嘅心态啦。有需要嘅时候，希望将领可以发挥作用；冇需要嘅时候呢，又希望佢哋服服帖帖，甚至系隐形吧。而咁样嘅态度啊，除咗郭子仪呢啲情商咁高嘅人之外，真係冇几个有本事嘅人顶得顺嘅。相互之间嘅信任一旦破裂，要修补呢亦都无从落手啦。就好似博固怀恩睇到李光拔嘅遭遇而反叛一样，裂痕只会越嚟越大，去到最终呢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啦。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回放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5: 首先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在资湾区，我哋会一起嚟聚焦一下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十五五创新发展。
5: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嚟聚焦智能体浪潮会俾经济社会带嚟边啲深远影响。
6: 热点观察一起嚟关注新新三样成为中国出口新名片。
5: 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的详细内容。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说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3: 是啦，何同学，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 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不是很了解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和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讲，到底什么是算力呢？
3: 没问题，我们分两层来打比方。首先，算力就是相当于数字时代的电力了。我们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 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是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同于全国统一的特供压电力输送大电网。过去各地的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像各地自建的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不到出去，闲置算力没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的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联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
2: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就真是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3: 是啦，你睇得好细致。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统一接入调度平台，不再各自孤立。而第二是区域布局一体化，也就是东数西算的核心逻辑。东部城市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全国空间布局。而第三是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是不低于 80%， 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都和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
2: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咁啊，讲翻呢个纲要里边啦，十五规划纲要点解咧要喺东数西算工程嘅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哋发展算力面临住边啲嘅痛点？呢一套嘅国家级网络又点样嚟解决呢？
3: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咧存在四方面嘅短板，亦即系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动因啦。而第一咧就系算力孤岛问题啦，各地机房分属，唔同企业、唔同区域闲置嘅算力冇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嘅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2: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3: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啦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杜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2: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简老师，我们普通人是很难直接接触到大型的算力机房的，可不可以和我们结合各行各业的实际案例来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会给我们的产业、民生和科研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3: 我们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的普惠价值了。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赁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 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喺度减少化石能源嘅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2: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和民生都非常重要的。今天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了。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和我们梳理了一次。之前零散地了解了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的知识点，现在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了。它确实是衔接十五五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3: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也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2: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2: 其中现货市场的成交是再创新高的。上半年港股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去到2830亿港元，同比增17.8%的。2026年的第二季度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创低季度历史的新高。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7: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 92.1%。 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六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2: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际投资者继续通过沪深港通来积极参与香港的市场，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成交额都是创了新高。2026年上半年，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而港股通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了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的纪录。
7: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新，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2: 林教授你好。
8: 两位主持大家好。
2: 嗯，是啦，见到港交所最近公布了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的一个数据，在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的基础之上，多个领域都是录得了这个很好的成绩的。那我想请教你，这个反映出香港当下金融方面是有怎样的发展态势呢？
8: 2026年上半年是港交所全品类的市场的数据都是全线走高的，清晰地释放出香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产业结构升级、双向通道畅通，还有就是多元产品成熟，我们称之为是四大的核心发展的态势。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在现货市场层面，上半年港股的日均成交是2830亿港元，同比是上涨是 17.8%。 二季度日均成交是2895亿港元，是创下了季度历史的新高。去到六月，成交是进一步上升到3190亿港元，同比亦都是大涨了 38.6%。 市场资金的活跃度是持续地得到抬升的。还有就是一级市场的 IPO 是同样发现爆发式的增长，87间的企业登陆了港股，募集资金的总额是达到2102亿港元，同比是大增 92.1%， 创下历史同期的第二高。更加是六月的下半个月呢，就迎来了20宗的新股上市，其中呢 AI 大模型啊、半导体啊、机器人等这些硬科技企业是成为了上市的主力。市场的产业结构持续向新增生产力去倾斜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呢是得到全面的扩容。深沪港通上半年北向的日均成交是3453亿港的人民币，同比是翻倍。而南向的港股通呢是日均成交1231亿的港元，突破了2025年全年的纪录。咁仲有就係 ETF 嘅跨境交易增幅係超過六成，說明咗內地同全球投資者雙向配置嘅需求啦，係得到咗持續嘅釋放。咁仲有咧就係衍生品啊 ETF 嘅市場同步係創咗新高嘅，250隻嘅 ETF 係覆蓋科技、黃金、跨境多元嘅賽道。恒生科技指數期貨咧係創下單日嘅成交紀錄，完整嘅產品生態圈咧已经是成型的。咁整体的数据其实是印证了香港金融已经是走出了单一的传统金融的格局，形成了一级的科创融资、二级的活跃交易、衍生品的风险管理、跨境互联互通的一个成熟的体系。咁七月沪深交易所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是完善了跨境信息共享、协同监管机制，是配合了央行离岸人民币扩容、债券通升级等等的政策，说明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功能是得到持续地堪实，经济社会由自及兴的红利是全面释放，而资本市场长期稳增长的底盘是相当稳固的。
2: 嗯，其实都见到今年香港资本市场的热度是不断在升温，尤其是到二季度，六月日均的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都想请教林教授，这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有哪些呢？为什么香港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
8: 六月港股成交是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我认为是政策、产业、资金、制度的多重的利好共振的结果来的，亦都令到港股成为全球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一个核心的选择。在政策层面，近期央行、香港金管局是推出了11项的金融支持的政策，离岸人民币资金的额度是扩容到5000亿，债券通、衍生品的工具全面得到完善，而国家外汇持续提升在香港的资产配比，为这个市场提供了长期的流动性的支撑。咁踏入七月咧，喺17号啊，沪深嘅交易所同港交所系签署咗合约，深化跨境数据协同，打通互联互通嘅监管嘅保点啊，从而增强咗外资持仓嘅安全感。咁而喺产业端啦， AI 大模型啊、算力芯片啊、新能源啊等等呢啲內地嘅硬科技企業係集中上市，智普、Minimax 等等嘅新股上市咧，漲幅係翻倍啊！科創賽道高成長嘅空間啦，吸引住全球嘅長線產業嘅資本，而恒生。

0: 科技指數期貨咧，成交咧持續係創咗新高嘅。科創板塊成為資金嘅核心嘅落腳點。咁至於資金層面啦，2026年嘅第二季度咧，全球嘅主權基金、養老基金係加大咗喺港股嘅佈局。港股嘅估值，相比海外嘅同類資產咧，係具備顯著嘅折價嘅優勢，從而分散配置價值咧，亦都逐步顯現出嚟。咁仲有咧，就係制度優勢啦。呢個係外資持續加碼嘅底層嘅邏輯啦。香港實行普通法，資金自由流動，冇外匯管制，同埋咧對內係對接內地嘅產業同埋接軌國際規則嘅一個雙重嘅優勢。互聯互通嘅機制咧係持續得到擴容。滬深港通嘅標的 ETF 嘅品類咧係不斷咁樣豐富，外資咧就可以好便捷咁樣去佈局內地優質嘅科創資產，同時啊，香港作為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樞紐，70%以上嘅離岸結算咧係喺香港完成嘅，外資亦都可以同步配置人民幣嘅股票、債券嘅多元嘅資產，攞去對沖佢哋嘅匯率嘅風險。最後一點咧，就係受惠於多間嘅創新科技公司同埋國際公司計劃嚟香港上市啊。港交所咧係持續咁樣優化產品嘅組合，好似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啊等等呢啲投行咧，亦都集體上調咗港股配置嘅評級。所以話全球資本係持續咁樣係做多香港，所以我認為咧下半年啊，香港市場嘅成交亦都會繼續去維持一個喺高位嘅運行嘅態勢㗎。
1: 咁啊，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新股市场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香港嘅新股集资额咧系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嚟嘅，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吓。咁啊，喺港股上市嘅公司可以讲系嚟自各行各业啦。咁当然其中包括好多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好似咧智谱啦、MiniMax 啦，可以讲系炙手可热嘅大模型概念股。咁啊，仲有好似咧大族数控、盛宏股份、兆易创新、蓝起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嘅龙头公司。嗱，首次公开招股之后嘅交易活动咧，同样咧都系表现活跃嘅。包括各类型嘅股权再融资同埋股权相关交易在内嘅再融资额咧，去到2960亿港元添嘅，甚至乎咧比 IPO 仲要高吓。都想请教林教授，点解香港嘅股权融资市场咧咁受到追捧，越嚟越多嘅内地硬核嘅科技公司啦，去到香港上市融资吓，点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呢个竞争力呢？
0: 嗱，我認為香港股權市場持續嘅火爆咧，核心係依托差異化嘅上市制度、全球貨幣資金池、國際化嘅增值服務呢個三重嘅核心嘅優勢。而硬核科技企業佢哋係集中登陸，進一步鞏固咗香港作為全球科創融資高地嘅地位啊！喺制度層面，港交所有18A 嘅市場科技、18C 嘅特專科技通道。允許仲未盈利嘅 AI 啊、半導體企業係可以上市噶，審核流程咧係相當高效率啊，即配研發投入高，短期嘅冇盈利嘅科創企業亦都可以滿足佢哋嘅融資需求。仲有咧就係 A 加 H 啊、二次上市啊、閃電配售啊等等呢啲多元嘅再融資工具，喺滿足企業上市之後，亦都可以持續咁樣擴產，海外並購資金等等呢啲需求都得到滿足。咁而喺資金端啦，香港係匯聚咗全球嘅主權基金、產業創投、家族辦公室、長線資本咧，係願意長期去押注前沿嘅科技。咁喺今年上半年啊，硬核科技企業嘅 IPO 募資咧，佔比係高達74%嘅。新股平均嘅首日漲幅咧，係相當可觀啊！尤其係超級認購嘅倍數咧，係屢創新高，企業募資嘅效率亦都係領先喺全球市場。另外啊，自從2024年嘅3月由香港投資推廣處負責財務審核推出嘅新資本投資者嘅入境計劃，截至到2025年嘅年底啊，係一共收到2852宗嘅申請，可以為香港帶嚟咗超過855亿港元嘅投資金額啊！仲有喺配套服務上面啦，香港係擁有完善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嘅體系、跨境法律嘅仲裁、ESG 嘅風控、全球投行嘅網絡、企業上市同步完成、

0: 牌國際化等等啊，仲有咧，佢可以依托香港嘅平台咧，去對接海外嘅供應鏈、研發實驗室咁樣，從而實現融資加出海嘅雙重目標。近年嚟啊，大批嘅內地 AI 啊、算力嘅機器人企業係嚟香港上市，係持續咁樣去優化港股產業嘅結構，改變咗傳統金融地產嘅主導格局，形成咗科創企業嘅聚集效應，吸引更加多嘅海外科創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全球融資嘅窗口。所以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喺長期嚟睇，科創上市嘅熱潮咧，係會倒逼香港去不斷咁樣完善創投內心資本嘅生態，仲有佢哋可以聯動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去打通香港嘅融資、大灣區內地嘅轉化嘅閉環，依托科創企業集聚，香港咧將會形成區別於其他金融中心嘅差異化嘅競爭力，從而啊持續咁樣去坐穩全球最大嘅IPO 融資樞紐嘅地位，去深度服務國家嘅新質生產力嘅發展咧。
1: 關注下互聯互通方面啦。其實咧，自從呢個互聯互通嘅機制推出以嚟咧，滬深港通已經成為咗內地投資者佈局香港、香港咧同埋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嘅呢一種嘅直通車啦。今年上半年啊，滬深港通北向同埋南向交易咧，成交金額係再創新高嘅，都講明投資者雙向投資嘅需求同埋熱情咧係越嚟越高漲。都想請林教授同你分析一下呢個現象背後嘅原因，點樣樣令到國際投資者能夠更好分享中國發展嘅紅利，內地居民亦都能夠更多參與到中國企業出海呢個進程
0: 咧？我認為滬深港通雙向成交同步爆發咧，的確係互聯互通機制持續優化內地產業升級同埋全球資產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嘅結果。嗱喺機制層面咧，十幾年嘅期間咧，滬深港通係持續擴容佢嘅標的嘅範圍 ，ETF 衍生品係相繼咁樣納入咗交易。今年嘅七月十七號咧，滬深交易所同港交所係簽署咗合作備忘錄，完善跨境信息報送，聯合風控體系，交易效率、資金安全性得到大幅嘅提升，雙向投資嘅門檻咧係得到持續咁樣降低嘅。而喺需求端方面啦，北向資金係睇好內地高端製造、AI、新能源賽道，通過港股通嘅低成本去佈局 A 股嘅優質龍頭。而南向資金咧就希望參與內地企業全球化佈局，借港股持有出海科創、消費企業股權，分享企業嘅海外擴張嘅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國嘅紅利，內地居民收穫開放嘅紅利咧，就要持續咁樣去完善三層嘅佈局。第一咧就係持續擴容互聯互通嘅產品，擴大科創 ETF 綠色主題標的嘅範圍。推出更加多嘅跨境衍生對沖工具，降低外資持倉波動嘅風險啊！咁第二啦，就係完善跨境信息協同同埋投資者教育，向海外機構去解讀中國嘅產業政策，令到外資更加清晰咁去把握新質生產力嘅發展機遇。咁第三啦，就係要拓寬內地居民跨境資產配置嘅渠道，優化南向投資額度嘅管理，簡化交易嘅流程。依托香港離岸市場，係令到普通投資者同步分享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全球市場增長嘅紅利，同時亦都可以帶動債券通、互換通形成全品類嘅互聯互通嘅矩陣，從而以香港作為雙向嘅門户，去構建外資引進來佈局內地、內資走出去擁抱全球嘅一個均衡嘅資本循環。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功能，助力資本市場的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近日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刊憲2026年的印花稅修訂的2號的條例，雙櫃台證券的人民幣櫃台交易的印花稅是以人民幣計算和繳付的安排，而這個做法是支持人民幣作為證券市場交易貨幣的重要一步。我認為將會便利全球投資者去使用人民幣去參與市場，亦都為日後將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去鋪路的。
1: 其实股市嘅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嘅，譬如好似呢个楼市咁啦。香港资本市场嘅畅旺咧，系带动咗香港嘅物业需求嘅。最近咧，港股上市公司咧，太平。

0: 洋传奇集团公告啦，计划会斥资啦1158万港元咧收购香港长沙湾嘅商业物业。咁而喺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同埋蚂蚁集团咧都投资咗72亿港元啊，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嘅商业写字楼咧，作为两家企业嘅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咧买低咗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嘅总部吓。点解呢啲嘅龙头公司唔单止咧赴港上市，而且仲喺香港咧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呢个背后咧又点样样嘅一个思考咧？
1: 嗱，内地科技巨头咧重金购置香港核心嘅写字楼啊，叠加住宅楼市持续嘅回暖咧，本质上系企业长期睇好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嘅红利，全球经营枢纽嘅价值，股楼联动形成嘅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啊，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币种资金系自由调拨。便于一统筹全球的投融资、跨境并购资金，阿里、京东等等的企业将全球的财资、海外业务合规风控总部是落户了在香港的，从而大幅地去降低跨境资金的运营成本。至于香港的普通法完善税收协定网络，更加适配海外的客户和国际监管的合规要求，而这个亦是企业拓展东盟中东市场的最优中转站。至于产业协同层面，大批的 AI 企业总部聚集在香港，是便于对接全球的创投、国际人才、知识产权服务，联动大湾区的制造基地，去构建香港研发统筹加内地量产加全球销售的一条完整的链条。总部聚集形成了产业集群的效应。在资产配置层面，之前香港商业地产是经历了深度的调整，核心写字楼具备长期的保值增值的属性，资本市场的繁荣是带来充足的企业现金流，购置物业既可以满足他们的办公的刚性的需求，亦都是稳健长期资产的配置的选择。香港特区政府的差饷物业估价处日前公布了数据，截至到五月，香港私人的住宅售价指数已经是连续上升了10个月，并且创下了近31个月来的新高。而一批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消费新能源概念股登陆港股，不单止带来了活跃的经济新动能，亦都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地提供需求。另外，叠加高净值人群的置业需求，高财通累计引入了25万的高端人才，带来了居住的刚性需求。全球资本看好香港长期的发展，持续去布局住宅商业不动产，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企业集体重仓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在15规划支持之下，香港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的政策加持之下，香港的全球运营、跨境融资、专业服务的独特价值是变得无可替代的。企业总部、企业布局他们的总部在香港，并不是为了短期的投机，而是立足全球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股楼双旺印证了全球市场对香港由治及兴、长期繁荣的一致预期。
0: 嗱，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经济社会由治及兴嘅香港咧，股市、楼市并驾齐驱吓，亦都用实实在在嘅数字话俾我哋知，全球资本而家都睇好香港，做多香港。咁企喺15开局嘅新起点啦，香港点样样嚟进一步夯实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持续赋能国家科技创新同埋高质量发展
1: 咧？好个问题啊。嗱，我认为立足15开局嘅新起点啦，香港系需要统筹金融、科创、大宗商品嘅多元赛道，巩固佢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定位，全方位咁样去赋能国家货藏同埋高质量发展。金融层面咧，应该系要持续去落实央行嘅11项互通嘅新政，做大佢嘅离岸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完善债券、衍生品、数字债券嘅市场，深化沪深港通、债券通嘅协同，依托7月嘅交易所合作备忘录咧，去健全跨境嘅监管，打造覆盖股债汇商品的一个完整的离岸金融的生态圈，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和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在科创协同方面，就应该要持续用好18C 特专科技上。

0: 市通道、科技嘅专线，去吸引更加多嘅内地嘅硬核科技企业啦，去香港融资嘅，加快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嘅建设，打通香港嘅资本、国际人才同埋大湾区产业转化嘅轨道，培育本土嘅创投同埋内心资本，从而为国家 AI、半导体、生物医药、公关去提供跨境嘅资金、国际渠道嘅支持。喺多元产业拓展上面啦，就是应该要以黄金中央清算系统个落地作为起点，构建起大宗嘅商品交易生态圈，保齐亚洲大宗商品定价嘅短板，丰富佢嘅金融增长极啊。至于制度同埋人才配套层面咧，就要持续咁样去落实高端人才嘅引进计划，吸引全球嘅金融科创人才，优化家族嘅办公室、跨境企业财资中心嘅税收政策，持续咁样去聚集全球嘅资本。咁至于对内咧，香港应该要持续为内地新增生产力去提供低成本嘅离岸融资，助力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嘅全球化。对外咧就要依托联通全球优势去输出成熟嘅金融专业服务，从而服务一带一路同埋全球南方嘅发展。去展望未来咧，香港系要应该依托一国两制嘅独特嘅优势，完成从传统嘅中转枢纽转向超级增值人，以金融繁荣去带动经济发展，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去持续咁样作出新的贡献。
1: 嗯，的确吓，今日嘅时间咧，非常之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通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中国经济大讲堂，2026年被定义为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元年，而国家层面嘅配套布局亦都正喺度同步提速。2026年5月，三部门联合印发国内首个智能体专项政策，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咁国际数据公司就预测到2031年，中国国内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突破3.5亿个。年均复合增速超过135%，
9: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人类生产方式从人操作工具向人调到智能体的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魏亮为你深度解读智能体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重构千行百业的生产方式，而智能体浪潮又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深远的影响。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魏亮，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在讲技术概念之前，我们先从生活场景开始，请大家想象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早晨您刚刚醒来，就会有一个专属的虚拟管家，结合昨天您的睡眠数据、今天的天气情况、道路交通情况，帮您确定出发的时间和交通路线。早餐间隙的时候，他还会给您推送行业的新闻，然后梳理当天待办事项，提前准备好需要的客户材料。第二个场景，早晨10点的时候，您想做一个市场的复盘，那您不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也不需要自己来处理很多的数据，只需要呢下达一个指令，然后就会有一个虚拟的团队自动的运转，有团队成员帮你提取消费和用户的数据，有成员呢帮你定位异动的指标，最后呢会自动生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以前一天的工作量，现在可能十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就能够完成。第三个场景，晚上的时候，您想把今年100多万条的数据做一个整体的分析，您请出了一位虚拟的专家，他不但能够快速的解析代码，而且会定位问题。

体的根源。在您晚上休息的时候，它就把代码重构了，然后呢，还会提升代码的性能，对代码进行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测试，提高它的稳定性。这些场景呢，不会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虚拟管家、虚拟团队和虚拟专家，就是我们新闻中经常提到的智能体。用大家最容易理解的话说，智能体是什么呢？它就像一个随时能够响应、自主规划、完成任务，而且呢还能够自我迭代、自我成长的数字员工。与过去被动回答问题的人工智能不同，智能体能够主动的完成任务，您只需要告诉它做什么，它就会自动的规划怎么做，而且呢按照规划的方案来完成任务。很多朋友会问，智能体和软件和大模型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讲一个例子，假如你要安排一次出差，如果使用传统的软件，你会依次切换多个平台手动来操作。首先，你需要登录到 OA 平台，来进行一个差旅的审批，然后呢，登录订票的软件，来订一个车票、机票。接着呢，需要登录到打车软件，来预约一个接送机，到酒店平台来筛选我们的住宿地点，全程都需要手动的来操作。那如果我们启用大模型呢？大模型会给你一个文字的方案，为你整理出出差的攻略，然后呢，订票的流程。然后呢，合规酒店的推荐等等，仅仅会提供信息咨询，它没有办法跨越系统来执行完整的操作。而智能体呢，它会依托大模型来做决策的理解，可以联动各个办公工具来自动的决策全部的流程。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指令，帮我安排明天到上海出差，按照公司的标准来订酒店，那智能体呢，就会自主的串联系统，完成审批的提交、车票的预订、酒店的下单，而且呢还可以帮你订餐。返程之后呢，还可以自动的走报销流程，一站式的、闭环的完成全部的事务。传统的软件呢，是用来执行一些固定的标准化的流程。大模型呢，能够理解模糊的需求，并且呢推理，给出一个输出方案。智能体呢，会全面自主地完成全链路的任务，重塑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现阶段，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边界在持续的消融，很多主流的大模型都在普遍内置轻量化的智能体调度能力，大模型和智能体两者正在走向深度的融合。具体来说，智能体具有四项核心能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第一项呢，是理解能力。精确地捕捉用户的真实意图，深度地解析复杂的任务目标和潜在的需求。第二点是规划能力，把宏观目标拆解成一步一步可执行的步骤，制定一个行动方案。第三点是行动能力，主动地调用外部的 API 和软件工具，按照规划好的动作来执行方案。第四点是反思能力，按照执行的结果来沉淀复盘，持续的优化决策逻辑。这四步呢，环环相扣，形成了智能体越用越强、越用越懂你的正向循环。那这四项能力怎么样才能协同运转的呢？我们用网上购物这个场景进行一个简单的解析。你可以让智能体买一个蓝牙耳机，要求呢300元以内，续航能力比较强，并且呢下单进行跟踪物流。那理解环节呢，抓取了预算、续航这两个核心的需求。规划环节呢，拆解怎么来选型、怎么来比价、怎么来下单、怎么来查物流。执行环节呢，会调用比如说购物平台进行筛选下单，同步呢打开物流方面的软件来查询物流。最后复盘本次的选购反馈，优化后续的选品标准。这四个环节会循环的运行，越用越贴合你的偏好。在智能体技术体系中，有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必须要关注。第一个是记忆管理。我们日常在和大模型对话中，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聊着聊着，模型就会忘记前面沟通的一些关键性信息。但智能体
需要处理多

0: 步骤的跨时段的复杂任务，那不可能接受信息的断层，因此必须搭建一套独立的完整的记忆管理体系。这套记忆管理系统借鉴人脑的认知逻辑来搭建。人呢会有三层记忆，第一层是感觉记忆，也就是瞬时记忆；第二层呢是短时记忆，留存当前正在处理的少量的关键内容；第三层呢是长时记忆，沉淀以往的经验、经历、知识，随时呢可以回忆、可以参考。那对应到智能体的工程架构中，也有三类匹配的记忆模块，分别承载不同的数据。同样，第一类是瞬时缓冲层，对标人类的感觉记忆，任务结束以后呢，直接就清空了。第二类呢是绘画短时记忆，对应人脑的短时记忆，专门来保存本次任务的对话结果。绘画结束以后，那这些记忆就释放了。第三类呢是持久长期记忆，用来保存历史的项目、行业的知识库、用户的资料，以及呢以往的一些执行经验。哪怕是重新执行一个新的任务，也能够检索调度过往的信息用来复用。如果说记忆是智能体沉淀出来以前的经验积累，那我们看一下技能库，就是它的专业工具箱。技能库呢，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架构，把金融的、医疗的、办公方面的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做成一个一个可以插拔的组件。就像手机应用商店里面的 APP 一样，智能体可以对技能按需的调用灵活组合。长远看，智能体还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独立的单个的智能体联网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智能体互联网。当年我们的单机联网催生了互联网，所谓的智能体互联网就是把各类的智能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配套统一的交互标准和协作规则，让不同的智能体不用人工的介入，就可以自主的沟通，相互配合，来完成承接任务。搭建这套网络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统一的调度和任务分配，把大型的复杂任务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任务，分配给合适的智能体来完成，合力完成单智能体解决不了的复杂任务。这也是未来充分释放智能体集群整体价值的核心方向。
1: 请帮我定位故障地点，
2: 监测到该区域有电缆井冒烟报修工单，结合设备运行年限信息，一次领都便出现电缆因老化发生故障。
3: 2026年7月，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给南方多地带来持续高温，用电负荷激增。在福建厦门，配网 AI 智能体24小时监控电网运行，实时调整配网方式，积极应对用电高峰。从故障发生到抢修队伍现场确认，全程仅需16分钟。配网 AI 智能体的上岗，让厦门电网抢修时间平均压缩了50分钟。智能体正在从帮我想一想走向帮我办成这件事。它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能自主调用工具完成任务闭环。从产业一线到日常生活，从服务行业到社会治理，智能体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边界。那么智能体的能力边界究竟在哪里？它能在哪些场景真正发挥价值？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落地场景中，程序员的编程工作是目前智能体最成熟最擅长的领域，那代码智能体就在这个基础上补齐了完整的执行链路，依托海量的开源代码和全语种的知识库，它能听得懂自然语言，并且呢搭建系统架构。更关键的是，它拥有自主迭代的能力，写完代码之后可以开展测试，排查漏洞，优化运行性能，全程自主地走完开发流程，最终会给出一个稳定性符合工业标准的代码成果，仅仅需要人工做最后的复核就可以了。那实测下来，我们看到顶尖的代码智能体软件工程的综合能力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类程序员。

0: 原本需要很多天的开发任务，那现在呢，可能几天就可以了。编程的技术门槛被显著的降低了。那除了编程，科研领域也是智能体大放异彩的赛道，它已经成为科学家的助手和伙伴，成为科学研究新的范式。说到科研，就必须提到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在生物学领域，有一个困扰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难题，就是蛋白质的结构预测。蛋白质的功能呢，由它的三维结构来决定，但是用传统的实验方法测定一个结构，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几十年来，全球的科学家解析出来的蛋白质结构还不到20万种，但是自然界中已知序列有数亿之多。那20年的时候， DeepMind 就推出了 AlphaFold 2， 它实现了基于氨基酸排序的高精度预测，能够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一举突破了这个长期以来的科学难题。那24年的时候， AlphaFold 2 的核心贡献者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伯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呢，这仅仅是 AI 进入科研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科研智能体，它不但能够像 AlphaFold 2 一样解决特定的科研问题，更能够进一步融合大模型的推理、专业知识库、实验数据以及科研工具的调用能力，像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样自主地完成文献的检索、科学假设的提出、实验方案的设计、结果分析和迭代优化，推动我们的科研模式从人使用工具向人机协同共同探索未知来转变。例如在药物研发的领域，科研智能体呢可以完成靶点的发现、候选分子的筛选、实验方案的优化这些环节，大幅度的提升研发的效率，从破解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难题到推动科研流程的智能化，这正是体现了智能体重塑科学研究范式的巨大潜力。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咗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欢迎继续收听《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噃。今年以嚟，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面出现咗越嚟越多嘅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嘅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整到成为中国出口嘅新名片啊！
7: 喺广东东莞嘅呢个工厂入边，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嘅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住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嘅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6: 系啊，今年以嚟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咗机电产品出口增量嘅50%以上。
7: 人工智能技术亦都唔再局限于单一嘅硬件出口，而系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同数字化解决方案。喺秘鲁，中国嘅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喺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
6: 冇错嘅，咁能够直接进入到生产生活场景嘅机器人整机，亦都喺度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的场景当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面，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了。
7: 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之后，附近就能够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是的，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了完整梯队。 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

0: 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总而言之，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了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谈股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黎涛、吴毅星，代表责任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好，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泽峰。
7: 大家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99周年，之后呢再和大家一起看看高铁便利叠加免签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跟着呢仲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到嘅有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中华文化节2026专访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嚟睇下舞台上三打白骨精嘅唔同打开方式啊。
6: 咁我哋今日互动话题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当中咧令你最难忘嘅细节吓。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欢迎你咧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同我哋进行留言互动嘅。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8: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8: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7月31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练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
7: 上午10:30，伴随着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招待会正式开始。会上，陈文胜和岑浩辉分别致辞。最后，各界来宾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
6: 陈文胜在致辞当中是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于驻军的关心支持。
7: 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的。
10: 哇，这里好靓啊！
11: 离开这里

0: 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今年以来外国入境游热度是持续走高的，咁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的同步增长。咁跟住嚟嘅时间咧，就一起嚟听下总台记者刘玉磊的报道啦。
6: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七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7: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8: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6: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洞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9: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10: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9: It's not so expensive.
6: 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11: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12: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进到东莞市区，非常方便。而且你知道的，高铁的速度很快。
11: You know it's fast.
6: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比2025年突破百万人次的时间提前75天，同比增幅约 34%。 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占比 56%， 规模是持签证旅客的 1.3 倍。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作为全国外籍旅客来源国最丰富、通关量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今年口岸整体客流呈现出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特征。
13: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我们以科技赋能，自主研发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啦。今年嘅6月12日，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喺香港文化中心举行开幕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典礼上通过视频致辞表示，期望中华文化节成为香港连接内地、走向世界嘅重要文化桥梁。等我哋携手同心，用好香港嘅国际舞台，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香港力量。
3: 咁中华文化节2026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策划。今年文化节于6月到9月举行嘅，系以传奇为主题啦。呈现一系列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经典故事嘅节目。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就嚟听下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就本次文化节嘅相关嘅内容，采访咗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海嘅，一齐了解一下。
4: 中华文化节内容丰富，当中包括和多个本地艺术组织携手协力制作的优质节目。除了有上个星期介绍的展览之外，接下来还有讲座的部分都很值得大家参与的。今集听多些识多些，晓君就访问了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的讲者，他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作家、诗人郑培海教授，继续同大家了解中华文化节啦。
5: 我是郑培凯，我以前是这个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的教授兼主任，所以我在城市大学呢，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呢，都推展中国文化的课程，跟还有对外，希望呢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优秀的这一些品质跟一些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一直参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担任过2届的这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也是推动民间的艺术。另外呢，就是像有一些关于文化艺术的推广的工作，我做的比较多。中华文化节呢，今年2026年是第3次，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每年呢会做一个很大的推展跟这个弘扬中国文化跟艺术的这种节目。那么这个基本上是由香港康文署在后面推动，然后承办的单位呢就是香港文联，其他还有许多的单位呢也都很支持。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能够在2-3个月之间，在这个文化节之间，把中国传统的这一些表演艺术比如书画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关于音乐舞蹈，所有这一些让大家了解的，能够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秀的这一些品质的东西呢展现出来。那么今年呢也比较特别，就是它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跟河南合作，就是中原文化，我们是岭南文化嘛，所以有一个河洛文化的一个展览。那么有洛阳有这个整个所谓的中州文化，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那河南方面呢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他们也会派一些这个表演的团体来香港演出。那么我们自己香港本地呢也很多演出团体，各个不同的有关这种戏剧，包括粤剧广东戏也都会展演出来，还有一些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传统的像古琴也有一个展览跟演示。另外呢还有比较现代的，比如说西洋音乐这个演奏，西洋音乐的演奏香港也很好啊。所以我们整个在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这个方面呢，这个香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华文化节呢是结合传统跟现代的发展往前推动。 我们经常是要跟不同的单位挂钩，然后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艺术节目嘛，特别是表演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能够结合一些各个不同省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他们很好的艺术展现呢，融合到我们自己这边来。这样的话呢，也有交流，我们也有创新，还可以走出去。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做中华文化节，特别在香港，很重视这一些合作的原因啊。大师传艺这个节目呢，其实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就是请香港这方面在不同领域都有一些成就或者了解比较深的这一些朋友呢，已经是大师级的，我们请他们讲一讲他们自己怎么体会他这一个领域的艺术。像他们就请我讲呢，今年就是讲这个书法跟古典诗词。那么其实书法这个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虽然大多数人不太用毛笔写字了，可是至少作为一个艺术的传承呢，大家还是认为这很重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老师们会讲绘画，中国绘画传统跟现代的绘画的结合，也有呢讲这个越剧的，讲这个戏曲的，讲现代戏剧的，比如话剧的，是吧？还有音乐的，特别讲讲音乐，姚爵就会讲讲音乐，这个不同的领域，我们请不同的人在那里探讨这一些他们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工作，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跟他们有什么心得。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比较有兴趣的这些香港的民众呢做一个交流，所以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深入也比较好。所以这个是属于中华文化节呢一个重头，我们会这样子继续做下去。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呢不要忽略了中华文化节这些很精彩的节目。这很精彩的节目呢是好多人很精心的在那里策划的，所以我提醒大家多关注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中华文化节的这些节目谢谢大家。
4: 听完郑教授的分享，是不是都好想亲身去听下不同的讲座呢？那就要留意住大师传艺寻古之新讲座系列2026，当中集结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顶尖专家，主讲一系列共八节的艺术讲座，题目亦都涉猎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从而去推广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了。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暑假啦，历嚟都系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接触职场嘅重要窗口期。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才发展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与教育及青年发展局联合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埋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个专项实习计划。共计招收120名澳门青年。
4: 咁据了解咧，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同大湾区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咁嚟帮助唔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協作能力嘅。咁湖南影視製作實習計劃咧，就通過實習實踐加文化體驗雙軌模式啦，深化澳門青年對湖南發展成就、歷史文化及產業創新嘅認知。咁30个實習名額咧，為青年係提供影視製作行業嘅職場實踐體驗機會啊。
3: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專項實習計劃咧，正在火熱進行當中。咁當前60名嘅澳門青年咧，已經喺橫琴實習生活接近一个月啦，大湾区资深记者郭希系采访到嚟自澳门嘅席慧珊，跟住时间嚟听一听佢哋嘅分享啊。
5: Hello， 我叫席慧珊，我嚟自澳门，今年6月先啱啱系暨南大学体育教学专业毕业。当时我系透过澳门青年部门嘅宣传啦，知道有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嘅。咁我大学4年同埋硕士咧都系读体育专业，一直都好想做体育赛事相关嘅工作啦。而民生事务局体育文化体育处咧，专门系搞琴澳两地嘅体育交流啦，好似琴澳杯呢类嘅赛事，完全系即系同我嘅专业系好夹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岗位啦，都想将课堂学嘅嘢真正咁实操一次啦。
6: 其实喺澳门啦，都有好多同文化体育相关嘅一啲实习嘅机会吓。点解你今次愿意用一个暑假嘅时间专程嚟到横琴嚟实习呢？咁你希望通过呢一段嘅实习经历啦，获得到啲乜嘢呢？
5: 澳门本地固然都会有体育实习嘅机会啦，但系大多数都系做澳门本地嘅活动。而横琴咧系粤澳深度嘅合作区，所有嘅赛事都系打通琴澳两边嘅，澳门同内地嘅选手一起参与，视野完全唔一样。咁我今次过嚟实习咧，就系想见识内地政务文体工作系点样运作啦，积累多啲即系琴澳两边联合赛事嘅筹办经验，同时都想识多啲内地澳门做体育行业嘅前辈啦，呢啲嘢系如果喺澳门本地实习系体验唔到。

0: 咁你目前喺文化体育处主要系负责乜嘢工作啦？有冇参与到具体嘅一啲赛事筹备相关嘅一啲工作当中？
1: 咁我而家咧就系、是、全程系跟住琴奥会嘅前期筹备嘅，由选手嘅报名、收资料啦、核对审核、打印归档，再到开幕式嘅流程安排、现场嘅赛事统筹，我都有参与。令我比较深刻嘅印象深刻嘅就系、是、整理文件，即系整理机关组报名资料嘅时候啦，我见到好多横琴嘅政府同事、澳门嘅公职人员一齐报名参赛，整理文件先至真切咁感受到一场比赛轻松拉近琴澳两边人嘅距离，实实在在系做到琴澳一家亲嘅。
0: 咁喺本次嘅实习过程当中啦，都有好多系同内地同事交流配合嘅过程啦。有冇遇到一啲比较有意思嘅事情或者系挑战，同我哋分享下？
1: 办公室内地嘅同事都相处得好好嘅，冇乜距离感。讲起有趣嘅事咧，我哋就系、是、放工之后啦，就会喺球场一齐练波，会打羽毛球啊、乒乓波啊呢啲咯。会互相交流咁样。咁我又会听佢哋分享翻内地大型运动会啊一啲活动嘅筹办经验啦，一边打波一边倾偈，好快就熟晒。我觉得有一个小小嘅挑战咧，就系、是、内地嘅政务文书用字啦，同澳门系有少少出入嘅。咁初初整理文件嗰时要慢慢适应啦，不过同事全部都好耐心咁教我，冇几耐就上手啦。
0: 咁从报名到而家啦，有冇边一个瞬间啦，觉得你好彩嚟咗嚟横琴呢度实习，又或者话喺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边一个嘅场景啊，系你之前即系冇谂过，原来呢件事会系咁样发生嘅，有冇咁样嘅一个瞬间？
1: 都有嘅，咁就系琴奥杯开幕式彩排当日啦，我即刻就有好彩我嚟咗呢个谂法。当时现场系同时有澳门嘅运动员、横琴嘅本地居民、两地嘅工作人员一齐彩排啦，舞台嘅设计、活动嘅环节全部都系融合琴澳两地嘅特色啦。咁以前喺澳门净系听人讲琴澳融合，咁当日亲眼见到两边嘅市民一齐为同一场赛事努力，单纯系因为运动聚埋一齐嘅咁生动嘅画面，我系嚟咗横琴实习之后先体验到嘅。
0: 咁喺横琴工作生活呢段时间啦，你对内地嘅印象有冇发生一个新嘅变化呢？
1: 都有嘅，我未过嚟横琴实习之前咧，我成日都以为内地嘅政府部门做嘢可能会好死板啦，好严肃啦咁样，跟住真正嚟咗实习先至发现，内地啲同事做嘢细心之余啦，同人相处都好随和，跟住团队嘅气氛都好轻松嘅，咁再加横琴发展嘅速度系好快。交通文体嘅配套都越整越好啦，仲专门为澳门嘅青年都搞好多实习就业嘅渠道啦，唔再系书本入面抽象嘅大湾区发展，系我亲身可以接触到落地发展嘅地方，对于我嚟讲，改观都比较大嘅。
0: 咁喺今次嘅实习结束之后啦，你会唔会考虑继续留喺横琴，又或者去到内地其他城市嚟发展呢？你又会点样同澳门嘅同学仔嚟推荐一下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呢？
1: 我都好愿意留喺横琴长远发展嘅。其实，咁横琴作为粤澳合作，即系深度嘅合作区啦。咁以后一定会有更加多嘅琴澳文体嘅交流赛事嘅。我读嘅系体育专业，喺呢度会有好多发挥嘅机会啦。好珍惜呢个连通琴澳嘅平台。如果推介俾澳门嘅同学啦，我会同佢哋讲。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澳门青年横琴实习计划，因为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得好舒服，我哋嘅住宿条件、环境都好好啦，同埋唔单止系可以攞到政务文体领域嘅正式实习嘅经历啦，仲可以亲身咁见证琴澳嘅融合发展，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内地朋友、澳门朋友，系啦，对于澳门本地实习嚟讲咧，我觉得横琴可以开解我哋嘅

0: 想法啦。
1: 嗯。
0: 然之后帮我哋澳门青年揾到跨两地发展嘅新出路。如果想做文体行政相关工作嘅朋友，一定要过嚟试下。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8: 好啦，跟住嚟啦，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近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啦，系喺万众期待当中上演嘅，将唐僧师徒咧路过白虎岭同三次变身嘅白骨精斗战斗法嘅经典段落，系用青年一代中意嘅赛博朋克嘅风格啦，进行咗全新嘅演绎吓。舞台上边幻影嘅屏幕同埋深深嘅白骨交替，描绘天地人三界，人物嘅服装造型咧，亦都系突出咗机甲风，俾人一种传统戏曲同埋赛博美学交汇融合嘅惊奇之感。跟住你先嚟简单听一段嘅喜歌剧《三打白骨精》嘅片段啦。
9: 悟空，佛门守戒，不得杀生。多么可怜的娘子，多么清白的姑娘。
10: 妖怪，你骗得了师父，骗不了俺老孙。
9: 师父若有毫发伤，老沙禅杖开你光。

0: 咁喜歌劇咧，簡單咁嚟理解就係歌劇當中嘅喜劇片啦。佢一般咧就取材自平民嘅日常生活啦，而且音樂風格咧，其實啱先都聽到啦，比較偏向嗰種輕鬆幽默嘅感覺嘅，而且咧經常一般嚟講係大團圓嘅結局嘅。咁呢一次咧，國家大劇院選擇以喜歌劇演繹《三打白骨精》係第一次嘅。咁導演黃曉英都講啦，喺中國傳統文化頂尖 IP 同埋當今審美國際潮流嘅對接上邊咧，佢哋都喺度大胆咁去尝试嘅，希望令到咧可以俾观众睇到一个全新嘅歌剧视觉下嘅三打白骨精啊！
1: 咁讲到三打白骨精呢个故事咧，可以话系《西游记》当中咧最家喻户晓嘅片段之一，亦都系曾经被多次改编啦，系搬上咗唔同戏种嘅舞台嘅。咁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一听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龙对于呢一个改编嘅讲述啊。
2: 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精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

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暇，有事没事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她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动摇的宗教信仰。但是，他在学术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在取经路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就使得他在面对孙悟空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焦灼焦虑。他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但悟空那骄傲的个性却使他无法观察到这些，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经常处在非常尖锐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僧就会在下意识里对悟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态度。这种负面的情绪只要有适当的机缘就会表现出来，甚至是爆发出来。当然，唐僧现在要赶走悟空，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八戒和沙僧的加入。唐僧其实早就对悟空不满了，但此前身边的护法只有悟空一个，对悟空的言行也就只能忍耐、忍受、担待。而一旦有八戒、沙僧在身边，觉得自己有了选择，那对悟空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悟空说唐僧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有了别人就昧着星星使糊涂，一定要赶自己走，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无根之谈，
因为后来悟空说，怕我走了你身边无人的时候，你看唐僧就非常硬气地说，难。

0: 八戒和沙僧就不是人吗？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沙僧对悟空的态度也很微妙，在悟空和八戒、唐僧发生激烈冲突的过程当中，沙僧是没有一句劝导的话。唐僧念紧箍咒，悟空疼的是死去活来，沙僧也并没有为悟空求哪怕一句情。甚至唐僧要赶走悟空，悟空临行时对沙僧说：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言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手段，不敢伤我师父。沙僧不但没有劝唐僧留住悟空，甚至对着嘱托也没有丝毫的回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和八戒一样，与悟空是有历史旧账的。前面说过，八戒曾抱怨悟空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沙僧呢，其实也未必不这样想。为什么沙僧会因为不大的罪过而被贬下天界，弄得是每天被飞剑穿胸？原因就是因为悟空的大闹天宫，使得玉皇大帝的权威降低，玉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就不得不用恐怖的方法来压制大家。在沙僧心中，怎么可能对悟空这个大师兄完全心无芥蒂呢？所有的这些啊，就都决定了这支队伍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只要有缝隙，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有所表现。西行路上的考验到底是如同烈火把这块本不纯粹的铁板断成了浑然无隙的钢板，还是如同重锤把这个本来就有矛盾的小团体打得四分五裂？这就只有在路上走着瞧了。然而呢，正像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是矛盾的爆发和解决消弭了团队内部的不和谐因素，使得取经团队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生命体。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3: 知多啲，知多啲。
4: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剑盏。剑盏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到宋代就得以发展同埋兴盛，喺福建建阳地区慢慢形成咗独具特色嘅黑釉瓷器。咁而今日呢度仲系保持住传统嘅龙窑烧制技艺。咁所以跟住时间我哋嚟听一听剑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长松串心烧古盏嘅故事。
5: 新盏烧制完成，陈祥松正与徒弟们一起开窑选盏。
6: 这只漂亮，
7: 这只漂亮，你明白？这关键是非常的油润，
8: 油润
7: 有一个釉刷的非常好，到了底部还是很薄，这个就是手感。
5: 建盏以黑釉为主，其纹理主要依赖釉面的自然变化，通过烧制形成不同的光泽和纹理。釉变、兔毫、油滴等纹饰，让人联想到宇宙星空、山川草木。从中不难看出，宋代时人们对自然美的崇尚。这种奇妙的光彩，并非人力刻意雕琢，而是通过独特的烧制工艺自然而成。
9: 我们在烧每一炉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它。一个，你要专注。你不能说，哎，我今天这差两秒没关系，差三秒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我其实我们在特别在还原这个阶段，我们要全神贯注，差一丁点都会有变化。
5: 陈祥松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小时候外婆家的旁边就有一家陶瓷厂，那时他还不懂什么叫陶瓷艺术。空气中泥土的气息与窑火的温度，成了他对陶瓷的最初记忆。
9: 我们那边叫海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当中，这个做这事情挺好玩的。我有个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就听我姐姐讲过，她说在建阳有一种陶瓷叫建盏。我最初的感觉就是它

0: 它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它所产生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1: 陈祥松从姐姐那里听到建盏这个名字后，便对此十分好奇。在不同的光线下流转着奇异的色彩，与他童年记忆中朴实无华的大水缸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陶瓷竟可以如此绚丽。
0: 就是它在光的折射底下，稍微转动一点点的角度，它所呈现出来的美感都不一样。我就特别的喜欢，面上的感觉是一种玉化的感觉，又很饱满，很漂亮。
1: 出于对建盏的热爱，陈祥松时常去观看烧制过程。直到1996年，他有幸结识恩师黄伟金。当时师父研究的金油滴建盏，其釉面呈现出如黄金般的金属质感，这种釉色究竟如何在高温烧制中形成，让陈祥松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0: 当时我只是对建盏感兴趣，我是收藏这些老盏，但我师父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而且他看见我提问题的很多都是怎么烧，怎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颜色，他说那你跟着我学吧。就这一句话促使我跟着他学。
1: 师父的引导让陈祥松从一位建盏爱好者迈入了亲手烧制的实践，而在与师父深入接触学习的过程中，更让陈祥松印象深刻的是师父身上的那份自律和热爱。
0: 他每天早晨，冬天4点，夏天3点半，雷打不动，天天如此。然后有时候我们经常跟他参展嘛，他都跟我讲，祥松啊，我又浪费了一天时间。哎呀，在这边待3天，我三天时间我都没办法烧啊。不仅学到他的做人，他严谨的做人，也学到他这个对于这种陶瓷的这种的执着。
1: 学艺之初，师父并没有让陈祥松直接拉坯，而是让他从刨坯开始，将泥料扶正并固定在转盘中心，反复修正。刨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坯体是否周正、密度是否均匀，从而影响烧制后作品形态的稳定性与最终品质。陈祥松清楚地记得，但凡在制作过程中动作稍有变形，就会招来师父严厉的批评。
0: 他说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很认真地去对待，他说就跟塑一尊金佛一样，每一个点你都要做得很到位。多看我们就是老的瓷片、老的标本，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你自己要把它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你拉坯的时候你就有感觉。建窑建盏的坯土因为它的可塑性差，然后呢而且木数又很粗，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拉得非常大的大件，拉得起来到时候我们烘干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裂掉，尤其是瓶子，所以说拉大件我们大概概率大概实践成品率大概就是在50%，并不是说都要按照传统的坯的厚度来制作建盏，因为我们当下有当下的审美。
1: 制作建盏的核心奥秘在于釉料配方与烧制火候的精准控制，其釉料来自当地特有的矿石，需与草木灰等按特定比例调配。由于釉料中铁元素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流动性极强，因此釉层的厚薄与火候变化的细微差别都会直接决定釉面的最终形态，从而幻化出曜面、兔毫、油滴等万千瑰丽的斑纹。这正是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吸引着手艺人倾尽一生去追寻。
0: 我印象很深，我当时去了故宫，我见过这种属于方形的这个花盆，这个是紫色的，很漂亮。紫色东西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很强，紫色的东西我也想把它烧到极致。
1: 从那以后，陈祥松便对那份紫色念念不忘，并将其作为自己创作追求的目标。建盏的创新极为困难，为烧制出理想的紫色，他每天都做新的尝试，并将每次烧制的条件与数据都详细记录下来， 稍有

0: 陈祥松深知烧制过程没有捷径，窑变结果充满不确定性，窑变的高温也常常令他感到焦灼，
1: 就感觉很急躁，就想要出来这种紫色的东西，想要自己想要的效果。尤其是想烧一些腌制一些新的作品的时候，每天都在开盲盒，看看昨天投的油彩是这样子，今天打开图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就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
2: 陈祥松通过反复调整釉料配方与窑炉气氛，终于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试验中，意外地捕捉到了一抹紫色。然而，成功的喜悦还未散去，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烧制出的建盏釉面出现了开裂。为此，他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可裂痕依然无法消除。
1: 最后我去问我老师，这个怎么弄？他说你拿把薄笔粘一下水，湿了釉水它就渗透不进去，因为它干的釉水它会往里头渗透，渗透很快，一粘子就这样捅破了。
2: 重新调。在建盏烧制中，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需要经历成百上千次试验。师傅的指点让陈祥松豁然开朗。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尝试。 陈祥松终于烧出了紫色油滴建盏，并将其命名为姹紫嫣红。他满怀欣喜地拿去请师傅看，但师傅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
1: 他说：“你这个要真要让他满意，所有的滴必须要很均匀，不是大大小小，整个饱满都不够，而且不能有粘相。那我们没办法做到非常干净不粘。”他说：“这个就是你要去克服的。”
2: 在师傅的影响下，陈祥松对建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回来后，为了让心中的紫色更纯净、斑纹更均匀，他又在窑炉前守了数月，终于将他心中的紫烧制出来，并得到师傅的认可。更让陈祥松意外的是。
1: 2019年，他的作品姹紫嫣红在全国艺术珍品的海选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在天安门城楼展出，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0: 我们都接不上话，感觉是感觉很突然，但是我们没想到会真的入选。关键是对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这条路是走对了，更加的坚定的信心往前走。
1: 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等待都得到了最好的回答。
0: 我们在跟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建盏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懂，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接力棒，让后人来研究这一段陶瓷史，这个就是我们接力棒的使命。
3: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8月1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4: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4: 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
3: 2025年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香港今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同比增长4.3%。
3: 美国媒体表示，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表示，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袭击。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强军轻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声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政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

0: 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俾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渣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谋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佳文、周宏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

0: 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体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
2: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1: 十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多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
0: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来听报道。
3: 在内蒙古广茂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日。内蒙古某无人机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郑卓伟：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单止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日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现在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入面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亦能够比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等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耳其农机技术人员法坎：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和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斗三号卫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同规模。到十五五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当前，南方水稻商场陆续进入尾声，同时东北、黄淮海等主产区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已过70%。江西南昌早稻面积接近200万亩，今年早稻收割恰逢集中降雨期，农田泥泞湿润，极易出现机具陷机、稻谷掉粒等问题。连日嚟，当地组织4000

0: 1700多台锂带式收割机全力抢修。塘南镇种粮大户陈志平。
1: 新型收割机的损耗能控制在1%以内，如果碰到倒伏的地块，它的收割损失控制率也能在2%以内，减损效果非常明显，收割的稻谷的破碎率、杂质都很少。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我们可以多收40-50斤粮食。
0: 喺山东宁津，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秋红吐丝嘅关键生长期。夏玉米对干旱同高温嘅耐受性较差。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目前宁津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已超14万亩。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多月嘅时间。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同全年粮食丰收。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日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
2: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日启动，至7月31日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今日，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个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讯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我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此举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为极地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日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布显示，老年人福利津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直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昨日在氹仔军营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话，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司令员陈文胜、政治委员练伟、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张永春担任主礼嘉宾。陈文胜在致辞中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光辉历程，为民族复兴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回顾驻澳门部队进驻27年来履行防务情况，感谢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驻军的关心支持。岑浩辉在致辞中向驻澳门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对驻军长期以来对特区发展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中央驻澳门机构和驻澳中资机构负责人、澳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及往届军事下令营学生代表、澳门爱国爱澳社团等约200名各界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2026年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香港二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上升4.3%。第一季度升幅为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韧的内部需求支持，2026年二季度香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展望未来，发言人认为下半年香港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
2: 当前暑运已过半，今年暑运开启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居民经广州跨境出游的热情高涨，外国人入境游市场同样活力并发。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暑运以来，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

0: 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口岸出境人员超86万人次。出境居民以家庭亲子游、结伴休闲游、跨境研学游等为主，目的地主要为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统计显示，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客流亦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其中在系列免签便利化政策的带动下，口岸入境外国人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50%。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成为排名前3客源国。针对中国公民出境游、外国人入境游的双向客流高峰，暑运期间，边境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为中外旅客营造舒适便捷的通关体验。白云边检站执勤17队队长曾令温：
1: 我们持续升级智慧查验设备，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班服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设置文旅推广宣传专区，提升中外旅客通关体验，全力保障暑运下半程口岸通关平稳有序。
2: 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1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成果分享会昨日在广州举行。今年实习活动共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37所台湾高校，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30所大陆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参与。他们在广州50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为期4周的实习体验，在积累职场经验的同时，加深对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翁小纯说，通过实习不单止拓展了视野，收获了友谊，更用镜头和笔触深度记录低了广州的城市脉动，将把在广州的实习经历化作未来前进的养分。广州市台办负责人表示，欢迎更多台湾青年来追梦、筑梦、圆梦，共享时代发展机遇。广州将一如既往为台湾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活动现场发布了印象广州短视频大赛获奖名单。实习期间，台湾大学生围绕老成新韵、创新之城、绿美广州、美食天堂、人民风采等5大主题，创作出58件短视频作品，经专家评审产生2等奖2名、1等奖4名、2等奖6名、3等奖8名。近年来，广州持续完善为台政策体系，落实落细支持港澳台青年来穗创新创业五落计划，并形成广州台湾青年月、广州台湾交流季、广州台湾青少年体育嘉年华、筑梦珠江等交流品牌，积极为两岸交流交往搭建平台，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融合发展。
0: 为了一步便利琴澳跨境学生就学通勤，2026-2027学年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将于今年8月3日正式开放申请。自2025年9月试运营以来，琴澳跨境学生专车服务获得广泛好评。新学年专车服务全新升级，计划推出家长预选乘车站点新机制，相关部门将根据整体站点分布及报名情况，统筹优化新学年专车路线，令通勤接驳更便利、更高效。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7月31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日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及潜在的打击行动，时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当日对记者说，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他说，如果美国打得够狠，伊朗最终会撑不下去。当日较早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攻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0: 当地时间8月1日，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伊朗的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据彭博社7月31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存状况的担忧亦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0: 据美国媒体7月31日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当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向当地媒体证实，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航空联队第11航空大队的 F-35B 型战机于当地时间10时左右在海军陆战队米拉马尔航空站坠毁，机上一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航拍画面显示，破损的机身浓烟滚滚，残骸散落在一大片焦黑地面上。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1: 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日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正在被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催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太平洋相关海域从未在厄尔尼诺如此早期的阶段出现当下这样的高温，且海水温度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现象不单止带来热浪，还对全球范围的降水产生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南亚、西南太平洋、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将迎来高温和干旱。古特雷斯说，极端高温是全社会范围的威胁，需要全政府体系应对。每个国家和城市都应制定应对高温行动计划，配备预警系统，采取能够及时覆盖每个社区的公共卫生措施。政府和雇主必须制定高温劳动保护标准，调整工作时间，并在因高温停工时保障劳动者收入，应将极端高温防护纳入城市、住房、学校和医院的规划、设计和改造，并体现在各项公共计划和公共预算中，不能够继续助长气候危机，应逐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古特雷斯表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显示，极端高温已经是现实威胁，如果不采取行动保护民众并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极端高温会越来越致命。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佛山雷阵雨转大雨，24到32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中山中雨，24到28度；江门中雨，25到29度；肇庆阴转中雨，24到3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纽约小雨转阴，28到22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3到1.5米嘅中浪，南海中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6到1.2米嘅轻浪。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节目，我们带你一起走进景德镇，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监测平台，见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7: 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6: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和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在有9个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不可以粗心。
8: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6: 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瓷而生。2023年至2024年，身为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云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和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 而在历史上图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遥址。

0: 法国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善：
1: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形陈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呢份绵延不绝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呢度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和集约。在诸事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住遗址边上的路面，话俾记者知，当年呢度就是江边。
2: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
0: 考古零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令到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日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艳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3: 古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力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流传，景德镇的深埋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牢，亦都是对未来的作答。而深埋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和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4: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生意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随着景德镇深埋成功，千年窑火再度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一座城市为什么可以令窑火延续千年？答案不单止在古窑遗址入面，更是一代代陶瓷匠人手中同一条条汇聚着年轻面孔的街巷之间。位于陶阳里的徐家窑遗址， 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亦都是很多游客打卡桃阳里的第一站。如今呢度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可漫步、可亲手触摸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见到手工匠人们有人俯身拉坯刻花，形神于指间的泥胎；有人侧住个头同游客轻声交谈，分享慈善乾坤。徐家窑作坊古韵悠长，至今完整保留了传统祭祀工序。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之后常态化开展点火、开窑非遗展示活动。复烧采用传统柴窑烧制工艺，涵盖制坯、离坯、划坯、丝釉等72道制瓷工序。而能驾驭呢座高大柴窑嘅，正系嗰啲被称为把桩师傅嘅核心工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话俾记者知，尽管现代窑炉技术高度发达，人们对传统手工柴烧瓷器嘅喜爱却始终不减。
5: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在现在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很多新鲜现代窑炉涌现出来了，对景德镇陶瓷生产发展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窑炉，由于它的工艺独特，它的技术独特，它烧出的产品跟现代窑炉里面烧出的产品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0: 80几岁的胡家旺老人，13岁开始烧窑，同窑火打咗成世嘅交道，被誉为景德镇最后一位把桩师傅。如今佢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嘅培养，指导佢哋学习柴窑烧成技艺，确保传统技艺后继有人。把桩的关键在于对炉温的精准把控。胡家旺说，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吐啖口水就可以辨别温度。当古老的柴窑在匠人指尖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的另一端陶溪村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夜幕降临，市集的灯火次第亮起，陶溪村的每一个摊位都好像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数据显示，12年嚟，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0万人跨越山海，其中80%系年轻人。佢哋深耕陶瓷制作同陶瓷经营等领域，称自己系景漂。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低创业。呢几日，佢正带领住团队赶制一批热销嘅原创作品。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象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村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来自山东的青年创客刘伟华最初只是在陶溪村摆摊，如今已经有了自己的店铺和品牌。他笑着说，想来景德镇发展，只要人来就可以了。
7: 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长租房、工厂嘛，依山那边，包括还有版权，然后质检，还有那个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市集，你所有不知道的，然后这里的有管理员呀，都会直接面对面的，会给大家宣传到位这种政策。我会扎根在这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令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和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亦令到外籍的艺术家可以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的时间。
9: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有超5.8万家手工制瓷

0: 俗坊，约150,000陶瓷从业人员，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同地区，同全球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咗合作。呢啲数字嘅背后系一座古老瓷都延续千年嘅生命力，而系流淌喺街头巷尾、摇口车间、创意市集入边嘅鲜活日常。景德镇始终喺传统同当代之间寻找住属于自己嘅节奏。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这种创新是镌刻在景德镇人的骨子里的。我们今天很多现在新一代这些大师们、这些传承人，在前面的基础上，还在不断的创造新的工艺。历史上的景德镇，从它成为南北融合的中心开始，它的这些手工制瓷的工匠是来自山南海北的，它的文化是包容世界各方的。60,000景漂，还有5,000洋景漂，一个漂字恰恰体现出了一个手工业模式下需要的产业聚集的专业化程度。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这个星期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仲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全介绍，这里不单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和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09,0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子、隔仙岛头陀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多公顷，其中包括广乐岛梵陀子、隔仙岛头陀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黄丕玉介绍，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从空间上边嚟睇，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系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嘅重要组成部分。吕永全话：呢四大核心组

0: 城部分同辽东半岛陆岸嘅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齐，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亚、西亚迁飞通道上嘅一段陆海联动嘅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系全球黄嘴白鹭最大嘅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喺呢度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亦都意味住当地陆海生态系统嘅保护同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全表示，14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嘅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同高质量发展，令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今次扩展不单止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近日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寒召开，其中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的新进展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8座重要祭祀坑。碳14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尹蒙林。
1: 这个袁家堰祭祀区是这几年三一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一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0: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和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了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
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0: 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堰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之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成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尹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一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挖掘工作中，遗址共计出土600几根象牙，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这批距今3000几年的古象牙如何长期保存，备受文博界的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几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和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余健表示，
5: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

0: 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6: 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首先会跟大家行入香港演员梁朝伟的光影世界，听听他怎样深耕表演四十载，真诚方为心归处。
7: 传承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深圳市市级非遗项目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余庆慈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手初心。
6: 而八雅绘本的环节会同大家一起赏析齐白石的人物四条评。
7: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行礼为你讲述竹子与文人。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来了解梁朝伟深耕表演四十载的故事。
8: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9: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0: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9: 传承中华文脉，
11: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嗱，关注翻啦喺无奈之前举行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边，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嘅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咧，成为咗媒体嘅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喺度做紧一件事，就系将表演还俾角色，将自己藏起嚟。
1: 冇错，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同叶问，佢为华语影坛定格咗一个又一个经典嘅角色，成为咗观众心中影片品质嘅保障。佢亦都系华语影坛第一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嘅实力派演员，更加系用细腻嘅演技演绎万千情。

0: 凉水嘅光影诗人。今日嘅节目，我哋一齐走进梁朝伟嘅光影世界。
1: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木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2: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不太，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1: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2: 他发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那个故事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1: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篇对白不足20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2: 导演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做治疗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3-4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一直都是在科学里面。
3: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1: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11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4: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很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 才能建立那个信心。

0: 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不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1: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两位导演。
0: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1: 梁朝伟从影40余年，出演作品100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2: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1: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
0: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他才是最重要的。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1: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0: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有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真的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3-4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0: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的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和百年传承历史文明。该技艺核心在于拉茶工艺，通过反复冲泡红茶和淡奶，令到茶汤和奶液充分融合，形成茶香浓郁、茶香顺滑、口感醇厚的特色。这项技艺在2021年入选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余兴慈是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95年26岁的余兴慈去到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音坤，之后就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他掌握了技艺之后，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将会听到余兴慈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手初心。
2: 讲起我同麦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返到1995年。1995年的时候呢，我哋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呢个餐厅去食饭，每次去到食饭都会介绍我哋饮呢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呢，去到呢个餐厅饮奶茶嘅时候，发觉起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呢？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喂，老板，点解今日嗰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呢？好似好饮好多喎。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㗎。係呀，真係完全唔一样呀。所以我就觉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别，需要搵搵你。跟住个老板话，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个师傅过嚟，帮我哋去调整呢、这个奶茶嗰个技术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样。咁跟住呢，我就好奇，哇，老板可唔可以介绍师傅俾我认识啊咁。跟住呢，是嗰个老板话，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㗎，冇问题㗎咁。跟住呢，我就过咗一阵，那个老板带师傅过嚟我哋呢度，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呢，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哎，师傅，呢杯奶茶即係同我平时饮个奶茶完全都即係唔一样啊，特别舒服啊。佢又问我，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呢，我哋今日饮呢杯奶茶呢，基本上呢都冇乜苦涩，回甘香又好又顺滑。所以呢个茶味啊，对我来讲非常合适。师傅当时呢就话，哇，咁犀利嘅，你一饮就饮咗出嚟。我係啊，因为呢我都好鍾意饮呢个丝袜奶茶嘅咁。跟住之后呢讲到大家都比较开心。讲完一阵之后呢，师傅就俾咗个号码我。咁之后呢，我就花段时间呢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呢，师傅就叫我，哎，你过嚟香港啊，我带你去饮奶茶先啦咁。咁跟住呢，我哋一段时间呢就饮咗几十间茶餐厅嘅奶茶。就不停咁同师傅喺度沟通啦。一段嘅时间之后呢，师傅呢就俾咗个配方我。佢话呢个配方呢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即係保持原来呢都唔係一件好事，一定要将佢创新。
1: 余兴慈介绍，一杯好嘅奶茶喺制作过程当中，工序同埋技艺呢係至关重要㗎。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撞奶等的工序。其中醒茶是能够唤醒茶汁。余兴慈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就是说醒茶就好像每个人朝早起床要提神醒脑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将会大大影响到茶叶的口感。而撞茶就是利用热水冲撞茶叶，萃取茶香和茶叶的手法。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2: 我们这个奶茶的制作过程呢都是叫醒茶 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呢啲都係精准搭配嘅份量，唔可以求其，亦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一定係精准嘅。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嘅味道。咁点解我哋嘅奶茶会用其同其他奶茶唔一样呢？就係我哋嘅奶茶呢就唔会苦涩啦。最重要呢，令到人哋客人飲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嘅过程呢已经标准化之外呢，最紧要就係我哋一定係按照我哋传承落来嘅标准，係唔会改变。所以我哋飲緊呢杯奶茶嘅情况下呢，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样，呢个就係我哋特别之处。
1: 谂睇翻，余庆慈开设嘅奶茶店已经成为咗深圳嘅非遗名片啦。喺深圳南头古城同埋中英街，余庆慈奶茶店铺前面咧，总系排住长队。好多香港嘅朋友饮完之后都会感叹系童年嘅味道。余庆慈介绍喺品尝传统麦氏奶茶嘅时候，要注重佢嘅色、香、味。继续嚟听佢嘅分享。
2: 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顺滑，这个标准的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认识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呢？色，我们一看这杯奶茶就显示到鲜明的金黄色，香闻下去有淡淡的回甘香，嗰、那個味咧就係、是、入口有濃濃嘅茶香味，跟住咧飲咗落之後咧，口感順滑，呼氣出嚟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嘅港式絲襪奶茶啦。咁點解我哋可以做到呢個味道呢？就係、是、我哋嘅最主要嘅就係一個師傅傳落嘅呢個100多年嘅獨一無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制作技艺方面做咗标准化，呢种就係我哋传承人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出嚟嘅。

0: 一個成果，所以我對呢杯奶茶嘅熱愛係同生命一樣。總而言之，麥氏傳統奶茶唔單止係一杯解渴嘅飲品，更係非遺技藝與雙城記憶嘅結晶。
1: 麥氏奶茶嘅傳統製作技藝，佢傳承嘅歷史已經超過百年。一个几世纪以嚟，嘉年蜜美的奶茶已经从高贵转为平民化，但好多店家并未将奶茶制作简单化，而是保留了精工制作的传统，依然是以人工来精心冲制每一杯奶茶。
2: 而在余庆时的眼里头，港式奶茶不单单是一种的饮品，更加是一生为之而努力的精神寄托。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他亦都在不断地尝试改良港式丝袜奶茶的制作技艺和配方，在坚持守正创新，匠心传承。
0: 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所以我经常在教学都会去讲这一个基本的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变咗呢，师傅将呢个配方交咗俾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咗第四代传人之后呢，我更加秉承佢呢个理念。我哋嘅配方呢入边有八种嘅红茶，所以佢嗰个拼配嗰个位置啊，即係个搭配啊，啱啱好，就係令到我哋杯茶嘅标准化。除了我们这个标准化追求之外，现在无论是天气的变化，换个师傅啊，对我们来讲呢都没什么影响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味道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个标准化的回报回来给我们的结果。总而言之呢，做一杯口的奶茶其实跟做人一样，最紧要用心。我哋坚持嘅精神就係将呢杯奶茶承载着深港双城记忆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丝不苟地传承落嚟。
2: 多年嚟，余庆慈係秉持对奶茶文化嘅敬畏同埋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杯嘅奶茶。而对于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传承未来，他充满期待。
0: 首先，我期望将这门手艺更加广泛地推广出去。好像我们经常举办非遗体验课，进校园教小朋友拉茶一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奶茶的魅力，令他们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后的匠心。其实我希望借助大湾区融合发展的东风，将麦氏奶茶打造成一张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无论在中英街、南头古城定是其他地方打卡点，我都想让更多人饮到正宗的港式味道，体会深港两地浓厚的人情味。最后，我亦都期待在坚守传统秘方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出品稳定，等这门古老手艺能够真正融入生活。总而言之，传承非遗，等它活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入边。只要秉承对茶文化的热爱与敬畏，我相信麦氏传统奶茶一定可以在大湾区继续发光发热，将这份属于深港双城的珍贵记忆一代代传下去。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日嘅八雅会馆环节咧，我哋要同大家赏析嘅系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嘅呢件作品《人物四条屏》。
0: 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绘制于1897年，共包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同拍球四幅作品。四张竖幅均为中66厘米、横32厘米，纸本淡着色，采用了民间人物画的传统形式，刻画了四组嬉闹游戏的孩童。其用笔字绝老辣，内含削金黑石之境。
1: 咁讲到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擅长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笔墨咧系红润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朴实。他所画的鱼虫虾蟹是天翠横生，而他早年所作的人物画咧就较为恭谨写实。在岁年变法之后，亦就是他定居北京之后，以衰老之年改变画法画风之后，他的人物画大多数是简笔写意，略于形貌而精于神意，用笔随意而不拘于格法。
0: 齐白石先生亦都被称作是人民艺术家。人物四条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以红径老辣之笔刻绘了天真无邪之情，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绝妙之处。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的社长、总编辑王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绍军教授，一起欣赏这一组传世的国画经典，感受艺术大师所展现的大众情怀和现代审美。
2: 吕老师，接下来请您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四条屏上的具体内容好吗？
3: 那这四幅画呢，应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儿童在这个童年时期所玩的一些游戏。一个呢就是踢毽子，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还有一个就是打铜钱儿，再一个就是拍皮球。其实中国最早没有体育的这个概念，古代更多的是叫武艺或者叫游艺。我们古代的体育啊，主要是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像在民间的这样的游戏为主，孩子们去参与的身体活动，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身体实践的能力。它跟体育的发展呢，应该讲是两个路径上的一个追求。你像现在的奥林匹克，很多过去也是叫英文叫 game， 这都跟游戏啊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中国的游戏呢，跟现在的体育项目呢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它都要求公正，第二个呢都有规则约束。
2: 王老师，这幅作品和大家熟悉的齐白石的绘画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齐白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个作品呢？
4: 对，这幅作品呢是齐白石先生早年的一幅作品，应该是他34岁的时候给他的一个朋友倪天安先生画的，所以他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文人画的这种形式。中国的文人之间往往就是诗书相和，对吧？有时候我给你写一首诗，你有一个和，或者有时候你给我刻一方印，我回赠一幅画，这样是一种文人的一种往来。这个是一个四条屏更多的形式，它是结合同一个主题，既是单独沉浮的一个画，但是又是有内在的主题。在传统的文人画里面，比如说有梅兰竹菊啊、四君子图、风霜雨雪啊、春夏秋冬啊，这样的一些题材都会在这样去画。这一幅作品是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齐白石先生这种作为一个花鸟画的这样的一个一代大师，这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早期的这个人物画跟我们今天后面他创作的人物画也不一样，因为他后面画的人物画是非常以简笔这种粗放的这种文人的笔墨来创作的。
2: 王老师， 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它属于中国画当中的哪一种呢？
4: 其实这个画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阴戏图的一个范畴。阴戏图主题的风俗画呢，最早的话在汉代其实画像砖里面就有体现，那么在两宋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门的这样的风俗画的一些名家出现。
3: 其实儿童主题的艺术作品啊，在古代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啊，最为典型的可能就是唐宋以后所形成的一些阴戏图。
1: 嗱，讲到阴戏图咧，又称之为戏阴图，系描绘儿童游戏嘅画作，以表现童真同埋童趣咧为主要目的。而阴戏图咧，既能够反映出过去儿童嘅生活状态，又蕴含住多子多福、生活美满嘅美好寓意。咁其中，儿童喺嬉戏当中表现出嚟嘅生动活泼嘅姿态，同埋自绝可爱嘅模样，系深受人们嘅喜爱。
0: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部社长、总编辑黄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少军教授一起去赏识齐白石人物四条屏。
2: 黄老师，四条屏当中最打动您的是哪一幅作品？
4: 就是他这个风筝。那放风筝这根线是一个轻直的东西，所以它不能画得很实，它在这中间是有很多断的地方的，它没有完全画出来，甚至你到它的顶端，风筝跟那个线中间它是有一块空的，这就是中国画处理的一个叫笔断意不断。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人物的衣服啊，它用的是中国传统18描当中的混描，它的衣纹它又有丁头鼠尾的这个线描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眼部、这个鼻子包括嘴唇，它下面都还是有晕染，这个晕染呢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绘画当中叫那个插画，两个小孩头上的那个发带，包括他这个衣服上的衣带，包括小孩那个头发，都像这个风吹过来的，有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春风浩荡的。
2: 王老师这么一讲，我们伴随着齐白石先生的这幅画作哈，思绪已经飞扬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乍暖还寒的时候，小朋友在野地里跑一跑，对于孩子身心发展非常有好处。
3: 对，我们平时的劳作呢，绝大部分是含胸低头，而正好通过放风筝来仰头挺胸展胸，可以使心胸更加的舒畅。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面呢，就是让孩子回归自然，更好的走入自然，跟大自然的一种亲近。所以这些民间的游戏确实是有它的优点。
1: 不单只有放风筝这幅画作，齐白石的人物四条屏当中一幅拍球也都同样令到我们感受到了孩童们的烂漫天真。
2: 于老师，这幅作品让我们又想起一首童谣《小皮球香蕉梨》，那这幅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3: 其实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解，球从玉，一个王字旁嘛，从玉，从玉的概念是什么？它是石头，所以最早中国人对球的概念是石球的概念，后来变成车，到了汉代呢，蹴鞠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叫白打，就是个人玩花，这个就是后来演变成毽子的一个雏形，所以整个球的演变它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4: 玩球这幅人物画这个形象其实画的是一个隐而不发的这个状态，就是起势的这个状态，你看他手势起来，一个手向前一个手向后，有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这个动态把握的还是很准确的，齐先生对于生活他还是有观察的。
2: 于老师，两个小朋友在掷铜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3: 它更多的是比这个准确性。从这个齐先生的这个画，你会看到，一个是地下放了一些铜钱，第二个呢，他另一个手拿一个铜钱在那瞄，通过这个手上的铜钱来放，打到这个下面的铜钱，打到了就赢。这种形式呢，在民间非常多，所以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游戏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生活化。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边角料，成了孩子的玩具。
2: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逐渐建立起规则意识。
3: 对，一个是规则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求胜的心气。其实这种取胜的心态呢，对于他未来有着非常好的培养。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他知道我应该遵循什么，对对手应该尊重，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些良好的品德。所以体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功能其实就在这一点，如何看待胜负，如何看待对手。他不是把对手当成一个敌人，他更多的把对手看成一个自己共同进步的伙伴。
2: 第四幅图呢是踢毽子，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我想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动起来，一边踢毽子一边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3: 好。踢毽的基本方法有这么几种，脚内侧的叫盘，脚外侧的拐，大腿内侧的叫磕，脚面的叫奔儿，另外还有一个叫烙，
2: 还要热身。运动一下，马上人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振哈。王老师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踢毽子这幅作品。
4: 那么最后这一幅作品，它这个动作当中表现的是这个毽子已经踢出去的那种高扬的这种状态，和这个人的这个一瞬间的一个定格。他踢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物的眼神也是盯着这个毽子的，就要盯着他在落下来的时候怎么第二脚再去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还考虑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统筹，这些动作既有各自本身的这个体育游戏项目的特点，它又有整个画面当中的这种呼应的这种模局布片的思考。
2: 刘老师，今天的这个白石老人的这四幅画好像一下把我们也带回到了童年啊。青少年时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对于人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积极的意义呢？
3: 其实体育啊，应该说它伴随了我们的一生，一方面对我们的体质增强很有好处，另外对孩子的精神方面的塑造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把我们的青少年的体格这个锻造好，把他的人格塑造好，为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2: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上的关系？为什么白石老人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呢？
4: 他的绘画当中啊，跟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表现的是一些潇洒简远或者说孤芳自赏的这样的一种情致，而齐白石先生的绘画往往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带有鲜活的这种生活感和这种大众的这种情怀，这样的一些生活性，我觉得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种超越，就是他更具有一种大众的情怀和一种现代的审美，还体现出他的一种人性的内在的光辉的东西。他之所以成为大师，就体现出他对于生活的关注。

0: 笑声。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0: 中国人探美食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乜嘢时节食乜嘢，唔系单止为咗饱腹充饥，更系一种同天地节律相契合嘅生活智慧。而喺众多时令食材当中，有一种尤为特别，佢嘅鲜味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
1: 咁佢咧就系生长喺泥土里头，生长喺竹林之间，食入嘴里边咧却系有文人嘅风骨，有隐士嘅清欢。古代有人为佢写帖，有人为佢赋诗，甚至有人啦为咗佢甘愿放弃乌纱帽，翻到江边做一条钓鱼竿。嗱，呢个唔系乜嘢山珍海味啊，而系我哋熟悉而又陌生嘅竹笋。
0: 喺古代有好多名人都中意食笋，简直就系笋嘅粉丝。譬如话唐代书法家怀素，佢就系一个笋嘅狂热爱好者。怀素系湖南零陵人，亦即系如今嘅湖南永州。佢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第二个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到了痴狂的程度，我们跟着下来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2: 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所用的毛笔之墓，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敬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啊，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啊，苦笋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苦笋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苦笋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是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苦笋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笋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咁除咗唐代书法家怀素，佢系一个笋嘅狂热爱好者之外，诗人白居易亦都系竹笋嘅狂热爱好者啊！佢曾经写过一首食笋嘅诗，喺呢首诗里头，佢就描写咗自己所在嗰个地方春笋嘅甘美。下面我哋继续请嚟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同大家详细讲述。
2: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 此咒乃

0: 香，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亦一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两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子拓撤固锦，素鸡掰新玉。子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子拓，紫色的外壳。撤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固锦时间长了的丝绸。固锦呢是一个比喻意，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固锦。实际上就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得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子拓撤固锦。素鸡掰新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新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思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思肉味，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呢、啊、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洛客，此味常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他是经洛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常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我们音频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而家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承接翻啦，即系上个星期六日嘅话题吓，继续啦会同豪哥啦去新疆自驾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会有汇宇啊同大家咧一齐去贵州探一探嘅。咁另外今日开始啦，我哋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会一连15日啦，带大家去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博。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入到嚟探世界快讯嘅时间啦，咁首先咧同大家关注一下，近日喺韩国釜山举行嘅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哋中国申报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噶。咁呢个亦都标志住啦，呢一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嘅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嘅景德镇系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嘅文化认证，亦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啊。
6: 佢嘅申遗成功咧，亦都系令到佢最近又熱咗一把下，好多人都想去嗰度再玩多一轉嘅。咁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可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嘅完整性同埋真實性。咁佢哋認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展示咗景德鎮手工瓷業喺10到19世紀對於世界嘅製瓷技術藝術嘅一個融合創新，亦都體現咗人類價值觀喺瓷業發展方面嘅重要交流。亦都係為10到19世紀中國手工瓷業持續發展嘅生產過程以及完整嘅產業架局提供咗獨特嘅見證，亦都係13至19世紀世界製瓷工藝技術藝術與產業組織模式創新嘅傑出代表同埋獨特範例。並且認為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嘅重要載體，東方藝術嘅重要符號，亦都推動咗中華文明文化嘅全球化表達。同時亦都高度讚賞咗中國政府喺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方面付出嘅巨大努力同埋取得嘅突出成績。
5: 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傳就係位於江西省東北部，申報嘅遺產區面積達到1979公頃，緩衝區面積咧係5545.7公頃。呢個遺傳咧係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咁呢啲遗传系统啦，系完整咁展示咗10世纪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同制瓷产业嘅创新发展历程，见证咗景德镇作为世界制瓷中心对全球瓷业发展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产生嘅深远影响。
6: 自從2015年正式啟動申報工作以嚟，景德鎮始終是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預的一個原則。近年來，當地不單只是劃定了老城的核心區、遺產區和緩衝區，全面完成108項的保護工程和75平方公里的環境整治，更加是通過數字化展示老工業遺產活化利用等等的創新手段，令到千年瓷业遗传真正是见人见物见生活。
5: 所以大家现在去到景德镇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千年瓷都继续焕发着最新的姿彩，甚至有不少朋友哪怕现在即新居入伙都很想说、我去过景德镇，真的买一套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呢。我觉得这个即见人见物见生活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来的。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相信来紧更加有唔少嘅朋友啦，系希望吓，即系藉住啦呢一个世遗嘅保育啦，咁吓亦都会有相关嘅呢个展示啦，咁可以去到当地咧感受一下吓呢个千年瓷都嘅文化吓。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啦电影票房方面啦。咁根据翻啦网络平台方面嘅数据，截至目前2026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0: 包含预售已经突破55亿元啦。
1: 嗯，喺2026年度咧，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咧，已经突破咗212亿元啦。咁今年嘅暑期档咧，有超过120部嘅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咗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嘅类型。
0: 嗯，咁今年暑期档咧，喜剧电影嘅阵容系十分之亮眼嘅。咁啊，因为咧暑期档大家都中意老少咸宜啦，小朋友啊、家长合家欢，咁就最啱啦。咁啊，同期上映嘅喜剧动画电影，譬如话《八仙》咁啦，就带动咗啦暑期嘅观影热潮嘅。嗱，截至目前咧，影片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6亿，成为咗咧今年暑期档嘅一匹黑马噃。
1: 嗯，冇错啦，身边有好多人都约我去睇《八仙》啦吓。
0: 嗯，
1: 咁啊，因为呢一个故事咧系以传统嘅八仙故事作为灵感啦，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亦都系显示咗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意蕴。整个故事是围绕住8位草根犯人的一个冒险的奇遇来展开的，在很多的密集笑点之外，亦都是传递了彼此支撑和携手向前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很多的观众都是自来水这样不断地去推荐这一部片，甚至有很多朋友都是准备移拆看看有没有彩蛋的。咁呢一部戏咧，亦都系以一个全新嘅视角去重构经典啦，令到我哋一啲古老嘅神话故事再度焕发出新嘅光彩嘅。
0: 嗯，亦都有唔少嘅即系小朋友啦吓，就直此咧就数齐咗八仙系边几个啦，咁样样吓，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有一提嘅咧，就系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啊，目前咧票房包含预售已经超过18亿元啦。咁呢套戏咧系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同导演，亦都系佢事隔7年咧再度回归喜剧嘅创作嘅。都有唔少观众都话啦，影片系延续咗啦佢喜剧作品嘅一个幽默嘅风格啦。除咗有丰富嘅想象力同埋有热血嘅竞技画面之外咧，亦都唤起咗大家对于好多经典喜剧嘅记忆嘅。另外值得一提嘅啦，就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亦都系继续发力当中吓。目前咧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啦。
1: 嗯，恭喜佢吓，亦都希望啦未来可以见到更加之多好嘅华语电影啦。咁啊，再关注翻粤车南下嘅消息啦。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已经是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了。咁每日预约嘅名额咧，亦都系倍增到200架嘅。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喺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方面咧，就表示话申请同埋预约数字咧都系持续上升嘅。咁截止到7月中啦，入境市区嘅申请已经超过咗13000宗，当中咧有超过11000宗系获批嘅。累计预约出行嘅数目系超过9000车次啊！
0: 嗯，咁啊，新增可以预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嘅5个吓，大湾区内地城市系包含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同肇庆嘅。咁啊，香港机管局咧亦都推出咗全新嘅二泊游啊，咁啊就系自驾访港泊车服务，咁就喺之前咧嗰个二泊非停车场嘅隔离嘅啫。咁啊，车主啦可以经大桥啦开到入去停车场啦，摆低部车之后再去到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之后啦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具咧前往香港各区嘅，
1: 嗯，而家亦都有好多嘅呢个文旅嘅业界人士啦，就话已经准备好去迎接呢一波嘅旅客啦。有旅游集团就表示话，旗下嘅2间酒店咧系提供咗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嘅套餐。咁啊，佢就话而家有好多嘅入住旅客咧都系家庭客，2代甚至系3代同堂，咁对于套房嘅需求系增加嘅，所以佢就建议系咪可以考虑试行开放更加多嘅出入境口岸，方便唔同嘅大湾区内地城市嘅车主，例如系咪可以拨一部分嘅名额俾到车主去用呢个深圳湾或者系香园围口岸嘅？
0: 嗯，咁啊，睇下啦，之后吓呢个旅客数字系点样样啦，睇下有冇机会吓进一步开放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吓，根据啦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的消息，7月初啦，京津冀3地的消协组织系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咁啊，早前咧，我哋节目当中咧，亦都同大家讲过吓，你知唔知道超售呢件事咧？咁啊，而家啦，根据翻调查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3地的消费者协会组织啦，就喺7月24号喺天津对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和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和美团等5家的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的。今日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1: 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是没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的，在消协组织发函之后亦都未收到任何的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就说要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己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自己的整改材料，确保整改的工作落到实处。
0: 除了督促整改落实之外，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向上述的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四项的整改建议的。具体整改的效果是怎样呢？我们也会密切和大家关注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泰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会有泰世界在路上，继续会同豪哥去新疆自驾。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泰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叹世界的时间，这一 part 是叹世界在路上。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官方认证的豪哥。
5: 越来越老啊，
4: 老司机中的老司机。嗱，讲真，老司机这样东西呢，有很多朋友会说，哇，会不会你踩豪哥嘛？不是的，我觉得老司机是一个很尊崇的称号，因为老呢一样嘢，并唔系指豪哥年纪大定系点，而系豪哥嘅经验丰富。经验呢样嘢好重要，哪怕你年纪轻轻，系咪先？如果即系好似豪哥咁样样出道早嘅，系嘛？而家正值呢个最玩得嘅时候，系咪先？已经系一个老司机，你话豪哥几劲咧？先讲翻，即系因为上期咧，上几期啊吓，即系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新疆嘅呢个自驾嘅经验啦。咁啊，讲咗一开始介绍线路嘅嗰期咧，就先讲咗话，喂，往北行嘅呢个喀纳斯嗰条线先，因为可能话往北行咧，冻少少可能就行唔到。其实讲翻话冻少少行唔到系边一段？系咪回程嗰段反为冻少少行唔到啊？
5: 唔系，主要就系讲喀纳斯。
4: 主要是喀纳斯冻啲去唔到，
5: 不过有时到九月中下旬都可能会落大雪都有嘅。
4: 咁早啊？
5: 啊，即系比如个天气气候，即系今年如果
4: 假如冻啲
5: 嘅就有可能啦。佢而家就会好多咯，佢同埋即系长住有啲公路嗰啲工程队喺度啦。咁佢比如攞大雪咧，佢都会即刻去
4: 铲啊，
5: 铲啊，

0: 啦，咁樣咧就唔會話造成好大嘅影響。
1: 嗯，所以其實老放方面亦都唔需要話太擔心啦、嗯。但係只不過係呢個季節係咪適合去呢個景點嘅呢個問題係嘛？你都難得去到咁遠啦，唔係一個特別好嘅季節會有啲嘥咯。跟住落嚟咧，今期啊，想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個。即系先讲一下呢个南边嘅呢个线路先啦，系咪？
0: 应该属于中间吧。
1: 中间路线，
0: 即系由北我哋往天山靠拢啊嘛。
1: 其实有朋友就会话系咪算向西呢，即系如果话你话如果按照即系一开头嘅嗰种地理嘅划分咧，划分为南疆啊、北疆咁样样啦、嗯。我哋今日介绍嘅呢条路线，一出乌鲁木齐之后，应该算系向西行咁样样，算系算。
0: 其实如果从整个新疆嘅地图嚟睇咧，其实唔算，嗯、应该我觉得咧。系应该属于比较中间嘅，
1: 中间路线，
0: 中间嘅、嗯。因为如果讲西咧，就起码我觉得诶咩喀什啊，咩嗰啲地方先叫
1: 真正嘅西边啊，
0: 系啊，或者口岸嗰边啊，
1: 嗰
0: 啲嗰
1: 边就真
0: 系
1: 好西边，
0: 咁嗰啲先系叫西咯、啊。
1: 嗰边出去都讲紧可能令阿富汗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嗰个即系坚嘅西边啦。咁、嗯、如果讲话中部嘅路线啊，点解？因为我哋原本咧今期咧就可能系先讲真正西边嘅嗰条路线先嘅。咁、嗯、但系后屘经豪哥嘅建议，不如我哋提前一期讲啦。我惊迟啲大家可以去唔到啦。
0: 系啊，因为主要中部嘅。講之前都講咗啦，最出名就係主要行嗰個
1: 杜甫公路啊。
0: 咁呢個杜甫公路咧，通常喺國慶後面嗰幾日咧，就應該都會封閉嘅。
1: 咁早啊？
0: 係啊，佢一年咧，其實佢只開通一般係五個月嘅啫。
1: 嗯，
0: 係啊。咁其實都係六月份先開，咁馬上到十月份又要關翻啦。咁樣係啊，
1: 所以就。点讲好呢，佢每年通行嘅呢个时间好短，但係喺我哋睇路网又好，定係从地理位置去到分析又好，佢係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好呢，一条生命通道咁样嘅作用。
0: 啊、
1: 其实讲返杜甫公路呢一样嘢，可能好多朋友唔係咁熟悉，豪哥系咪可以同大家先介绍一下杜甫公路喺成个新疆嘅路网当中，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地位或者点样概念嘅存在呢？
0: 其实应该因为新疆嘅地理呢，咁、其实就都几特别嘅，
1: 系
0: 咁三山夹两盘，
1: 嗯，
0: 即系大致上啦，咁、有三条山脉，咁系由东往西咁样喺新疆嘅从北到中间、到南边吓，咁、首先讲最北边咧，喀纳斯嗰边咧系嗰个阿勒泰嗰个山，有个阿尔泰山脉，
1: 系
0: 咁。嗰、那個最北邊，嗰、那個係已經係同蒙古嗰邊係
1: 接壤、
0: 西伯利亞接壤交界噶啦。咁、好啦，中間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新疆嘅代表啊，天山啊、大家成日講天山
1: 雪蓮，我哋睇武俠嘅小説，
0: 咪天山銅鑼啊，
1: 係啊，
0: 咁大家睇得好熟悉嘅，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咁同埋咧，唔單止有咁，天山山脈咧，其實係好大嘅。咁、山脈咧係貫穿咗差唔多整個新疆嘅東西嘅。咁但系咧，呢个山脉因为佢亦都好高啦，三千几米个海拔。
1: 你同西藏比就冇得比噶啦。但系你话如果喺新疆里边嘅话，我觉得就好高啦。
0: 系啊，因为点解咁讲咧？新疆佢盆头先讲两个盆地，
1: 其实盆地啊，
0: 冇错。咁你盆地到呢、這个三千六百几度，差唔多四千米地方。
1: 你睇佢海拔唔高，但系其实中间落差
0: 相对系啦，相对高差会好大。咁对于睇風景嚟講，梗係覺得靚啦。但係對於當地特別以前嘅人嚟講、生活就好麻煩啦。
1: 係，
0: 比如喺烏魯木齊啊，喺北疆嘅人想去新疆嘅南邊或者西邊咧，咁咧就好複雜啦。咁就要翻山越嶺啊，要花費好多周折啊，要個兜路啦、或者要經歷好多險阻啦。咁、為咗把呢、這個南北疆貫通佢，貫通佢啊！等啲物資順利咁往來，等人民老百姓嘅生活可以更加暢快啲。咁國家喺呢個五十年代係花得好大力氣嘅，都有不少嘅烈士喺長眠咗喺呢個獨庫公路上面。咁、其實如果大家而家行咧，去到翻過咗呢、這個天山，去到山脚嗰边，山脚之后咧都有个烈士陵园，咁亦都大家可以去
1: 缅怀下啦。
0: 系啊，咁甚至而家仲有一个当年修路嘅当然而家已经好大年纪啦，仲喺度喺度守住，为啲战友喺度守住。系啊，咁大家探访啊呢个老人家，
1: 可能真系好多故事可以可以喺里边发掘得到。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一般嘅道路使用者啦，又或者讲我哋作为一般嘅一个游客，了解咗杜甫公路。

0: 一个咁重要嘅地位，我哋知道咗佢背后嘅呢个历史故事，我再行呢条路嘅时候，点样样先可以更好咁享受呢条路呢？因为可能头先豪哥亦都提到啦，即系本身呢条路起嘅阶段已经经历咗好多空险，咁多年嘅呢个历史啦，咁会唔会话喺呢个？如果话纯属从游客嘅角度嚟到讲，可能未必会好享受呢条路。但系如果知道呢啲故事之后，有冇一种独特嘅享受嘅方式？
1: 咁大家当然咧，首先从景观上啦，因为佢地理比较特别嘛。比如你从一个低海拔嘅盆地，
0: 突然之间去到，
1: 慢慢上升吓，咁佢系经历咗唔同嘅一个温度带啦，一个直被啦，咁睇到嘅景象咧系。隨住你的海拔上升是自然不同的，
0: 你会不断开始见到灌木丛，因为再往上就可能见到草台
1: 即是你在山脚道是半山坡是一些草原啦、牛羊成群啦，再上一些就是刚才比你说的灌木丛啦、森林啦、再上一些甚至会见到远处有雪山啦、有飞步啦，样是即比你的感觉和感受是一个很奇特的，即是一日之内咁你可以跨越咗四季，同埋咗跨越咗起碼有兩個温度帶以上嘅一個感覺。
0: 一般嚟講咧，如果話純屬係跨越天山嘅呢一段，按照一般嘅路況嚟講，我哋會用幾長嘅時間係嚟到跨越天山咧？
1: 一般你預留咗一日就差唔多啦。
0: 咁好快喎、
1: 好快㗎。咁如果以前真係可能要花一個星期啊，咁先可以兜過天山啦。
0: 咁唔係攬唔過佢㗎嘛。係
1: 啊，咁而家一日你就可以翻過天山。
0: 一嚟條路真係方便好多，二嚟亦都係因為佢翻越天山呢件事，令到你喺路上面見到嘅嘢會一日之內多好多變化。對比起話即係又係講翻第一集嘅嗰個劇情先啦，即係唔同鎮之間差幾百公里，瞓咗兩個鐘頭起身，仲以為自己喺原地
1: 冇喐過，係
0: 係嘅嗰種體驗可以話係完全唔一樣，
1: 唔一樣啦。佢豐富好多，因為比如就係天山，佢喺當地係一個好高嘅山脈嘛。咁山嘅北坡同埋南坡，其實你睇到嘅嘢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个气候会差了很远的，同一座山的。
0: 所以独库公路是一个 很值得去，但是讲的话这个通车的时间其实一年里面得好不是很长的。
1: 五个月
0: 半年可能都不够。
1: 是啊，半年都不够。
0: 的情况之下这样。但如果讲真的你去我们去旅行或者讲我们去自驾这样。可能好多个人嘅因素啦，未必真係话可以咁啱开通嘅呢五个月之内可以去到喎，又或者甚至我哋假期嘅期间你唔知道当地嘅天气情况点样，可能佢提早就唔行得啦。
1: 有可能㗎。
0: 亦都有可能㗎。咁可能我已经 plan 好咗之后我唔行独库公路会行多几多路呢？
1: 预多起码三日时间啦。
0: 三日啊，争好远啊，
1: 争好远
0: 啊。一般嚟讲，要兜嘅话系往边边兜会方便啲啊。即系如果唔行独库公路咁嘅情况之下，
1: 即系行库车大峡谷啊，
0: 系咯
1: 系
0: 咯系咯，
1: 咁样兜咯，系咯
0: 系咯。咁但系沿途睇到嘅景色又会有乜嘢唔同嘅差异咧？
1: 咁你少咗種咁嘅體驗，即係你喺一路
0: 少咗垂直嗰種直皮變化嘅落差嘅感覺啊，其實最遺憾可能呢點唔係嘥咗三日嘅時間。咁講翻啦，我哋如果跨越咗天山之後啦，咁按照豪哥你所講嘅呢個中部嘅線路啦，我哋下一個地方係會去到咩地方咧？
1: 哦，咁呢個咧過咗去獨庫公路之後咧，嗰邊咧係即係佩勒啦，咁一個。你都講咗啦，係一個水果物產
0: 豐富程度可以話係爆燈嘅一個地方。即係哪怕我呢啲即係我喺大灣區係咪？我自己屋企樓下街市超級市場，突然之間拿起隻梨上面黐住 label 寫負二粒，
1: 香梨
0: 係啊，即係香梨。你點樣你都會聽到過呢一個地方，你知道呢一個地方係咪先？即係咁，但係講真啦，你喂負二粒呢一個地方咧。如果我真系作为游客去到当地啦，系咪水果就特别平咧？又或者讲系咪当地嘅呢个物产丰饶嘅程度，同我哋想象理解当中会唔会有啲咩差异咧？
1: 其实冇差异，真系
0: 就真系咁，
1: 真系咁样样。其实都系物价比较 便宜嘅。
0: 一般嚟講，我哋而家講緊呢邊啲富裕鄉里都唔平㗎。你但係

0: 如果去到当地是不是就真的很好点讲好呢，好白，
1: 即食到可以烂嘴啦，
0: 好白菜噶，真系食到烂嘴。
1: 系啊，因为佢糖分又高啦，价钱又平啦，
0: 呢种方面嘅烂嘴啊，即系唔系话你食得多食到烂嘴，
1: 都系食得多，因为你都系平啊嘛，到处都有嘛。咁如果喺适合嘅季节，当然啊，即系你话当然冰天雪地嘅时间系冇啦，系嘛，咁系好多嘢食嘅，即系譬如七八月呢个时候去系好多嘢食嘅。
0: 如果七八月讲紧就系乡里，但系乡里可能会唔会再？冻少少嘅时候，系咯系咯系咯系咯，七八月嘅情况之下，之后灰勒其实同提子系咪有关系嘅咧？因为我见咧有好多，我唔知道系灰勒本身出产啦，定系因为灰勒作为一个交通嘅要道，佢好多好多物产需要喺灰勒中转，而导致到好似好多嘢喺灰勒嗰度嚟咁样样。但系其实真正系去到当地嘅情况系点样嘅，豪哥？
1: 即系其实系即系。主要提子出名就係即係吐魯番，
0: 吐魯番
1: 嗰邊係啦。咁其實你個沿住呢邊天山山脈山腳呢度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其實俾我感覺咧，其實邊度嘅都好食啦，喺新疆係，
0: 即係同大灣區比，主要係同大灣區比
1: 係咯。咁樣都係又甜啦，又即係又多汁啦，又
0: 好肚餓。
1: 品種又多啦，咁
0: 主要可能陽光好充足，佢好大粒，好大粒，係
1: 啦，冇錯，
0: 又乾身，
1: 啲穿山雪水又靚咁，
0: 唔得啦，真係。
1: 所以頭先講咗啦，即係比如呢個中部呢個線路咧，其實都係適宜咧攞七八日，咁係以獨庫公路為主角啦。咁翻過天山之後咧，就會去到。天山山脈的南邊，咁呢邊咧就係一啲水草肥美嘅地方，咁有好多草原嘅，包括唐布拉啦，呢啲班杜魯克啦，呢啲都係一啲好靚、好值得去嘅地方。咁你唐布拉咧，即係相當於即係有個美譽啊，叫做即係百里畫廊咁樣，喺嗰度去騎下馬啊，住下蒙古包啊。
0: 佢嗰個就真係，雖然你喺新疆，但係你可以體驗到好似你去咗內蒙嘅嗰種遊牧民族嘅感覺啊，
1: 都係遊牧民，即係其實都係遊牧，
0: 其實同樣係遊牧民族。
1: 但係我覺得景觀咧，即係我個人認為咧，覺得會比內蒙要豐富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0: 嗱準備去啦，阿謝納奇嗰啲，你係咪要改團啊？
1: 我唔同嘅，阿謝納啲睇黃葉，睇黃葉啊。咁又點解咧？佢因為好立体，主要好立体，即系佢既有草原，咁但系你远处喺呢啲时候咧，比如你再深秋少少咧，会远处有雪山啦，咁雪山嘅中部中段咧，又会有森林，咁你下面咧就系一个好和谐嘅人与大自然嘅一种景象啊嘛，
0: 所以你成个构图咧就会特别丰富，可以咁讲，而且好似都系嗰种话如果你系一张打橫影嘅相咁樣啦嚇，你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好似平行線一樣，你底下係草原啦，草原上面係有一啲即係當地嘅牧民啦，無論係牛羊又好啊，定係好似蒙古包一樣嘅一啲建築又好啊，跟住再往上就係森林啊，再往上就係雪山，跟住再往上就係藍天，一層一層都係一陣一陣一陣咁樣往上堆嗰種感覺，
1: 佢掙滿曬成個畫面，鏡頭
0: 真係好正，喂，特別係嗰啲唔係影我話四比三畫幅嗰啲咧，你再畫幅。大啲16:9、20:9嘅嗰啲，哇！全景就会好壮观，
1: 系啊，
0: 好适合影相嘅一个地方吓。即系如果中意影相嘅朋友，我觉得可能对比起话头先即系前几集啦，讲话去北边嘅路线，可能去南边呢边会更加适合一啲，即系中意色彩更加丰富，或者讲。更加
1: 各有千秋，都其實都即係都值得去，即係唔同睇到嘢係唔同
0: 的。所以頭先即係之前講話往北魔鬼城嘅嗰啲，你可以喺畫面當中感受到嗰種肌理咧，係咪啊？咁你同埋即係呢個中部嘅呢條線路，又會有少少影嘅嘢會唔一樣？
1: 又唔一樣啦，
0: 又會唔一樣？
1: 即係又豐富咗多，豐富啲啦。
0: 冇錯，哎呀，唔記得
1: 層次多啲，
0: 唔記得咗俾個 break 位添。係就差唔多，即係超時啊，超時啊！休息一陣先，翻嚟咧，我哋。就等阿豪哥咧，继续去到分享一下呢一个咧新疆自驾中部嘅路线啊吓，咁啊除咗呢个独库公路之外啦，咁啊头先亦都提过库尔勒啦，咁啊同埋咧呢一个百里画廊咁样样噶，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可能要睇下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系有啲咩可以特别分享一下，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探世界
3: 在路上，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在路上，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系路上专家中嘅专家，老司机中嘅老司机豪哥啦。咁啊，豪哥咧头先其实已经分享咗好多啦，呢个中部公路嘅一啲见闻啦，包括独库公路，即系本身佢呢条路本身就系一个景点，所以好难讲话沿路有啲咩睇，因为沿路太多嘢睇，而且一日嘅情况之下，可以话你唔可以瞓觉吧？
5: 系啊，
4: 呢条路瞓着咗你就真系嘥嘅，
5: 真系错过啦，
4: 太错过啦，而且本身一年可能得五个月可以行到嘅，你都仲瞓觉抵打啦，呢啲系咪先？讲翻啦，即系过咗富尔勒啊，过埋唐布拉啊咁样样，即系我仲见到咧有个即系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啊。睇翻呢个巴恩布鲁克大草原咧，同埋头先所提到嘅百里画廊之间，佢嘅呢个差异点其实系边度咧？百里画廊可能更加多就系头先提到嘅一啲执满咗画面嘅呢一种画风啦。咁巴恩布鲁克咧？
5: 班布洛克咧，其实最特别一样嘢咧，佢因为一个草原，除咗草原之外咧，佢又有啲河小河喺度咧，喺度蜿蜒而过嘅。
4: 嗰种感觉系咪有啲似绿色版本嘅三江源？
5: 应该好睇过三江源，因为佢点解咧？佢系即系有个九曲十八弯咁样啊，即系有十八度嘅一个弯喺度过呢个草原，
4: 系真系喺目视范围内，
5: 系冇错。即系比如啊，你喺日落嘅时分，你爬上一个山包高少少地方，影翻落嚟，你可以影到十八个倒影太阳啊，
4: 好型啊！
5: 系啦，即系你喺适合嘅时间，咁你喺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影出嚟嘅景象系好靓。
4: 七八日唔够踎吧，未必揾一个啱嘅地方。
5: 呢啲系走马观花，即系如果你每个地方其实都系值得停留。即系比如我哋喺唐布拉以前都系咁，你住低咁其实好舒服嘅。你骑下马，
4: 可能你净系嗰几日嘅时间，你可能学识咗好多技能啊。无论
5: 系啊，去睇下啲蜂蜜啊，去啲牧民屋企啲帐篷度装啊，咁样玩下，咁其实都好快过嘅时间。
4: 所以真系呢啲最低消费七八日呢啲绝对走唔甩啦。咁但系讲翻翻巴恩布鲁克咧，去到揾影相嘅呢个点啦，系咪话即系呢个山包啊？有冇话一啲即系私藏嘅地点啊？边个位置就特别好，会零舍多人堆喺嗰度去影嗰个 view 嘅咧？
5: 因为佢靓嘅位置，其实而家都做咗一啲观景台啦，都有设施啦。
4: 冇想象当中咁原始吧？应该
5: 唔会嘅，唔会嘅，系啦。
4: 所以就亦都可以放心吓，
5: 冇错，
4: 就唔系话我真系要即系攀山涉水啊，跨越呢啲人可以经过嘅路，
5: 做啲惊险动作。

0: 唔需要，唔需要，系安全嘅呢件事啊。咁啊，另外有样嘢啦，就系、是天山神秘大峡谷，即系喺呢个路线里边咧，天山神秘大峡谷系咪已经系最南嘅点咧？定系罗布人村更南一啲啊？
1: 喂，其实唔系嘅，佢都系属于其实天山山脉入边嘅。佢、其实呢条线入边呢部分
0: 应该系话天山。整個沙漠東中間包住的部分，
1: 冇錯，
0: 應該係咁理解。我覺得，
1: 其實如果從個大範圍講，都係屬於獨庫公路的一個範圍內，即係一個附近嘅一個景區咁樣樣。
0: 咁講翻呢個神秘大峽谷，佢神秘嘅點喺邊度咧？頭先講過話如果兜路嘅情況之下，行唔到獨庫公路，可能就要兜入去神秘大峽谷啦。咁即係意味住，哪怕我行唔到獨庫公路，我行神秘大峽谷，可能都有嘢睇個噃。
1: 佢有佢一個其實都是一種自然嘅鬼斧神工嘅景象啦。
0: 同埋魔鬼成雙比起身，又係有啲類型嘅唔一樣。
1: 会有啲唔同咯，你魔鬼城咧始终仲系一个好
0: 原始更加
1: 好开阔
0: 嘅地方，
1: 佢开阔到突然间喺个即系荒野啊，突然间出现一啲各形态各异嘅
0: 石头
1: 造型嘅石头出嚟啊，咁但系你喺峡嗰度相对佢个视野，不如入咗去之后咧
0: 会窄啲，
1: 即系窄咗，咁咧佢系出现即系曲折啊，出现一啲不同的一些地質啊，咁樣俾你的體驗咧，我覺得係又係有啲唔同嘅。
0: 但係就係、是、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呢一條路，又或者講神秘大峽谷呢一條路，係咪就係即係獨庫公路唔行得嘅時候，大家先會揀嘅？定抑或平時亦都會有朋友會特登去神秘大峽谷？
1: 特登去即係、就是、會可以作為一種景區，即係一種風景去欣賞。
0: 就唔係話永恆嘅備胎咁樣嘅，即係備胎本身亦都有佢美好嘅一面，係嘛？去打一啲睇啲韓劇咁樣咧，通常啲男二號都好深得人心，唔知點解要揀個男主角嘅咁樣樣係嘛？即係但係個男主角咧就得五個月得閒，而家就唔係咁嘅感覺嘅。即係其實你本身話要去享受神秘大峽谷呢條路，亦都係值得去嘅一個地方。咁但係有樣嘢啦，喂，中意人文景觀嘅朋友咧，就可能会好关注啦。嗱，呢条路咧，到即系如果咁样行嘅呢个方式啦，再翻去乌鲁木齐之前咧，就一定会经过罗布人村啦，同埋呢个葡萄沟嘅。咁而罗布人村同埋葡萄沟会唔会人文景观会相对比前面多啲之余，会同其他譬如话我喺班布鲁克见到嘅嗰类型牧民嘅嗰啲体验会唔同咧？即系可能系已经成型嘅一个村寨，佢 settle down 喺嗰个地方
1: 嘅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嘅，系因为你嗰边咧即系草原啦，即系有啲似牧区啊咁样样啦。咁罗布人嗰啲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有啲似遗留落嚟嘅一个形态啦。咁其实佢个生活方式同正常的普通其他地方的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的了、
0: 有什麼不一樣，
1: 因為 他以前那邊是靠近羅布泊那邊，那他以前是水域來的、他其實是以逐水而居、他比如是會捕魚啦、
0: 漁業
1: 是的、他以那個生活方式啦，那你跟普通的牧民咁梗係會好大區別啦。咁嗰啲，比如我係養牛羊啊、放牧為主嘅，
0: 就攞魚叉出去叉魚啦咁樣。
1: 咁因為而家大問題，而家係好多嗰啲地方咧個水咧已經係
0: 冇咗
1: 係啦，乾枯咗。咁佢個生活方式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有都幾尷尬下咁樣係嘛？佢自古以嚟啊咁樣祖先傳落嚟，我就係教我點樣去捕魚啊，點樣逐水而居啊。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佢冇咗水就會去變咗，即係好似戈壁荒漠咁嘅嘢。咁本身生存條件咧、如果係正常嚟講，而家係比較艱苦啲咁當然政府又俾好大嘅支持啊，去改善佢哋嘅生活條件啊、設施啊咁樣。咁呢幾年係好咗好多。
0: 但係作為我哋遊客嚟到講，嗰種體驗又唔一樣。即係你可以喺前面巴布克啊，又或者講嘅百里灣廊嗰度，你見到一個好
1: 水草肥美，
0: 係好原生態啊，環境非常之好嘅一個咁嘅生活方式。跟住可能我係轉個頭過幾日， 你讲我可能七八日嘅时间啦，我上个星期仲唔系上几日啦，仲喺呢一个系嘛，即系桃花源当中生活
1: 紧，草茵茵嘅地方
0: 系嘛，即系霎时之间你就见到我干塘嘅萝卜坡啊，你会见到一个荒漠化咗嘅地方啊，会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喺某啲支付平台。

0: 上面咧种嗰啲树咧系有去处，
1: 系、
0: 有佢自己嘅意义。你亲身体会咗呢个感觉，即系你有一个可能比较相对幸运嘅地方，你作为一个游客啦，咁、但系作为当地嘅居民，系咪先会受到嘅影响可能会更加大一啲？
1: 系啊，咁喺新疆其实无论各地咧，如果自驾车其实好明显嘅感觉嘅，即系有水嘅地方，就有绿洲，有绿洲嘅地方一定有人、有村落啊、城镇啊啲咁样。如果冇水，真系就冇咗一切。
0: 冇错，咁啊，大家都要好好地去珍惜我哋而家嘅呢个生活啦。之后咧，仲有少少嘅时间，我哋真系讲下葡萄沟先啦。系咪真系？葡萄溝嘅提子零舍好先，但系头先经过富尔勒嘅嗰一役，豪哥嘅嗰个观点，大家可能已经明了啦，系咪？
1: 因为我哋可能比较粗糙食嘢，冇咁讲究。
0: 唔系，其实豪哥好讲究噶。之前有冇听部走旅行团噶？真系啊，豪哥好讲究嘅，即系真系噶。以豪哥呢个食家嘅角度嚟到讲，系咪真系觉得葡萄溝就？唉，差唔多啫咁样。
1: 即系当然葡萄溝咧就是、个品种啊各方面，其实讲实际咧，我哋都唔系话。好識分嘅，即係佢即係好多咩玫瑰啊，咩乜嘢啊咁樣啲、
0: 有時候哪怕喺超級市場，我望到兩抽好似一模一樣咁嘅提子，但係佢嘅價錢真係爭好遠。咁佢哋就話品種唔一樣，咁但係我食落又覺得差唔多，即係可能就係有啲咁樣樣嘅概念。係
1: 特別如果你試食咁，試下你試到都已經
0: 唔知邊樣，因為都好甜啊嘛，
1: 都甜咪啦，即係你只能夠憑感覺啦，人雲亦雲啦，因為其實。都是好吃即是总的来讲、
0: 但起码你试的嘢多了啦、你可以这样讲还有一样嘢就是起码你而家现场吃到的那种农产品是吧无论是提子也好地其他都好起码是在地的食材啦所以
1: 起码新鲜
0: 起码新鲜啦是不是我们大湾区人最重要就是新鲜、是不是你的鸡雪果都不同味啦是不是就是一样的这样提子可能你在远在天山山脉的另一端是吧那么经不同的路是吧运落来大湾区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间和体验那么今天呢多谢豪哥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呢、這个算系新疆天山山脉包住嘅中部嘅呢一条路线啦。咁、我哋可以预告一下嘅，下一次咧请豪哥上嚟咧，就真系要讲一讲吓。坚往南部嘅路线啦，咁又有啲咩唔一样咧？咁啊，坚往南部嘅路线咧，听阿豪哥咪后讲咧，系可以再晏少少去噶。
1: 系啊，
0: 哦，咁究竟晏到可以几晏咧？我哋下期再揭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入到嚟嘆世界嘅 topic 嘅時間啦，星期六咧都會有多彩貴州之星嘅，咁我哋咧今日咧繼續會連線啦貴州廣播電視台公共頻道嘅主持人啊，今日咧會有慧宇啊同我哋介紹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去嘆世界嘅。Hello， 慧宇。
3: Hello， 小夫，大灣區的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慧宇。
2: 真的是好久不見了哈，我知道最近呢貴陽又準備有一項很重要的國際盛事要舉辦了，對不對？
3: 沒錯，其實呢一直在關注嘆世界。界的朋友都知道，在上半年贵阳有很多的一些落地赛事啊，比如说喜欢跑步的朋友会关注贵阳马拉松，然后包括在六月份的话同期会有一个拳击赛，也是世界级别的比赛。那在八月下旬呢到九月初的时间，贵阳有一个世锦赛，也是一个国际的赛事落地在贵阳，那就是现代五项。先考一下小夫，这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你知不知道现代五项是哪五项组成的呢？
2: 哇，说起来现代五项，你真的要我说现代五项包含哪五项，我觉得真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体育白痴。哎，如果真的哎，是有什么项目呢？既然有五项，那一定有五项东西，是不是？
3: 没错，其实呢当时创立现代五项的它的这个初衷呢是为了选拔非常优秀体能和各方面都很棒的这个全能运动员，所以呢老的现代五项是由激光跑、游泳、击剑和马术这样的五个赛事来组成的，而且它的门槛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有提到这个马术的话，其实大湾区的朋友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其他城市的朋友会更了解一些，因为像在奥运会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中国地区的马术比赛很多都是在中国香港来举办的。
2: 对，确实是。说起马术，大家已经有点比较熟悉了，像是除了说香港之外哈，在广州那也有从化的马场是吧，也举办很多大型的一个赛事啊跟活动，包括有马产业的经济哈。但是现代五项哎，为什么就选择了在贵阳来举办呢？
3: 其实这个是老的现代五项，可能就是因为马术这一项运动它的门槛比较高，举办的级别规格和参赛的门槛各方面都比较高，由此呢就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就是现在的新现代五项，它是由击剑、障碍跑、激光跑和游泳这五项来组成的，就是没有了马术这一个项目。落地到了贵阳之后呢，也是现代五项的这个国际组委会也非常看好贵阳的这个，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然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确实现在贵阳的温度20多摄氏度啊，比起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在室外办赛的。
2: 嗯，确实是哈。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哈，趁着这个比赛或者大赛的一个契机，到了贵阳又有什么新的玩法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在举办地，就是我们所说的花溪啊，花溪湖，它被称之为高原明珠，因为本来这一块它可能地势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那它的温度呢和各方面日照光照各方面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舒适。可能在贵阳市区待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就说想找一个离贵阳市区最近，然后呢包括空气条件有山有水最舒适的一个地方，那就推荐到花溪了。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像青岩古镇啊，像这个我们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夜郎谷啊等等，它其实都是天河潭都是坐落在花溪区的，所以花溪区它是包含了贵阳市的唯一一个五 A 级景区，然后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包括美食也是有很多，之前有讲过像是我们吃到的一些恋爱豆腐果，然后有当地的一些像这个洋芋棒。

0: 等等，都是花溪本地一些青岩古镇的美食。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要来看赛的话，你首先有美食吃，第二个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是室外办赛会不会太过热，或者是这个受温度所困，不用担心啊，确实是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很不错的。而且呢，这项改革也是为了让整体的赛事更具普适性和观赏性。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呢，将正式看到现代五项的比赛，采用的就是刚刚我所说的新现代五项。
1: 嗯，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现代五项的运动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新的现代五项是怎样的一个规则哈，也可以给之后的那个奥运会可以先给预预热，不然大家可能看起来哈还是没有那么熟悉这项运动。而且现在换成了新的项目之后呢，对于观赏性来说也是门槛相对的降低一点哈，对于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说，到了现场还可以感受的更深一些。那刚刚慧宇也说了，其实花溪也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把看赛事跟这个美食或者说旅游给结合起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线路推荐呢？
0: 是的，那这次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就直接居住在花溪区，因为花溪本来就是一个景点很多、美食很多的地方。刚才有讲到的青岩古镇，这是贵阳市唯一的一个危机景区，然后是相对来说在花溪区稍远一点点的地方。如果要想要近一点的话，就可以去到天河潭。第一次来贵州，你说我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去到大瀑布啊。没有办法看到溶洞啊，没有办法把小区孔、梵净山都走遍，那你可以看一个相对来说都能看到的这些一个景点的景观，就是天河潭、溶洞、瀑布、飞流，这些你都能够在我们的景区里面看到，这个是比较方便的。那同时呢，其实在花溪还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去露营啊，可以去走一走花溪的高坡，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点，然后它有一个绕露营基地啊，可以去那上面看看风景。同时比如说像龙井村，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花溪本地的这个布依族的风土人情，布依族欢迎仪式就是有布依八大碗，去感受一下这边的美食。那同时你比如说我就觉得我想来旅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五金嘛，就其中有一项就是提到了一个旅居，我也不想去你讲那些景点，我觉得外面很晒啊，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那也没关系，在花溪的十字街、花溪的平桥，贵阳非常出名的当地的一些这个精酿品牌、咖啡品牌，都能在河边非常惬意的坐着啊，一边品咖啡，然后吃着烧烤，晚上喝着精酿啤酒，吹着花溪河的河风，也是很舒适的。
1: 听起来就觉得花溪啊是一个挺宝藏的一个地方哈。除了本来说已经有很多可能大家到了贵阳必须要打卡的点哈，其实是位于花溪区之外呢，不论是吃的喝的，如果想很 chill 的在河边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气息，再加上现在也有一个比赛哈，可以说很全方位了。如果我想待久一点，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啊？
0: 其实除了在花溪之外呢，贵阳市区很多地方都是可以选择。那在贵阳市区到花溪区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十里河滩，你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诗情画意了。在这十里的这个地方呢，除了旁边能看到我们的河水之外呢，里面有树林，然后呢也有一些很精致的民宿在里面，甚至你想在里面骑骑马或者是搞一搞烧烤，都是可以在里面体会到的，放放风筝啊，拍拍照，甚至是骑一骑单车都能够体现。然后在十里河滩的正对面呢，就是贵州大学的学府了，里面也是很有人文风情的。那这次的现代五项的比赛，其中的击剑比赛呢，就是在贵州大学体育学院的击剑馆来进行到的。所以呢，其实从这一片来说哈，我们十里河滩连接到了贵州大学到花溪湖我们比赛现场，以及在旁边的孔学堂这样的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最正统的一些儒家文化，都能够从这一片来体会到。那其实从贵阳市区一直到花溪的话，快的话20分钟不堵的情况下能到，可能慢一点的话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了，但确实是一个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会更加僻静一点的地方，就是一个旅居休闲的好去处了。
1: 说起去旅居休闲哈，大家如果真的因为现在如果从暑假开始算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还可以真的要不然就真的月租吧，呵呵，直接到花溪找个好地方哈，安顿下来哈，用比较长时间来去感受一下爽爽的贵阳，爽爽的花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现代五项的这样一个国际赛事，同时也是落地的花溪，也希望大家如果觉得在大湾区 天气较炎热的情况下来贵州旅居，来吃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看国际赛事，也能够体会到这边凉爽的温度。
1: 嗯，真的是很棒。那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0: 好，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啦，系我哋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咁啊一年十五日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行下啦大湾区唔同嘅博物馆吧。
3: 嗯，冇错啦，咁啊今期咧我哋主要就去到广东省博物馆啦，因为省博呢度咧有个年度国际艺术盛宴《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啊，咁呢个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10月18号，系贯穿成个暑期同埋我哋嘅国庆噶。
1: 嗯，咁啊，今次嘅展览啦，系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珍藏在华嘅大规模集中亮相。咁啊，展览咧汇聚咗近70件跨越几个世纪嘅艺术珍品，总估值咧接近10亿元人民币啊！吓，亦都为咧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观众咧啊，唔使离开大湾区啦，就可以咧沉浸式咁样样享受文艺复兴嘅美学之旅啊！
3: 嗯，非常之期待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去罗马咧，喺嗰个乌菲兹博物馆美术馆嗰度咧，睇到文艺复兴嘅呢啲珍品嘅嗰种震撼吓。
1: 系
3: 咁啊！而家足不出我哋大湾区吓，就可以见到啦。喺成个展览咧，系以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呢四大篇章去层层递进嘅。咁啊，从人民主义嘅觉醒啦，古典美学嘅建构啦，到光影技法嘅革新、世俗题材兴盛，一直去解锁我哋呢个文艺复兴艺术嘅一个精神内核同埋审美嘅变革，等到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样读懂西方古典艺术嘅一个迭代啊！
1: 嗯，咁除咗话画作之外咧，一啲器物类嘅展品咧，同样含金量十足嘅，譬如话极为珍稀嘅16世纪威尼斯玻璃盘咧，亦都系喺现场惊艳亮相。嗱，呢一只玻璃盘咧，造型简洁大方，亦都体现出啦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美学当中和谐同对称嘅追求。咁啊，盘身咧系采用咗穆拉洛工匠所擅长嘅钻石雕花工艺，三层嘅纹饰咧系层层展开，内圈咧仲画咗好多啦，撒蒂尔啦、雨风摇角啦，嚟到象征丰饶同富足嘅中圈咧，就以丝绸浮雕作为基底，悬挂住缀满鲜花嘅花环啊，中间咧仲穿插红鹰嘅图案，寓意住力量同高贵。而外圈咧就用拱形同羽毛嘅纹饰交替排列嘅设计，装饰带之间嘅环形区域咧，仲可以见到部分嘅金色残痕啊。咁呢一啲嘅装饰元素咧，大多数都源自于古典传统，咁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典型嘅设计风格。嗱，呢一类嘅玻璃盘咧，平时吓佢哋主要系用于展示咧，而唔系日常使用嘅，咁所以当时咧系身份同地位嘅象征，目前全世界只系仅存5件
3: 嘅
1: 啫。
3: 嗯，听咗咁详细嘅解释咧，希望大家咧都对呢一个展览啦更加之感兴趣，去到现场睇下嘅。因为除咗可以睇到文艺复兴时期嘅呢啲作品之外咧，区别于常规嘅一个西方艺术展，我哋今次仲跳出咗单一嘅西方叙事，打造从威尼斯到广州嘅一个中西文化对话嘅专题啊。今次咧亦都系第一次喺国内嘅博物馆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清代透视学专著《视学》呢本书咧，系由曾任广东巡抚嘅清代学者连希尧嚟编撰嘅，亦都系首次将西方绘画嘅透视方法整理成为令到大家可以学习推演嘅一个系统化嘅知识啊。
1: 嗯，咁啊，十分之有意义啊吓，睇下啦，点样去到学习呢一个透视法吓？清代嘅人系点样去到解读嘅咧？系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啊，可以话咧文明交流互鉴嘅一个主题啦。咁大家如果感兴趣嘅，可以去到广东省博物馆一起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的全部内容，也都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吧。
3: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我是主持人雅文，
1: 我是黄艾。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租房签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会有一些差别，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先来听一组对话。房屋中介李小姐打电话催促陈先生签约。陈先生你好，我们跟房东沟通了一下，他同意降价，请问您何时可以过来签约呢？
7: 能便宜多少啊？
0: 房东说见面谈，他说如果是优质租客可以在价格方面多让一些。
7: 那什么时候见面？
0: 这套房子现在很抢手，别的地产公司也放盘出去了，如果您的时间不要紧，明天下午怎么样？
7: 可以。我明天是不是要交租金和押金？
0: 是的，押2付1，还有我们的佣金。
7: 那你们会准备好租赁合同吗？
0: 会的，合同一式两份，您一份，房东一份。
7: 租约印花税也帮我算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面谈，如果价格合适我们签约，现场会把钥匙交给您。
7: 好，明天见。
0: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我们要多学习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1: 在粤语当中，关于地产交易的某些术语呢，跟普通话可能有所不一样。比如中介在粤语当中会叫做地产代理，或者是中介人。押金会被称为按金，佣金会被称为手续费或者是佣金费。租赁合同会被称为租约，租约印花税会被称为礼印费。
0: 这些专业术语表达的确会有一些不同，但是他们的指代意思是一样的，所以需要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辨别清楚。
1: 此外呢，还有一些的口语表达，比如说要紧、紧要、在这儿、喺度、钥匙、锁匙，这些呢词语都有所不一样。
0: 好，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租赁，
1: 租赁。
0: 房源，
1: 房源。
0: 中介，
1: 中介。
0: 装修，
1: 装修。
0: 地产，
1: 地产。
0: 降价，
1: 降价。
0: 放盘，
1: 放盘。
0: 押金，
1: 押金。
0: 我们再来进行一组造句练习，用普通话来说出下面的句子。
1: 唔该，你排队摘草。
0: 请你排队拿号。
1: 啱啱好100蚊唔使找。
0: 刚刚好100块钱不用找零了。
1: 喺香港买楼系咪多数系买楼花噶？
0: 在香港买楼是不是多数都是先买楼花呢？
1: 不过恐怕唔够俾钱。听讲你年底准备结婚，买咗楼未啊？
0: 听说你年底准备结婚了，买房了吗？
1: 不过恐怕唔够钱俾首期。
0: 不过恐怕没有钱交首付款。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造句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房屋中介李小姐打电话催促陈先生签约。陈先生你好，我们跟房

0: 房东沟通了一下，他同意降价。请问您何时可以过来签约呢？
1: 能便宜多少啊？
0: 房东说见面谈，他说如果是优质租客，可以在价格方面多让一些。
1: 那什么时候见面？
0: 这套房子现在很抢手，别的地产公司也放盘出去了。如果您的时间不要紧，明天下午怎么样？
1: 可以，我明天是不是要交租金和押金？
0: 是的，押二付一，还有我们的佣金。
1: 那你们会准备好租赁合同吗？
0: 会的，合同一式两份，您一份，房东一份。
1: 租约印花税也帮我算一下。
0: 好的，那我们明天见面谈。如果价格合适，我们签约，现场会把钥匙交给您。
1: 好，明天见。
0: 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
7: 奋
4: 楫
7: 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研一学生詹静。詹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研一学生詹静。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我最喜欢的古代诗歌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选择这首词，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李清照这位女诗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这首词里边提到的花钿有着深厚的兴趣。下面我将朗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影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是秋千。
0: 詹静同学吐字清晰，发音圆润，对"淡荡沉水柳生眠"这样一些意象的读音轻重拿捏得当，既保证了词句的韵律美感，也让听众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词作的白描细节。这首词呢，是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呢？
8: 我在某年暑假跟随父母去了甘肃敦煌旅游，当时进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美丽的壁画，然后其中有一幅壁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供养人像中出现的节度使曹义金家族的贵妇。我当时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被她脸上的装饰给吸引到了，白净的面庞与星星点点的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妇女脸上的装饰。她脸上的装饰也就是花钿。首先，现代女性化妆技术越来越成熟，他们除了在脸上勾画线条、涂抹胭脂， 还会往脸上贴上一些钻石、闪粉类的装饰性用品。这也让我联想到在古代时期爱美的女性，她们会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的脸部。花钿就是这样的一种装饰物。那么回到这首词，这首词的第三句“梦回山枕影花钿”就有提到花钿这一个词。其实这首词对于花钿的解读有两种，一说是用精粹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是隋唐五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作为头饰的花钿经常用来装饰钗簪，就像唐朝的花钿钗，一般为用金银玉贝等做成花朵状装饰品，直接插入换好的发髻，起装饰的作用，佩戴在发髻两侧。另外一种说法是古代女子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型的装饰物，花钿也称为花子、妹子、面花，是使用不同材料的薄片制成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的装饰品，通常贴在眉心或面颊处。宋代女性面部的装饰内容与前代一样，包括敷粉、抹胭脂、涂鹅黄、贴花钿、扫眉、勾斜红、妆印和点唇等几个部分。我认为这里的花钿指的就是第二种说法。这首词主要的意思是清明时节的时候，家中浴炉的残烟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枕头上的花纹印在脸庞上，若隐若现，像花钿贴在脸上一样。海外的燕子没有归来，邻家的儿女们还在玩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经掉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0: 你的观察既细腻又富有趣味，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贵妇的花钿装饰，自然联想到李清照词中“梦回山枕影花钿”的意象，还梳理了花钿的两种解释。这种跨时空的联想与考据特别的有意义，而你表达的面部装饰之说呀，也恰好与词中“梦回山枕影”的语境完美契合。春日午睡初醒，枕上花纹印在敷粉的面庞上，若隐若现，恰似贴在眉间或面颊的花钿，既还原了宋代女性的妆容习俗，又写出了闺中醒来的慵懒娇憨，让花钿不再是单纯的饰品，更成了承载春困闲情的灵动意象。这种结合文物观察与词作解读的方式，不仅让我们读懂了词句的细腻，更感受到了古代女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韵味，也让这首清新的词作多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
8: 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前期的生活是相对比较舒适轻松的，所以他的词也表现出了一种高雅和平淡，有着一种无我之境的妙趣。正是这首词中体现出来的无我，是我当下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还有就是这首词所体现少女的思春的情感，词中描写少女独自一人坐在秋千上，黄昏时分骤雨降落，这样寂寞的场景犹如一张画卷徐徐地铺在我的脑海当中。少女从睡梦中醒来，再到独自一人荡秋千，即使空寂，但也将少女的灵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0: 读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恰似误入一幅温润的宋代春日闲卷，字里行间满是不疾不徐的清雅与温柔，全词无激昂之语，也无浓艳之词，仅以寻常景物、日常闲情入笔，便将春光的温润、归情的雅致、惜春的含蓄融为一体，读来如沐春风，既感受到宋代生活的雅致韵味，也沉醉于这份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清新与婉转。 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词。浣溪沙，淡淡春光寒食天。宋·李清照。淡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
7: 看山河锦绣，
0: 览华夏文明，
7: 访古迹遗珍，
0: 赏神韵雅音，
7: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后鼻韵母分辨的发音练习，这也是很多方言区的朋友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所在，很容易发生混淆，前鼻音字读成了后鼻音，后鼻音字读成了前鼻音。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呢，我们就会为大家详细的讲解。西南边地大山深处，一条人踩马踏的崎岖小道，是汉族藏族同舟共济的坚硬脊梁。千年古道究竟是何景象？古道遗迹又诉说着怎样的悲欢离合？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茶马古道，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6: 今日我哋咧嚟了解嘅系前后鼻韵母嘅发音练习，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个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0: 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茶叶等生活用品为主要商品，以马作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贸通道。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这一站，我们来到四川省雅安市。雅安位于川藏川滇公路交汇处，因其东临成都，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南接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靠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素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雅安自古就是接连中原与藏区贸易的重要通道，川藏茶马古道也是由此得来。
6: 不过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非只有一条的，它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和青藏道三条大道为主线，附以众多的支线构成的道路系统。本期我们跟随着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踏上茶马川藏之路，去聆听历史深处的阵阵声响。
7: 细心的同学发现，路面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大小整齐的石窝。这些密密麻麻的石窝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茶马古道上呢？如此狭小艰险的道路，背夫们又是怎样通过的呢？
9: 来，大家往地下看，就在他脚底下踩的这地儿，有一个小窝，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
9: 看见了吗？就是我手中这样的拐给打出来的，你看。咱们老听说叫水滴石穿，也听铁杵磨成针，实际上这么硬的青石板，经过千百年来背夫的行走，就这一拐一拐也打出了一个一个深深的石窝。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石窝，你别看实际是一种文物，也见证了咱们茶马古道上运茶的这种艰辛。
11: 那老师，这条路这么危险，当年背夫是一个人走呢还是一群人走呢？
9: 路途这么险，肯定不能是一个人走，当时的背夫也是一帮一伙，大家一起上路的，因为路途远，互相能够有个照应。
7: 历史上马帮沿着坎坷崎岖的驿道，源源不断地为藏区驮去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再从藏区换回马匹、牛羊和皮毛等内地汉族人民需要的物品。
10: 自唐以来，中原地区的货物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

0: 区，满足了藏区人民的生活需求，而藏区的牛羊马匹也随着贸易之路被传输进内地。接下来旅行团来到雅安的一处茶园，一同去了解藏族同胞赖以生存的茶叶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奥秘。
1: 今天我们学到了前后鼻韵母的发音，刚才的片中啊也有很多这样的词语，比如说铁杵磨成针，这句成语当中成字是后鼻音，有后鼻韵母嗯，针字呢它是前鼻音，有前鼻韵母嗯。另外马帮的帮字也是一个后鼻音，韵母是昂不昂帮。
2: 咁下面我哋继续嚟仲游中国。
3: 哎，同学们，我们现在身处于茶园当中，我也问大家一个与茶有关的问题啊。咱们外边都说川茶是产自咱们四川的茶，那么还有一种茶呢叫做藏茶，有人知道这是产自哪儿的茶吗？你说。
4: 是产自藏区的茶。
3: 哎，你这个思路是按照我这逻辑走的哈，但是不好意思，我给你设了一个小陷阱。川茶确实产自四川，但是藏茶实际上并不是产自西藏的茶，而是要运往西藏的茶。我们有很多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运到西藏去，这样的茶就称之为藏茶。实际藏茶的概念呢，现在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那么凡是在藏区是咱们藏族同胞喝的都可以叫做藏茶。
0: 在民间，藏茶又被称作滇茶，它特指从中原地区销往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专供茶。雅安地处于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平均海拔从500至6000米不等，年均气温在14摄氏度至18摄氏度左右，全年降水量在1700毫米以上，其气候环境非常适宜茶树生长。由于西藏高寒缺氧，不利于茶叶的种植和生产，藏茶大多由中原地区运输进藏，所以有着地理优势的雅安也成为了宋朝时期最大的藏茶生产中心。在离开了茶园后，我们又跟随着杨老师来到了中国藏茶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式元素让旅行团的同学们对藏茶起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这句话当中哪个字的拼音是后鼻韵母，你知道吗？对了，答案就是江字，后鼻韵母是一昂鸡昂江。你答对了吗？那我们可以也再延展一下，源于的源字它是前鼻音，韵母是乌安。好了，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中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5: 演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
8: 且且今日有缘重逢，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踏过了烽火硝烟，守护山河无恙，用忠诚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强军丰碑，亦都为文艺创作积淀了最厚重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 在梨园舞台上，各地方剧种以婉转唱腔传颂军人风骨，创排出一大批思想深刻、艺术精湛、传唱度高的军旅红色剧目。
10: 大家好，我是蝶剧舞的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

0: 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些剧目啊，跨越山河，穿越时光，将烽火岁月里的又会混剪浴血奋战，和平年代的盈秀达灯坚守担当，或作舞台上的一唱一念，一招一式，让铁血军魂在戏曲韵律中代代相传，让拥军爱国的赤诚初心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1: 呢期节目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嚟品读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2: 丹心映山河，戏韵送军魂。
3: 京剧作为国粹，唱腔醇厚，城市严谨，气势恢宏，兼具古典韵味与时代张力，打造出多部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军旅经典现代戏。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经典剧目《红灯记》的唱段。

0: 妹，
1: 我爹回来了，
2: 快开门去。
1: 爹，
2: 玉和，和回来了。见上了吗？
0: 没有。

0: 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嗯，懂。瞧这丫头，
1: 爹。瞧你们这爷俩。
0: 妈，我还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呀。
0: 放心吧啊。

0: 姐妹，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狂风暴雨扑不灭，强盗和骗子也抢不去。过去你爷爷举着他，现在是你爹举着他。孩子啊，昨晚的事你都知道了，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
2: 粤剧《红灯记》堪称系京剧军旅题材跨越时代历久弥新嘅标杆之作。
3: 是的，京剧《红灯记》讲述抗战时期东北铁路工人、地下革命者李玉和肩负为抗日军队传递秘密情报、接应革命物资的重要任务。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组成革命家庭，三代人坚守信仰，同心报国，默默为抗日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在一次传递密电码接应抗日队伍物资的任务当中，李玉和不幸被日寇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誓死守护革命秘密、坚守革命气节，最终英勇就义。李奶奶强忍悲痛，向孙女李铁梅讲述家国大义、传承革命初心，将红色使命代代传递。年幼的李铁梅历经磨难，快速成长，继承父辈遗志，勇敢接过革命重担，历经艰险，成功传递密电码，助力抗日军队完成作战部署，延续了革命星火。
2: 简单来讲呢，就是以一盏红灯作为精神象征，串联起三代人的革命坚守。
3: 是的，这出戏生命展现了革命志士与抗日队伍同心抗敌、为国捐躯的崇高信仰。
4: 我会唱这出戏里边的一句唱词啊，
5: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2: 不错不错，红灯记有好多经典唱段，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一段的唱腔，采用了西皮流水版式，但是在创作上突破了传统西皮流水的音调模式，节奏上是显得清新活泼，或整或散，时疏时密，令人物欢快俏皮的特性从音乐初始就显现出来。
4: 因为啊，这是小铁梅的唱段，那在剧中呢，这时候的她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这种轻快的唱腔配合灵动的动作，才能够更表现出她对表叔、对红灯的奥秘充满好奇，展现普通女孩的纯真与机灵。
3: 是的，当唱了两句演起的西皮流水版式后，人物的情绪有了起伏，从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起，语气发生变化，改唱顶版，并且特意重复了虽说是三个字，刻画出小铁梅善于思索、边想边唱的情态。等到唱到爹爹和奶奶时，又缓了下来，改回流水的演起腔式演唱，而且越唱越柔和，越唱越低，温情贴心。而接下来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的唱腔旋律，似孩子爬楼梯，节节升高。唱词中的妙、能、猜等字的精心处理，生动地表现出铁梅揣测父辈心思时仔细观察而又喜形于色的神态，表现出人物特有的活泼得意的神采。这段唱腔和唱词，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的贴切、吻合、和谐，真正体现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物所具有的独特情感。
4: 那咱们是不是顺便给大家做一个戏曲小知识的普及？
3: 可以啊。
4: 上面提到的演起是什么意思呢？
3: 演起是戏曲唱腔节奏术语，指唱音在弱拍或次强拍，也就是在眼上起唱，它常常与板落搭配构成眼起板落，形成 弱起强收的韵律效果。
4: 那就是说，板是指弹板击打形成的强拍，眼呢是指戏曲当中弱拍或者是侧强拍。那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板一眼跟这个有关系吗？
3: 有啊，一板一眼原指一个板与一个眼构成的节拍模式，后来引申为比喻言行严谨，合乎规矩。
4: 明白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红灯记》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边来体会戏曲当中的板和眼。

0: 红灯记历经数十年传播，成为全民熟知的红色经典，持续传递着爱国拥军、忠诚担当的时代精神。多年来，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广泛传播，让红色基因、军旅情怀通过国粹戏曲代代传承，持续激励新时代国人铭记革命历史，尊崇革命军人，坚守家国初心。
1: 哎，我们曹剧也有《红灯记》这出戏哦。
0: 很多剧种都有《红灯记》这出戏。其实现代京剧《红灯记》最早是由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由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影响甚广，许多地方纷纷将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1963年，上海爱华沪剧团将电影改编为沪剧，取名《红灯记》，并进行了公演。同年2月，由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成为巅峰之作。之后，很多地方剧种借鉴京剧《红灯记》的结构，在融入各地唱腔特色之后，在大江南北的梨园中长演不衰。
1: 那我们曹剧《红灯记》也叫《红灯记》，也有很多被广泛传唱的唱段啊，比如“爹爹留下无价宝，爹爹留下宝盖宝，听爸奶奶说红灯，听爸奶奶说红灯啊，雄心壮志冲云天，雄心壮志冲红天”等等。既有戏曲的婉转韵味，又饱含家国赤诚，情感真挚，直击人心。那下面请大家来欣赏曹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请大家来欣赏第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怡煌演唱的《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

0: 心映山河，细韵送君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戏里面的军旅初心，感悟戏外的强军力量。
2: 下面让我们来了解扎根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剧如何以地道粤韵传唱军人初心，用岭南梨园演绎军旅担当，让红色军魂扎根岭南大地，浸润湾区民心。
1: 戏曲界流行这样一种的讲法，北汉红灯记，南汉山乡风云。上面我们了解了京剧红灯记，下面为大家介绍粤剧山乡风云。这出戏是首演于1965年由广东粤剧院的红线女罗品超、罗家宝、文国飞、郑培英等等主演。这出剧是根据著名作家吴有恒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改编的，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五邑地区游击队和当地反动武装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
3: 解放战争后期啊，华南山区仍被地方恶霸反动势力盘踞，百姓饱受压迫，民不聊生。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深入岭南深山乡村，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坚决打击反动恶霸，破除封建压迫，守护百姓安宁。
1: 没错，这出戏里面塑造了以女游击队长刘琴作为核心的革命军人形象，她智勇双全，果敢坚毅，带领游击队战士深入山乡，一边和反动势力展开智勇博弈，坚决肃清地方黑恶势力和反动武装，一边内心发动群众宣讲革命思想，帮扶苦难百姓，赢得了山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最终军民同心携手奋战，彻底解放岭南新乡，推翻反动压迫，令到百姓迎来光明新生，生动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南游击队扎根乡土，为民奋战，军民同心的峥嵘岁月。好了，下面先来欣赏下戏中刘琴的扮演者，戏曲梅花奖获得者蒋文瑞演唱的粤剧《山乡风云》唱段《刘琴抒怀》。

索，新

粤剧《山乡风云》喺艺术形式上边将现代革命思想内容同埋粤剧艺术完美结合，成功塑造咗刘琴、黑牛、何凤、春花等等深入人心嘅经典角色。尽管距离首演已经有60多年，但系佢嘅现象级艺术质量同埋对戏曲现代戏嘅引领示范作用，依然能够引起全国戏曲界嘅瞩目。先后被京剧、昆剧、秦腔、粤剧等20多个剧种移植。

0: 社会文化层面上边产生咗深远影响，成为粤剧现代戏典范之作。
1: 也就是说，通过一出戏曲，让华南游击队的革命事迹、岭南军民的奋斗故事得到了广泛传播，是这样吗？
0: 冇错，多年嚟啦，该剧持续复排创新，常态化巡演，成为广东红色文旅、国防教育、勇军宣传嘅核心剧目，持续传承华南革命军旅精神，令岭南儿女铭记本土革命历史，尊崇人民军队，厚植家国情怀。为岭南红色文化传承、相融工作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好了，下面我们再来欣赏剧中的另外一个唱段，发动群众。

0: 听众朋友，呢期节目我哋嘅主题咧系丹心影山河，戏韵重军魂，同大家一齐嚟品读啦戏里边嘅军旅初心，感悟戏外嘅强军力量。
1: 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些军旅戏曲剧目，凝聚着深厚的时代力量。
2: 而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这些经典剧目早已超越了文艺作品本身的价值，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双拥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0: 梨园声声，全唱铁血荣光；丹心卓唱，续写强军华章。愿梨园薪火永重，军魂代代相传；愿山河岁岁无恙，家国长治久安。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请来几位的湾区学子，共同讨论他们所关心的

0: 概念走向咗我哋生活嘅日常，其实喺我哋嘅生活场景当中啦 ，AI 可谓系啦无处不在啊！究竟现时嘅年轻人啊，对于呢个 AI 最新发展有住点样嘅思考咧？其实喺我哋节目当中咧，以前已经讨论咗好几波噶啦，咁而家 AI 已经到咗 next level， 我哋嘅年轻人又有点样嘅思考咧？我哋听翻个版头先，一个版头翻嚟介绍出今日参与讨论嘅三位同学。
1: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1: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我哋今日咧依然有三位嘅同学仔咧参与我哋嘅讨论嘅。首先介绍翻系汤子霖嘅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霖，我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
0: 播音主持专业其实都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嘅一个专业啊，因为现时咧，我哋见到有好多嘅 AI 主播啦，或者咧有好多嘅 AI 记者啦，咁样。其实你有冇平时喺课堂上咧同老师啦，或者系自己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咧？
1: 而家确实系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都有利用到 AI， 特别系 AI 嘅生成式嘅一啲软件啦。就比如话系要做一啲 PPT 啊之类嘅呢啲，其实好多人佢哋都会系喺自己写好提纲之后，然后将提纲发俾 AI 嘅工具，等 AI 工具生成一个 PPT 俾佢哋。咁佢哋系会觉得咁样就更加方便咯，就唔使嘥时间手搓咁样样咯。
0: 即系将佢变成好似一个秘书咁样啦，甚至乎而家我哋今次嘅呢个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咧，见到唔少嘅记者朋友都用WorkBody 啊，咁样去帮自己去揾选题同埋整理一啲采访提纲啊等等，即系已经成为咗媒体人工具包当中好重要嘅一项工具啦。
1: 系啦系啦。
0: 咁啊，究竟即系跟住落嚟，对于我哋学传媒嘅朋友，佢嘅一个冲击有几大咧？又点样改变我哋嘅学习内容咧？之后咧，亦都会同阿子霖啦，再详细再探讨下嘅。另外咧，亦都有两位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大学的。欢迎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然后现在是就读于广东财经大学戏剧影视专业的燕妮。
0: 那刚刚也跟子琳有讨论过，子琳是学这个乐播播音专业的，媒体专业的，其实也聊到过，其实 AI 呢已经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担当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了。那对于影视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实这种感觉是不是也越来越强烈了？
2: 会，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以从一些新媒体平台上面看到 AI 的这个时代来临之后，我们在观看到那些视频其实也有产生一些改变，包括这两年比较火的短剧，现在也有一些 AI 短剧 AI 漫剧，然后包括说一些综艺或者是电影电视剧之类的，他们其中有一些可能比较难实现的画面，可能以往会运用比较大的成本，然后比较大的人力去完成的，现在其实 AI 时代来临之后，就是可以去实现用指令一键生成，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然后包括作为学生而言，我们平时肯定有一些需要创作的内容，那 AI 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像我这种文字创作艺术创作其实也是能够实现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我想起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火的短剧叫《霍去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那当时开发这个短剧系列的这个公司就说，其实它成本只花了3000元，就能做出传统的电影业需要花几百万才能做出来的大场面。但是它整一个的全网的点击量累积过千万上亿，那其实在

0: 投入和产出比来说啊，确实跟传统的这个电影业的这个创作的整个流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稍后我们也在深入的去探讨啊，到底是对我们的这个专业，对我们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同样也听听雨桐，雨桐的想法。我们也欢迎谢雨桐同学。Hello
1: 大家好，我是雨桐，然后跟燕妮是同学，都是来自广财，然后现在是研一。现在 AI 的话，我感觉在我们生活中，无论是在我们的学习上还有工作上都用的比较多。然后我的上一家公司它就是做的互联网行业，然后我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它那么依赖 AI。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 AI 换装来出海国外的一个小短视频，以及当时是我做的一个板块，就是做运营的时候，我会面临着一些短视频的一些制作，然后也是大量用到 AI。 然后在学习上呢，最近在研究的一个板块就是 AI 微短剧，然后在里面的话 AI 也是给我们的影视创作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潜力吧。
0: 所以它是在整一个创作的全流程当中都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是吗？包括从这个剧本的撰写。
1: 对，因为现在的话从剧本开始，因为它的剧本主要是以流量为导向嘛，然后这些流量呢都是平台上的一些热门内容，然后去复制它的一个模板来制作，然后我们生产过程中然后也是用 AI 然后输入提示词，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海报啊都是用 AI 来做的，所以说 AI 在影视行业的全流程中都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
0: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雨桐，你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这个影视专业吗？还是本科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做？
1: 我是本科开始都是接触影视行业，然后我本科的话我可能当时更加偏向于实地，就是人工创作，当时就觉得一个镜头吧，你可能人工去创作会更加的具有一种艺术审美，然后对于我们人来说也会更有体验感。但是用 AI 之后，其实我一开始刚进入研一的时候我是比较抗拒 AI 的，然后我当时是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赛，就是当时感觉做 AI 它生成了一个效果就完全符合了我的一个想象，古装的一个类型，我想得到如果我们去实地拍的话可能花费至少得上两三千左右吧，然后估计也3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但是我们当时做 AI 然后可能就花了60-70块钱，然后这个成本就大大降低了。所以说我现在呢是对于 AI 创作在影视行业这一块非常感兴趣。
0: 所以你的心态的转变也是非常典型的，也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对于 AI 的这种感受。就像我们在《今日我主播》这个节目当中一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AI， 但来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它已经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真的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我们更多的要去接受的是我们怎么使用它，更好的应用它。所以刚才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像雨桐他提到说，其实本科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个影视相关的一些学习，来到现在的实习的真正的这个实战的职场当中，哎，是用 AI 在做了。 AI 的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之前有学过吗？
1: AI 这个知识在我们学校的话就是它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是我们的老师他们都非常鼓励我们用 AI 去创作，然后包括我们学校自己举办的一些比赛，校外的一些影视比赛他们都会有一个 AI 赛道，然后反正近年来这两年就是无论是各大院校都开始非常支持我们来进行 AI 创作。
0: 相当于是在课堂上没有专门开设一门 AI 课。
1: 对，
0: 但是时代的进步或者是行业的变迁是反推到校园当中，让大家是必须要更早的去掌握这些技能。
1: 是的，
0: 学校方面其实也一直在跟着这个潮流在变哈，有通过各种的一些竞赛的一些项目让大家意识到其实这个技能是越来越重要了。我相信现在应该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课程了吧，在大学里边你们有了解过吗？
2: 应该是有，但是是在下学期左右吧，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已经有老师开设那个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可能我认为在开设之初可能老师准备的是这个方面，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它有内容会有所 也是有所延伸的，
0: 他的课

0: 那现在可能每个星期都要更新，
1: 哦、对对，
0: 因为不断有出一些新的大模型啊，一些新的工具。同样啦，对于子林嚟讲啦，即系你哋学呢个粤播啦，其实有冇发现啱先同阿宇同佢哋分享嘅同样嘅情况，就系可能课堂之前已经学嘅课件当中。佢冇呢方面嘅內容，但係因為現時嘅進步好快，所以老師係不斷去更新佢嘅講義，或者係通過一啲學校嘅活動去鼓勵大家去擁抱 AI 咧。
2: 咁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學校就唔係好一樣咯。咁、我哋學校嘅老師其實佢哋可以講係分為兩個唔同嘅派別，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咁有一部分嘅老師咧，其實佢哋係好鼓勵我哋去用 AI 嘅，比如話一啲採訪嘅前期嘅一啲採訪提綱啊，或者係中間嘅一啲剪輯部分啦，其實佢哋都係好鼓勵我哋去用 AI 去完善我哋自己嘅內容嘅。但係其實都有一部分老師佢哋係對於 AI 係比較抗拒噶。咁前段時間其實我哋學校係進行咗一個畢業設計嘅開題嘅咁樣嘅一個活動啦。咁其實有好多嘅答辯嘅老師，佢哋喺睇完你嘅 PPT 同埋你嘅講述之後，佢哋就話你呢個太過於 AI 化啦。佢就會話你呢個完全係 AI 做噶，佢就會叫你翻去重做。而家其實我哋學校嘅老師對於 AI 都係有唔同嘅睇法同埋諗法咯。
0: 我諗老師個點唔係在於我哋應唔應該應用 AI， 而係唔應該有 AI 嘅出現，你完全失去咗自己獨立嘅呢個策劃能力或者係開題能力。如果成個題完全都係 AI 俾你嘅，我相信老師係唔會接受嘅。但係你用 AI 輔助去令佢更加之完善，咁絕大多數嘅創意都係嚟自你。我想这件事老师是可以酌情去考虑的。不过呢你都是抛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辩题了。刚才子林也抛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辩题，就是在校园里面其实包括老师也会对 AI 这个事情会分成有两派，一派是可能完全的拥抱，就是 AI 时代能鼓励大家去用 AI 的工具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作业，然后一派的老师会认为你太依赖 AI 的话，完全体现不了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了。那到底同学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刚才雨桐也提到过，之前他认为好多的作品也没有活人感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也继续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3: 我是梁锦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4: 觉得是很开心的情况，仲有关于一些人才发展。
3: 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翻目前内地城市的一啲需求，咁就开展相关嘅业务。
4: 例如，我哋谂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环境系好靓。
3: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对大家嚟讲咧，都有一个好好嘅收获。咁同时咧，希望大家多啲过嚟内地。其实创业嘅时候咧，都会碰到啲问题嘅。最主要就系当时一起步嘅时候咧，业务都系有少少问水噶嘛。咁咧，我系博士，咁咧亦有一个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减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错啊，系可以。
3: 其实香港和肇庆的生活对比，我觉得肇庆的生活会悠闲一点。经常行山，我们知道要行到山顶，直线距离肯定最短，但你发觉这样爬不到山嘛，经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时间长一点，但你一定能够到山顶。所以做事都不要想着一步登天，一定要坚持。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7: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6: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要同大家一齐讨论啦。近日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好 hit 嘅话题啊，就系关于 AI 啦。其实近日啦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大家都发现有好多嘅智能设备系集中亮相，往年可能更多嘅会系一啲概念嘅演示啦，今年咧有好多睇得见并且可以实操可以落地嘅一啲产品咧系成为咗主流，包括可以见到我哋好多嘅媒体记者嘅采访啦，可谓系全身都有好多嘅人工智能装备啊，包括有这个有拍摄功能的眼镜啦，或者自己手机端有安装一些辅助自己整理采访资料的 AI 的软件啦等等。咁今年嘅呢个最新嘅趋势呢，亦都令我哋意识到 AI 系从呢个实验室嘅概念更多咁样呢走向咗我哋嘅生活日常嘅。咁其实现时喺校园当中啦，都有对于 AI 有唔同嘅一啲諗法或者系一啲派别嘅，系完全拥抱啊，定系话其实唔应该咁依赖我哋嘅 AI 工具啦。用 AI 做出嚟嘅嘢系真系缺少咗一啲嘅活人感啊。我哋继续请出我哋今日三位嘅同学啦，系参与翻我哋嘅讨论嘅。有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0: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0: 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叫陈燕妮。
0: 延续刚才雨桐说到的这个，之前其实自己也挺抗拒这个 AI 制作的一些作品，觉得总是缺少一些活人感哈。当然后面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其实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低成本去实现一个常规的影视创作高成本才能达到的一些目的。但是最近也有人讨论说，总是觉得 AI 脸怪怪的，就是看起来让大家感觉到不那么的舒服。对于这些话题的讨论，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我可能是觉得我现在还是比较倾向于使用 AI， 因为我觉得就是刚提到的看起来不舒服，但可能是处于 AI 的一个低版本。然后我最近什么像 Gimli 啊或是 Codex 的一些出来以后，然后我在网上刷到一些视频，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很细致化的提示词去调整人物的一个表情状态，乃至他的一个脸上的一个肤色，这些都可以去调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可能以前那种的话可能是源于我们 AI 的技术不发达，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 AI 技术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个更迭，然后技术上我觉得是可以给人带来一个真人化的一个实感。
0: 所以你并没有觉得 AI 脸是怪怪的，没有觉得他们就是像清一色的这个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这些 AI 面孔，你是觉得 OK 的？
2: 对，我觉得 OK。 以前我可能是觉得技术不够成熟，但现在的话我使用来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多使用。
0: 雨桐这个转变还挺大的，因为他说他之前是压根不接受啊。那我们听一下同样是在做这个影视创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的燕妮吧，你感觉怎么样呢？
3: 现在AI 的模型也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变化，然后可能就是日新月异，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今天的这个模型里面会有更多的它采集的点，可能会有更多的由 AI 它自己生成出来的内容，跟真实的我们可见的一些人物的人脸有点不同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包括说刚刚说到的 AI 漫剧的出现，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吧。就是因为你 AI 可能有一些生成的，我们去生成真实的人脸，我们想要去追求那种电影感的这种人物形象出现，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真实，就相对于来说没那么真实。那我们就用 AI 漫剧这种形式，我们去把这种视频的风格去做多样化，可能我们让 AI 去生成一个像宫崎骏那样的风格，比较卡通的风格，那么就能够避免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人脸可能跟真实的人像不太相似。但是其实我也会比较同意雨桐的观点，因为其实现在在慢慢的发展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很细致的会比较长的一些提示词指令去让 AI 去生成更真实的。因为我们其实跟 AI 沟通就是一个不断交流，然后不断的给它纠错让它改正的过程。你可能第一版永远都不是最终版，你就要慢慢的调整它人物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去生成人像。
0: 那当然我相信 AI 肯定是不断进步的嘛，但是我就给一个非常

0: 具体的问题吧，比方说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在学这个影视专业的，你是导演、嗯、你要做一个作品，你更愿意找真人去拍还是你更愿意直接用 AI 去做？
1: 如果是现阶段的话，其实我可能还是会比较趋向用实拍加 AI 的形式，因为其实学影视的人其实可能还是会去享受真实拍摄，你包括你去设计镜头，然后你自己去完成这个构图，现场去加机位，然后包括整个剧组去分工完成的这种真实感。
0: 嗯，
1: 因为其实这样拍出来的东西它更有一种创作的骄傲感，而不是说你丢给 AI 它帮你生成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比较接近于完美没有瑕疵的这种构图。
0: 嗯，
1: 它的比如说他可以采用诺兰的、张艺谋的、李安的，就是所有我们非常认知里面非常厉害的导演，
0: 但你需要一版燕妮版，
1: 对，就是可能他是一个世界级的融合版的一个很完美的构图、很完美的镜头，但它不是我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去学习创作的人本身就是需要在创作当中获得这种满足感，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我。
0: 对，因为在你的答案当中其实是包括实拍加 AI、就是始终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可用的工具，虽然你在追求说创作当中的这种真实感啊。咁你都睇下子林啦，你自己学粤播啦，咁你会唔会话介意未来你即使是真的成为了一名主播，但是即是单位会生成一个叫做 AI 主播，就是拿你的样子去生成，那他帮你播新闻，即你觉得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 AI 的数字人 AI 的分身？
2: 其实讲到这个事情，我有一个自己的案例啦，那也都是前段时间本身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宣传片想找我去配音这样，但是后面即是经过好多好多版的，无论是 demo 啊定是全部完整版的这样的一个配音，我已经是配了有差不多五六十版了，那最后他们竟然会揀了一个 AI 去配整条片。
0: 嗯。
2: 那我就会觉得好奇怪啦，那我就问他们是什么原因，那他们讲给我知的原因是说我的整个状态太激昂了，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一些更加平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讲述整条片。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当然是冲击很大啦、因为以前是听很多人讲话 AI 会不会代替我的工作，那我当时并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是没有那么深的体验的嘛。那当我真正去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会觉得哇，真的可能真的会代替我、那所以其实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啦，其实我的回答是我不是那么愿意的。
0: 那为什么当时配音的时候不直接跟你说要有一种平和的语气去讲述这件事呢？即是他的叫做这个客户需求是不是没有传递清楚呢？
2: 其实我觉得他们确实是没有给到一个很准确的要求给到我，所以我当时才会配这么多这么多的版本，是想要有不同的版本可以给到他选择嘛，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有选择我。
0: 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觉得除了说风格问题可能也都有成本的考虑在这里，因为现时有很多 AI 的配音直头可能就是零成本的，因为线上有很多最近我其实也有留意到有不少的配音的老师，他们在线上维权就说发现自己的声音是被复制 copy 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即他是完全没有接到那个 job 的，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那个作品里面呢，就是因为线上有很多的人是擅自使用了他的音源或者他的音质，跟住通过 AI 的手段呢去复制出很多的配音。其实呢他们都尝试说通过一种法律的手段去进行维权，但是其实呢侵权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应用很广泛，甚至乎你很难去追溯这个侵权的人他使用的原始那版声音是不是就是从 这个配音老师那里得到的原声、可能已经是经过了很多首的反复的使用之后、再去进行这个侵权行为的了。所以这个其实在法律方面是需要尽快去保齐这个拼图啦，看看怎样更好地去保护大家的声音的版权也好，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超

要掌權啦，因為 AI 嘅緣故啦，都係被侵害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法律嘅制定者咧要去思考一個問題。咁當然啦，對於高校生嚟講，啱先有子林咁樣嘅感受係非常之真實噶，所以面對呢個 AI 時代，我哋應該點樣更好咁樣去做好呢個準備咧？我哋點樣去正確去看待呢件事咧？剛才子林也跟我們分享了非常真實的一個案例，就是他自己非常用心的去做的这些配音的作品，录了数十次之后没有被采纳，反而是直接是用了 AI 的这个配音。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主持或者播音配音甚至是影视创作这些专业， AI 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作为一名学生，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我们头头先三番来，在今天我主播的时间继续跟各位同学仔去进行讨论的。

0: 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嘅话题咧系关于 AI 啊！最近咧亦都有睇到一出嘅电影啦，系外国出品嘅电影啊，佢嘅名就叫做《我的护工是机器人》啊！咁啊，亦都其实呈现咗咧现时，包括我哋国内有唔少嘅朋友都期望话呢、這个机器人或者 AI 嘅发展可唔可以最终成为帮我做家务嘅机器人啦，或者系看护嘅看养嘅机器人咧，咁亦都系提出咗一个思考啊。当真正系由 AI 或者系巨身机器人去担任呢啲家政工作或者系护理工作嘅时候，会系出现一啲点样嘅状况嘅？咁啊，对于唔少嘅一啲大学嘅专业嚟讲咧 ，AI 嘅出现啦，亦都系带嚟好多唔一样嘅冲击嘅。我哋继续同三位嘅同学仔啦，共同去讨论下呢个话题嘅。我哋今日会有汤子林同学啦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3: 嗯，还有陈燕妮同学 ，Hello，Hello，
5: 大家好，我是陈燕妮。
3: 还有谢雨桐同学 ，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是谢雨桐。
3: 嗯，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消息哈，最近呢看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团队是发布了他们自己的大模型，是一个高保真音乐生成大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可以实现长时间的音乐的音频的生成，也有高保真人声演唱，还有多乐器协同编配，还有复杂的音乐结构建模等等。大家对于这条信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或者思考吗？因为大学，哎，我们想到它本来就会培养很多自己的歌唱家、自己的音乐家、乐手、编曲，但现在大学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大模型了，会不会很快学校也会推出一款自己的这个影视创作大模型？
5: 我们也非常期待吧，但是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想自己的这种能力学了这么多年影视的东西会不会很快被取代，因为其实现在都在说 AI 时代，这是比较能够切实的体会到，确实是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像都有 AI 的侵入，也会对于自己，因为本身选择这个专业是比较喜欢这种创作的状态，如果说已经被 AI 能够取代，因为现在我上学期还在跟我的导师说，其实 AI 它现在主要是做文本生成，然后还有影像生成的问题，然后其实剪辑还是比较需要人去做的，因为包括你要去把握处理节奏的问题，然后去真正的生成一条你自己能够去掌握这种蒙太奇有导演思维的这种视频。但是其实也知道现在 AI 好像看到 AI 已经能够去完成剪辑了。
3: 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在朋友圈转了一条这样的视频，就是在今年的中国 AI 盛典上面有一场的音乐图灵测试，当中呢就有6位的歌手，然后就让大家猜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歌手，然后有5位都是 AI 生成的，我是猜错了我是跟场上绝大多数的观众一样，有90%的观众都是误以为 AI 生成的才是真实的歌手，所以这次的图灵测试是已经通过的。那我觉得我们不用去质疑这个技术的进步哈 ，AI 肯定是越来越接近我们真人的，关键是我们作为碳基。

0: 生物，我们真的是更愿意去拥抱我们身边的硅基生物吗？还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更多的是碳基生物呢？雨桐，你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1: 我主要是想到的它会不会对于我们人本身能力的一个降低，因为我们在依赖 AI 之后，我们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构思然后创意能力都会降弱，然后
0: 我觉得会，我发现现在可能已经会有这种依赖性了，比方说你有一份很急的报告要交，然后你可能就拖延症，你到最后一刻然后你没写出来，可能最后你就想交给 AI， 然后长期以往可能就导致你这个思考能力，你的综合能力写作能力都会大幅的下滑。对
1: 对，我觉得它还是对我们人的一个整体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虽然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非常不利于我们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还是得理性的看待一下。
0: 你觉得它会让我们人类变笨是吗？
1: 对
0: 就它不单单是抢走了我们很多的工作，包括最近它也已经是可以自主策划这种没有我们人类授权的这个对真实世界的网络攻击了，就感觉好像哎，它的这个 power 越来越界了。那子林你感觉又是怎样呢？
2: 咁其实啱啱我都提到啦，话我哋前段时间学校其实进行咗一个毕业设计嘅开题啊嘛，咁同时我就查咗好多资料啦，咁喺网上我有睇到一个叫做 AI 劳动力研究嘅一个雷达图啊，咁佢系分为两个部分嘅，咁蓝色嘅部分咧就系理论 AI 可以覆盖嘅一啲工作类型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而家实际上边 AI 已经系覆盖咗嘅一啲行业啦。咁其实我发现而家好多行业嘅 AI 渗透率已经係好高啦。同埋而家我自己处于嘅呢个艺术传媒嘅一个行业啦，佢嘅 AI 嘅覆盖率都已经係高达咗75%啦。我觉得虽然而家 AI 佢嘅发展嘅一个速度啦，其实有嘅时候係比唔上我哋嘅一个人嘅技术能力嘅进步嘅，但係而家好多比如话比较流水线嘅一啲工作，其实 AI 都係已经可以完成得好好㗎啦。
0: 其实我觉得 AI 大家都喺度呼吁话最重要嘅意义就係将嗰啲危险嘅譬如高温啊，或者係好似现时出面大太阳，我哋啲机器外墙需要清洗，咁以前好多工人都要冒住生命危险啦，即係吊住喺外墙嗰度冒住高温去做啦，即係好似呢啲高温高危嘅工作佢哋可以替代，咁其实係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唔一定话会完全替代我哋呢个工人嘅职位，咁工人可以成为喺阴凉处或者喺呢个机房入边去操控呢啲机器人嘅嗰啲技术人员啦吓，咁当然即系 AI 嘅呢个能力系真系非常之强啦。除咗话呢啲我哋认为好攰嘅系高密集强度嘅一啲工作佢识做啦，现时好高智能嘅工作佢都可以完成啦，包括你讲到嘅好多嘅一啲创作类型嘅工作啦，佢都可以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去完成啦，所以我哋亦都需要去接受一样嘢，就话其实佢系真系可以赋能呢个千行百业啊！吓，最紧要我哋点样即系更好咁样去控制佢，去利用佢，唔好令佢系失控嘅。那刚刚呢也听子林说了，实际上数据已经显示，AI 的应用已经是占到我们的这个现实当中越来越高的一个比例了，所以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在学习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会更加主动的去认识、去了解、去应用呢？还是说，会更加希望在如今每一个领域都被 AI 更多的占领的时候，更加的保留自己的自留地？大家都在用 AI， 我反而是更加多的去用一些活人感的作品去打动人心呢？燕妮，你怎么想的？
3: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又想保留自己创作的那种热情，又想要去通过 AI 来进行协助。我自己其实我们平时会用的方法，可能我们平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说，写论文、看论文，然后拍摄、写脚本之类的。那我们更多运用到 AI 的方法，可能。

0: 就是去总结，包括 AI 其实它也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信息检索能力。我们在去创作的时候，其实需要看大量的论文嘛。那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英文的东西，可能这部分可能就需要交给 AI 它去做一个翻译，还有一个汇总。然后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快速的了解，这个领域的信息，因为影视它也是，遍及方方面面的嘛。那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很难短期之内去观看到更多的，更全的一些信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交给 AI 的它的一个信息采集能力还有信息检索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人为的去获取这些知识，然后再去做创作的。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我自身再去做平衡的一种形式。
1: 刚才你也提到说 AI 怎么去协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那也跟大家分享另外的这个信息啊，就在不久前有一场的新闻发布会是教育部举办的，那清华大学校长在当中说这个在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是人工智能会打破已有的学科的边界，打破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边界，也会把原有的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边界打破。其实刚才我们分享那么多话题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那当中呢也分享到一段话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呢有一位老师啊，这是清华的老师，讲到他现在已经不会上课了，因为学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协助之下去获得和课程相关的学习的内容，乃至解答他的各种的疑问。就像你刚才说的，即使你不去上这堂课，或者你在这堂课上，以前我们正常说啊，我有什么问题就举手问老师，然后老师给我们解答，但现在可能在网上已经可以快速的去解答或者找到这个答案了，所以老师他也感受到了这种焦虑，就感觉哎，我怎么去教学生，感觉好像学生都懂了。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子林，你会不会都有留意到这样的情况呢？
2: 其实有的，我们现在在学校呢，就是老师上课他更多其实不是说教我们一些理论的知识啦，因为理论的知识无论你是从课本上面或者是你查资料，其实大家讲的都差不多，老师更多是会教我们一些比如说是真正是实践当中可以学到的一些技能啦，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窍门啦。因为其实AI 可以教给我们的更多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要我们实践才知道有适合不同的人的方式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实践中先可以遇到的问题，其实 AI 是教不到给我们的。
1: 也都有不少的学者或者是一些教育专家都说现时教育的核心不是说你记得多少东西，你懂背几首的唐诗啊，或者你可以背到几多的历史知识啦，更多的是你个融会贯通的能力啦，你个总结概括的能力啦，同埋更加之多可能要培养翻学生的呢个同人沟通的能力啦，同埋你的情商啊吓。我谂AI 的出现啦，确实是对我哋教育方面的呢个带嚟更加之大的挑战同埋思考嘅。咁当然啦，从呢、这个国家层面嚟睇啦，现时咧亦都喺度集中去加强一啲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嘅一啲举措啊吓。收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共同去关注翻啦，有边啲嘅一啲新嘅举措啦，咁对于我哋现时嘅年轻人嚟讲咧，又可以点样去揸住呢一次嘅机遇？

0: 斗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同大家关注嘅话题咧，系人工智能。参与我哋讨论嘅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包括系汤子霖、谢宇彤同埋陈燕妮同学噶。Hello，Hello，
3: 大家好。
2: 那刚才在讨论当中呢，我们也都表达了自己对于人工智能到来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也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心态。那我们看到在最近举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啊，也可以了解到呢，一批中国开源的大模型呢，是逐渐的从单点亮相是走向了群体的突破，也为全世界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方案、新的路径，其实也给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有这个开源大模型的话，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大模型去把自己想做的一些想法变成现实，其实是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尝试的土壤。所以作为你们，有没有说想利用现在的，其实也算是一个充满了机遇的时代，因为有 AI 的到来，我们也说怎么样，就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人公司，我就一个人，但是有这个 AI 的帮助下，我可能能做很多的事情。那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也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些机遇去实现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更大的梦想呢？
4: 其实虽然说一直是在学习这个行业，但是我感觉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其实

0: 是我也是有想要说往其他的行业去做思考，包括一些理科之类的内容。然后其实包括我之前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其实进入一个行业的一个入门，可能更多的是看它的一些基础的教材。然后其实 AI 它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就是说你把这本书的电子版 PDF 发给他，然后他会告诉你它核心的一些内容，它的主题，然后你的学习逻辑，你必须要重点看的一些章节。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可以去看一些入门级的书籍，一些基础的书籍，对于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去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包括我之前是对于一些天文学的东西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有尝试就去网上找一些基础入门的书籍，只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还没有去完全去了解这个，是因为它天文这个行业它完全不太相似，是它需要一些其他学科的基础，比如说数学和物理。所以其实我自己也会是有一个慢慢探索的过程，但是我可能也是会在网上去不断的去找，去看一些新的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AI 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协助去减少我们花费成本花费去报班的这种费用的形式，然后自己去完成自学的这个过程的。
1: 其实是拓展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之前可能觉得哎，我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但现在有 AI 的加持的话，其实可能性就更加的大了。雨桐呢，你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一些机遇呢？
2: 其实我的话，我可能更多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本行业比较是感兴趣的。但是我是想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创作它可能更多是偏现实一点的，拍一些都市的或者是一些纪录片比较多，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的片子呢是一些偏科幻一点的，然后类似于星际穿越，然后它可能借助 AI 可能就是会让我们创作的片子的话更具有一些科技感，或者是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镜头，然后更具有一些科技技术光晕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说我可能是想将我们的一个行业拍摄更加的延伸到一个更广的范围。
1: 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靠一个人的能力，或者在 AI 的加持之下，我们可以拥有了翻译哈、起码能有这个翻译的能力，字幕可能有自动给你上了，然后也有特效哈、以前特效可能专门就是一个团队动画这些都给你配上了，其实能让你一个人像插上了翅膀一样能实现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咁你都听下子林呢，你觉得自己其实是不是可以利用翻译人工智能呢个高速发展嘅机会，去创造更加之多有趣嘅作品？
3: 我觉得是的。咁同埋之前咧，我都有睇到一个即系话迪士尼嘅佢嘅一个动画公司啦。咁佢哋之前话系，比如话成一条片嘅动画创作，其实系需要大概系5个月左右啦。咁其实有咗 AI 辅助，佢哋完成一啲比如话人物运动嘅一个过程啦，咁其实佢哋成个嘅一个制作时间其实系可以缩短到5个星期嘅喎。咁我当时系听到佢哋系讲话，主要嘅一啲人物都系动画师喺度做紧呢个工作，但系 AI 其实系可以帮助佢哋完善一啲中间嘅运动嘅过程，咁其实就系省咗好多嘅时间啦。咁同时其实我都有了解到，而家广告嘅行业，佢哋其实广告片入面都系会有好多特效㗎嘛，但系佢又唔系话好似电影嘅特效需要做到咁逼真，需要做到咁宏大啦。咁佢哋其实好多就会运用到 AI 去做呢个特效啦。咁其实一方面系节省咗成本同埋人力啦，另一方面就系可以更加嘅方便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转变呢，其实都系一个双刃剑咁样样。一方面其实系好多行业嘅门槛会变低，咁另外一方面系咪都会俾我一个感受，就系咪我而家靠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完成好多我以前冇办法完成嘅事情啦。
1: 我哋睇翻啦，近年嚟其实呢个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嘅下载量突破咗100亿次啊，亦都系居全球首位嘅。相信当中有唔少好似大家嘅一样嘅大学生啦，我哋嘅年轻人啦，亦都系借助翻呢一次嘅 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快车。

啦，去实现自己更加之多唔同嘅一个諗法啦，去探索一啲新嘅可能性啊。咁亦都期待啦，会有更加之多嘅惊喜，有更加之多嘅一啲新嘅赛道会系出现到噶。咁啊，唔该晒三位同学仔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嘅，我哋下期有机会再倾过啊，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

0: 市级非遗项目，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余庆慈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手初心。
1: 而百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一齐赏识齐白石的人物四条评。
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一齐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为你讲述竹子与文人。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筋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齐嚟了解梁朝伟深耕表演四十载嘅故事。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筋脉中华。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跟麦中华。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嗱，关注翻啦喺无奈之前举行嘅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边，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嘅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咧，成为咗媒体嘅焦点。光影沉浮40余载，梁朝伟一直喺度做紧一件事，就系将表演还俾角色，将自己藏起嚟。
1: 冇错，从韦小宝、周慕云到陈永仁同叶问，佢为华语影坛定格咗一个又一个经典嘅角色，成为咗观众心中影片品质嘅保障。佢亦都系华语影坛第一位斩获威尼斯终身成就金狮奖嘅实力派演员，更加系用细腻嘅演技演绎万千情绪嘅光影诗人。今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梁朝伟的光影世界。
2: 作为华语影坛最重要的演员之一，27岁的梁朝伟是悲情城市中哑目的林文清，33岁的他是三轮车夫中隐忍的帮派分子，38岁这一年，他是花样年华中陈玉的周慕云，40岁的他化身无间道中肃杀的陈永仁，50岁上下，他又是一代宗师中怅然的叶问，62岁时，他则是孤困于异国的寂静的朋友中苍茫的王教授。近日，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出席影片《寂静的朋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分享创作心路、多年表演感悟。
3: 我比较喜欢注重细节的，你要很专心看，你才看到我一些小细节。我不是那种很外露、很大开大合的那种，我是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面。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但是你不太，你不专心看的时候，你又看不到。
2: 在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的新作《寂静的朋友》中，梁朝伟饰演一位来自香港的神经科学家。片中，他与一棵百年银杏树展开对话，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孤独与万物有灵的故事。这是他首次出演的一部纯欧洲制作的电影。
3: 他发那个剧本给我的时候，我看完以后，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大的兴趣，我只是觉得那个故事很特别，因为用树的角度，所以我就约他做一个网上的见面。我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跟你就是那个磁场是不是很相像，大家是不是同类人，我是相信直觉的。
2: 这次表演是一次去台词化的演技大考，片方曾经透露，梁朝伟在片中全片

0: 先对白不足二十句，90%的戏份都是与一棵树演对手戏。为此，梁朝伟提前6个月开始筹备，系统研究神经科学和植物学，还连续1周驻扎在植物园与银杏树共处。
1: 他们给了我4本书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讲课。所以中间我也去了香港不同的大学，跟不同的神经科学家，跟他们聊，然后观察他们，然后做治疗收集。到了可能是我不知道3-4个月的时候，你开始不知不觉的你进入一个科学家的那个心态，你开始会跟朋友讨论自由意志啊、意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发觉你的话题就是一直都是在科学里面。
2: 如果有人给你张这样的登机证，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0: 梁朝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亲历者与缔造者，他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从香港无线训练班第11期结业后，出演电视剧《鹿鼎记》中韦小宝一角而崭露头角。1989年，他主演的电影《悲情城市》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2000年，他凭借电影《花样年华》获得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梁朝伟尤其擅长塑造沉默型角色，但他的克制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
3: 我自己准备角色是很花很多时间，因为我自己那种表演是比较内敛、比较低调，但是又我很注重细节，还有就是角色的内心世界，所以我必须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包括弄这个演员的 backstory， 他怎么成长，然后他看什么书，然后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的内容弄得很丰富，才能建立那个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动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底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人物。
0: 不过即便是梁朝伟，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经历过一个痛苦的去演计划过程，而帮他完成这次重要蜕变的正是侯孝贤与王家卫2位导演。
3: 我觉得侯孝贤是第一个启发我很大的，我是从他那里看很多当时文学小说，我看完以后我就开始爱上了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对一个表情的描写是很刺激、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悲情城市》那部电影里面被那些非职业演员启发，我就觉得我很想演到像他们这样，就是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迹。所以侯孝贤导演对我影响很大。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导演，王家卫导演就是我看完《阿飞正传》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我想我的演出是这样的，不需要讲话，但是你都感受到这个人物这一个亮相，你就对这个人物很有兴趣。
0: 梁朝伟从影40余年，出演作品100余部，被认为是华语影坛最具代表性与国际影响力的演员之一。
4: To present this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on the 80th birthday of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to Tony Leung.
0: 61岁时，他获得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成为影史上首位获得终身成就金狮奖的华人演员。
3: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注重剧本啊。就是那个角色自己喜不喜欢啊，现在就会觉得导演哪才是最重要，不追求完美是因为得到启发，觉得电影本来就不是追求完美的，电影是追求真诚的，那种真诚不是在屏幕上，是发生在观看者的心，我们要做的就是传递一种真的东西，真的感情。

0: 这样才会让观众有共鸣，才会触动到观众。
1: 作为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说，自己与上海的缘分始于童年香港街头上海餐馆里的一碗热汤面。
0: 具体来讲，是因为食物把我跟上海开始这个缘分。后来有机会来到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感觉，就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西文化的荟萃的一个地方，也有我喜欢的上海菜，还有很多博物馆啊、公园啊，我都喜欢在拍电影之余到处逛的，真的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对一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1: 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着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平时喜欢读书和独处，一个星期都会看3-4部电影，下一部作品还在计划中。至于未来，他更愿意让电影与他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发生。
0: 因为我觉得电影还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但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一些新生代的年轻人他没有那种剧场观影的体验这个是需要像上海电影节这样来推广，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体验，才会继续有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小开始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到了今天我还是去看，所以这样的电影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嚟到呢一个环节系传承有我。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以其独特的港式丝袜奶茶风味和百年传承历史文明。该技艺核心在于拉茶工艺，通过反复冲泡红茶和淡奶，令到茶汤和奶液充分融合，形成茶香浓郁、茶香顺滑、口感醇厚的特色。这一项技艺在2021年入选深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余兴池是传统奶茶麦氏制作技艺的深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995年26岁的余兴池去到香港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刘钦坤，之后就开始学习港式丝袜奶茶制作技艺。他掌握了技艺之后，成为了港式奶茶第四代传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将会听到余兴池的匠心传承故事，一杯奶茶手初心。
2: 讲起我同麦氏传统的丝袜奶茶的缘分，就要讲回到1995年。1995年的时候呢，我们去香港旅游，经常会去到这个餐厅去吃饭，每次去到吃饭都会介绍我们喝这个港式奶茶。咁有一次呢，去到呢个餐厅飲奶茶嘅时候，发觉起点解今日呢杯奶茶同以往嘅唔一样呢，今日个比较特别。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就会主动去问呢个老板。喂，老板，点解今日嗰杯奶茶比平时嘅唔一样呢？好似好飲好多喎。个老板仲笑住讲，哇，你咁犀利㗎。係呀，真係完全唔一样呀。所以我就覺得今日嘅奶茶咁特別，需要揾你。跟住個老闆話：哎呀，我哋今日啱啱叫咗個師傅過嚟，幫我哋去調整呢、這個奶茶嗰個技術啊。所以你好犀利啊，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好奇，哇！老闆可唔可以介紹師傅俾我認識啊？咁跟住咧，是嗰個老闆話：啊，好啊，好啊，可以，可以㗎，冇問題㗎。咁跟住咧，我就過咗一陣。个老板带师傅过嚟我哋呢度，咁介绍我认识。跟住呢，我第一眼见到，我话：师傅，呢杯奶茶即係同我平时飲个奶茶完全都即係唔一样啊，特别舒服啊。佢又问我：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咁跟住呢，我哋今日飲呢杯奶茶呢，基本上呢都冇乜苦涩，回甘香又好又顺滑，所以呢个茶味啊对我嚟讲非常合适。师傅当时呢就话：哇，咁犀利嘅，你一飲就飲咗出嚟。我係啊，因为呢我都好鍾意飲呢个丝袜奶茶嘅。咁跟住之后呢讲到大家都比较开心。讲完一阵之后呢，师傅就俾咗个号码我。咁之后呢，我就花一段时间呢经常同师傅沟通啦。咁一段时间之后呢，师傅就叫我：哎，你过嚟香港，我带你去飲奶茶先啦。咁跟住呢，我哋一段时间呢就飲咗几十间茶餐厅的奶茶，就不停地跟师傅在这里沟通。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师傅呢就给了一个配方我。他说这个配方呢，就你一定要发扬光大，就是保持原来呢都不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将它创新。
1: 余兴池介绍，一杯好的奶茶在制作过程当中，工序和技艺是至关重要的，需要经过醒茶、煮茶、撞茶、焗茶、撞奶等的工序。其中醒茶是能够唤醒茶质。余兴池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就是说醒茶就好像每个人朝早起床要提神醒脑一样，如果没有这个步骤，将会大大影响到茶叶的口感。而撞茶就是利用热水冲撞茶叶，萃取茶香和茶叶的手法。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2: 我们这个奶茶的制作过程呢都是叫醒茶， 煮茶、拉茶、焗茶、加奶、加糖，呢啲都係精准搭配嘅份量，唔可以求其，亦都唔可以用差唔多，一定係精准嘅。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奶茶可以保持一年365日都一样嘅味道。咁点解我哋嘅奶茶会用其同其他奶茶唔一样呢？就是我哋嘅奶茶呢就唔会苦涩啦，最重要呢令到人哋客人饮完之后回味无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哋嘅茶搭配得非常好。我哋除咗呢个煲茶嘅过程呢已经标准化之外呢，最紧要就係我哋一定係按照我哋传承落来嘅标准係唔会改变。所以我哋飲緊呢杯奶茶嘅情况下呢，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一样。呢个就係我哋特别之处。
1: 谂睇翻，余庆池开设嘅奶茶店已经成为咗深圳嘅非遗名片啦。喺深圳南头古城同埋中英街，余庆池奶茶店铺前面总系排住长队，好多香港嘅朋友饮完之后都会感叹系童年嘅味道。余庆池介绍喺品尝传统麦氏奶茶嘅时候，要注重佢嘅色、香、味。继续嚟听佢嘅分享。
2: 正宗的港式丝袜奶茶一定做到色香味俱全，口感顺滑。这个标准的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认识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呢？色，我们一看这杯奶茶就显示到鲜明的金黄色，香闻下去有淡淡的回甘香，那个味呢就是入口有浓浓的茶香味，跟住呢饮咗落之后呢口感顺滑，呼气出嚟有回甘，呢杯叫做真正的港式丝袜奶茶啦。咁点解我哋可以做到呢个味道呢？就是我哋嘅最主要嘅就是一个师傅传落嘅呢个100多年嘅独一无二嘅秘方啦。跟住呢我哋喺嘅制作技艺方面做到标准化，呢种就係我哋传承人花咗好长嘅时间去研究出嚟嘅一个成果。所以我对呢杯奶茶嘅热爱係同生命一样。总而言之，麦氏传统奶茶唔单止係一杯解渴嘅饮品，更是非遗技艺与双城记忆的结晶。
0: 麦氏奶茶的传统制作技艺，它传承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一个几世纪以来，加连麦味的奶茶已经从高贵转为平民化，但很多店家并未将奶茶制作简单化，而是保留了精工制作的传统，依然是以人工来精心冲制每一杯奶茶。
1: 而在余庆池的眼里头，港式奶茶不单单是一种的饮品，更加是一生为之而努力的精神寄托。在传承传统的同时，他亦都在不断地尝试改良港式丝袜奶茶的制作技艺和配方，在度坚持守正创新，匠心传承。
2: 我哋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所以我成日在教学都会去讲这一个基本的理念，令到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变咗呢，师傅将呢个配方交咗俾我，等我呢就正正式式成咗第四代传人之后呢，我更加秉承佢呢个理念。我哋嘅配方呢入边有8种嘅红茶，所以佢嗰个拼配嗰个位置啊，即係个搭配啊，啱啱好就係令到我哋杯茶嘅标准化。除了我们这个标准化追求之外，现在无论是天气的变化，换个师傅啊，对我们来讲呢都没什么影响的。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味道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们 花咗好長嘅時間去研究呢個標準化嘅回報翻嚟俾我哋嘅結果。總而言之咧，做一杯好嘅奶茶，其實同做人一樣，最緊要用心。我哋堅持嘅精神，就係將呢杯奶茶承載着深港雙城。

0: 记忆嘅人情味啦，原原本本，一丝不苟地传承落嚟。
1: 多年嚟，余庆慈系秉持对奶茶文化嘅敬畏同埋热爱，用心做好每一杯嘅奶茶。而对于传统奶茶默示制作技艺嘅传承未来，佢充满期待。
0: 首先，我期望将呢门手艺更加广泛地推广出去，好似我哋经常举办非遗体验课，进校园教小朋友拉茶一样，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奶茶嘅魅力，令佢哋明白一杯好奶茶背后嘅匠心。其实我希望借助大湾区融合发展嘅东风，将默氏奶茶打造成一张亮丽嘅城市文化名片，无论喺中英街、南头古城定系其他地方打卡点，我都想让更多人饮到正宗嘅港式味道，体会深港两地浓厚嘅人情味。最后，我亦都期待喺坚守传统秘方嘅基础上与时俱进，通过建立标准化流程，确保出品稳定，等呢门古老手艺能够真正融入生活。总而言之，传承非遗，等佢活喺大家嘅日常生活入边。只要秉承对茶文化嘅热爱与敬畏，我相信默氏传统奶茶一定可以喺大湾区继续发光发热，将呢份属于深港双城嘅珍贵记忆一代代传落去。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今天的八雅会馆环节，我们要跟大家赏析的是我国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这件作品《人物四条屏》。
0: 齐白石的《人物四条屏》绘制于1897年，共包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和拍球四幅作品。四张竖幅均为中66厘米、横32厘米，纸本淡着色，采用了民间人物画的传统形式，刻画了四组嬉闹游戏的孩童，其用笔字绝老辣，内含削金黑石之境。
1: 讲到齐白石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他擅长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笔墨是红润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醇厚朴实。他所画的鱼虫虾蟹是天趣横生，而他早年所作的人物画就较为恭谨写实。在岁年变法之后，亦就是他定居北京之后，以衰老之年改变画法画风之后，他的人物画大多数是简笔写意，略于形貌而精于神意，用笔随意而不拘于格法。
0: 齐白石先生亦都被称作是人民艺术家，人物四条屏是他早期的作品，他以红劲老辣之笔刻绘了天真无邪之情，充分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绝妙之处。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的社长、总编辑王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绍军教授一起欣赏这一组传世的国画经典，感受艺术大师所展现的大众情怀和现代审美。
2: 刘老师，接下来请您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四条屏上的具体内容好吗？
3: 那这四幅画呢，应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儿童在这个童年时期所玩的一些游戏。一个呢就是踢毽子，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还有一个就是打铜钱儿，再一个就是拍皮球。其实中国最早没有体育的这个概念，古代更多的是叫武艺或者叫游艺。我们古代的体育啊，主要的是两块儿，一块儿呢就是像在民间的这样的游戏为主，孩子们去参与的身体活动，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身体实践的能力。它跟体育的发展呢，应该讲是两个路径上的一个追求。你像现在的奥林匹克，很多过去也是叫英文叫 game， 这都跟游戏啊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中国的游戏呢，跟现在的体育项目呢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它都要求公正，第二个呢都有规则约束。
2: 王老师，这幅作品和大家熟悉的齐白石的绘画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齐白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个作品呢？
4: 对，这幅作品呢是齐白石先生早年的一幅作品，应该是他34岁时候给他的一个朋友倪天安先生画的，所以他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文人画的这种形式。中国的文人之间往往就是诗书相和，对吧？有时候我给你写一首诗，你有一个和，或者有时候你给我刻一方印，我回赠一幅画，这样是一种文人的一种往来。这个是一个四条屏，四条屏更多的形式它是结合同一个主题，既是单独沉浮的一个画，但是又是有内在的主题。在传统的文人画里面，比如说有梅兰竹菊啊、四君子图、风霜雨雪啊、春夏秋冬啊，这样的一些题材都会在这样去画。这一幅作品是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跟我们后来看到的齐白石先生这种作为一个花鸟画的这样的一个一代大师这个形象是不一样的。他早期的这个人物画跟我们今天后面他创作的人物画也不一样，因为他后面画的人物画是非常以简笔这种粗放的这种文人的笔墨来创作的。
2: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它属于中国画当中的哪一种呢？
4: 其实这个画也是中国传统的一种

0: 音系图的一个范畴。音系图主题的分俗化呢，最早的话，在汉代其实画像砖里面就有体现。那么在两宋的时候，就有很多专门的这样的分俗化的一些名家出现。
1: 其实儿童主题的艺术作品啊，在古代应该说是还是有很多啊。最为典型的可能就是唐宋以后所形成的一些婴戏图。
2: 嗱，讲到婴戏图咧，又称之为戏婴图，系描绘儿童游戏嘅画作，以表现童真同埋童趣咧为主要目的。而婴戏图咧，既能够反映出过去儿童嘅生活状态，又蕴含住多子多福、生活美满嘅美好寓意。咁其中，儿童喺嬉戏当中表现出嚟嘅生动活泼嘅姿态，同埋自觉可爱嘅模样，系深受人们嘅喜爱。
3: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美术报社长、总编辑黄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吕少军教授一齐去赏析齐白石人物四条屏。
4: 王老师，四条屏当中最打动您的是哪一幅作品？
0: 就是他这个风筝。那放风筝这根线是一个轻直的东西，所以它不能画得很实，它的这中间是有很多断的地方的，它没有完全画出来，甚至你到它的顶端，风筝跟那个线中间它是有一块空的，这就是中国画处理的一个叫笔断意不断。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人物的衣服啊，它用的是中国传统十八苗当中的混苗，它的衣纹它又有丁头鼠尾的这个线苗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眼部、这个鼻子包括嘴唇，它下面都还是有晕染，这个晕染呢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绘画当中叫那个插画，两个小孩头上的那个发带，包括他这个衣服上的衣带，包括小孩那个头发，都像这个风吹过来的，有那种感觉，确实是有点春风浩荡呢。
4: 王老师这么一讲，我们伴随着齐白石先生的这幅画作哈，思绪已经飞扬了。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乍暖还寒的时候，小朋友在野地里跑一跑，对于孩子身心发展非常有好处。
1: 对，我们平时的劳作呢，绝大部分是含胸低头，而正好通过放风筝来仰头挺胸展胸，可以使心胸更加的舒畅。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面呢，就是让孩子回归自然，更好的走入自然跟大自然的一种亲近。所以这些民间的游戏确实是有它的优点。
2: 唔单止有放风筝呢一幅画作，齐白石嘅人物四条屏当中，一幅拍球亦都同样令到我哋感受到咗孩童们嘅烂漫天真。
4: 于老师，这幅作品让我们又想起一首童谣《小皮球香蕉梨》，那这幅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讲，球从玉，一个王字旁嘛，从玉，从玉的概念是什么？它是石头，所以最早中国人对球的概念是石球的概念，后来变成车，到了汉代呢，蹴鞠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就叫白打，就是个人玩花，这个就是后来演变成毽子的一个雏形，所以整个球的演变它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0: 玩球这幅人物画这个形象其实画的是一个隐而不发的这个状态，就是起势的这个状态，你看他手势起来，一个手向前一个手向后，有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这个动态把握的还是很准确的，齐先生对于生活他还是有观察的。
4: 于老师，两个小朋友在掷铜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1: 它更多的是比这个准确性。从这个齐先生的这个画，你会看到，一个是地下放了一些铜钱，第二个呢，他另一个手拿一个铜钱在那瞄，通过这个手上的铜钱来放，打到这个下面的铜钱，打到了就赢。这种形式呢，在民间非常多，所以它反映的是中国民间游戏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生活化。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生活，都是生活的边角料，成了孩子的玩具。
4: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孩子们就会逐渐建立起规则意识。
1: 对，一个是规则意识，第二一个呢，就是求胜的心切， 其实这。

0: 取胜的心态呢，对他未来有着非常好的培养。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游戏，他知道我应该遵循什么，对对手应该尊重，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些良好的品德。所以，体育的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功能，其实就在这一点：如何看待胜负，如何看待对手。他不是把对手当成一个敌人，他更多的把对手看成一个自己共同进步的伙伴。
1: 第四幅图呢是踢毽子，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运动。我想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动起来，一边踢毽子一边来跟大家介绍，好吗？
0: 好，踢毽的基本方法有这么几种：脚内侧的叫盘，脚外侧的拐，大腿内侧的叫磕，脚面的叫奔儿，另外还有一个叫落。
1: 还要热身，运动一下，马上人的精神面貌就为之一振哈。王老师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踢毽子》这幅作品。
2: 那么最后这一幅作品，它这个动作当中，表现的是这个毽子已经踢出去的那种高扬的这种状态，和这个人的这个一瞬间的一个定格。他踢出去的时候，这个人物的眼神也是盯着这个毽子的，就要盯着他在落下来的时候，怎么第二脚再去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还考虑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的一个统筹，这些动作既有各自本身的这个体育游戏项目的特点，它又有整个画面当中的这种呼应的这种谋局布片的思考。
1: 刘老师，今天的这个白石老人的这四幅画，好像一下把我们也带回到了童年啊。青少年时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对于人的成长会产生怎样积极的意义呢？
0: 其实体育啊，应该说它伴随了我们的一生。一方面对我们的体质增强很有好处，另外对孩子的精神方面的塑造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把我们的青少年的体格这个锻造好，把他的人格塑造好，为我们的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王老师，白石老人的这幅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上的关系？为什么白石老人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呢？
2: 他的绘画当中啊，跟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表现的是一些潇洒简远或者说孤芳自赏的这样的一种情致，而齐白石先生的绘画往往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带有鲜活的这种生活感和这种大众的这种情怀，这样的一些生活性，我觉得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一种超越，就是它更具有一种大众的情怀和一种现代的审美，还体现出它的一种人性的内在的光辉的东西。它之所以成为大师，就体现出它对于生活的关注。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
3: 中国人探美食向来讲究一个食字，什么时节食什么，不是单止为了饱腹充饥，更是一种和天地节律相契合的生活智慧。而在众多时令食材当中，有一种尤为特别，它的鲜味转瞬即逝，前后不过数日，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
5: 咁佢咧就系生长喺泥土里头，生长喺竹林之间，食入嘴里边咧，却系有文人嘅风骨，有隐士嘅清欢。古代有人为佢写帖，有人为佢赋诗，甚至有人啦为咗佢甘愿放弃乌纱帽，翻到江边做一条钓鱼竿。嗱，呢个唔系乜嘢山珍海味啊，而系我哋熟悉而又陌生嘅竹笋。
3: 在古代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笋，简直就是笋的粉丝。比如说唐代书法家怀素，他就是一个笋的狂热爱好者。怀素是湖南零陵人，也就是如今的湖南永州。他平生只有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第二个是美食。怀素练书法到了痴狂的程度，我们跟住落嚟一起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6: 怀素练书法呀，到了痴狂的程度。小的时候啊，练字，那时候没有钱呀，没有钱去买这个宣纸，怎么办呢？据说他就在芭蕉叶上练书法。据说他写坏的毛笔啊，可以堆成一座小丘。怀素还给自己这些废毛笔起了个名字，叫做笔冢。怀素所用的毛笔之木，就这个意思，可见他对于书法的喜爱。那么怀素后来这个在书法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草书这方面，他在草书方面的造诣啊，可以和另一位草书大家张旭相提并论，是唐代草书的双峰。当时啊，人们把他们称之为颠章醉素。怀素呢，经常出去云游拜访书法名家，

0: 有一次呢，他从外面学习回来，家乡的好友呢听说他回来了，正好是初春时节嘛，好友就送了一些新鲜的笋和茶叶给他，怀素呢也笑纳了。他把这个笋呢一烹饪一吃，哎呦，感觉这个笋非常好吃。再一品这个茶呢，茶也很香。怀素非常高兴，就提笔给这个朋友写了一幅字，实际上是写了一封信了。这个信上是这样说的：“说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径来。”落款是怀素上。总共这封信就这么14个字，但是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笔，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幅作品。这14个字，后人的评价呀高极了。你比如清代的书法家就评价说，这14个字啊，超妙入神呐，已经不能用写得好、写得妙来评价了，已经是可以入神、可以到神一级的这个层面了。有的书法家评价他说，孔颜鲁公不能过之。颜鲁公是颜真卿啊。颜真卿是怀素的老师啊，怀素当年向他请教过书法呀。当代书法大师启功老师也曾经这样评价，说以精美跌宕求之，啊，苦笋当推第一，就是怀素的这个苦笋帖，论这个艺术风格的精美跌宕来讲，天下第一。苦笋帖呢，现在被收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而且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就是可见有这么高的艺术造诣。但是通过这么一个苦笋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我们这位书法大师他对于笋的这样一种痴迷和热爱。
1: 咁除咗唐代书法家怀素，佢系一个笋嘅狂热爱好者之外，诗人白居易亦都系捉笋嘅狂热爱好者啊。佢曾经写过一首食笋嘅诗，喺呢首诗里头，佢就描写咗自己所在嗰个地方春笋嘅甘美。下面我哋继续请嚟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同大家详细讲述。
0: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写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春笋的甘美。诗是这样说的：“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亦一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所在的这个州啊是竹乡啊，满山遍野都是竹子。到了春天竹笋丰收的季节呢，山里的村夫就把刚采收的竹笋呢一捆一捆的抱到早市上来卖，卖的多便宜呢，2钱一束，2个大钱就能买一大捆。所以白居易就说了，我马上就把它置之催赠中，与饭同时熟。我立刻就把新竹笋买过来，放到炊具里面蒸。子拓彻顾锦，素鸡掰新玉。子拓还是笋的外壳，因为它这里的笋的外壳可能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称为子拓，紫色的外壳。彻呢是撕裂、撕开的意思。顾锦时间长了的丝绸。顾锦呢是一个比喻意义，因为这个笋的外皮啊，在外面风吹日晒，它的颜色很深。看上去斑斑驳驳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放久了的丝绸，这叫顾锦。实际上就在剥笋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笋呢，吃的是里面的芯儿，得把这个笋壳剥掉，所以叫子拓彻顾锦。素鸡掰新玉，掰也是撕裂、拆开的意思。这个新玉就是来比喻里面的笋肉的，把竹笋的壳剥开，把里面的笋芯掏出来。每日随加餐，经食不思肉。因为有了新鲜的竹笋佐餐，所以我每天都要多吃几碗饭，而且呢很多天都不思肉味。他是真的是喜欢吃笋呢、啊、他吃了笋他都不想肉了，他把笋当成肉来吃了。久为经洛客，此味常不足。白居易长时间是在洛阳居住啊，这是经洛客，北方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吃不到笋，或者不可能这么放肆的吃笋，此味常不足。那么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南方了，终于到了笋的故乡了，我可以放开肚皮吃笋了。那么让这个白居易如此神往、如此流连忘返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大胆猜测

0: 因为白居易呢曾经被贬官到南方，到江州做司马。这个江州啊，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那么江西这一带肯定是竹子的这个原产地。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竹乡啊，指的就应该是江西九江一带产竹子的产区。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音频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谍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上麦，咱个主题是《铁舞飘扬》。
5: 今麦一开始个蝶双红情月为大家介绍蝶酒音乐。本期个当了在咱来配在蝶家个行进行集。这因素铁舞飘扬个主题，本期个全景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意义，欢迎先生跟二十年，相信起为照顾白宝托库，你就在呢到蝶波关欢迎个故事。
6: 今次嘅节目会教大家话白了，写好英雄榜，甲条件签订相挂。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短小天爱电影，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3: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2: 野山红尘月。
5: 目前古装深中第十二届蝶影文化嘉年华者蝶运交响系列活动举行，活动内以电影加影图的形式推动国家级规模级文化聚散蝶酒音乐的推升创新。蝶酒音乐作为国家级规模级文化聚散，历史源远流长，以源于唐宋，盛世于明清，兼顾古朴典雅加抒情优美的特质。

刚刚题目同时教解是蝶椒研究竞选啦。竞选啦是蝶椒研究解启蒙教期依花户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壮威摇盖。这期竞选啦各铺港铺送战成碌汇石妖梅直到孤或者无告示书的合作证对称孤蒙古特别高顶梅。西恶蝶交的朋友都对自己竞选啦汇石石石。少年保护恶贵的朋友也能够凭借挂过。

0: 到五十一刻，别就引导来过程之中，让人来搞推梦，就起到个别就引导来结构，别搞一个客体结构，符合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也比如大家对待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这当乐表现的是清清吉味，轻松当乐表现的是一种休闷舒润的感觉。一种阴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别搞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间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巧妙地运用了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且蝶州音乐以及各个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的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今次呢，种种嘅大致是放在头棒，所以头棒直棒上啊，就拍起高，把智慧嘅棒架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四四拍子，他直小杂四拍，真系强一猛猛。然后这当你正叫做二棒，但二棒个头棒，但是要磨，应该打就是做二加剑，速度真系唔对。加个的三棒是相等于四直直棒直拍直棒直拍刷刷去，五棒磨硬，刷棒即系多好个事，磨棒磨硬个左右，好似系靠拍靠铁手棒靠。卡克转半拍，营造后半拍，但这是从一个鼻背顶头上破口起来的，后手当个背，哎，好过相当好，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很好，这甚至个跳跃的等级咁样惊，所以故事呢就会写着应该按住自己营造营造，所以直小高兴。通过这三个快慢强弱和多变呢，就是呢第四个营造特点。过去有两个大客一十多头六十八磅，直到呢如此快而加点正，以六十八磅以差十头磅，直磅三硬是猛高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磅，导致慢过听伊就讲好。什么功夫就是先生在说的才娱乐的所以的神路呢起了变化后来就看了看过接着来到二棒就看有杠来到三棒他就再杠自己的营造者把讲者主神路的入手更高的头棒六十八棒来到三棒还是六十八棒来到口棒还是六十八棒他就把讲一个直小直入缩咗三磅呢个直拍，所以就形成到啲变化，无吉青、无强弱、无数青，而直直而差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方程因受成两个客体多种色彩。
0: 这些邓老师所大概让蝶州的形式个直观呢都是以棒刻凿，当时的制造灵活多变，传统营造习惯也是由慢到快，长长推进，这采用了刻塑三变这三样的建造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最后呢靠拍三棒以至高点则结束。但是到方式变化的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属性的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的推造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入性的，就是往往通过神路高音来门路变异，西高之界经由刷声射阵回转，这三个艺术效果，所以呢，符合了高级特殊的文艺的情绪。

0: 家回到蝶椒研究哈，学的朋友呢，都是比较感叹于蝶椒研究的研究。那个蝶椒研究以泥坑丰富、扁平多叶就杜青，唔单扁平的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唔单的高级，以及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上。比如那个蝶椒鱼子糕，伊是跟着唔单个营养蝶客个营造风格，分为主街糕、方芋子街、白顶糕、正糯正。蝶椒研究界营造风格清水雅致，动心旺，代表着乌泽挂，花学在有引导民间界风情界、喜庆界蝶客好多。就那麦仔、聊天界鱼子糕，一般呢都是主街糕界风格特点。这白顶糕主要呢就是表现到喜庆富态、为生养加清红补钙。也是独立营造，依家风格依家感觉粗犷。喺麦穗民间依家聊天界鱼子糕，一般呢都是做解糕界风格特点。那么那个蝶椒研究到营造界有什么生意的特点呢？接下来能请出蝶椒研究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
1: 蝶椒研究界营造啊，依家界可能是当即兴成强。正经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蝶椒应该营造来请我讲事，但你出两十年前噻，直接铺无正买听听二写单，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高起，伊各一高起个特点去发挥，纯录时只个整体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键介字，伊可以随意个，冷静只个即兴是能。中国民间应该普遍从多的政策，好吧？但是到呢度呢，能对选个标本质地位突出，到大家对教育的理解，乐开乐在理解，我开我理解。但系等大家坐得起的时候呢，乐是卡人轻，我是叫红烟，伊是拉二号，伊是弹琵琶，伊刚刚就跟着多，知道教育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教育的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椒水饺，蝶椒水饺三鲜比白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肉相应成出，伊比白做比白来，搞政府在做成肉叫做。童话是真写的，这种话写方法最简单，但是最好听。到今呢，就是因为这电视个音乐现在的目前，伊到就即系啊，哦，伊个音乐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哈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的守则，这条剧冇去改，基本国光音。矮个，都是帮手矮个，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成六十五都不惊。
0: 平通界蝶椒鱼丝都是用保留界鱼丝铺来营造，依个营造特点可以根据鱼丝铺界特征调色，轻沙粒、淡沙粒、轻沙淡粒，可有粉刷或毛来增加精华的变造，达到了成绿色彩界不断变化的特点。这青沙绿调色界特点呢，伊是成绿一挂都比较轻快明朗；这淡沙绿调色界，这就是比较浅淡含蓄；这粉沙甲青沙绿呢是相当个，但伊个成绿呢是爱贵适度。画眼调色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文甲鬼魂个情绪。另外，蝶椒鱼丝到营造界还有另外个一个特点，就是剧俗三变，这就是每只小只个鱼丝个透剧，基本节都是用头板。透拍三板的形式来作为伊的结构，或者是纯绿变造的相对固定的特色，这呢也是咱蝶椒研究的营造特色。

刚刚屏幕五十九百是别正两皮行阿戏嘴，也是能叠接研究十大头皮组织，一次嘅皮隔掉清线，封闭极地。是第一招显示能投集第其口袋最故事意嘅直销，一支嘅剧呢以别地晓夜嘅神录清新嘅格调独特嘅韵味，演绎了行阿导致当晓爱者的互相对读牺牲这神异嘅情景。

0: 当时的日少蝶照音乐来过天收当，咱也来甲陪梦一起留个人蝶照音乐来得着。蝶照音乐了解于蝶山花岩区、孟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蝶影主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人蝶山的传统。蝶照音乐也是来到唔单搞正流入蝶照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器乐、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器乐包括锣鼓乐、弦丝乐、碎乐、笛头音乐、夜灯音乐、蝶照香乐及六大构成。那么，咱蝶照音乐有啥物声音来特点呢？接下来请出蝶照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们做介绍。
1: 到这蝶照从原来来个发展过程呢，伊在我是说个广受贫穷。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嘅形式甲风格，伊个音乐调式甲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我有多种多样嘅乐队组合甲演奏去，伊有伊家己独特嘅乐器，有专用嘅乐器甲表演手法，有属于吹过嘅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嘅特点。所以蝶照音乐呢，就是以此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这代开创教。能高大音乐发展的脉络，你能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蝶照，能有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就唔惊一啲发生落去。有这点文化嘅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总嘅开局呢，可能儒雅诺字来开局，让蝶照个特点，也就属于有雅俗共现。多一个儒雅呢？一在第一张车是他可能蝶照的山川地壑、民俗民风相关领，你让他蝶照人雷雨江华海江雷毛，蝶照话柔化，这里搞些音乐都有关系。到二个张车呢，乐曲个来风格高啊，旋律啊、节奏啊、棒手啊、变奏啊、家伙啊。伊啲对陈占云所捧下呢个天衣无缝啊！伊就先能高诗诗和整气声俊合，佢个音格个结构是值得嘅。而且多一个空气个协奏呢，钢琴协话，一个人弹奏能个，甚至佢话下一间弹奏能个，以内台能用琴的气，所以只得到表演台呢空气个演奏一对。大家下啲灰色就入超，咱过去即个个耳顶墙下，本来是搭去个耳，迄个耳铺是影子旧个来个，大家多得去走到景色个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个，达到大家集体个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第一种，也是第一个剧艺以从水唱为方作用，又是和谐正声。认识的到来是完全过程呢，不断的创新，一个无穷的生命力。要直坐到吸命是会设定的。你去向佢蝶照显示去帮助，去同佢个吸命呢，红桥坊啊，九宫文啊，平沙落坑啊，行啊戏醉啊，月灵欢啊，等等几种啊，咁样呢会成到高朴，听起来应当过门。所以这个风行的龙胶是高不高调。
0: 蝶照音乐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节拍节奏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节拍节奏的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蝶照音乐的每一个乐器都是有飘明一个方向，比如大家很小教的行阿戏醉就是68拍，这蝶照音乐一个调的变化永远则流传蝶照的高高谱24谱。蝶照音乐刻着名名是由指示谱者来的，这指示谱也是至今流传蝶山的古老乐谱。

袍以及偶为音，所以只是袍只能请偶像音乐来搞起。因为在大中国的音乐节非常早就有南北不同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大南方的教曲呢多主偶像，则北方教曲多主曲声，所以指示谱是属于南曲教谱，宋代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对，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指示谱进行了创造世界的发展。指示谱不更加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两档蝶州音乐一个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可对待轻沙六调、重沙六调、八沙五调的名名，都是由指示谱作来的。

0: 寡水 TS 听来小咯，
1: 鬼咪街呀
0: TS 叠金大乐哉。
2: 调节是用调色方案影响界电风戏剧剧情，是广东三大电风剧情之一，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3: 今次界当了在呢，咱来配合调节界行进行集，配到经典调节茶班会，配的是小生李老三咩说客栈茶班我和孟子妮的故事。也教我欧界优秀青年演员贾一鹏及吴振邦，伊到广东第一年新昌摆界茶班会前呢就担任主演。贾一鹏及吴振邦，这是广东第一年一团界青年演员，也隆重是广东第一年出生到东部戏剧学院表演专业界冠军生。
2: 贾一鹏更不幸到调节茶班会当饰演李老三，伊家其他到上海界学习经历，对家己个成绩起了重要个作用。
4: 通过了在上海读书那四年，我是打了一个比较稳固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毕业后回来演绎我们的潮剧，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真正到了舞台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潮剧呢我感觉技巧跟动作这些很容易练，但是你像怎么样去寻找人物的个性特点，这种就很难把握。要找到像那种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得在这方面下一定的苦功夫。
2: 到第一届各行当当，就算跳行，完成着最丰富的表演艺术个案。
3: 阿波做你答，无跳不成戏呢？一跌跳呢，可帮助暗沙跳、瓜跑跳、踢矮跳、软跳、楼跳等等十挂界门类，一到全国三百挂界戏剧剧精来搬呢，是比较正统的个。
2: 调节经典即使是插班会，是调节调戏界推表杂志，这对于江湖生界贾一鹏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4: 我感觉我从武生这个行当转到丑行，这个跨度特别的大，对我来说难度挑战都很大。平时演的这种武生一般都是演的武林好汉，他都是比较正直的这种人物，所以你在台上必须把那个镜头给撑起来。但是呢反过来，我们这个曹丑，他这个李老三这个角色，他是平凡的人物，他非常的正直、善良、诙谐、幽默，所以在表演人物的时候，我就很难把握到他们这种丑行的这种特点。不管是从唱腔方面，因为平时武戏的话，他可能不太注重。唱功方面比较少，但丑行你不行，你必须把这些唱段你唱的要有特色，包括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既有程式化又有生活化，把它一点一滴去消化，把这一方面带给观众，他们才能看到李老三这个行当他的这种趣味性。
3: 插班回来本李老三国推人表演呢，是叠加六个特色界表演特技，这演员呢吸够好处界运营，传统叠加跳行界各种功夫界听识会的动作，塑造李老三呢会嗨不羁界性格特点，多半观众又紧张又轻松组织界观赏感受。
4: 这个梯子它有4米高，当时我感觉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毕竟在那么高的梯子上，我上去的时候我也都感觉我自己会发怵。然后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勇气，然后他跟我讲了里面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方法，比如说在竹梯上有个壁虎式的滑落，这个就得考验演员的功底。刚开始我都不敢下来，然后是老师手把手帮我扶着，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去感受去经历。然后大概有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才把这个动作给顺利的完成下来。
2: 这一碰将这个平凡小男妹表演到家的响亮可爱秀美，特别是多的推定杯表演界推广，将男妹惊恐慌张爱多暴露的心理状态表现到淋漓尽致，赢得观众界叮叮叫声。
5: 匆忙，拄到金马来下名字，该说做你红姐臭卡。我先得了，定是啊老年车臭滴，如此如此，不然要这老心口乖。 来呀无错啊，原来是阿姨先收好的，接下来土方做事就该好好来滴。

0: 也明白，
1: 拢总是人相好配，并且帮手指一声，惊老二命惊。
2: 你是点解将我放开，恶魔打赌，退来客官，倒也好打。
3: 罗家人在来西北者，另外一位主角名叫做欧振武，伊呢讲鬼门关。罗家当然适应木子捏，伊就只打打爱放烟火，只只爱结识也落了背街功夫。
4: 不过我是闺门旦，闺门旦呢也很注重就是唱腔，我也会跟前辈们多学习一些唱功戏，比如我们的小春会这些比较传统的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去吃透每一个戏，掌握其中的精髓，然后再尽全力的将它完美的呈现出来。

0: 太贪。
1: 经过了多年的学习积累，这一碰甲欧政府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伊人表示，将再接再厉，把条件改缩，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光大。
2: 近些年来，潮剧在武戏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本身我的行当是武生，国戏本科班学习这个期间呢，我也是有意识的在加强武器这方面，在下功夫，因为我希望能学到更多规范性的动作，跟一些高难度的技巧，跟更高的理论的知识，然后融合到我们潮剧，用这些武戏来调动年轻一代对我们潮剧的兴趣。
3: 认识了第一届新人啊，一路今日能来为大家介绍一部第一届新人梦泽彩绘。第一届梦泽彩绘呢，从红界回顾隔离影，也就是红色本块指纹，结合第一届艺术特色，创新创作推出界一部大型现代第一，用画内集奥界更诞生艺术作大型舞台艺术作品三等奖。
1: 1917年，梦泽会议为历史背景，江苏革命将士赵秋吉能金红。以恶直多，史字不足改革命故事。
3: 一第一梦泽彩绘呢，政府倾注演出，也就是第一团省保护中心副主任，第一梦泽彩绘的主演，不该自己演员，应该看一节打。那倾注第一演出会成嘅，希望演出啊能够接轨以南嘅演出，
4: 把这个戏带到深圳这边来，让深圳的父老乡亲、深圳的人民也感受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创新后的魅力。
1: 赵秋奇、赵家团生保护中心导演、赵家梦泽彩绘副导演、各界自己荧光丁家孙介绍，听到赵家有别于传统赵家，因素各要素拢得为之增加挑战。
5: 冒之星火呢，是跟以往的这个传统潮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音乐的创新，布景的创新，演员的创新。还有这个舞美的创新，然后到这个剧里面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演员的妆容、演员的服装呢，都是以往的那个传统潮剧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1: 汪振辉表示，这部调剧不但让伊能感受到了调剧的魅力，更让伊能感受到虽然为民族独立甲人民幸福，是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力量。
6: 今天很荣幸过来看这个潮剧，因为我拿到票的时候，我又特别穿这个西装，打了领带，这样过来很隆重的来看这个潮剧。那我看的时候很感动，我擦了不知道多少这个纸巾呢，真的感受到那种英雄人们的心中那种火，还有那种斗志。无论在他们在那么艰苦，他们面对生死离别这么痛苦，他像金凤最后他。可以舍身离去他的爱人，最后去舍身去扎那个碉堡，那一刻那眼泪真的是出来了。你看所有观众都很自动的鼓起手来，真是不枉此行。
7: 今晚这台戏做得特别好，突出了一个那个我们先烈呢，为了革命，为了我们人民的长久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3: 本个是民俗精神的回归，是时代转变的好格，本身的认可和肯定，本了创作人员更强的动力。相信近600年来世界第一啊，也将会定方。

0: 出事，也将外定会出新嘅话啦。你做此第一团星保护动线副主任，第一蒙着产会主任，国家自己引为可见咯一件呐。
1: 每次来这个深圳都感觉很有亲切感，每一次呢那个深圳的朋友都带了一帮新朋友老朋友都有过来参观捧我们的场，我觉得这是对潮剧最大的一种支持，我也希望那个潮剧能够在我们的潮汕地区、中国地区还有世界各地都生根发芽，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传统戏剧。

0: 吃起来吃水白嫩。野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因素客运票样改，怎么做到不去改《传承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意义，分传先生十七年，相信起为照顾白宝脱裤，现在在到第八关昏暗的故事。都因因对物价最大的影响是六七岁时中到农村，但因人呢对公公妈妈去通气，一是浙江宁波而越南入世纪八九十年代，物价到浙江非常流行，经常有名人集团呢下乡演出，农村会最该时刻操劳这个。但是对都因因来讲，喜欢物价的经济大概就是到好的时中正落去的。从去年开始，流行文化浪地来袭，中学生活呢拢喜欢听流行歌，当然演绎的啦。但其实初中班来个中学生，几乎每人呢拢有一本家己个歌词簿，当然也有，不过伊点抄个拢是会加唱诗。到当年人个麦当，当然应该兴趣爱好简直有点另类。伊把每一个两个人零花钱呢摘起来，全部卖了会加个底片个车单。每一班下头件事。每帮地片就是听收音机来播的物价怎么，我到新疆荷兰呢接了一支活动来对唱。到初中毕业时中，都已经是暗下决心，但系报考过考。不过依个决定呢，就交了给来两个强力团队。都已经该办请假的单，应该去考师范，然后呢做个应试过节换稳个日子。若抢戏到一把麦当，唔断学就业收入的社会地位也倍高。董姨姨呢，旁边说服一爸，在生气呢，作只了三只三咩，把家己关到房来求。最后一妈呢，送心软，帮助伊说服了一爸，将伊去试试堂。董姨姨仲愿进入成就艺术学校学物业。到过后，原本十几段嘅董姨姨，当初呢，开始写诗，从此开始了家己嘅昆虫之路。学习非常苦，头年得练基本功，一退落叶。拍空调等五大动作拢是每一届必修课。家学在正值寒假，大黑半夜，导演员也经常家的打高潮挥笔。但伊仔打行来呢，有一句话叫做：直接磨练家己仔，哪只磨练老实仔，啥只磨练稳正仔，所以呢唔敢偷懒。每次先放弃的时阵，伊就走去同师兄师姐回拜戏，新鲜的家己有阵子也能够看到舞台动样，来搞忙先实现个好成绩。这些以来是嘛，这啲龙游一口气，就是一只美梦一把痛，但伊家己选择呢，袂大。三年后，都已经从国考毕业，因为爸爸身体忙，后来个经济状况强备，以前有咋出来探亲补贴家用，于是放弃了继续寻找个机会，选择了地质工作。自家二十岁个职业家，家己人呢去福建，正式开始了家己个物业营运生涯。好个时钟，伊个工资也袂贵，解月只有一千元。伊那爱勤职勤力，积起来每只交五百元或者一千元就加工加来。但回忆起来，董姨姨家的大到福建黄花为家推个五年，是以职业生涯上开心、进步上慢个一段时光。伊抱着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个心态，随心观察老师会个表演。总是随身多本谱，把特地学习界表演素质一一改建落来，一等到宿舍走呢，就揭出来影视。慢慢界以昆虫界景点事成结成，逐来逐近界入社会界导演员已经可算是集团界潜力高了。是但做到伊斗志满满，准备稳扎稳打落去的时钟，形势又把伊吹到了南山界十字路口。因为白宝新天网需要无人照顾。二零一零年，都因伊奶旁边跌死掉，夹吞个工作回到老家，伊唔想放弃做为夹营运，回到浙江二叶早，伊四处碰找探听当地有无有夹吞技能。这个刺激夹吞，听到伊个是从黄花出来个，用暗号有南菜引进政策，等伊让伊去面试，并最终呢把伊接入夹吞。 到后个都愿意请了高年物件。期间呢，我从事过上海街物件培训。但是随着时代嘅发展，戏剧呢越来越更少见，演出机会也不佳。不以形式一落，2019年早，都愿意离开了物件嘅舞台，转行去做销售。但是也唔愿意喜欢甲现场嘅工作，也是有机会以欢喜性继续抢物件。直到2025年，做到导演员几乎爱放弃做梦的时钟，这机会出现了。

直升欧经机会都因以南到平有口水列但还会改这边好些。苏梦昭将的在大对荒岛多视频平台的国称为一。以熊刚呢来到正兴慢慢研究将会行大有不及当行隆重到视频平台的的国观国称为不但有称为一的还有行家二家不会起的各大气气价值。都因以观察了这段时间走都不晓任何有影其他只有四十四个公司的时钟就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头顶的挂。都因以见的大和车门呢一波了一点钟。现在自零至五年的挂关上街的时钟也只有二十万人大多数还是四百个人客朋友。但有人愿意听家己唱戏都因以就已经非常栽种了。到抖音应该的挂关也经常有观众评论，就我经常的是怎样的，我说的。到这个如来如做的人，比自己分寸先生的不能熬这年更吸引。自零自几年，抖音应该的挂关多数人少有了几寸人，这边的挂落来，从滚开人少达到了十挂倍。抖音已开始真正把的挂当作一份工作来对待，严格要求家己。为了让家己的观众更入戏，导演已开始穿戏服化妆的挂。每次的挂之中，伊拢得认真化好舞台妆，回来模特位就下掉定心活。得了唱粤剧，伊呢又甲大家唱得出各风各气，甚至变装或者是变魔术。为了让公司更有参与感，伊呢换做即兴的改编，把公司的名编到《枪师》来广告去。伊呢也经常去统计出大主播的直播工，然后呢学习状元来吸新款留住观众。到了2023年的十一月，抖音演嘅直播工创造了家己嘅滚烫人潮纪录，达到了44位。这对维嘉主播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现在抖音已经成了一名全职嘅喜剧主播，接纳面讲课，伊几乎每晚下拢将会直播5点钟左右。因地的话频率非常高，一届先奥奶长期血饮重活，需要值得职业。有阵时呢，到晚夜丢了饮醉酒呢，就慢慢走动去后来继续开播。现在花林强以直接呢拢唔敢松懈，不断嘅警惕嘅付出，也有了实际嘅回报。一届的话打成嘅收入每月能有700元，最近时钟呢能够赚100元。其实正开始做直播的时阵，抖音已呢也唔在那开直播有拍线，伊呾只是决定看两个技术的抢戏过欢喜。有阵时伊做任何事呾直播还是有工资的，抖音说直播拍线收入54元，但伊内心有点不是滋味，家己呾过薄脸，开直播的初衷唔是为了家大家讨钱啊。这其实也是学在传统界戏剧演员进行戏剧主播时中爱有嘅矛盾心态，但同教家己嘅表演被学在观众喜欢，导演已慢慢嘅说服了家己。伊家的答：，直播唱戏可以让喜欢粤剧嘅朋友，尤其是一初行动不便或者是徛到偏远嘅老人啊，面行出家门，拍开手机就能够听到喜欢嘅戏。这对于学在表演形式不得不转行嘅戏剧演员来讲，伊能到这个取得了事业的动自己的舞台，也并且家自己业务能力获得了收入钱的回报。伊家的大进步收入相当于山前的观众会花钱不了一点入夜费。现在抖音伊家的大无论收入改制的曝光，就是电视家己最好的一个舞台。伊希望有阵时家己能做到的曝光，但是多数人少直本人。伊无团队，也无有家境朋友协助，单单站到主光顶下，但是伊哩家的背高端，因为伊喜欢为家，唱歌为家，欢喜一滴唱落去。伊但我唔是错过，

0: 冲欢喜，羡慕累，还有人落卡水。
1: 台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累。
0: 甜蛋仔通南北，统一地点地色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天这么等，能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解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饼浆之葱，饼浆之葱拍掉三方眼手指症。第二道米个是银耳拍口头个症。第三道米个是山角长枝长核突，山角长枝长核突拍掉三面熟做一症。听众朋友，那当然请银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银老师你好。
4: 你好，明老师。
3: 第一道米个是饼浆之葱拍掉三方眼手指症，做你讲。
4: 这条米来呢，那是蒸送里下，甲再去加些黄焖。饼浆就两点嘛，饼子浆哈，饼浆在全部分做麦出两点哈，两点是饼。子葱葱熟麦起食青，
3: 嗯，
4: 哦，那种五香啊，五香来拿，拍就夹个青。变两点水青一下，即个
3: 青
4: 青，哎，对啦，
3: 我这个是要放，
4: 代表啊，做个清楚清就做两点就青。
3: 欢喜啊，重要个字要放，
4: 就个清字。
3: 清水也清去掉一点了哈，就是个清字。嗯，后来他第二道面个是银耳拍口头个字，
4: 银耳口头个字，
3: 嗯，
4: 拍做咩个呢？拍做食解命，
3: 食解命。
4: 哇，那就口头个吧。
3: 银食了哈，
4: 银就银食啊，
3: 耳就命耳，
4: 命耳里讲食解命，所以呢，咱那食解命。后边那就买个平摆，
3: 嗯，
4: 哦，只件三个平摆来个。成咯，
3: 无米粿，
4: 无米粿面都通常吃都唔得，那个都做老人食个面的
3: 啊。啊，就要汤或者煎。
4: 只做食个面，形成啊，特别强在上加注意啊。
3: 嗯。
4: 直出食时就唔是食个面，因碗来但弄得成成啊，弄别道理来但呢，那某个个拉饼是能好食。
3: 嗯。
4: 哎，人家能食到都那冇食，伊弄得食个面的啊，买食时只做弄得历史啊，台门袋。
3: 嗯。
4: 弄起东西个拉饼。直接拉到搞个店，伊当时系弄毒药，
3: 噶
4: 是啊，咱人在讲究健康饮食，
3: 嗯，
4: 要低糖、低脂肪。你个名牌伊当时确实是唔会食个名，伊当时是正式的名牌，能食到点饿咯。
3: 嗯，
4: 我遐去拉饼搞破搞破，硬破错个，每搞滴来那只拉饼食顶块，从个拉河来去刷菜，河来煮菜，那河菜，哇，有破只拉饼死个吼。人仔人都台度摆清清，咁咪又掂又灰，食落即系点样嘅吼？教血之味嘅都唔敢。所以就嚟到呢，你制作商票只要平摆嘅时阵呢，你爱那那几个只系平摆看提速发展，你就耳视古迹，你就只系摆多个，你就改革，只多多汤多腰，做你个血掉之后又唔够大家好食，啦，就唔去能那那，只系冇人食阿咩啊？也是个，你但食阿咩食久啦，那个。行业就多条。
3: 嗯，好，来谈谈第三道米个是山角长枝长核突拍掉三面熟做一只。
4: 听众朋友，这条米来谈呢是夹脚黄焖哈，甲别改夹脚。要只个米名那同只米名山角长枝长核突，山角有名个话叫五山角，确实。
3: 嗯。
4: 五山角，要来个五山角名长核突哩哈，来个话话哩买毛哩哈，啊米名是真改个啊。入米个时钟来别改。山角，山角是山乌，就拍个乌字，只乌那就叫做啊。
3: 哦，真是有打过。
4: 灯，哎，那个打过啊，吼，就啊。灯，传到个灯仔，那灯就阿婆，那灯匠那就称阿婆叫做灯啊。
3: 嗯。
4: 就拍个鸟，黑兔，黑兔就黑生，就白生，不咯？
3: 阿鸟生，
4: 阿鸟生，那古阿只仔吴兵老师，那无探讨过个吼，那个老
3: 婆，那个
4: 只马字哈，马能兴个咩？佛教个马字也是种啊。
3: 嗯。
4: 阿牛生，那马祖生，唔能叫阿牛生。阿牛生，那古阿只仔我发觉，那阿牛生古阿街，两只鸟是个生就是正个杂七，上老只就是只去红根红根。
3: 就是六种大个只个正个杂七。
4: 正个杂七个是只个啊，正个二杂。是自家只去下领，下领牛筋啊，系嘛？下领马筋，只个也是只个，也是阿牛生。咱山头叫做老石子，咱老石子叫做老石子，其实就叫社区生。咱那系老石，咱一个乡里都是一个老石个子噶，都叫赢老爷。 只係老一實際上將能奉師嘅角度嚟，可能能奉師名師叫做社區保護師。
5: 嗯嗯。
4: 社區師。
5: 嗯。
4: 山頭開播之後，哦，就唔是一九六零年話，一九六零之前話，應該等清嘉慶年間能到湖南馬經話吼，並且嚟等呢就已經即係馬祖除了海上保護師之外，伊就變做個綜合功能話，應該等啊山頭部嘅社區師就是馬祖。就黎明了，所以就入到个3月23，所以来单呢，只系山头包啊，我所知嘅只系山头包啊，伊个阿娘生叫阿强，那就叫做山头老爷。
5: 哦，是
4: 生。即系就叫山头那阿娘生，哎呀，问我嚟形成正个山头老爷，现在3月23我通过直接历史图片啊，佮有伢老爷，有出生啊，第个山头东西有啲龙虾嘛。日本潛入山頭啊，嗬！潛進山頭之後，只有馬祖啊，將玻璃啦。
5: 嗯，誒，現在到台灣依個馬祖山，依就是學留職嘅。
4: 是啊，嗱，到馬祖崇拜就是東南亞、台灣了，團鄉啊，團是天津也有啊。
5: 哦，先生。
4: 天津嘅馬經咧，升咗東國啦，嗱，自己。
5: 哎呀，是海嘛。
4: 冇啊，唔係那紅海就拜馬祖啊。能有接触电视剧个啊，无就古装的，咱山头个大
5: 兄个
4: 哥哥叫做马祖啊，伊个咪拢坐喺那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马祖，有东港的地方就马祖坐。我但咱海上咱佛人在去东南沿海啊，咱到马祖之前马祖冇上来。
5: 嗯。
4: 马祖之前那海上保护神是观世音菩萨。
5: 南海观世。
4: 南海观世音依旧是海神个保护，北方来的呢是。保护星就海灵湾，
5: 哦，
4: 北五保星马祖，北五星海灵湾，哦，所以你睇红海就星马祖，人仔度能出，
5: 只只
4: 出，
5: 能
4: 只都偏只出乜？而家不是民俗学嘅，所以上嚟但系那阿娘生不是那那传统古古嘅，对，你那条双嘅阿娘生非常在，
5: 又学在街，学在嘅姓名，唔单止是联名呢，自己姓名呢，哈，嗯，今日又就向丁凯老师嘅讲解，
6: 别家。向等相关
7: 欢迎你继续来收看到天涯电视台这么一档来到刘邦溪这么一个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家枪灯宣布让做不来很新的是第一家林刚松的宣灯为南瑞求归皇奋斗中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可能以下都要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去那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个偏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日小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小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不抵得，湾区新鲜事讲的。
7: 不抵不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以前，全国蓝滩教育联盟成立，其体育界联盟体会在深圳顺利召开。计票制的我们国家蓝滩发展，每一位协同发力，空间向上的新阶段。计 A 则联盟会是多人主体，目的呢是采以整合资源，规范市场，并且推动蓝滩行商国际化。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蓝滩又喊作是海洋滩飞，随着全球气候治理的持续推进，蓝滩已经成为生态保护与低碳发展的一点两位。全国蓝滩教育联盟是跨两位的非营利性合作组织，非起蓝滩资源供应方、市场需求方、

0: 项目，可以撤销持续的推创险，初步形成涵盖调查监测、确认定义、躲藏建议用等前两条蓝灯交易机制。目前联名基建设施全国160家成人单位，遍布全国沿海省份，同时涵盖北京、湖北等内陆城市，完成了从深圳湾试点一个台湾去联通到全国辐射布局的跨越式拓展。总创新航科技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术发展副经营朱定来讲道，
1: 可以把各种供需的资源集合在一起，方便我们企业呢去进行一些更加可靠的一些采购，另外也能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蓝碳资源的一个品质，这样高品质的这样的碳信用的这样碳抵消的这样产品，来去帮助我们企业实现我们自己定下的一个碳的一个减排的一个战略目标。
0: 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技与工程系副教授李星星安尼讲道，
2: 借助蓝碳交易联盟以它为载体，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走向全球，才能把我们真正的蓝碳的实践经验推到国际的舞台上去，从而提升我国在蓝碳综合治理方面的一些主导权和话语权还有领导力。
0: 费用还是总发布的前国蓝碳交易典型案例、蓝碳创新技术等多项研究与实践成果，并推出了深圳蓝碳公众产品，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产品以后，深圳市民、深圳市持牌碳排放黑茶人庞子瑞安尼讲道，
3: 系统挺好的，因为我刚刚自己也购买了30千克的这个进行抵消，普通市民都可以去购买这个碳汇的话，这样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一起参与共建这个社会环境的友好发展。
0: 深圳市规划同次元资源局、次元资源所有者权益同调查监察处副处长王芳芳安尼讲道，
4: 联盟将在促进交易规范化、规模化方面持续发力，推动蓝碳方法学和标准的研发，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广，积极培育市场活力，推动蓝碳金融创新。

0: 日前，深圳市龙华区同马来西亚吉打族正式缔结友好交流协议，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且一派成立马来西亚吉打族台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计票制定两天合作进一步常态化、机制化新阶段。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马来西亚吉打族位于马来西亚北部，毗邻槟城，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土地资源等等，边境经济体系正在优势。它承载一个台湾区先进制造、实施经济、带动经济产业外移的优质载体。作为深圳产业中枢核心区，量化智能制造、实施经济、带动经济产业支持度高，创新通能强劲，两地产业互补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泛。两人为 APEC 的总委员。深圳对外开放连结持续提升，新一批的吉打族台湾区投资合作办公室将常态化扎建龙华，搭建双向互补平台，设立龙华企业出口部局董明马来西亚优质项目落地于龙华。马来西亚吉打族政府行政议员海姆希尼曼安尼讲道：“
2: 我们非常期待利用绿色新能源为我们工业园供电。那些对投资绿色能源和太阳能能源感兴趣的人，可以来到吉打探索和建立他们的农场。”
1: 开始之前，深圳市龙华区已经以景人之团到马来西亚开展九层景庙出访，成都对接吉打族政府去当地产业指引，提成系列合作共识。在吉隆坡举办的景庙合作交流会上，李思国指六连科技等十二家开启中央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客商，较好达成一批九十两跨境合作项目，累计靠天意向等等总额达122亿人民币，有力测量的龙华制造的国际品牌。与此同时，中马国际高新科技生态产业园中方总团购科创运营总部也正式落地深圳龙华。依托马来西亚核心产业载体吉打族迪拉潘国家级边境产业园的前面渊源，两地正加速交引龙华研发创新吉打规模制造富沙前董明的环天产业分工布局。深圳市政府财局协会会长、产业促进联盟主席冯强表示，中马两地政府缔结友好交流协议，进一步打通的龙华研发加吉打制造的跨境产业合作通道。冯强安尼讲道：“
3: 就是 APEC 的。”

0: 马来西亚专场活动，搭建一个生态系统，为深圳的企业在马来西亚争取最好的土地、海关、税收和产业政策，能获得更好的落地条件。
1: 另外，为辗转破解欠一税害通牒，省一税害联盟、爱税害平台也以党意同铺上线。未来，融发协将持续依托有效整体平台，深化中马省一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常态化改善双向紧密交流，努力将两地合作打造为一个亚太湾区对接同盟、高质量空间与低热路的漂亮示范项目。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拍条蛛龙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胆只猫嘅上岸内容，讲人虾仔边大概沿下裤袋，搜索思考下架肥胆文正只猫，即系喺电胆展仔电台，很可以喺原胆评论区同等人聊人沟通。
1: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扫下头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转移到客潮挨嘅来板块，讲人继续留意扫糖。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连的客家人，
7: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句的客家上千，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9: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0: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 来自诗句的客家上言。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2: 《诗海客家》。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映来以前客家，
10: 接下来边送出呢些专题节目，台请陈丽阳把蒙族阿才玩起，去睇了警员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阳，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阳在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以带领省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沙湖开设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落地。今晚的节目，我们以下来分享台青陈立阳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压基金审议前求一点，太看广场压是需要其他市场上的嘅新兴产业，陈立阳所学嘅专业系食品科学，而看准嚟太看广场压嘅发展前景，带领优质嘅科研项目，佢来到为东莞全省府或者龙岩青年创业基地，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啊，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一个复方的，它在可以就是三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啊，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五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对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姆洛提董冠道健客陈利阳同一位团队伙伴亦即去做前期嘅准备工作。陈利阳讲，董冠琼山府或者两岸强人同一几天，每个人也提供也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渴望水人落体验，但系对于从业经验难几次嘅陈立阳来讲，挑战正在开始。不过，东莞重庆府从业集体有一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从业者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松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好，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台商的一个孵化系统啦，对不对？那我们对接到的都是比较多啊，台湾台企啊，台企相关的一些市场啊，还有通路上都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展览，然后还有活动，那同时把一些就是讯息都可以让其他人知道，就散步的速度是蛮快的。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穷省府创业集体也系其企业一道嘅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发给全国，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参一些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台湾系统广城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城两大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社会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方有等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啦、啊。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啊，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地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你给下场爱了，板块也好，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再打开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再来，张正义拿过你上个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8: 诗海客家。
0: 在
9: 中国的客家年，
0: 我在澳门的客家年，
10: 我在台湾的客家年，
11: 我在深圳的客家年，
12: 我在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年，
3: 我在你的客家年。
6: 苏轼的

0: 哈密花连着定丝海的客家上前
1: 冲下来汤熟悉的上演
2: 一下来汤熟悉的上演
3: 冲下来汤熟悉的上演
4: 一下来汤熟悉的上演
5: 来自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0: 丝海客家
5: 所以以前呢谭中平要挨喺飞签。
6: 挨收尾粉人来到思考客家拿果的创办快一路谈客家果骗客家诗。
5: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建议的闪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铺谈客家。
6: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省面留下来的宝贵展现财富，在客家人可以长期省省省法当中折叠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件、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谣销传统，后来决定客家人要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展法，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床米火粉人苏糖
7: 因为暗部我去上下山处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见没看戏啊还是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站地的两公婆和暗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不起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是向山街给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开心了爱到爱到开心

0: 有大胆的事呢。
1: 这个老婆一躺，
0: 嘿呀，你搞暗的吧，哎呀，好像是有树皮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束，追上。

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责怪给老婆，唔蠢了，也有话给老婆，对吧？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爱帮点老公老爷，爱到爱到，你爱帮点老爷。你三餐的是饱食，就过家的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爷，爱到爱到，独爱的所爷。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嘛是个烂师傅汤，就用屁事的口气就发起了。哼，有嘛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真黑。

跟男的谈到老婆啊，唔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此干，要有话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给爱的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

在心焦的脑哎。老婆啊，谈到老公，俺的双腿吃还吃真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去挖去。我摸着头呀，你咋么见到哎？你应该讲啊，俺也恼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的，总是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这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跳的穷乡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来王八呀，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啊，爱风流潇洒是您占了，爱到爱到您。

到拼命的追。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把

想挨就爱，挨都唔得意。你讲就，你就一讲就，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呐？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来看到人呐、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真是面前相看的人，那叫你挖掘。

叫娘奶后啊，莫相关，莫相关，从头打来就从你服哎。就应得太个哈哈太笑，这样男的呀就拿那个五个来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你以后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嚟哟，咁唔请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副袋，叫做思海客家收听，今日嘅剪辑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曲有郑融演唱的《还》。《还》是2008年郑融带来的歌曲，由陈少琪作词，由邓志伟作曲，亦都是收录在专辑23当中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日出时让街灯安睡》，由李杏儿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冇答案》，其实系香港歌手林家谦嘅单曲嚟嘅。喺今年嘅2月16日咧就系发行噶，而 MV 就喺2月19日咧就推出，系2004年第一首林家谦主打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郑伊健演唱嘅《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心之科学》，系香港女歌手容祖儿喺2018年发行嘅歌曲，收录喺粤语专辑《薛丁格的猫》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原来只因心爱着》，由吴业坤同黄浩仪系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孤獨先生》，發行於去年嘅11月。回顾吴启扬以往擅长的抒情慢歌，就包括有《渐渐地》和《Close Friend》，而这一首《孤独先生》以感性演绎再次打动乐迷的心。这一首歌由严晓蕾作曲，由阿木系填词。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还有事情可庆祝》，由杨千华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绯闻男友》啊，系由黄伟文作词、刘浩龙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06年，收录喺专辑《All the Best》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星人模式》，由潘多拉。

啱啱听到有冯允谦演唱嘅《山卡拉》，山卡拉指嘅咧就系偏僻嘅山区啊。呢一首歌以流转嘅地名描述好景不常在，以行迹匆匆暗示咧要珍惜当下嘅人同埋事物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海岛与少年》，由叶振云系演唱。

刚刚听到的是《风的形状》，由陈明谦作词，林家谦作曲，岑宁儿演唱的歌曲来的，发行于2021年。好了，是时候要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带来阿连诗雅演唱的《好好过》。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带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一夜城》啊，系2011年5月发行嘅歌曲嚟噶，由洪卓立演唱，由林若玲系作词，收录喺咧就专辑《透视》当中。再嚟听听呢一首歌啦。由龟卓瑶演唱的 Nevermind。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浮藏》，其实咧系黄伟文作词由 Dear Dream 演唱嘅一首歌嚟嘅。呢一首歌俾大家嘅感觉会唔会系身处波涛汹涌嘅大海，但系安躺喺平静嘅大床上边，再浮沉都会觉得无恙。黄伟文再次利用出色嘅创意，将一种幸福得爱情嘅故事啊，透过咧惊涛骇浪嘅环境咧，就系衬托伴侣感到咧就系主角嘅一份安全感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同样都系 Y 文作词嘅，由 Boys 演唱嘅《跟踪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姜涛演唱嘅《好得太过分》，系今年四月三十号啱啱发行嘅歌曲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有侧田演唱嘅《云》。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0: 信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啱啱听到有陈少琪作词、韦启良作曲、曾比特演唱嘅《手表》，发行于2022年嘅6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演唱。

多謝你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由 Super Moment 帶嚟嘅《小伙子》啊，收錄喺專輯《小伙出城記》。繼續嚟聽聽下一首歌啦，《愛情小品》由林奕康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刚刚听到有梁静茹演唱的《分手快乐》，由郭文贤作曲，姚若龙填词。这首歌收录在2002年2月发行的专辑《Sun Rays》我喜欢当中。好了，听听下一首歌《如果的事》，由范玮琪和张韶涵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周华健演唱嘅《在云端》，收录喺《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拣嚟有 Edgar 演唱嘅《小问题》。咁啊，节目最后都呼吁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信答住，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家园
6: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下雨了》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雨声贯穿了成首的作品，将思念收埋在连绵的阴雨当中。歌曲描绘独处雨夜，不断回想过往的心境，克制的情绪层层堆积，道出分开之后难以释怀的想念。薛之谦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搭配简约清冷的钢琴编曲，精准地督中人们独处时涌上心头的遗憾，好容易勾起听众心底尘封的回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引起情感共鸣的歌曲。跟着你这一首会为你送出由张杰演唱的《树呢》。

听到的这首由邓紫棋翻唱的《唯一》，这首歌深挖亲密关系当中的纠结和执念，否则人们苦苦执着成为对方专属的心境。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层层递进，新增歌词融入自身的情感感悟，褪去了偏执，多了释然，道尽爱情当中的挣扎和通透，读中所有在感情当中患得患失的听众，共情力十足。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

听到的这一首细腻的粤语抒情作品《记忆绵》是由张天赋演唱，用记忆绵来比喻感情，就算分开，过往的痕迹仍然深深地留在心底，难以复原。而张天赋慵懒低沉的声线，道尽失恋之后独自独居，反复回味旧时光的状态，平淡的字句当中收埋住绵长的思念，共情所有走不出回忆的人。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系由阿玲演唱嘅《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听到的这一首由汪苏泷演唱的《象情天象雨天》，歌曲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的编曲，讲述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积极接纳低落和脆弱。而很多听众亦都从当中看到内心矛盾的自己和起伏不定的情绪达成和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系引起情感共鸣嘅歌曲，跟住嚟呢一首歌，毛不易嘅《无名的人》送俾你。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听到的这样一首充满着乡土诗意的歌曲，由袁娅维演唱的《阿楚姑娘》。这首歌讲述心底念念不忘的旧人和回不到去的年少时光。袁娅维辽阔婉转的嗓音勾勒出远方思念，唤醒每个人心中那份遥远又无法重逢的念想。下面为你分享到的是由李荣浩带来的《恋人》。

听到的这一首《风吹过的晨曦》由周深的演唱，作为影视剧的情感主题曲，描绘了相遇相爱又遗憾别离的感情，相逢如清晨的微风，短暂美好终会消散。周深空灵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钢琴，诉说坦然面对别离的心境，共情所有经历过遗憾相遇和体面告别的人。下面继续同你分享到是由李月君演唱的《梦伴》。

听到的这一首复古氛围感的粤语金曲，由李月君翻唱的《梦伴》，讲述午夜梦回怀念昔日恋人，往事一去不复返的唱言，慵懒迷幻的编曲搭配李月君独特的声线，晚风和星光交织，勾起听众埋藏在心底的旧梦和逝去的情缘。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都系引起情感共鸣嘅歌曲。嚟到节目嘅最后，为你送出嘅系由黄睿卓演唱嘅《大山》。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1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11: 好，期待你的分享。
12: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溪，倚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飞鸟好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书抹开，所手获匪亲，化为狼玉钗。招臂猛虎，犀臂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笔力，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0: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泽远同学。泽远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年级的李泽远同学。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要介绍的古诗是宋代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让我先把这首古诗朗读一遍吧。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边疆。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7: 泽远同学的朗诵也是比较好的诠释了这首诗的情感和意境。从朗诵技巧上来说呢，你的发音还是比较清晰准确的，节奏把握也比较得当，抑扬顿挫富有一定的韵律感。 从情感表达方面能够将诗人陆游的爱国之情融入到朗诵之中，使听众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即便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但是仍然一心报国的赤胆忠心，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可以提高的地方呢，是最后你的状态可以更加的积极一些，铁马冰河入梦来，哎，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势能够收住的话，会把这首诗演绎得更加的完整。好，继续加油。那能说一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8: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穷居孤村，卧床不起，却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哀伤，心中还想着替国家戍守边疆。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声，就梦见自己骑着披着盔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7: 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短短四句，如同一柄淬了火的利剑，划破800余年的时光，直抵人心最深处的热血与赤诚。初读的时候呢，眼前是风雨交加的寒夜；细品之后，心中翻涌的是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诗的开篇便让人很震撼，将我孤村四个字勾勒出了一位衰老病弱困居荒村的老者形象。他卧病在床，无人问津，连生存都成了煎熬。换作常人难免自怨自艾，可诗人却笔锋一转，不自哀。这三个字如金石质地，道尽了一种超越个人困境的精神世界。肉体的衰朽，生活的孤寂，在为国戍轮台的宏愿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诗的后两句，画面从现实转入梦境，却比现实更加惊心动魄。夜阑卧听风吹雨，表面写自然的风雨，实则暗喻时局动荡。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金人的铁蹄随时可能踏破山河。风雨之声在诗人耳中化作了战鼓轰鸣，于是才有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神游之笔。
8: 这首诗的作者陆游，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抗金北伐，但由于主力抗战而受到排挤，只好回到家乡，过上了田园生活。虽然诗人此时已经68岁了，却未尝一日不思报国。在1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再一次震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最后两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突出了诗人连做梦都不忘收复失地的爱国之心，以及誓为国家战死疆场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不得不令人敬佩。
7: 今天的我们或许无需经历将卧孤村的凄凉，也不必承受报国无门的悲愤，但诗中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能失去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0: 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6: 美在
5: 经典倾听中体味 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张芷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张芷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我选择的文章是《不容失志》。这篇文言文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德行篇》，虽然内容简短，却蕴含着人文关怀和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顾荣的与人为善，教导我们善待他人及善待自己；仆人的知恩图报，展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淳朴品德。因此，《不容失志》是一篇优秀的德育故事。
5: 好，期待你的分享。
9: 《世说新语·不容失志》，顾荣居洛阳，常应人请。觉行至人有欲志之色，因啜己吃焉，同坐吃之，曰：“其仆也，焉失之？”荣曰：“其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相助。顾荣异之，问其所以，乃受制人也。”
5: 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清晰自然，又有分寸感，她的普通话语音基础扎实，吐字清晰规范，语调稳定，对平翘舌音、多音字等处理准确。音色方面，他的声音明亮透彻，有青春的张力，又不浮躁，听起来很稳又流畅。在朗读文言文作品的时候，他通过对停顿和语气的细腻处理，让相对难懂的文言文变得有节奏、有情感，听起来逻辑清晰，情境明了。这种让听者听得懂的能力，正是朗诵文言作品的一项重要能力。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沉稳有度，表达清晰，非常好，为你点赞。张芷倩同学，这篇文章给你怎样的感悟？你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9: 这个故事触动到我的是顾荣表现出的善意。如果说顾荣是善意的发起者，那么我更想分享的是自己作为仆人，也就是受制人的体验。大概是5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公园玩，那时自己好像被什么事物吸引，一个人走开了。当我发现周边只剩树木草丛，不见母亲身影时，才意识到自己走散了，然后因为害怕而嚎啕大哭起来。这时一位陌生的女士循着哭声找到了我，她安慰着我，并牵着手将我送到保安亭。事后这位女士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尽管我想不起她的容貌，却永远记得她手心传来的温度。她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无助与黑暗。长大后，我愈发觉得这位女士的善良是难得可贵的。她本可以不在意我，直接离开，但她就像顾荣对待仆人一般，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援手，传递了一份纯粹的善意。正因为自己与仆人这段相似的经历，多年后读到顾荣失志，觉得自己多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后来我牢记这份感动， 常常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朋友和同学，哪怕是陌生人。因为自己曾经被温暖过，所以更加希望如何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他人。而且这些微小的举动看似轻如尘埃，却可能在当时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在未来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光。所以对我来说，既要成为善良的施智人，也要做感恩的受智人。虽然我们未必能像故事中那样直接报恩或者收获回报，但善意的传递可以让世界多一分温暖，何乐而不为呢？
5: 好，张芷倩同学的分享非常真诚，语言质朴，但是非常真诚地为听众分享了他对善意的感悟。张芷倩同学从受制人的经历为起点，从童年迷路时陌生人伸出援手的那个记忆开始，和大家分享温暖这个定义。他把生活当中的微小的记忆和经典故事相勾连，解读了从受恩到施恩的情感转化，也就是这篇文言文的核心内容。张芷倩同学点明了这样一种哲思：善意或许不在于回报，更多在于生活中延续这份温暖。这样的分享令人感动，也给人以启发，非常好。再次感谢张芷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
1: 暮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6: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同学。思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郑思允。
7: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我选取的作品是出自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现在先由我来朗读其中的内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7: 思允同学朗诵的《天净沙·秋思》整体表现还是平稳流畅的，吐字也比较清晰，不过在情感表达方面呢，还可以更丰富一些。枯藤老树昏鸦的苍凉感，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感，这样的对比呢可以更加鲜明一些。那么像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它的孤寂感如果能够通过气息的控制和语调下沉来强化，就会更加打动人的。好，能说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10: 全诗的第一句，诗人从近处着笔，枯藤老树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视线逐渐改变为有近到远，小桥流水则使人感到优雅闲置。作者用文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给人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景色。作者又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的景色，为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夕阳西下又在无言中表示了作者悲凉孤独的心情，离乡别景只留下一句断肠人在天涯。全诗以各种秋天的景色合成一幅悲凄的图画，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 抒发了作者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踌躇之情。
7: 天净沙秋思最令人惊叹的就是马致远用极简的意象搭建出无限的意境空间，那些看似随意排列的枯藤、老树、昏鸦，

0: 实则是经过了精心锤炼的蒙太奇，每个画面都暗含游子眼中世界的荒芜与温情。特别是古道西风瘦马这六个字，不仅勾勒出具体的行旅场景，更让读者听到了萧瑟风声中的马蹄声，看见了一个疲惫而孤独的背影。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诗中通俗易懂的词语，以简明的字词形容出一幅秋天的景色是我所崇拜的。全诗没有华美的词藻所堆砌，却形象地形容出作者的孤独荒凉。作者只用了一句抒情，却足以令读者为所动容，与作者共情。作者运用了寄情于景写作手法，把本来抽象的、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悲苦之情融入秋天的景色里面，借助景物画面把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语言也极为精炼确切，而且富有特色。正因如此，这首诗也被后世称为秋思之祖，作品中动景与静景、暗淡的色调与明亮的色调、天伦之乐与纪律之苦都形成鲜美的对比反衬，增加了视觉效果和感情色彩。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0: 这首小令最精妙处在于用客观景物写主观情绪，诗人没有直抒胸臆，而是让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与断肠人在天涯的凄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留白艺术让读者在14个意象的缝隙中自己填补出比文字本身更丰富的哀愁。700年来，每个在秋日产生乡愁的人都能在这幅水墨画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5: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杨穗。今天我朗诵的诗歌是李白的《将进酒》。《将进酒》是我最喜欢的古诗之一，整首诗的节奏感强，情绪张力拉满，朗诵起来一气呵成。下面开始我的朗诵。
7: 好，期待你的朗诵。
8: 《将进酒》，李白。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

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0: 杨穗同学的朗诵大气深沉，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普通话语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他的中音区比较饱满，共鸣好，声音有厚度，也有力量感。节奏和气息控制都比较成熟，特别是气息能够很好地支撑情感表达，让朗诵听起来连贯有张力。在情感的抒发上可以看出来他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整首诗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层次比较清晰，起伏有度，关键句的处理也很到位，把李白那种豪放奔放的气势表现了出来。整体状态很好，既有控制也有释放，比较成熟，有感染力，非常好，为你点赞。杨穗同学，你对这首名篇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将进酒》是李白在人生最适宜的时刻写下的，当时已年过五十的李白被贬离京，生活窘迫，心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悲愤，于是他将所有的苦闷和呐喊都写进了这首诗里。我想他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传颂千年，就是因为他所蕴含的巨大精神力量。其实这种力量就曾经鼓舞过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第一次读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悄悄地写进了我日记本的扉页上，用来时刻激励不自信的自己。后来经历了从校园到职场的环境的转变，再次读李白，读到这首《将进酒》时，我好像才真正体会到了李白写下这首诗时有着多么复杂和对抗的情绪，有痛苦自信，又有忧伤与欢乐。但正是这种极具张力和冲突的情绪，反而给人带来无边的力量。
0: 好，杨穗同学结合李白的创作背景去理解作品，也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谈感受，这一点很难得。像提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对自己的鼓励，以及对诗中复杂情绪的一些体会和理解，都说明了杨穗同学对这首诗有着比较深入也很真实的体悟。这样的分享既有思考也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读经典的初心。很好，继续加油，希望你以后能有更多精彩的朗诵作品和我们一起分享。好，再次感谢杨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来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

0: 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研一学生詹静。詹静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研一学生詹静。
3: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4: 我最喜欢的古代诗歌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选择这首词，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李清照这位女诗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对这首词里边提到的花钿有着深厚的兴趣。下面我将朗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雨露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影花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是秋千。
3: 詹静同学吐字清晰，发音圆润，对淡荡沉水柳生眠这样一些意象的读音轻重拿捏得当，既保证了词句的韵律美感，也让听众能够清晰地捕捉到词作的白描细节。这首词呢，是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词呢？
4: 我在某年暑假跟随父母去了甘肃敦煌旅游，当时进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美丽的壁画，然后其中有一幅壁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供养人像中出现的节度使曹义金家族的贵妇。我当时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就被她脸上的装饰给吸引到了，白净的面庞与星星点点的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妇女脸上的装饰。她脸上的装饰也就是花钿。首先，现代女性化妆技术越来越成熟，他们除了在脸上勾画线条、涂抹胭脂，还会往脸上贴上一些钻石、闪粉类的装饰性用品。这也让我联想到在古代时期爱美的女性，她们会用什么样的东西

0: 什么样的饰品来装饰自己的脸部，花钿就是这样的一种装饰物。那么回到这首词，这首词的第三句“梦回山枕饮花钿”就有提到花钿这一个词。其实这首词对于花钿的解读有两种，一说是用精粹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是隋唐五代比较流行的一种首饰，作为头饰的花钿经常用来装饰钗簪，就像唐朝的花钿钗，一般为用金银玉贝等做成花朵状装饰品，直接插入换好的发髻，起装饰的作用，佩戴在发髻两侧。另外一种说法是古代女子贴在两鬓、眉间或面颊上的一种花朵型的装饰物，花钿也称为花子、妹子、面花，是使用不同材料的薄片制成的，颜色、形状各不相同的装饰品，通常贴在眉心或面颊处。宋代女性面部的装饰内容与前代一样，包括敷粉、抹胭脂、涂鹅黄、贴花钿、扫眉、勾斜红、妆佞和点唇等几个部分。我认为这里的花钿指的就是第二种说法。这首词主要的意思是清明时节的时候，家中浴炉的残烟飘出醉人的清香，午睡醒来，枕头上的花纹印在脸庞上若隐若现，像花钿贴在脸上一样。海外的燕子没有归来，邻家的儿女们还在玩斗草游戏，江边的梅子已经掉落，绵绵的柳絮随风荡漾，零星的雨点打湿了院子里的秋千，更增添了黄昏的清凉。
1: 你的观察既细腻又富有趣味，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贵妇的花钿装饰，自然联想到李清照词中“梦回山枕饮花钿”的意象，还梳理了花钿的两种解释。这种跨时空的联想与考据特别的有意义，而你表达的面部装饰之说呀，也恰好与词中“梦回山枕饮”的语境完美契合。春日午睡初醒，枕上花纹印在敷粉的面庞上，若隐若现，恰似贴在眉间或面颊的花钿，既还原了宋代女性的妆容习俗，又写出了闺中醒来的慵懒娇憨，让花钿不再是单纯的饰品，更成了承载春困闲情的灵动意象。这种结合文物观察与词作解读的方式，不仅让我们读懂了词句的细腻，更感受到了古代女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韵味，也让这首清新的词作多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
0: 这首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我们都知道李清照前期的生活是相对比较舒适轻松的，所以她的词也表现出了一种高雅和平淡，有着一种无我之境的妙趣。正是这首词中体现出来的无我，是我当下非常向往的一种境界。还有就是这首词所体现少女的思春的情感，词中描写少女独自一人坐在秋千上，黄昏时分骤雨降落，这样寂寞的场景犹如一张画卷徐徐地铺在我的脑海当中。少女从睡梦中醒来，再到独自一人荡秋千，即使空寂，但也将少女的灵动描写得淋漓尽致。
1: 读李清照《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恰似误入一幅温润的宋代春日闲卷，字里行间满是不疾不徐的清雅与温柔，全词无激昂之语，也无浓艳之词，仅以寻常景物、日常闲情入笔，便将春光的温润、归情的雅致、惜春的含蓄融为一体，读来如沐春风，既感受到宋代生活的雅致韵味，也沉醉于这份穿越千年依然动人的清新与婉转。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词。《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宋·

李清照。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鸟残烟。梦回山枕隐花殿，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眠，黄昏疏雨湿秋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咁在今日的节目当中，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我们的节目，他的名字叫陈汉强，是来自广州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是请出陈老师先。陈老师你好。
1: 晓华你好。
0: 是，欢迎陈老师。我对陈老师学习书法的经历是充满着好奇的，即是你是比较追求一种风格的多样化，同时亦都是突出自己的所长，是不是这样的？
1: 追求风格多样化，实质上就是这个风格就不是自己风格，是古人的风格。咁而家我实质上呢就係未形成自己嘅面貌嘅。只不过我喺书法作品选里面呢，追求一个风格多样化呢，就係通过自己演绎古人嘅字体嘅特征，尽量演绎得更加好，使呢个书法作品集里面嘅一个风格多啲，等人睇到落去嘅时候呢就唔会话太枯燥。因为如果你睇两张三张甚至十张都係咁嘅风格嘅作品呢，人哋睇得黑就視覺疲勞，所以我就希望能夠通過唔同嘅演繹，使古人嘅書法特色，能夠通過自己嘅手演繹出嚟，亦使自己對自己嘅唔同嘅理解，可以拉嗰啲各方面嘅同好交流，互相之間能夠希望能夠同好能提意見，等自己能夠不斷咁取長補短。
0: 是的，咁陈老师在书法方面有今日的这个成绩呢，咁当然可能同自己天分是有关，但是更加离不开的呢就是自身的努力咯。咁要取得一定的成绩呢，当然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咁其实在陈老师你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最令到自己刻骨铭心难忘的记忆呢？
1: 对于我来讲呢，难忘记忆其实每一个阶段来讲难忘，其实每一阶段自己都是历历在目的。以前从跟边个老师怎样学，对边种字体是有啲咩卡住理解唔到嘅时候，向老师请教嘅时候都系好难忘嘅。咁好多时点解我拉叶佩才老师系比较多交流沟通呢？因为我觉得叶佩才老师响书法呢方面呢，佢追求好严谨，因为佢个老师又好严谨，何兆柏老师，甚至系佢跟嘅师友之间嗰啲好多嘅陈炳正老师啊，黄桂岑老师啊，都系做学术做得好严谨嘅人。所以叶曹老师呢个本身人做学术就好严谨。咁我喺佢身上咧，实质就系学得到比较多嘅严谨嘅东西。咁对我嘅促进又好大。好似叶曹老师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佢攞住幅字，佢唔系话你好，专挑毛病。所以我以前有个感觉就系，如果一幅字里面写十个字，如果有一个话我好，已经好开心噶啦。因为咧，每一个字喺佢眼里边都系等于系唔一定合格嘅，成日俾人挑毛病嘅。咁但系我觉得一种佢咁挑毛病，实际系最好嘅教学，因为赞你系冇用嘅。佢能够讲出你唔好嘅东西，先能够使你提高。咁仲有一个咧，就特别作品嗰个整体嘅效果，叶才老师啦，我提过好嘅观点，我就好难忘嘅就系话，一件作品整幅字嘅构图，可以讲占到70%嘅分，字体写得好，可能牵涉到可能30%-90%，因为就算一幅字每个字都写得好靓，但构图唔得咧，松松散散啊，或者系唔整齐啊，可能对你呢个整个作品是大打折扣的。
0: 陈老师，你的这些书法作品正如你自己讲的，是非常注重这个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的。想回自己的日常生活，是不是都是一个即是比较追求一个与自己身边的亲朋戚友的一种和谐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呢？
1: 尽量追求啦，因为始终自己的想法呢，拉屋企

0: 人哋样本簿，得人讲啊，咁啊，互相之间协调一下个位置啊，字体又一样，大细点配搭啊，或者大细点穿插啊，或者各方面个行同行之间啊，点样编排啊，咁啊，互相之间真系要调整。所以以前有一句诗嘅惨淡经营，咁啊，呢个惨淡经营实质上就系对呢个布局嘅一种慢慢嘅协调咁样整理。写唔同嘅字，或者系同一个内容，我写好多幅。不断调整，调整到最好的幅先得出嚟，其他就唔要得噶啦。就即系要通过呢啲手法，不断咁样使自己嘅作品优化。
1: 精益求精嗬，咁正所谓咧，学艺先学做人啊。其实啱先我从陈老师嘅嗰番说话当中咧，我读懂咗一个道理，咁就系话咧，你嘅为人处世啊，或者系你嘅人品人德啊，其实都可以从你嘅作品当中系睇得出当中嘅一啲影子。咁正如你讲嘅，你系追求呢个作品即系整个画面嘅完美一种和谐，咁我就想象到你嘅为人处世应该亦都系即系追求。与人和谐相处咁样嘅一种境界咯，
0: 冇错。其实我哋嘅整个社会都系追求和谐，系嘛？互相之间和谐相处，对于工作好，自己生活好，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如果大家唔和谐啊，就算好好环境啊，或者好好嘅一个饮食啦，咁一张唔和谐喺台面上，大家一齐都食嘢嘅时候，大家心境都系唔开心嘅。所以我哋即系响生活中咧，尽量能够。互相之间能够做到相互协商啊，相互呢个友好啊，相处啊，互相之间忍让一下，或者系和谐沟通一下咧，可能对嗰个各方面嘅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都更加好一啲。
1: 系一种积极嘅正能量。
0: 冇错，实质上我哋书法最后嘅结果，就唔系话拼技巧，唔系话我啲笔系写得点样精彩，我个笔系写得点样靓，而系最终系。拼一个人嘅学术同埋佢人嘅修养，所以好多嘅书法写写下，点样写到死胡同呢？实质上佢嘅文化个底子唔够深嘅时候，佢系进唔到嘅。咁但系好多名人实质上就系点解佢能够系响书法度有一个造诣咁高呢？实质上佢系一个文化人或者系一个学者。好，佢本身学术水平好高。去研究学术。咁学术水平高啦，佢能够将学术嘅东西能够喺书法里边表现到出嚟，咁书法水平就高啦。最主要呢个系根本嚟嘅。
1: 哦，陈老师嘅一句说话咧系几引人深思啦。拼书法其实最终就系拼一个人嘅文化同埋修养，系嘛？
0: 冇错。
1: 当然啦，你话一横一竖一撇呢啲笔画咧，可能好细嘅小朋友都识得去，并且如果系勤于练习嘅话咧，可能好多朋友都练得好。咁但系你要将呢啲咁零散嘅笔画，将佢组成一个字嘅话，咁可能咧就同你嗰个人嘅文化修养啊、审美观啊，或者系修养都有相关噶咯，嗬？
0: 冇错啦。好似我哋写书法咧，曾经有一个标准系书卷气。即系书卷气咧，书卷味咧，实质上呢个书卷味唔系话人能够表现到出嚟嘅。呢个书卷味实质上你系心胸里边学咗好多嘅学术嘅嘢，或者系了解好多嘅学术嘅东西，研究到好深啦。呢种系自然出嘅。有啲就系成世练字。就是技巧的东西，就不是学术的东西。人家最主要书法方面最终的目的就是学术修养，同埋呢个各人嘅自己嘅综合素质。
1: 咁我係簡單咁理解咧，就好似一個人嘅氣質咁，你嘅言談舉止咧，會體現咗你嘅人生經歷啦，或者你嘅學識修養啦，都會從你嘅一舉一動、一言一談當中咧，係體現出嚟，就好似寫字咁樣，係體現喺一個字嘅上邊，係咪？
0: 冇錯，冇錯，係有呢種嘅感嘅。當一個人到一定階段嘅時候咧，去拼就拼自己嘅學術，拼佢嘅。经历啦，同埋佢个人生嘅各方面嘅感悟啊，迎合成佢一个综合嘅整体嘅素质啦。因为呢啲咧就唔系话个个人可以表现得到嘅。好似我哋睇咁多历代嘅书法名家或者美术名家呢啲咧，实质佢本身就是一个学问家。佢个学问做到即系我哋而家现代人咧，就个深度各方面咧，就即系要有排追嘅。但系佢，但系咧，我哋而家人咧， 有一個優勢。

0: 点样牵涉嘅嘢好多啊！你起码电脑呢方面，古人系冇嘅，可能我哋呢方面嘅学嗰个营养就吸收到唔同嘅入嚟，可唔可以补充翻以前古人个东西，我哋系学唔到嘅不足，咁所以就只能系不断咁使自己接触唔同嘅嘢，不断咁样丰富自己嘅学术嘅内涵啊，使自己喺呢方面能够不断咁提高，只能系不断咁样充实。
1: 系嘅，咁今日非常之感谢陈老师啊，系抽空接受我哋嘅专访，同我哋分享咗自己喺学习书法呢方面咁多嘅心得体会，令到晓华咧系受益良多。多谢你，陈老师。
0: 多谢晓华。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4: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8: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9: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11: ，What's up？
1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我是晓华。不经不觉又来到了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天要播到第9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安史之乱作为唐朝的一个转折点，延续了七年多的时间，对唐朝造成非常之严重的打击。而安史之乱之所以持续时间咁长，倒不是因为叛军太过厉害，又或者唐军抗敌不够英勇，恰恰相反，叛军在很多地方都遭遇了非常之激烈的抵抗。那这场叛乱为什么又持续咁长时间，反反复复，缠绵难愈呢？那一方面，故之然是因为唐朝朝廷策略的失误，前有唐玄宗逼哥舒翰出潼关，后有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忽略范阳，都是非常之重大的战略失误。而另一方面，朝廷内部的内耗呢，亦都是造成安史之乱难以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唐肃宗两个中心的矛盾，地方官吏和朝廷的心病，都虚耗了唐军的战斗力。这一回，我同大家讲讲安史之乱里面一场非常之重要又非常之惨烈的战斗，顺便亦都睇下唐朝的内耗是点样影响平定叛乱的。这一战呢，就是张秦守睢阳之战。嗱，我哋先嚟简单介绍一下张秦。张秦是蒲州河东人，亦就是而家嘅山西永济。佢出生喺唐中宗年间，自细就博览群书，通晓战阵兵法噶啦。

佢自细就胸怀大志，但系个人咧又不拘小节嘅。史书话佢结交嘅都系一啲理想远大或者系宽厚嘅长者，好憎嗰啲庸俗之辈嘅。到咗唐玄宗开元末年啊，亦就系公元741年，张巡啊中咗进士。呢个时候佢嘅兄长张晓呢已经系位居监察御史噶啦。咁两兄弟一时间都名重一时嘅。后来啊，张巡以太子通事舍人嘅职位外任清河县令，佢喺任内政绩优异，有气节讲义气，对于因为困难嚟依靠佢嘅人啊，都倾囊相助嘅，简直系成个及时雨送光咁嘅。任满之后呢，张巡啊俾召翻长安，当时正系杨国忠当权嘅时候，有人就劝佢投靠杨国忠，一定会得到重用嘅。张巡就话啦：呢、这个真系国家嘅怪事啦，京官啊真系唔做得啊。于是呢，就俾调咗去真元县继续做县令。当时嘅真元县辖区呢，好多土豪劣绅嘅，其中有一个叫华南金，势力啊最大，经常欺压百姓。当地有个民谣啊咁唱嘅：金南口就名虎首，讲嘅就系呢个华南金势力好大啦。张巡到任冇几耐啊，就将呢个华南金绳之于法，依法处死咗。咁但系就将佢啲余党啊赦免晒吧。咁呢班人后来喺张巡嘅感召之下呢，都改邪归正。咁一嚟啊，张巡喺当地啊好受民众拥护。从张巡呢一段经历嚟睇啊，我哋可以见到张巡系一个好有江湖豪侠气息嘅官员。佢既有强烈嘅正义感，唔肯依附权贵，又敢作敢为，勇于任事，同嗰啲读死书嘅书呆子又唔同啊。咁样嘅人如果遇到个明君呢，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宰相之才嚟嘅。好可惜，佢又冇撞上年轻时候嘅李隆基，而系遇上咗林老入花丛嘅唐明皇。咁啊冇办法啦，唯有大材小用，一直喺真元县啊做县令喺啦。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啊，真元县所属嘅朝郡太守杨万石呢，就投降咗叛军啊。佢仲任命张巡做长史，嗌佢接应叛军。张巡接到消息之后就好嬲，带住部下嘅官吏同一大群老百姓，跑到当地嘅元元皇帝祠里面大喊咗一场，然后号召大家一齐对抗叛军。咁张巡喺当地好有威信嘅，佢振臂一呼，大家咧积极响应，一下子就集结咗千几人。呢、这个时候啊，唐玄宗任命吴王李咨为凌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统合河南嘅兵马对抗安禄山。而喺隔篱嘅幽县啊，元令令胡朝呢就带全县人投降咗叛军吧，仲被任命为大将，率领军队对抗唐军。令胡朝喺双邑打咗场胜仗，俘虏咗百几个唐军，自己就走咗叛军大将李廷望嗰度邀功。结果呢，呢班俘虏趁机脱困，杀死咗啲守卫，搞到雍丘城大乱。张巡趁呢个机会呢，攻咗入雍丘，将令胡朝啊赶走咗。令胡朝老巢俾人抢咗去，就好唔忿气啦，好几次带住人马翻嚟攻打雍丘吧。于是呢，同张巡啊展开一场攻守大战啦。喺公元756年嘅二月，令胡朝带住万几叛军嚟攻打雍丘，而城里边只有3000唐军。喺张巡嘅指挥之下，叛军死伤近万，都冇办法越雷池半步。令胡朝唯有退兵矮啦。吴王李咨听到呢个消息呢，就推荐张巡做伪秦院经略。隔咗一个月啦，令胡朝联同叛军另外几个大将，率领40000大军再次兵临雍丘。而呢个时候啊，雍丘剩翻2000兵马。城里面的军民都非常之惊，张巡对众将士话啦：敌人知道城里面的虚实，一定是看我们不起的，我们现在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打赢他的。大家听了之后好受鼓舞，于是呢，张巡派1000人负责守城，而他自己亲自率领1000人马，分成几个小队，突然间在城里面杀出来。张巡身先士卒，直接杀向叛军的阵中。敌人虽然多，但是完全没有心理防备的，失惊无神，被张巡杀咗个措手不及，即时乱起上嚟，唯有撤返转头啦。第二日啊，叛军再次集结嚟攻城，张巡一时趁敌军松懈出城突袭，一时趁住夜深人静呢偷袭敌营，就係咁啊。张巡身先士卒，大甲而食，火伤战斗，坚守雍丘60几日，经过大小300几战啊，力保雍丘不失。令胡朝见都冇办法啦，唯有撤军啦。张巡知道敌军要撤退了，就马上率领军队乘胜追击，果然大有斩获，俘虏敌军2000几人，还几乎生擒了令狐潮。雍丘这边士气大振，令狐潮调气好不顺。

0: 於是翻轉頭再次圍攻張秦。咁令狐潮同張秦本來就係隔離縣嘅縣令，素來都好熟嘅。佢就知道強攻咧好難攻得落嚟，就想勸張秦投降噃。於是佢走到城下，好似平時見面咁同張秦互相問候，然後對張秦話啦：如今天下都大勢已去啦，閣下堅守危城，究竟為得邊個呢？張秦就答話：閣下平生以忠義自許，而家咁嘅做法，忠義何在啊？令狐潮聽咗之後，面都紅曬，唯有走翻轉頭啦。就係咁樣啊，雙方相持咗幾十日。
1: 上下五千年，幾多風流人物，由我指點江山，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国。
9: 冇浸噶。
10: 好，快走。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
14: 唔该晒。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6: 哇，好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嗱，啱先各位听到嘅呢曲咧系非常之精彩嘅《孟姜女千里哭夫》，咁演唱者是香港嘅两位唱家罗秋红以及系邓友银。呢两位都曾经是获得香港嘅粤曲大赛嘅平子侯冠军咁犀利嘅。系啦，咁当听到呢啲咁粤语动听粤曲嘅时候，你可能都好想知道啦，背后嘅幕后人士呢曲作品系边一个创作嘅呢？嗱，今日咧晓华系特别咁样隆重咁请嚟咗啱先大家听到嘅呢曲《孟姜女千里哭夫》嘅创作者吴伟李峰老师嘅，首先我哋欢迎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听众曲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嗱，首先咧，晓华同各位简单介绍一下吴伟峰老师嘅身份，深圳市南山区荣休干部，近几年嚟啊，咁创作咗粤曲作品无数啊，请吴老师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嗱，我知道咧，你创作嘅粤曲作品咧系非常之多，咁自己有冇大？大概统计一下，合共至目前为止大概有几首到啊？
1: 系晓华问得好啱嘅，本人嘅创作喺1995年嘅时候就从事创作，正式出品发行嘅粤曲作品咧有30首系正式噶，正式嘅。咁啊，同我合作演唱录制作品嘅。省港澳总共有成30位粤曲名唱家咁多。
0: 哇！呢一系列嘅数字咧，系足以讲明咗啊，吴老师粤曲创作呢方面嘅成就。吴老师可以话桃李满天下，咁而创作嘅粤曲作品，亦都系正如吴老师讲噶啦，即系自己数埋手指头、数埋脚趾头都数唔晒嘅。而同吴老师合作过嘅唱家名家无数。嗱，吴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同你合作过嘅啲唱家当中啊，有边一啲系俾你印象特别深刻嘅咧？
1: 同我合作嘅粤曲名唱家啊，我是但数啲出嚟啊，你哋都好熟悉嘅。例如欧犬明啦，黎俊升啦，何华赞啦，林家宝啦，杨海凡啦，潘国荣啦。喺啲一平口咧，啲小生文武生咯。此外，仲有紫油花旦咧，苏春梅啦、崔玉梅啦、蒋文端啦、郭凤女啦，香港嗰边邓友银啦，仲有边啲啊？潘千千啦，仲有边个唔记得？张琴师啦，香港噶啦，同埋香港嘅新剑郎啦，系嘛？等等咧，都啲名家都同我合作过嘅。好啦，咁讲到作品嚟讲咧，广为传唱嘅晓华咧，告知你分享下咧，咁大家都好熟悉。就是锦江诗云啦，风雨断肠花啦，碧血浅佛堂啦，诗女离歌啦，断桥遗梦啦，山河情侣啦，等等。仲有啊，要分享嘅就系咧，我其中支曲叫做《风雨断肠花》，曾经获得咗香港2013年度最畅销。最销售粤曲唱片金奖，
0: 晓华咧都深深咁为吴老师嘅呢一种啊，为咗粤曲嘅呢一种创作精神、拼搏精神而感动住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同晓华一样啊，非常之好奇吓。咁吴老师其实最早系点样系接触到呢个行当，又系点样萌发出要产生呢个创作粤曲嘅呢个念头嘅咧？
1: 哦，晓华而家审我啲以前啲过程啊。好啦，我如实同你分享讲下啦。咁事关喺1994年啊，1994年咧就喺我哋广东湛江嗰边咧发生咗一场咧水灾，号称叫做华南水灾，浸得好犀利嘅。咁我工作嘅区咧，南山区咧就系请咗深圳粤剧团啊嚟进行咧赈灾筹款义演。咁于是咧，我本人咧参与咗咧联系组织有关工作嘅。咁啊，从此咧就认识咗咧深圳粤剧团。亦都同時咧認識咗粵曲，咁係嗰時90年代嘅時候燃起嘅。 識咗粵曲之後，咁自己咧就覺得好聽，
0: 嗯、
1: 就嘗試咧嚟寫寫。第一支寫出嚟嘅粵曲咧係支平喉獨唱曲嚟嘅、
0: 嗯，
1: 叫做《雨霖鈴》
0: 哦。
1: 你咪話寫出嚟之後咧，啲句格啊、格式啊、上下句啦、啊，冇咩問題、
0: 啊，
1: 就、
0: 哦、
1: 唱得我一樣有咯。
0: 啊、
1: 曉華都要服下我先得、啊
0: 嗯嗯、非常之服添、啊。咁、而且咧、我就好好奇啦。嗱、吳老師，你係從廿幾年前嘅嗰次震災晚會上就開始對粵曲係產生愛慕之情，咁當時就開始創作，咁而且你嘅處女作係一舉成功啦。其實之前你對粵曲嘅創作應該
1: 冇㗎，冇基礎㗎，冇㗎，冇基礎，係識少少音樂咁上下嘅啫。對粵曲話即係冇咩認識嘅啫。識少少啦，所以呢樣嘢咧，嶺南文化對我哋廣府人嚟講咧，係好多共同點嘅。
0: 咁、你話識少少，我認為就太謙虛啦吧。咁、起碼咧會對呢個粵曲嘅一啲基本嘅元素啊、基本嘅知識啊，仲係有一定嘅掌握吧。
1: 我本身咧學文科出身嘅、文學文字功夫咧，應該就冇咩問題。家姐咧又識少少音樂，係、嘛？咁咧加加埋埋咁咪。差唔多咯。
0: 咁我絕對相信係呢個同天賦有關，因為嗱、我都係學中文嘅，咁、我都識少少嘅音樂，但係吳老師就可以創作出咁多大量優秀嘅作品，而曉華就一曲都未創作出嚟。咁可想而知咧，我認為呢個絕對係同天賦有關，會唔會啊？嗱，
1: 我唔好意思講自己，我要謙虛啲啊嘛。
0: 咁其實喺你細個嘅時候咧，係咪就已經係好中意？粵曲啊，咁樣
1: 有聽聞，但我哋嗰時咧，我本身咧祖籍係深圳人嘅、但係咧改革開放之前咧，深圳還是個文化沙漠小漁村嚟嘅，依樣嘢威唔到係嘛？嗰、時啲文化嘅普及係非常之有限度嘅，識少少嘅啫。
0: 系啦，咁呢个识少少咧，我相信诶含金量系非常之足嘅。咁吴老师系非常之谦虚吓，咁其实我哋大家都好对你嘅呢个创作嘅传奇故事都非常之好奇。唔好咁谦虚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喺你咁多年嘅创作经历当中啊，有冇啲刻骨铭心嘅记忆咧？
1: 有啊，你就问啦，即系咧嗱，我本身写咗沙河之歌咧，就基本上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擅长写苦情曲、悲情曲。
0: 点解咧？点解对个苦同悲怨特别咁重要？
1: 晓华问得好啱啦，即系呢样嘢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粤曲呢种岭南文化咧、最擅长表达苦情。花前月下公子歌，而生离死别帝王将相。呢样嘢我讲出去都唔怕噶啦，我负责任啊，系嘛？生离死别最擅长表达嘅，粤曲于个岭南文化，系我哋粤曲一个最大嘅特点嚟嘅。呢个区别于北方文化，你好似咁嘅秦腔啊、浅青啊，就系有黄土高原嘅雄壮特色，系嘛？咁我哋岭南文化粤曲咧，有我哋系嘛小桥流水嘅呢种悲情特色。
0: 啲粵劇或者聽一啲粵曲嘅時候咧，都感覺嘅演唱者們咧係演繹呢啲苦悲憂怨呢啲情緒嘅時候咧，係特別能夠富有感染力嘅。係咪正係因為咁樣啊？所以先至係吸引到吳老師你為之而咁著迷，為之而創作咧。
1: 咁咧，你問得好啱嘅。咁咧，我寫苦情曲咁啊，老實講咧。首先要将一支曲写出嚟写得好，首先我心要苦，我心不苦，我嘅曲就写唔到苦。
0: 点理解咧？呢句
1: 点理解咧？我喺创作过程中咧、我好容易啊，好容易就会入角、入角色、入悲情，即系我自己先苦起嚟先。系嘛？我讲得。讲明白啲嚟讲，我每写啲作品写到动情之处啊，情到浓时啊，我首先留下第一滴眼泪，眼泪由我先流先嘅。我流完之后咧，先到你演唱者演员去流。演唱者演员流完眼泪之后咧，先到你听众观众去流。第一滴眼泪系我流咗先嘅，第一份苦咧系我自己分享咗先嘅。
0: 但是有一句俗语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如果能够为了自己的作品而弹泪的男儿，我相信呢非常投入，情到浓时才会留下自己的热血泪。
1: 是啊， 悲莫禁啊，即系情到浓时悲莫禁啊。话讲翻转头，即系呢个写曲嘅心路历程啫。但系咧，我工作需要啊，因为我本身系公务员出身，咁啊坐喺主席台做领导讲话嘅时候咧，就冇眼冇冇泪嘅，一副铁面孔嘅，另一种格式嚟嘅。
0: 咁吴老师可唔可以咁理解呢？其实即系作为你嚟讲，会唔会认为自己有相同性格呢？当你接触到粤曲艺术嘅时候呢，你就系嗰种多愁善感嘅，好容易动情嘅。咁平时嘅生活当中呢，应该仲系即系回归返你自己嘅本性，系咪？
1: 因为当然啦，系嘛。
0: 咁啱先呢，吴老师仲讲咗句说话，就系话要创作呢啲系悲苦忧怨嘅呢啲咁样嘅粤曲呢，其实首先自己要切身处地，自己要先投入于情景当中，会唔会同自己过往嘅经历都比较丰富系有关呢？
1: 哇！你问得好尖锐喎，系
0: 嘛？吴老师唔好介意，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嘅好奇所出嘅。原因系你嘅成就非常之大，我哋非常之好奇。
1: 咁咧嗱。叫做点呢？因为人生过嚟咧就风风雨雨嘅，个人有个人嘅经历系嘛，个人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艰苦历程系嘛。你话我好艰苦咧，也谈不上嘛，系嘛。但系咧，我哋以前啊都大家都算得出嚟啦。我哋以前都系喺乡下啊、耕田啊、种田啊，系嘛，呢啲都做过嚟嘅啦，系嘛。应该同个人经历咧。关系唔大，反而咧，同我所学嘅专业啊，我哋读书咧读得比较入迷嘅，对啲啲苦情小说啊，苦情题材嘅唐诗宋词啊，我哋真系读出感情，读出水平嚟噶呢样嘢，抵挡唔住啊。
0: 咁而且我听吴老师创作嘅好多粤曲作品咧，好多都系同儿女情长啊、感情戏有关，咁会唔会系感情方面呢方面嘅经历比较丰？丰富多彩一啲咧，
1: 哇！咁你即系咩意思先？阿顺啊，阿娟啊，佢讲唔到我。
0: 如果系将自己嘅经历写出嚟嘅话，呢个可能会更加丰富啲。听吴老师嘅作品咧，的确系感觉里边有好多嘅
1: 真情
0: 实感，
1: 真情流露。我哋对生活咧好多感触，好多思考，好容易被触动。呢个就真嘅，系嘛？但系要我哋，如果要我冷静起嚟咧，我自己亦都好无情噶，好冷静噶。喺讲俾你听，阿喜华，你冇知啊？我曾经一度咧因工作需要啊，分管政法工作。
0: 系咯，咁老师即系你嘅工作，
1: 嗰时好无情噶，
0: 似乎咧就同呢啲忧忧怨怨嘅情感
1: 啲都无关，
0: 关系唔系太大，
1: 冇关系咩？就
0: 系啦，但系事实上，你利用自己嘅空余时间咧，系创作咗咁大量嘅粤曲作品，真系不得不令到我哋为之惊。叹吴老师，咁呢一种情感咧，我相信绝对系你被当中嘅艺术魅力而深深吸引住，系咪？
1: 啱嘅，啱嘅，真系深深感染，深深吸引住。
0: 系啦，咁其实你觉得啊，即系粤曲究竟系点样嘅一种魅力，会令到自己为之而痴迷咧？
1: 嗱，呢樣嘢粵曲咧係我哋嘅嶺南文化嘅藝術瑰寶。咁啊，我哋廣東粵曲咧已經被列入咗啦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名錄，係嘛？咁啊，依份咧係我哋廣東粵曲廣府人嘅一份光榮嚟嘅，係嘛？咁啊，粵曲真係需要大家全社會多啲人參與支持，係嘛？普及。培養亦都好重要嘅事情，所以咧，係嘛？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帶咗兩位學生過嚟，學生過嚟，佢哋係非常中意粵曲嘅，亦都好開心、好認真，跟個學習溝通咗唔少嘢，咁我就好想讓佢哋兩位學生咧嚟有個講幾句心得體會嘅機會，
0: 一定要嘅。咁吳老師帶嚟嘅呢兩位學生咧，分別嚟自順德君安和聲曲院嘅。何顺兴先生嘅，咁兴哥欢迎你。
2: 咦，华姐好。
0: 咁同时吴老师咧，仲系请嚟咗深圳市南山莫少娟啊，娟姐咧，亦都系一齐咁走进我哋嘅节目。
3: 大家好，晓华姐好。
0: 系啊，咁我知道两位咧，既系吴老师嘅学生，同时咧亦都系粤曲方面嘅知音啊，吓、大家都有共同嘅兴趣，系先至会走埋一齐。咁想请两位咧。同我哋介绍下你哋眼中嘅吴老师系点样嘅形象嘅咧？
2: 系吴老师系一个好学历好高深嘅，感情丰富嘅一位老师嚟嘅。
0: 吴 老师啱先咧有一句说话就形容自己嘅作品，每一只曲都系自己啲子子孙孙都系咁重感情嘅。咁、如果话真系要你从中拣出，真系有边一首你系特别中意嘅，你可唔可以拣得出嚟？
1: 可以嘅、要拣一支咧，目前我还是拣《锦江诗韵》。
2: 锦江诗韵
1: 最佳一支系《风雨断肠花》。呢两支系，呢两支都不。不相伯仲的广受我们市场认可广受曲友们欢迎的。
0: 哦是咯，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你会对锦江诗韵是这么喜欢呢？
1: 咁嘅，锦江诗韵咧写嘅就系唐代大诗人元稹同埋女诗人咧薛涛佢哋嘅恋爱故事嚟嘅。咁啊薛涛呢个女诗人咧系年岁咧比元稹咧要略大一啲，咁、所以喺角色里边咧元稹咧称啊薛涛叫做姐姐，系嘛？咁啊呢个故事咧，如果系熟悉唐诗宋词、熟悉唐代历史嘅咧，咁啊对元叫做元稹啊，元稹同薛涛

0: 嘅故事咧，應該有所熟悉嘅。咁我為咗寫呢個故事咧，就已經先後兩次啊，就赴去四川成都度咧實地考察啊，尋找咧佢哋當年啊嘅生活個地方嘅思緒啦，同埋靈感嘅。
1: 相信大家都好想聽一聽吳老師創作嘅呢曲作品《錦江詩魂》嚇。好話今日就特別咁揀嚟由何順興以及係莫燕雲所演繹嘅呢一段《錦江詩魂》當中嘅選段，要送俾各位。何順興興哥咧，而家亦都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啦。興哥，你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同阿莫燕雲對唱呢曲《錦江詩魂》嘅時候，咁當時嗰個心情係點樣噶？
2: 即係唱到流曬眼水㗎嗰啲歌。
1: 哦，流眼淚
2: 啊！係啊，係啊，你好，啲歌啊啲曲詞好靚啊，
1: 係嘛？
2: 係又好哀怨感啊，同埋佢啊啲邦王結構，即係好融合嗰個節古之歌，好適合，同埋有種嘆用嘆嘅咁樣去唱法，真係流曬眼水。有次我同阿娟姐喺江门一个曲嚟写联欢，同埋吴老师一齐去
3: 唱到啲师傅啊，有个掌板师傅啲眼泪咧流到睇唔到谱啊，
2: 一边打掌板一边流眼水，佢话唉你两句唱到流晒眼水啊咁啊，
3: 唱完出嚟咧，佢话哇你两个啲感情啊，好似真系喺真实个故事咁样，感动，好感动啊！
1: 可想而知呢一曲咧系几咁啊，具有呢个引起大家嘅共鸣，几有震撼力。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欣赏《錦江詩魂》。

0: 子子。
1: 哦，究是谁人瞒我？正是远门不是无客房，莫非前度流浪探花会？
0: 子子，系你落明知道房啊？
1: 哦，

0: 呢一曲咧系由何顺兴以及系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创作者咧系吴伟峰老师。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特别咁邀请到系吴伟峰老师咧，以及系佢嘅两位学生何顺兴以及系莫少娟，系走进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分享艺术道路嘅。咁再次欢迎三位嘅。
1: Hello， 大家好，晓华姐好。
0: 啱先咧，大家听到系阿兴哥同埋搭档莫燕云演唱嘅《锦江诗韵》啦，
2: 吓。
0: 啱先咧，三位都已经介绍啦。咁呢一曲咧，好能够打动人啦。好多朋友咧喺听嘅时候就听到系流晒眼泪嘅。咁阿兴哥喺演唱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动情啦，仲流埋眼泪。咁其实呢个系咪正系粤曲嘅魅力咧？系具有即系非常之打动人心咁样嘅一种魅力喺度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吴老师创作呢曲《锦江诗韵》嘅时候，应该亦都系为佢系掉咗好多嘅眼泪水啦，系咪？
3: 锦江诗韵咧。

0: 一支苦情曲，咁啊写呢支曲嘅时候咧，系寄托咗好多感情嘅。首先作者寄托感情，另外咧演唱者亦都赋予不少感情，听者、听众、观众咧亦都受感染嘅。
1: 相信大家咧听过咗吴伟峰老师嘅作品之后咧，都已经系对吴老师嘅作品有一定嘅了解啦。佢最大嘅特点就系极富感染力，无论系听者、唱者都为之而动容，甚至乎系为佢系留低好多嘅眼泪。咁讲真啦，吴老师嘅作品真系好多。我相信啊，之所以廿几年如一日咁样系为咗粤曲嘅创作喺度默默耕耘，咁呢啲系源于你对粤曲嘅喜爱啦，亦都系源于各位领导嘅支持啦。我谂最大嘅原动力系源于咁多嘅学生、咁多嘅发烧友热爱你嘅作品，俾咗你源源不断嘅动力，系咪？
0: 系啊，系啊。真係嘅，喺呢度咧，還要同大家分享咧，係嘛？咁我自己廿幾年嚟創作咗三十幾支嘅作品，呢段道路咧行走過嚟咧，都有啲艱辛嘅。
2: 因为老师咧，佢好尽心尽力噶，监制自己啦，系啊，写曲自己啦，跟住仲
0: 打字啦，打
2: 系啊，打字幕啊，校对啊，
0: 全部我自己手脚噶。
2: 虽然我有时会帮手，帮少少啫。
1: 咁啊，亦都好彩有咁大一班嘅好学生吓。咁啊，全赖有一大批好似吴老师咁样嘅热心嘅老师喺度引领住大家，喺度弘扬我哋嘅粤曲事业。咁粤曲咧，先至能够系发展得更加辉煌啊嘛，系咪？咁最主要嘅，你呢一种无私奉献嘅精神咧，系一笔极大嘅财富，系激励住自己身边嘅无数志同道合嘅粤曲发烧友，佢哋即系睇到咗有榜样，先至会大家揾到共鸣，先至会一齐为之努力咯。系呢一种精神咧，更加系一笔无价嘅财富嚟嘅。
2: 所以咧，我哋都好有心机去投入咁去演绎老师啲歌，
1: 系啊。咁娟姐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除咗系你演唱嘅《风雨断肠花》咧，我最知道你仲演唱咗好多吴老师嘅作品嘅，系咪？
2: 系啊。
1: 譬如仲有啲乜嘢咧？
2: 我仲有鍾意唱嘅呢，都係斯里尼歌啦，山河情侣啦，琴操闯禅关啦，浣纱沉燕啦，好听。
1: 哦，
2: 系啊，好好听。
1: 咁呢一啲作品咧，都系正因为中意，所以先至会系投入去演出，所以先至会唱得更加之好，系咪？
2: 系啊。
1: 兴哥咧，你对吴老师嘅边啲作品你又好中意嘅咧？
3: 风雨断肠花啦，锦江诗韵啦，早期嘅山河情侣啊，碧月浅蜜糖，锦江诗韵，近期嘅浣纱沉燕，
2: 老师有首歌系冇唱嘅，因为老师咧擅长写嘅悲情歌，文唱歌咧就比较少写，但系佢嗰首《身无重杀数》咧好听，系因为仲有加入咗一啲惊剧嘅元素喺度，系啊，非常有惊腔，非常之好听。
3: 讲起吴老师啲歌，仲有支琴操闯禅关，系一种唔同风格嘅。咁我有一次演绎呢支歌，阿吴老师话我好似和尚咁啊，
0: 系啊，
2: 佢就
0: 系
2: 有佛味啊嘛，
3: 融合到个和尚嘅感觉。
0: 系啊，咁啊，琴操闯禅关咧系写苏东坡同阿琴操姑娘嘅故事嘅。咁啊，苏东坡喺杭州咧做太守咧，咁啊假扮和尚就劝咗阿琴操姑娘啊，琴操姑娘走难去到杭州西湖嘅，就劝咗琴操姑娘咧就入空门咧就信佛去了。咁啊，东坡咧要扮和尚，阿琴操咧要做尼姑咁噶嘛，系嘛？咁啊，呢个演唱者咧。咁啊，扮演苏东坡嘅演唱者咧，咁啊嗰日演唱咧就系何纯卿先生啦，系嘛？咁啊，首先你要将苏东坡嗰种佛家形象写出嚟咧，你首先要有佛嘅心态先得啊嘛。
3: 系啊。
0: 结果咧，纯哥咧一声一腔咧都充满佛味啊，似个真和尚。
3: 多谢老师。
1: 嗱，啱先各位都讲到咗啦，呢一首琴操厂禅关咧系唔同嘅风格。咁我想请阿娟姐同埋兴哥咧，同我哋现场清唱翻两句得唔得啊？
0: 好，
2: 系咁，以唱两句啦，
1: 好啊，
2: 嗱，我唱。

0: 太上玉皇问奸夫，脱下乌纱着袈裟。叮叮叮叮
1: 叮叮，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
2: 多谢多谢。
1: 咁虽然系冇伴乐嘅情况之下清唱，但系晓华依然感觉到的确系一种与众不同嘅韵味喺度。唔怪之得啦，即系好多吴老师嘅学生喺唱起吴老师作品嘅时候，都深深为之而陶醉。咁听到啲咁旋律优美、咁凄婉嘅呢啲旋律咧，晓华突然之间有一种冲动，真系好想都学唱粤曲。
3: 好啊！
4: 我以为你好想去学琴操姑娘，
1: 你想学唱粤曲，然之后可以演唱吴老师嘅作品。咁至于可唔可以实现呢？可能就要睇睇下文啦。系啊，咁
4: 我哋嘅责任共同鼓励你、培养你啊！
1: 多谢晒，多谢晒。系今日我哋欣赏到好多吴老师创作嘅作品啦。另外咧，我最后咧系想带出一首同样都系吴伟峰老师创作嘅作品，系由莫少娟同埋陈俊文所演唱嘅《风雨断肠花》，要送俾各位。咁我想请阿娟姐啊，同我哋介绍下呢一曲嘅佢嘅背景内容系点噶？
3: 系佢系写落霞同埋姑母啊，姑母咧要上京赴考。喺呢个时候咧，离开屋企，咁咧，落霞咧嗰种凄凉嘅意境嘅心境，即系要离开自己。到呢个时候咧，往后嘅日子系点算咧？身病啊，咁啊冇人照顾啦，咁啊好惨，即系系啦，咁啊姑母咧又惊佢去赴京考试嘅时候咧，啊会唔会变心啊？会唔会谂起自己啊？咁嗰种凄凉，系啊，冇人关心啊嘛，所以就系啦，呢首曲就演绎喺呢个时候嘅大家嘅情感，吓、对演绎对话演绎。
1: 咁当然系一曲系都叫做系苦悲情嘅歌曲啦，系嘛，吴老师？
4: 系啊系啊，
3: 系悲情，系啊，几悲情，因为喺度生病啦，病紧嘅时候咧，即系喺嘅时候就姑母咧要离开自己，
4: 里边有。有一段曲词咧，我系印象深刻嘅，就子豪唱嘅，好平白，但系个意境咧，好个感情好丰富。就系咧，子豪唱：我今日怒病床前，犹有郎添衣。他日郎苦惊话，怒靠谁人照料呢？系个菌花嚟嘅。你可以想象啦，系嘛？一个女子重病，最身病入膏肓，系嘛？咁啊，心上人姑母先生咧要上京赴试，离开佢。咁我而家你就在我身边，仲可以为我加衫取暖啦。咁啊，将来你上京赴试之后，身边冇人啦，咁我呢个叫做病骨参差嘅弱女子，仲有边个嚟照料我咧？我当时写到到时候，我自己伏喺书桌上啊。留下同情之泪。
1: 可见呢一曲咧系非常之容易引起共鸣吓。咁啊，娟姐系喺演唱嘅时候啊，有冇都当时现场落泪啊？
3: 有嘅，有嘅。因为老师写呢啲曲情咧，尤其悲情歌啊，佢会写到人咧嗰个痛处系啦。佢即系你唱嗰时咧，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系啊，好容易触动自己个感情。咁咧。就系啊，你好自然咁样投入去咧，唱下咧会声紧，系啊，啲眼泪咧喺度打转。
1: 咁讲明咗你演唱好投入，更加讲明咗咧，吴老师咧，系咪手入边有一支泪月针啊？即系喺创作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去点中人哋演唱者嘅嗰个眼泪嘅穴位啊？
3: 系
4: 啊，哇！又学得新名词啊，泪月针啊，系。
3: 系啊，系啊，
4: 三隻字境界全出啊！
1: 系嘅，咁今日嘅专访节目就即将要结束噶啦。咁最后咧，我哋要拣嚟莫少娟 娟和陈俊文所演唱的《风雨断肠花》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吴伟峰老师以及是莫少娟和何顺兴三位的，多谢晒。
4: 多谢，下次聚会。
1: 下次聚会。希望以后多些上来和我们分享相关的粤曲常识的了。
3: 好，多谢晒。好的，多谢。
1: 好的，亦都感谢心机旁边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薛之谦嘅声线充满咗故事感，唱出咗西楚霸王项羽嘅心情同埋苍凉。咁而张令明嘅唱腔细腻，缓缓咁诉说住虞姬为爱奋不顾身嘅坚定。呢首嘅《霸王别姬》融入咗唢呐等等嘅传统乐器，并且配以悠扬嘅吉他伴奏同埋婉转嘅古风戏腔，充满咗戏剧嘅张力。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何毅。嗱，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回味嘅国风对唱。在线或者回听节目，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

嚣意思是骁勇善战，亦都是自强的信念。这一首井龙和井迪儿演唱的嚣，编曲里面加入了马斯、剑鸣等等的音效，并且采用了古筝、唢呐、笛子等等的乐器音色，既突出了传统民族元素和时尚流行元素的碰撞，亦都展现出了东方韵味和电子音乐的融合。继续送出的国风对唱是来自杨子和谭健次的《偏爱人间烟火》。

陈楚生同胡莎莎合唱咧系极具层次感嘅，令人过耳难忘。他们共同将这首的招摇当中一对恋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演绎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一夜如梦，心中住魔咒，一言飞流，恍然忘前仇等等的歌词，通过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好了，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的国风对唱是来自谷正衣和曾舜晞的《念思如》。

刘惜君的歌声有一种清冷的气质，张磊就是非常之适用声音来讲故事，他们共同演唱的一念三千以极强的倾诉感打动人心，歌曲深情而富有诗意，通过舒你眉眼踏平风雪，要不是几经寂寞的方圆，掌心衍生一片蓝天等等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之间的深情厚意和坚定的信念。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何毅。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回味的国风对唱，在线或者回听可以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

时光万千，只求一瞬被爱。浮生小，幻梦大，愿你我不负来去。毛不易同埋张碧晨呢一首嘅《黑月光》，讲述嘅咧系无尽长夜当中嗰一抹皎洁嘅光点，系佢哋心中嘅白月光，佢心中嘅未来。

郑文龙同埋戴荃演唱嘅《踏沙行》咧，系一首关于送别嘅歌嚟嘅。面对珍惜之人嘅离去，我哋应该点样嚟面对冇佢嘅未来呢？人生当中最艰难嘅瞬间就系咧送别珍惜之人嘅时刻啦。咁当我哋学会咗接受离别，当我哋坦然咁样送别珍惜之人，思念亦都将会随住情意随波而去。无论天涯海角，总会咧有重逢嘅嗰一日。大家早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做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韩毅。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令人回味嘅国风对唱，亦都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嘅。好啦，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啦，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二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5: 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4: 今年以来，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5: 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
4: 今年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琴澳往来客流车流创新高。
5: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